0: 要读学校做事业，或者是这跟这个朋友可以投资，都是用一科来算的。我的正大是在现在有很多的孩子读书，我们26届的班长许班长，他有个朋友在儿子在美国读书读博士，他读博士好了，读博士有了，这是有学位了，但是工作上没有着落。我们那个班长就说来问我，那工作没有着落要怎么办？我说看他的命卦，命卦你就叫他读，叫他诵经回向，祈求土地公加持，回向给他的祖先，历代祖先跟他的元神，让他可以找到事业。在4月初开始诵经，到5月15的时候，他儿子就接到上班的通知。6月10正式上班，这是诵经的功德，也是我们可以证明说，在台湾诵经，美国也是可以接到这个诵经的礼仪与法益。这是我们的第一个正道。第二个正道就是说，我们有个善信大德，他在60多年的时候就买一块地，但是那一块地是，湖边开源，深山开源，前面有一条玉带水，很漂亮，但是没有路啊。在80年的时候，头城镇公所把它开设一条路，那条路开通以后，它在四方开门，开门结果那个门开出去是变成反攻，反攻开门又顺水流，所以他那几年的工作有赚钱，但是不很顺利。到97年的时候，已经日双眠了，所以。叫他怎样到宜兰道场请其实圆明法师，圆明法师勘察以后说要请他们改名了。他说要改名可以啊，但是要改在什么地方？他就是改在城方啊，他房子是做西山城巷啊，那个房子做西山，但是人家叫他开城山，那是答应他的是当印。双星到山，他就开了，要开那门，要开的时候，一边工作一边开那个门，但是那个门的路上有一棵果树，他认为这一棵果树要把它掉的话，要移开的话很可惜啊，所以在这呢就一边工作要改变，但是又要改变，又拿那棵果树，而且在麻烦在心中犹豫，就是。那工作的时候，那厂商说没有，现在还有很多钱，厂商在招标，然后那郑能工再几天再告诉他，结果他说既然没有工作了，就先把那个果树移掉。那果树移掉的时候，第二天那个厂商就约他说可以来签约了，因为那一个果树是挡住那一条路新开的路的。新盖扁的地方，所以他把它移开了，气把它进来了。第二天，厂商就说：“他说好，可以来签约了，可以开始工作了。”这是我们风水的最大的妙法。他改名了以后，到现在10几年了，工作都是很顺利，而且还是日日增上。
1: 是，我们师父混元禅师给我们开示，这个风水非常的重要。这个风水的门呢，房子的门呢，就像一个人的嘴巴。这个嘴巴呢，是我们吃营养的地方，是纳气的地方。所以呢，当源得运，纳到正确的气，这个财运就来，家里也就平安。那讲是风水册。俗讲风水册，一牛车要用无十页。你来给我们介绍这个小而美、小而精的这个师傅的
0: 好，
1: 风
0: 这
1: 水
0: 是
1: 书。
0: 风水师事务所精心制作的，里面有风水的法则，还有对房子什么对地方不如意，那里面都介绍得很清楚。我们用这边法则来帮改善，可以改善我们居住环境和生活。
1: 讲是咱迄啰维新圣教三宝是易经风水甲宗教。刚才我们讲师有提到这个用意的妙法，妙意在哪里？也讲到这个风水的重要性。还有一个啊，就是我们宗教修行，宗教修行师父特别强调，对不对？
0: 对，师父特别强调宗教修行的时候，

0: 像诵经回向是宗教修行的一种。我们每年都参加祭祖大典，这是我们中维新僧教的最大的事情。他维新僧教以孝为道，以孝为道，每年的宁可祭祖大典参加的很多。我们这几年的付出，我们大家都看得到的，所以这是维新僧教在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上最大的贡献。
1: 本节目由台中张家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维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本源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益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5转益药出版社。
2: 咱维新圣教的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每年呢都在林口的国立体育学院综合体育馆来举办，每年都有36000个中华民族海内外的朋友们来参加，来追根溯源，这个是非常大的功德利益。这也是我们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跟我们开示，祭祖是大孝。追根溯源是大孝，这个功德利益呢，是能够名扬两利的。所以各位朋友，进到维新圣教易经大学来学易经风水之外，更重要的是修行的法则。
0: 其实易经是很简单的，是从宇宙间的自然的法则来学习的。它讲的是自然法则，易经的空气、阳光、空气、水是我们人万物都是需要的。没有阳光、没有空气、没有水的话，我们是很难生存的。阳宅风水是以风水，风就是我们空气流通，水是我们就是房屋里面的棉路就水，也是像我们一个人身体的壳就是棉，水就是血液。如果一个人没有水，没有水，没有壳吃东西，没有血液的话，就是很难生存了。这是风水界最大的法则，也是我们要学习知道风水的如法，也是我们像我们人吃的东西有营养、有健康，身体就健康；要不然吃到不好的东西，身体就不健康。风水法则也是这样的，在传导我们的讯息。
2: 是，讲是咱俗讲吼，咱爱凡事皆沾爱用意啊，是不是？我们的朋友来上课以后呢，自己都有办法用意来占卦。
0: 有用，凡是我们的朋友如果来上课，就是我们初级一般叫一个学姐啊，她就说她想要开一个店，好，是不是好？我就叫她，就她叫她自己用一占，占一占，最后我们请法师，我们一人造成的法师把她看看，那这间房子是不是可以？这个占出来是可以的。或者这个他现在有择日要开业，这是自己可以学习到很多的易经占卦，还有风水，房子如何不如何还可以知道。
2: 是我们一般人要做事业、要做生意，各个方方面面都会要用到空间，好，所以呢，处丢空间平不平安、好不好呢？这个就从风水法则来看。另外呢，我们要择日，就是你别急处要哪一天比较好嘞？会不会冲煞到嘞？这些呢，我们自己有基本的概念以后，做事情就会平安，就会如法。另外，我到底适不适合做这个事业嘞？占卦用意， 占卦用意是如来开口，是我们守护神在告诉我们吉凶祸福。所以各位朋友，不要放弃这个机会来学习这个妙法。赖讲师，咱师父甲咱讲吼，择日就重要诶，对不？
0: 对啊，择日就是开始跟牵涉到我们一生的幸福开课的开做开工厂开生活上用的有吉有凶吉的话，对我们开课开我们事业身体都有关系。凶的话，我们就要把它避开，不要用凶的日子。师父开示的刀沾日不可以开刀，这是一个很正确的开示方法。如果您不小心开省到这刀沾日的话，你开刀又不止一次，要开两三次，这是我们择日上最重要的开示。
2: 是维新圣教的三宝是易经风水跟宗教。这个宗教呢，包含宗教修行，还有宗教的法仪。我们每天在生活，我们是跟这个大自然融合的，是跟天神要相应的。我们逢年过节都有一些仪式要做啊，这个要怎么做呢？我们请讲师来介绍一下。
0: 我们圆心法师讲的风水仪式的话，就是我们以妙法普传这一本，这是师父所写的所传的话，它里面的很重要的就是有介绍我们禅机山的介绍，还有里面的是有的目录，还有我们的生活起居所要的方法，可以化解掉很多的冲煞，还有要怎样在拜祖先怎样祈福，可以使身体健康哈。这是我们每年过节要用的，这里有祈神仪轨，还有拜神的方法哈，还有做事业动工哈，还有这个是填井的话，我们有些古代有一些旧的小的旧的井要把它填起来，这是很多很多不知道要怎么的填法的哈，还有门前的针对的电线杆的就是门前的。煞气都是用这个方法的，里面很多。还有平安，大家日晷仪啊，吉宅的哈，平安日晷仪啊，照未尾哈，还有求宅的法则哈，这里面都介绍的很清楚。我们如果有缘的大众和信众，可以到仙摩寺或是过道场，把它请一本回去看，这是正家之宝。还没有。这里也有冲犯煞要怎么保健啊？怎样化煞？这是我们最大的妙法。
2: 讲师，你上课会不会教里面的一些妙法？
0: 会。
2: 你给我们推荐一下好不好？什么妙法？很相应，然后我们学员用了，觉得真是太殊胜了。
0: 我们祈福现在的时候，我们在身体有什么状况的不知，用什么方法不能解决，所以我们做祈福心安。我们有一个信众就是患土煞，不知道，一直自愿就是昏迷不醒啊。最后到道长清华说，做祈福星了，做米盘，把那祈福星啊做好了，他就出院了。这是祈福星啊。再来是我们代步有没有交通工具？交通工具也要全部新车，或者是那个站起的大卡车怎样？我们可以以化煞的方法，因为新车。出厂的时候有没有遇到什么事情？我们不知道。我们先迁回来的择日，择几日把它迁回来做化煞，将车上的不干净的东西把它化掉，好把它招进好的气，可以我们的车子入神平安。我们建房子或者工厂要建盖的时候，要先要动工啊，动工有个动工仪轨，所以我们要用。
3: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0: 我们建房子或者工厂要建盖的时候，要先要动工啊。动工有个动工仪轨，所以我们要有先择日，再是动工时间，要用花洒，二次洗米水先花洒，花洒了再动工，所以可以保一个动工的顺利平安。还有一个就是延禅法师所讲的，那在一个人家旧宅，就是旧的大房子里面有几户人家，他要拆房子的时候，先请他们的祖孙先将房子的瓦片四个角的瓦片先把它拆下来，这表示他们祖先，他祖孙在自己动工，不是我们要进去把它动工的，让他祖孙动工时候，意思说我们要动工的要把它翻新，让祖先可以安心，不然祖灵会不断的在那里徘徊，说为什么我建筑的东西你要把它拆掉？这是延禅法师再一次的人家的问世诗当中，他说是公布的，他有公布这个事情，所以说先动工，他现在旧的房子拆掉，建商一直有时候一直自己去拆，没有经过他们祖孙。就表他们的主人就会在那里徘徊说，为什么建筑人要把它拆掉？所以要他请他们子孙先拆掉，再去拆，所以工作的话就很平安、很顺利。这是动工的时候所需要注意的事情。
1: 是，各位观众朋友，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当中，不是只有我们在生活。慧远禅师都开示我们要名扬两利，我们的祖先就跟在我们的身边，就是我们的守护神。所以呢，我们大大小小的事情，我们的善念、恶念都会影响到祖先的意念，然后祖先再回馈给我们呢，就会影响到我们的吉凶祸福。所以，维新圣教易经大学混元禅师传授的易经风水跟宗教妙法，是要让我们名扬两利的妙法，是让我们保护自己、提升灵性的妙法。
0: 我们来讲一个案例，叫三煞啊五王，这是我自己经历的事情。在甲午年，我们是亥三四象，那一年五王是在四方，我们亥三是北方，所以寅午戌煞北，后面是我们后面的房子是人家在动工三煞，前面在修建，前二都是甲工，啊那时候有依法依书传的妙法。做五王煞化煞，结果做了第二次。我们小儿子要去上班，在半路上出车祸，出车祸奇怪，啊，有做五王煞，不晓得是这个原因起，在出车祸送到医院，医院说没有外伤啊，这孩子没有外伤，只有车子有了味道。我师姐去听，看到奇怪，啊，这个儿子身上的油味这么大，啊，回去拿一碗饭。结果我师姐跑到去车子那里看哦，哇，糟糕了！一台机车前面的把手都往座位上猫哦冲
1: 都
0: 下，
1: 猫了
0: 没有冲下去哦。我想啊，这个孩子怎么会有没有事呢？奇怪，他就拿衣服等到医院去。医院的急诊间说，您这个孩子没有事，可以观察一下就可以回去了。可是我儿子在说，我肚子很痛很痛。我这事也叫奇怪，怎么会有这个事情发生？结果就找那个，阳大医院里有没有那个师兄的太太在里面，叫他找他的电话说，啊，麻烦他下来，医师来会诊的时候，啊，这个孩子有内出血，肝脏出血，结果就是在住院，肝脏出血会诊，两个医师会诊，他这个要留。加护病房观察，结果一进加护病房就是没办法，我们兴起了，在找那个眼罩法师呢，其实说要怎么办？他说

0: 就在道场做祈福，做祈福做好了，做一个星期，做好了，我儿子是刚那个加护病房出发出来，时间到的话出来的，还在加护病房之间刚好是书信上课，原本法师安排跟师父见面，拿衣服去加持，加持好了再回去给他盖，盖在身上，这个一个。在护病房一个礼拜前治好了，加起完起也做完了，刚好都出院，所以是我们要感恩师父跟老子的加持，还有我们的圆明法师的帮忙，好，谢谢各位。
1: 我们来证慈讲师用他自己家里的故事来告诉我们的观众朋友，维新圣教义经大学王禅老祖师尊跟混元禅师天人合一的妙法的大妙用。这样的妙法呢，师父开示我们，妙法要普传，要普传呢，也要各位朋友来接法。我们今天很谢谢赖证慈讲师，恭喜讲师开班，阿弥陀
0: 阿
1: 佛。
0: 弥陀佛，谢谢。
1: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我们维新圣教义经大学这个大学谁来读嘞？从9岁到99岁的朋友都适合来读哦。在这里可以学习易经跟风水，还要学习修心养性的心法，这个可以促进家庭跟社会的和谐。所以各位朋友不要放弃机会，多多的来跟你的亲朋好友来加入易经大学，让更多人一起来推动天下太平的法轮。我们今天谢谢赖正次讲师，谢谢赖讲师，阿弥
0: 谢
1: 陀
0: 谢阿
1: 佛。
0: 弥陀，阿弥陀，谢谢观音，行法师。
1: 我们欢迎大家来学易经，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我是圆德法师，是本宗门的非常资深的老姐啦。用我的生命，用我的活力，用我的爱心广传，我也欢迎大家回到大安寺来参加暑期大专班。那有一个秒步，精华中的精华，所以你才一刚会感到很多的精要，人生你啊，这个这精华，你无忧了，你长期无障碍，你要长大就好好，大行拢缘分。你的缘分在哪里？你只要谈顺心顺水，谈了以后，你后摆要找男女朋友，哎，这个是不是那里合缘？我们的终身伴侣也都可以清清楚楚，所以一个风水让你知一切吉凶祸福，缘分也了然。真欢迎大家来报名，微信正港大班总经来安心哦，来报名，我欢迎你参加。从7月7日到8月7日，很重来三日办呀，好好有这时间，家庭用大行拢给你发落个真好。欢迎来参加我暑期大专班呐、啊！你啊，你读大学或者刚毕业也可以，你工作嘛用来报哦。从7月11一直到8月1日，三礼拜，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哦，好像出家的生活、团体的生活、快乐的生活，大家一同同乐，一同不苟。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2: 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3: 各位电视机头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闪基山维新宣告神佛师屏东道场主任范慈心讲师。屏东道场成立在民国94年旧历8月15日，屏东道场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8号10楼。屏东道场供奉的主神是王禅老祖师尊、中华三祖、风水雷灯四大天王天尊。承着王禅老祖师尊的天命，让伊对咱海内家家户户的平安。屏东道场目前有正基班13届到31届，暗时咧上课接法，礼拜是有初级班上课，提供着咱身心大德一个修行的所在。欢迎咱屏东道场海内有缘的信众大德前来屏东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印心每年的旧历8月15日举办着咱周年祈安法会，欢迎咱信众来参加屏东道场的祈安法会，嘛会定期举办着拜忏的法会，啊，嘛有7月15日上经祈福的法会，为咱地方祈求咱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屏东道场有提供大家点灯、文书的服务，生活中有一挂。依然执政，伫个暗时上课的时阵，拢有提供着咱问事的时间，欢迎咱信众大德来屏东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应心阿弥陀佛。
4: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仙佛在我家。

0: 各位维新电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仙佛在我家》，我是洪玉江。禅机山维新圣教创造宗主本源禅师，以易经、风水、宗教三者融合为一的智慧心法，在台湾这块宝岛土地上行道至今已经有40多年的时间。那在这一段时间以来，师父以易经风水教育还有社会服务广结善缘，所以在维新圣教的大家庭里面有很多丰富精彩的人生故事。我们今天来到的是维新圣教的三重道场，为您邀请到的是沈达轩师姐，一起来跟大家分享她的参与学修的经验跟心得，让我们一起来欢迎沈师姐。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维新圣教三重道场第19届正奇班学员沈达轩。
0: 欢迎师姐，其实我们今天真的是很难得，真的，我们既是中文的同修，但我们也一样都是，您曾经也是，
1: 我曾经在电视台，
0: 对，同事的关系这样，对，所以这就是在维新圣教大家庭里面，我觉得就是一个，我们真的是从未料到过的一些，缘分。那我想说，从进入易经风水跟宗教的学习，在维新圣教的这个大家庭里面，一定会有一个路径，那每一个人的这个因缘都不一样，那我们就先跟各位观众朋友们来介绍一下您的因缘，您的路径是如何的。
1: 就是我刚开始会接触宗门，我一开始都不知道，那就是我在大学2年级要升3年级的那一年的暑假，我妈妈她自作主张帮我报名了那个易经心法暑期大专班，
0: 妈妈自作主张，
1: 自作主张帮我报名的。那因为我本来那时候暑假也没什么规划，也还没有需要企业实习那一些什么的，所以我就想说，好吧，不然反正也没事，不然就去看看好了。对，因为我如果不去的话，感觉我爸爸妈妈好像都快要跟我吵起来了，
0: 有一种压力，
1: 对对对
0: 是吗？
1: 对，没错，
0: 爱的压力，
1: 对，没错。那我觉得去那边真的，我觉得那时候参加那一段，真的，我可以说就是改变我的一生。对，因为很少人可以在这么年轻的机会去接触到易经心法。
0: 是的，
1: 对，没错。是的，就是因为我爸爸妈妈他们会帮我报名，也是因为他们有先接触。那他们那时候就是先上，那时候是泸州道场圆峰法师的初级班。那他们上完初级班，就是也还没有上，就是因为初级班是两年嘛。然后他们就是上完第一年的时候，觉得说，哎，这个很好，就是应该家里的小孩也要去接触一下。那我觉得，就是以一个大学生跟一个成年人的差别，就是因为大学生没有什么社会事，就是比较可以心无旁骛，就是可以真的就是整整一个月关在那里好好学习吸收，这样子是 OK 的。但是我觉得在运用上的话，可能因为也比较没有经历社会，所以那时候我们在学习易经风水上，我们的应用唯一比较常运用的，可能就是沾天气啊，就可能，哎，我哪一天我要跟同学出去啊，那我看那一天天气怎么样，那在事后来印证。那再来就是，每个学期即将开学的时候，就是要选课嘛，然后就是会沾说，哎，这个老师的课好不好过，
0: 对，会不会有很多的功课，或者说一天到晚考试等等，
1: 对对对对，考试啊，或者说，哎，这个老师他是不是真的像学长姐说的，就是他的学分很好拿之类的，对，
0: 所以就是跟自己真的是很切身实际相关的啦，
1: 对，
0: 感情啊等等，大大小小很有趣的一些啊，什么问题都有，我觉得，
1: 对，同学很喜欢问感情，
0: 对对对，然后一些创新的一些想法啊什么，也许就是开拓了一些。易经占卦里面的可能跟不可能这样子，
1: 对，
0: 很有趣。
1: 对，没错。但解卦上的话，可能那个时候就是像我说的，就是比较没有一些社会经验，所以解卦上可能就比较不会，就是再从这个卦象里面看到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可能之类的。
0: 很棒，很特别的方式来认识王禅老祖这样。所以也是感谢现在了，现在应该自己也当爸妈了哈。
1: 两个小孩，一个6岁，一个1岁。
0: 对，时间过得好快，所以就会觉得说，回看以前， 会感谢爸妈吧，会给予这样的机会吗？
1: 对，没错，如果说以后自己小孩长大，就是一样还有这个易经心法大专班的话，我还是会想要把他们送进去，
0: 对，
1: 因为
0: 让他沉浸式的学习，这样
1: 对，就让他而且就是真的可以心无旁骛学到这些东西，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嗯、就长大出社会之后，回过头来看，长班说，还是当学生比较好。虽然说现在小朋友会哭说，上学好累什么的，然后我就在想说，出社会更辛苦，你这样子算
0: 就满满的父母心的。
1: 对，
0: 就是其实还有一个大专生学了易经风水跟宗教这样的一个智慧心法的时候，事实上我觉得他们就是先学起来放着。对，那当他们以后进入社会以后呢，也许有水浅水深的时候了。嗯，那这个时候都是帮助我们可以锻炼得更成熟。嗯，可是在这个锻炼的过程里面，非常的现实，很实际。但是我们有易经风水的这些法支持着我们的时候，比较不会人云亦云，或者是就是说心慌慌的，不知道应该怎么样去抓一个方向才好，这样子。
1: 真的。对，真的没错，
0: 是
1: 就是因为像我们，我就是以我现在的工作是业务性质的来说，就是有的时候可能跟这个客户或者是跟这个人，不知道说接下来会怎么样走到下一步。
0: 其实你面对的也是来自十方哎哈。
1: 对，没错，所以就会觉得说，哎，如果自己会沾卦，自己心里面有个底，那其他的就是努力的去追求这个过程，但是不会去强求就。

0: 或是结局就是会随缘就好了。嗯哼哼哼，对，那也不会就是像你刚刚所说的心慌慌的，因为其实我觉得现在的社会诱因很多。
1: 对，
0: 那在诱因这么多的一个环境底下，要怎样让自己的心可以定下来，不要随波逐流，这个法就很重要。嗯
1: 嗯，是是。

0: 我觉得你刚刚讲的食宿全免，这个真的就是要感谢很多十方大德的赞助。
1: 是，
0: 对。那其实像今年我收到那个简讯，就是开即将要开课的通知。虽然说我的小孩还小，但是，我回过头来看，就是当初有机会有这个因缘可以结缘，所以我也是。就是他就是我那时候种下的一颗种子，但他会怎样发芽不知道，因为也是一个种子怎样发芽，后天的环境也是影响很大。那我其实到现在我都很感恩，就是圆德法师，就是他有就是他在这个道场，然后他每年就是这样子，找这么多大德来，然后就是为了要让这一群大学生真的可以在一个月的一个时间可以吸收到这么多的知识，那这些知识可能就是会让他们不一定会说改变他们的一生，但是一定会让他们未来走的路可以心更定，然后更平顺，对，比较不会去碰碰撞撞的。虽然说碰碰撞撞不一定是坏事啊，那我是那时候收到这个简讯，我第一件事情我就想问，我可能也要找个时间回去找一下远德法师，然后看是不是说，就是他们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忙的，然后是我可以护持得上的。就是他除了学易经风水以外，还有另外就是学那个梵呗跟诵经。对，那我觉得诵经这一件事情，也。就是以现在的我来说，我觉得很有帮助。就像我当初我怀大宝的时候，然后我那时候我也不知道，因为我那时候也是想要自然产嘛，那我也会觉得说，对于一个妈妈来讲，对于生产有很多未知数嘛，所以我那时候唯一心里面唯一抓得住的就是，我想我就诵经好了。对，所以我那时候就是有诵天德经，然后也有诵王禅老祖玄妙真经，然后还有诵普门品。那天德经主要就是求贵人，就是希望说，希望说就是在整个生产的过程当中是可以有天医，就是可能刚好那天医院的能力都很充足，然后我的就帮我产检的医生也刚好那天值班这样子，然后还有再来就是那个玄妙真经，就是我希望说，我的小孩是有智慧的，那普文品就是希望说他可以有慈悲心。对，那说真的，就是那天生产就有很多巧合，就是我那天我记得我本来只是要去医院产检而已，但是
1: 啊，真的啊，
0: 对，就没有想到，因为产检就是会需要先验尿嘛，
1: 对，
0: 就我就没有想到我在洗手间的时候，就突然觉得突然有啵一声，然后就水就是。对，就破碎了，然后我后来就让那护理站跟他们说，然后他们看了一下，我就说，不然你就直接先去那个产房报到好了。对，然后我在产房里面等了一下子之后，我的产检医生就出现了，他就跟我说，沈达轩，你不是今天只是要来产检吗？怎么现在你会在这里？
1: 小孩敲门，大宝，
0: 他就迫不及待要出来了。对，那再来就是玄妙真经跟那个什么普门品啦。所以后来这个小朋友出生之后，我是收到很多，就是小朋友现在也上学了嘛，那我就收到很多学校老师给的回馈，就说，这个小朋友他很聪明，就是他学东西学很快。那再来就是他就是因为他现在是大班了，所以他们学校里面就有很多比较小的小朋友。那老师就说他也是一个很棒的学长，就是说他会就是已经下课时间了，就已经放学时间，但有一些小朋友可能家长还没有来接，他会在那边念故事给他们听。我就听
1: 哇，真的好棒哦！
0: 对，
1: 好可爱。
0: 对啊，那前阵子就是师傅那个嘛，
1: 圆寂的，
0: 对，圆寂了。那我就是有早一天，我带我儿子一起去那个，就是那时候在大雄宝殿前面有搭棚子，
1: 是的，
0: 对。然后我记得那时候是送天德
1: 金，追思坛城那边，
0: 对，没错。然后那时候是诵天德经，然后我儿子他从来没有听过我诵经，可是那天他居然可以就是跟着大家一起照念，就是他 我们没有从头开始，大概是从就是。

0: 那个四具机那边开始的，然后他就全程擦超远，然后都没有一点点不耐烦的样子，
1: 如此稳定，然后仿佛以前曾经见过，曾经做过这件事。
0: 对，我都觉得天哪，好感动哦，他居然
1: 对
0: 、啊、很有善根的一个孩子，对，没错。
2: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3: 台湾是座美丽的宝岛，多样的山水地貌造就了众多的山水胜景，而这片山川大地富含着许多风土人情。师父混元禅师告诉我们，风水是依托地理而衍生，不同的地理环境孕育着不同的气韵。
4: 那前好像有一只黑鸟的耳朵洞，那是叫古的犀牛，犀牛耳朵洞啊，耳朵洞啊，耶！哦，一个人，你若看石头白胎，黑蛋附近都有地理啊。
3: 大地风水系列 DVD 每套10片，20集，透过混元禅师的角度，看山河大地的巧妙，以最亲近的语言让大众了解大地的奥妙。详情速洽04-2475-7769。

0: 其实你刚才有讲到一个重点，就是你希望像这个医院里面，就是一切都顺利如常，然后也都所有人员平安，然后医生也都非常的我觉得就是精神饱满了、啊，医护人员都有很好的一个这个体能智慧，可以来帮助每一个人这样子，对，
1: 对，
0: 这是一个很棒很棒的一个很自然而然的一个反应跟想法。
1: 谢谢。
0: 那在易经跟风水还有宗教的这个三者融合唯一的学习园地里面，我想你有参与过宗门哪一些的活动，我们可以来回忆一下吗？然后也让现在这个年龄或者是更年轻的这些朋友们都可以一起来找个时间来参与在一起这样。
1: 最早一开始参与的就是大专班嘛，
0: 对。
1: 那在大专班期间，就是一定都会有那个观世音菩萨的法会，
0: 对
1: 对。那我觉得那个法会也是，对我的帮助来讲的话，我会感受到说，哎。这么多人一起来就是也不为什么，就是希望自己的祖先可以同沾法益这样子，然后整个法会的流程就是不管说是他们提前报名，或者说他们现场报名，然后整个流程，然后要怎样带信众，然后带他们怎样去拜拜什么什么的。所以后来我发现说，哎，我到外面可能去一些庙啊什么的，然后拿起香，我就知道说，哎，我就插香的顺序是什么。
0: 好像比较会
1: 的，对，然后拜拜的时候可能要说些什么，那如果无所求的话，可能就是求什么国泰民安天下太平这样子就好了。
0: 对，
1: 那再来就是有参与到的像是后来就是大专班结束之后，我是报那个初级班，就是想说就是在这一个月里面学的东西可以再变成说，用两年的时间
0: 这样子，
1: 对，用两年的时间再让它更深入一点。那我那时候的老师就是，现在三重道场的主持，对，
0: 圆明法师，
1: 对，然后他那时候也是，他上课的方式非常的幽默风。

0: 去。
1: 哦，
0: 对对对对，所以我会觉得说，哎，就是因为我们大专班的时候，我们是有很多不一样的老师，那不一样的老师他们。不一样的法讲师，那不一样的法讲师，他们的专长也不一样，
1: 对，表达也不一样，
0: 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有些可能他们讲的太深了，我们还有一点搞不太懂。但后面就延伸成就是两个月的时间，就觉得说，哎，就是学到很多不一样的东西。然后可能有的时候会陪法师一起去看，就是工厂风水啊，
1: 户外教学，
0: 对。户外教学，对，
1: 那也很有趣。
0: 对，就是去有去爬过观音山，然后在观音山的那个什么最上面那个叫什么点，我有点忘了什么岭的。嗯，对，那个地方就会看下去，就是可以看到整个台北港，就是对对对对对对对。接着就大学毕业之后就去了电视台工作。
1: 哦，所以一直很有缘分的在老祖的座下，然后我觉得就是不同的这个环境单位，然后课程，可以让我们用不同的面向去认识易经风水跟宗教的结合，这样子。
0: 对，
1: 其实，在电视台那时候其实很不容易，您担任的是剪接，
0: 然后还有排播，后来还有做排播，对。然后每一个工作的环节都觉得说，哇，一个电视台要成立，然后要可以那个把一些讯息什么散播出去，真的很不容易。那我记得我那时候好像也在电视台待了两年多，
1: 对。
0: 然后我那时候刚进去的时候，刚好也是电视台刚成立的。那因为我们每年就是会有那个叫什么，就是结业典礼，对。那结业典礼。我记得我们
1: 已经大学结业典礼，那真是一件很大的事。
0: 对。然后我那时候很感动的一件事情是，我进去2年多嘛，然后好像在第一年多的时候，刚好有遇到一次结业典礼，然后那一次的结业典礼就是超多人，就超多初级班结业的学生。后来才知道说，哦，原来就真的是我们就是把就是一经心法，然后一经风水的心法，然后透过电视台这样散播出去的力量真的很大。就那时候真的有很多人因为看了电视，然后看到开课讯息的广告，然后就主动去拿一些分丝到场，然后报名上初级班。
1: 是，
0: 对，
1: 是。嗯，我们也是希望透过这些电视媒体传播的力量，可以将王禅老祖传承给我们的这一些易经风水还有宗教的这些妙法，带给更多还不认识他的这些朋友。那么我相信在电视机前面更多有缘的这些学弟学妹们同修们，一定会有在生活上面遇到的种种困难。那这些面向呢，困难的这些面向，有的时候不是在家庭里面学过的，就是说我们要如何去化解这样子的一个考验。那也许在学校他也没有提供过你这样子的一个智慧，或者是答案应该是什么，这样。
0: 对，
1: 甚至有时候是没有答案的，是自己要去转化的。
0: 对，就是感觉来到这个，就是觉得说，哎，人到了这里。就是一定会有一个使命，但是这个使命是什么不知道。那我觉得易经心法它就好像就像一个导航地图一样，它可以跟人说你可以走怎样的路径。那对，那你的目的地就是在这里。那透过易经心法的话，你不管走怎样的路径，一定都可以把你带到这个目的地。
1: 我想在仙佛在我家的这个节目里面呢，我们主要是跟大家来分享每一位同修，大家在不同的年龄层，在不同的人生的阶段，学到易经风水跟宗教的这些生活妙法，同时呢运用在生活当中的一些经验跟正道。但是也有很多的同修们，他们是也学了很久了，然后甚至不是自己个人参与，是整个家庭，也都进入了这个维新圣教的大家庭这个大环境里面，沉浸了很久的一段时间。那大家各自用不同的这些参与法务的经验，然后又互相的来给予彼此一些支持，跟持续的交流，这是很棒的一个环境。那就像师姐讲的，其实这就是一个很棒的导航。

0: 那我想这个节目时间是非常有限的，但是呢，我相信每一位这个来宾呢分享的智慧法宝是非常的无限。那有没有在最后的一个勉励给各位观众朋友们，就是作为他们的一个动力，就是可以呢，在易经风水跟宗教的这个部分，赶快踏出第一步来学习，一定会得到很大的一个收获的。我们来跟他分享一下。
1: OK， 好。那其实我觉得学易经风水的话，其实不是主要不是为了要求大富大贵，那最重要的就是至少人可以平安，家里可以平安。那只要人平安，家里平安，健康平安的话，其实后面那些东西时机到了，自然就会出现。对，
0: 也许就会有更多更大非常灿烂的
1: 对
0: 丰富的可能这样。
1: 就像我记得我当初就我离开电视台之前，就是那时候准备要回台北工作嘛，那我就是有去找师傅，那师傅他有跟我聊了一下，他说他是跟我说我在电视台的努力付出，老祖不会亏待你的。那这一句话我放在心里面很久，但是我一直没有想透到底是什么。那一直到现在才慢慢觉得说，哦，那时候师父讲的话是什么意思？
0: 是，
1: 就现在就是真的开始有一些收获一些成果了。
0: 是。很棒，我觉得这一场新的交流，就是短短的我们节目的24、25分钟、30分钟的节目时间，不管各位观众朋友们是否能够完全理解我们的这些交流的内容，但是呢，那个心情我觉得我们都是充满发喜。
1: 对，
0: 很开心，
1: 没错，对，听到好朋友的感觉，
0: 对，很棒，谢谢您，
1: 谢谢
0: 非常感谢达轩师姐能够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分享您个人的这些心得想法，谢谢您，
1: 谢谢。
0: 也非常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的参与，就像是一场朋友很久未见的一场聊天交流，但是我们也希望能够作为大家一个很棒的一个动力，心跟心的动力一个推进，相信是非常大的，希望您能够参与更多易经大学还有维新圣教的这些活动。感谢您今天的收看，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

0: 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1: 禅机山唯心圣教苗栗道场，主持圆义法师。道场于2020年2月9日安座，以易经风水广结善缘，服务大众。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守护苗栗地区和境平安。每年定期举办消灾化解法会及点灯祈福，每周四有为信众问事服务。道场并有开设阳宅风水学及易经心法课程，欢迎大家一同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还可以帮助别人。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苗栗道场，
2: 欢迎光临苗栗道场。
0: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1: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消灾化解功德榜。

在座的所有法讲师，大家好，阿弥陀佛。要开始来进行我们的论坛，我们的标题是消灾化解高层论坛，这是本宗门非常重要的一个法，这是师父开示，师父指定的，我们每位博士班的学员都要上来发表这样子的消灾化解高层论坛。维新正教为什么能够走出去？维新正教要永续发展，就是要有这种消灾化解的论坛，我们要办得非常熟练非常有水准，这是我们所必须要努力的。师父是非常有远见的，你看以前我们在办鬼谷子学术文化的论坛，早在师父请杨院长来主持论坛，大家都认为奇怪，我们是宗教的，怎么在办这个论坛？我们要知道，一个很好的法，一个很殊胜的妙法，要透过论坛来把它弘扬出去呢。我们的论坛不是辩论了，辩论就没有意义了，这书一直交代的，我们办这种论坛是非常位阶是非常高的。所有的学术界为什么让社会人士肯定？因为这些大学的教授，顶尖的教授都是透过论坛来发表他的研究成果。维新圣教也一样啊，我们要发表我们维新圣教的应用易经的应用成果，那我们的学院要发表研究成果啊，这是本宗门双头并进的。维新圣教的可贵就是有这种论坛来展现我们的研究成果、学习成果。

0: 服务成果用这种论坛来展现。那我们透过你的这种成就来把你最好的一面端出来给大家来分享，也同时给我们自己检讨自己，我哪里做的不如他好，或是他哪里做的我们要改进。这就是论坛，大家互相研究，互相学习，这样子能够把我们的法一直往上提升，目的就是要往上提升啦。前些日子有一位善信大德来台中道场求老祖，他说他的爸爸在58岁的时候，也就是快要20年前，他的爸爸就因为突然行动不便，突然手脚没有力，最后跌倒而往生。再来换他的哥哥，也发生了手脚无力，手脚无力，很奇怪的病，医生都查没有。再来他的姐姐也手脚无力，口齿不清。最后这位妹妹来求助老祖，为什么她的手指头最近还妹妹握来，我们的拳头一握很紧啊，她没有办法，她就握一半，没有力量让拳头抓紧，而且口齿也不清。她来求助到底什么原因，医生找不到病因。这就是我们的法门的强项呢。我们法门透过易经马上就可以知道它的问题在哪里，这是师父一直交代我们的，针对问题找出问题解决问题，最后就是要解决问题是我们的强项。如果不能解决问题，那要这个宗门干什么？社会上很多的法门就是告诉你问题，但是没有办法解决问题。但是唯心正教不一样哦，这是师父教了这么多年来让我们一直在学习。为什么告诉我们的法讲师要一直做研究，要一直学习？因为你有很多你还不懂啊，是不是？师父教的法到目前28130册呢，你算算看，你每天把它读2册要读几年？大家的戏都要不要读一半，你知道吗？所以你看你要多努力耶，你有空就要学习，就要认真，你没有时间再去哈啦，都没有时间。所以我们就是透过这个论坛，今天我们有圆观法师以及圆照法师这两位法师来发表。我们就是每个博士班的学员都要上台发表，这样子大家把你最好的智慧跟经验让大家来分享。书刚才要做下去有讲啊，因为直接听了，听看你有乱讲吗？你不要小看师父讲这个话，讲这个话是真理啊，是禅机啊，是不是？我每位法师你讲的要讲真的啊，你不能讲你自己想法，你要讲师父所传给我们的妙法，这样子就是对的。好，那我们第一位是圆照法师。好，你要到电脑那边去。好，欢迎你。
1: 谢谢。
2: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 选择 ID。

0: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1: 五百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五月五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5转易药出版社。

那么无量寿妙智身王禅老祖大天尊，敬爱的师父，还有我们的元义校长啊，杨校长，元仙处长，元通所长，还有各位法师讲师、贤士同修，大家阿弥陀佛。啊，我是那个维新圣教第二届天见维士维新博士班啊学员卢秀珍。那我今天要报告的是。维新圣教消灾化劫之道，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那本源就是以维新圣教消灾化劫之道，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为核心，来探讨易经风水宗教在现代家庭的应用价值与成效。那现在的家庭面临的多重压力，宗教信仰会除心灵慰藉之外，更能协助调试压力、修复情绪、重建关系，那促进家庭圆满与安宁。那结合浑元禅师对经典的诠释，强调万法唯心，生福即有用，转机在于变通，展现宗教实践与现代生活需求的结合。那实证案例有显示，我们透过风水法则、诵经祈福，还有祖先的祭拜、行善积德，都能有效化解困境，提升家庭和谐与凝聚力。所以维新圣教三宝不仅是心灵的支柱，更是面对生活挑战、追求家庭圆满的重要智慧的依据。那本篇内容总共有五大项目，那会一一的跟大家来报告。那本人自进入维新圣教至今已经差不多有23年了。那最初是随着我们二伯圆威法师来踏入宗门，以此法门结下深厚的因缘。那圆威法师是我们宜兰道场的开山祖，常勉励我们家人今生能进入维新宗门，就是我们的信赖归宿，不必再四处寻寻觅觅。这句话长久以来为我带来心灵的安定，也成为我修行路上的明灯。那我们 家族里面也都遵循了圆威法师的交代，所以我们到明年8月，我们家庭的成员就有5位是平心闲事，那还有2位是在正七班里面继续的，在我们都还是在继续的那个上课修行。那维新圣教是易经风水宗教为三宝，作为现代人离苦得乐、安顿身心、圆满家庭的重要修行法要，所以。维新圣教不仅强调信仰的精神层面，更重视实践方法，协助信众面对生活中的各种困难与挑战，提升生活品质。那在研究动机里面，就是探讨维新圣教三宝的实践，如何以家庭成员间化为功能，协助家庭成员调试压力、修复情感关系，并分析维新圣教消灾化解之道在家庭中如何达成家庭圆满一条心。那维新圣教的消灾化解是作为修行的核心观点，从强调透过信仰与实践积极改善人生中的各种困境。那宗主浑元禅师开始，人生的诸多问题往往源自于三种的无形的干扰：风水不良、灵性障碍以及生活习性的偏差。针对这三大问题的根源，所以我宗门传授了三宝易经风水宗教，作为现代人离苦得乐、安顿身心、圆满家庭的重要依据。所以在易经我们会发现问题，指引方向，透过易经占卦可以直达问题的核心，协助信众厘清困境的本质，寻找解决之道。所以无论是家庭、事业、健康或是人际关系，多可借由卦象的分析得到具体的指引与启发。在风水方面，就是调和环境使家庭美满。风水学是中华文化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智慧结晶，居家与工作环境的格局会直接影响家庭成员的健康、运势与关系。所以透过风水的调整，如门相、神位等等的改变，不仅能改善空间的磁场，更能促进家庭和谐与个人的安定。那在宗教
可以安定心灵，达到心安。宗教法仪包括诵经、法会超度、摆设香案、祈福等等，所以这些法仪不仅是信仰的表现，更具有安定情绪、增强信心的效果。所以维新圣教宗教法仪能为家庭带来祥和气氛氛围，并凝聚家庭成员间的情感与和谐。那在文献探讨里面，风水真经的经文诠释，在风水真经云，坎水左手为明青龙，离火凶暗是白虎，青龙移动白虎进，又说白虎之方是凶神，最具高台右前方，宾客妻主十劫财，家中老小老少更不和。所以青龙是为我们住宅的左边，移高移动，有助于家庭和谐事业发展。白虎位于右侧，宜低宜进，避免高耸或杂乱无章。若是白虎过高，容易导致财运受损，家庭不和，宾妻主奴妻主，甚至招致四位灾厄。因此住宅应遵循着左青龙移动，右白虎宜进的原则，以维护家运安定。那在真三普义里面有诠释，你若用神不现，行得浮神而欲生福，无用也为有用，做其断。那判断的要点就是六爻卦中若用神不现，我们就要寻找浮神，若浮神得日辰月见动摇非神生福，则无用也为有用，可断为奇。所以浮神有用的有六种情形：浮神得日月生者，浮神望向者，浮神得非神者生者，浮神得动摇生者，还有浮神得日月动摇冲克非神者。第六个是浮神得遇非神空破修求目觉者。那在妙瓦普传祈福相案这个区块，回元禅师在妙瓦普传里面有开示，祈福相案的供佛摇法要蕴含着深刻的佛法与禅意，那每一项供品都有其象征的意义，对应佛法八正道与修行的要点，提醒信众在日常生活中实践佛法，培养正确的身口意行为。所以在供品对应的八正道，金针它就是正见，木耳正念，香菇正思，花生是正业，绿豆正理，姜片正命，糖是正精进，盐是正定。所以祈福相案的时间就是每月初一的十五，或遇紧急状况时就可以摆设祈福相案。那地点可以在自家的佛堂、神明桌，如果没有佛堂，在书房、客厅，用红字写一个佛字都可以。那供品都以干料为主，水果需新鲜，保持洁净。那供养的时间一堂为七天。那祈福完成之后，金纸香烧化，那食物可以家人共享，或以火供来供养法界众生。所以摆设香案是在于诚心与实践。祈福不仅应该为不是为个人的私利，更要发自内心，并落实于日常行善与修持。如果祈福违背天理或只图私利，则难以感应，甚至可能带来反效果。因此

0: 香案仪式即是宗教修行的展现，也是自我反省、行善积德的契机，有助于促进个人与家庭的和谐与安宁。所以，宗主文言禅师与妙法普传中对祈福香案的诠释，将传统仪式与现代修行结合，不仅赋予香案更深层的宗教意义，也强调实践佛法、行善积德才是祈福的根本精神。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新营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26日至2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台南市新营区3民路186-2-5号，询问电话0928-774-778，0928-774-778。
2: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3: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那观世音菩萨普门品里面有说哈，若有女人舍欲求男，礼拜供养观世音菩萨，便生福德智慧之男；舍欲求女，便生端正油香之女，速持得本，众人爱敬。这段经文不仅是对子慈的祝福，更蕴含着修行与因果的智慧。那混元禅师有开示，礼拜供养的重点在于心诚则灵。外在仪式只是内心虔诚的展现，当信众以身口意恭敬观世音菩萨，便能与菩萨相应，获得庇佑与福报，现世行善积德，未来必得善果。求子不仅是求后代，更是为家庭种下福德与智慧。所以，唯心圣教提倡以易经智慧结合佛法修持，强调万法唯心，即一切福报皆由心生。信众若能以诚心修持，无论求男或求女，皆能得善果，并受人爱敬，让家庭自然圆满。那混元禅师时常开示啊，求人不如求己，求己不如求真正的自己。唯有努力实践圣人的心法，时时谨记心中，实践于生活中，才能领悟开悟的法喜。所以，佛印禅师开示啊，诚心礼拜与行善积德，就能得到观音菩萨庇佑应心，促进家庭和谐与圆满。那在个案分享里面，总共这今天有六个那个案例跟大家来分享。佛印禅师有曾经开示：命中若有，自然有；命中若无，莫强求。若要大富与大贵，唯从积善以重德。那这一句话一直深深印在我的心中哈，它提醒我们，命运虽然有一定的安排，但透过修行与行善，可以逐步转化人生的方向。唯心圣教所传授的三宝，包含易经、风水跟宗教法仪，正是帮助我们行健、实践、离苦得乐、家庭圆满的重要方法。那这些方法不只是信仰的寄托，更能实际应用在日常生活中。找出问题的根源，到调整家中的风水，摆设起物香案，再到家庭成员一同持诵经典与修德，每一个步骤都在慢慢改变家庭的氛围，也改善了彼此的关系。那本章将分享我个人亲身经历的案例啊，包括夫妻关系的改善，还有多次国考终于上榜，成功求得子嗣及家人身体健康好转等等的过程啊，这些真实经验啊，

0: 只是宗教实践的成果，也展现积善以修者对家庭带来的正面力量。那案例第一个案例哈，就是有一位学员，他居住在台湾宜兰的某社区里面。那这一对夫妻他们住在一栋大社区的大楼的二楼，虽然房子本身条件不差，但是夫妻多年感情不睦，工作不顺，身体状况也常常出现问题，尤其是失眠、疲倦，容易情绪暴躁。他们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直到透过维新圣教来学习风水易经之后，才发现家中存在有多处的风水不如法。所以像这个房子它下面就是那个社区的停车场。首先他们家的大门门向是立未山丑向，三峰谷第五爻就是落火坑。那这种格局书在罗盘用法开示中提到，门落火坑的门向叫天地不交，阴阳不交，损丁又破财，在风水上代表容易招财破财，家中容易有争吵与病痛。那其次，神位的位置也不理想，神位在外，客厅在内，那我们出外就没有贵人来相扶，象征家庭内部宾主不分。这个学员原先里面察觉到他的神位正下方是家里的污水管，等到法师，这个案例是有没有法师去帮忙处理的，所以到家中勘察之后才发现神位正下方是家里的污水管。那下方一楼是社区大楼开放式的停车场，风沙大，如釜底抽薪。另外冰箱原本是放在内大门门边的湖边，就会影响家中的运势。就如风水真君云，我们白虎要进，青龙要动。那所以在问题发现里面，这一个家他做未山丑向，三峰谷五爻，门落火坑。那神位的位置在神位在外，客厅在内，宾主不分。神位下方有污水管，下层又是开放式的停车场，风沙大。那冰箱位置就放于大门的湖边，就会影响家运。所以建议他们的改善方法，第一个就是内大门重新立向，改立未山丑向，水风井二爻来避开火坑。那神位改安奉的位置，改安奉在坎宫，做巨山丞相，水山井二爻，避开火坑及平妻主的这个不好的现象。在第三个就是神位的底部的处理，神位下方是停车场，风煞大。那用师父所开示的妙法，在神安坐神位的平台下方，用三层的化煞之物，第一层要铺石灰粉，第二层铺炭渣，第三层是晒干的芦苇，而且要切成段，从厚度大约是12到15公分高，可以避下面是风煞，那个停车场的风煞。那八运在神位的龙边放洞水，是在坎宫的600，将屋外800的旺气拉进来，可以纳旺气。那冰箱的位置，它原来是在大门的湖边，我们就建议它改在神位的龙边，也是门的龙边，避开虎洞。那我们在建议要怎样更改这个居家风水的时候，我们也都要占卦来看，会不会平安啊。所以说原来的未山丑向，在丁酉年乙巳月癸亥日占，将未山丑向的神位移到后段的墙壁处，立虚山丞相，卦象是三火壁之动第六爻变地火明一卦。那占神位移到后段，立虚山丞相，会不会平安，我们就以子孙为用神。那三火壁卦中没有子孙，福藏于七财亥水之下，又不旺，然后官鬼辞世又动官鬼临白虎，那官鬼就是代表邪虫，不平安。
1: 我是圆德法师，是本宗门的非常资深的老姐啦，用我的生命，用我的活力，用我的爱心广传

0: 我也欢迎大家回到大安寺来参加学习大专班。那有一个秒步精华中的精华，所以你才一刚会感到很多的精要人生你啊，进入这精华你无忧了，你读书无障碍，你要读到这学校每行都缘分。你的缘分在哪里？你底下读顺心顺水，读了以后你后面会找男女朋友，哎，这个是不是那里学员，我们的终身伴侣也都可以清清楚楚。所以一定风水让你知一切吉凶祸福，缘分也了然。真欢迎大家来报名，微信正港大班都请来安心哦，来报名，我欢迎你参加。从7月7月11日到8月7日，很重来三日半夜，好好有这个时间，家庭用大行拢给你发落个真好，欢迎来参加我暑期大专班呐、啊。你要去读大学或者刚毕业也可以，你公差嘛用来报哦。从7月11日一直到8月1日，三日半，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哦，好像出家的生活、团体的生活、快乐的生活，大家一同同乐，一穷不苟。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然后再来，如果是门立相叫他跳出火坑、哦、那神位也改立，神位是改立虚山成相，那跳出也是要跳出火坑。卦象是三折损之三雷一卦、哦、那占门重新立相跳出火坑，神位改立成虚山成相跳出火坑的吉凶，子孙为用神。那三折损卦动二爻，卦中子孙伏藏，又动官鬼化官鬼、啊、如此的改善、嗯、它还是不够、哦、那再用了第三支卦，将神位转向、哦、跳出火坑，移到龙边落地门的地方，那绿虚山成像、哦、水山减二爻，神位后面，因为它如果按在那个坎宫，它就是什么后面是阳台，所以神位后面要加一个后板、啊、然后龙边加一个挡板，地板下方加七寸高、哦、底下放炭渣、石粉、炭渣跟芦苇、哦、避开楼下一楼的风沙。那冰箱移到神位的龙边，那神位龙边在六白的地方放一个洞水来纳旺气。那所得的卦是火雷四克，动第三爻。那占子卦，如果子宅哈、哦，但如果依照的、哦、上方一到五项的改善，那居住是否会平安？我们也是以子孙为用神，火雷四个动三爻，子孙是火临四月，子孙爻月来生，日来冲为暗动，那生四爻七财，七财三爻又动，七财未土逢四月来生为旺，所以有财又有库、哦、这样子。如果照着所建议的来更改，它会是平安的哈。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做的哈，三层哦。第一层就是放石灰粉啊，第二层炭渣，第三层就是晒干的芦苇，将它切成块哈。所以在调整前跟调整后的对比哈，调整前哦，大门方向未山丑向哦落火坑，那调整为水风井二爻。神位位置啊，未山丑相也是三翁谷，但是它我们也是落火坑啊，调整为旭山成相，水山减二爻。那神位下方正下方的污水管流动，一楼为开放式的停车场，好、啊、风煞强，影响情绪跟健康。我们就将神位移开，好、啊、改放在坎宫，是在家中坐龙边看虎边啊。神位龙边在坎宫的八百放一个洞水。将屋外八百的旺气拉进来，纳旺气。那地板下方依序放三层的材料，石灰粉、炭渣、芦苇。那总高度就是在12到15公分，以避开煞气。那神位冰箱原来是大门的虎边，移到神位的龙边，也是内大门的龙边。这是两个九宫，一个是未山丑相改善前，它的冰箱原来是在门正门的湖边、然后改善之后、就是在神位改到水翁井，当调整水翁井、神位是调整为旭山丞相、水山前二爻。那学员原本家庭气氛紧张、常常会吵架，那情绪起伏大，与先生时常争吵、感情关系不，经风水调整后，学员情绪逐渐稳定，能放下对立跟计较，先生也同步调整态度，夫妻互动显著的改善，家庭关系趋于和谐。在经济方面，所以这位学员虽然他没有重返职场，但是透过就理财投资获得稳定的收益，生活维持小康，财务压力明显降低，而且这位师姐她很勤诵经了、配合每日的诵经 跟布施、促使居家风水改善，整体生活品质提升。所以学员体悟到风水调整不仅在于外在格局，更在于内心心态的转化，当心境安定，行为正向、能同步带动家庭关系、财务状况跟身心状态的改善，形成正向运势循环、所以实证显示，学员依循建议调整，确实能
能够合于风水法则，进而化解原有格局的缺陷，促进家庭和谐、事业顺遂与身心健康。那右手这一个图啊，就是它三层化煞之物的平台啊，神位就按在这个上面，它可以化解哈。下面是风煞哈。那第二个案例就是有一位师姐哈，她前往宜兰道场啊，来向老祖请法。当时她是为了女儿的公职考试哈，心中挂念多年。那这位师姐的女儿大学毕业之后，便开始准备国家考试。第二年就顺利的考取了普考，哦，当时他白天上班哈，晚上回家便埋首苦读，哦，生活十分规律与努力了，进而进入高考的路却是很艰辛了。他从25岁哦就开始联考，哦，10年的高考，分数哈总是卡在边缘，多次哦只差7到8分，有2次甚至仅差0.3分啊。哦，所以在民国113年，哦，那次他又差了0.3分，哦，错失录取，哦，让他们这一对母女，哦，非常的沮丧。那当时师姐住家屋后，哦，长期覆盖着黑网，而他也曾听师父开示，哦，指出屋后悬挂黑网，哦，乃不吉之象，容易阻碍运势，也是因为师兄的阻碍，所以他都没有办法把那个黑网把它撤除，哦。那我们的屋后玄武也是主智慧，啊，有如天罗地网啊，盖在我们的脑后，所以女儿的考运也受到影响。同一个时期，孩子的父亲因为因病住进宜兰医院来治疗，啊，家庭内外同时面对压力。但是尽管如此啊，这一位师姐她也没放弃啊，她持续为女儿祈福，每天清晨4、5点，啊，就起来诵经礼佛。坚定信念，他也依宗门的教导，从家中风水着手改善环境，啊，他先清理笼便的环境，然后将原本堆放杂物的区域打扫干净，啊，同时也趁他先生在住院的这一段期间，啊，处理屋后原本覆盖的黑网，就把它拿掉，然后还有一些他师兄所堆放的石头跟废弃物一并的清除。所以他要分发要考试，啊，下半年又还有另外一个考试，哦，他女儿又积极的报考，所以师姐，哦，就来道场来请示老祖。那用意事由就是要特种考试、地方政府公务人员考试3等考试，哦，录取分发，哦，考试时间刚好是在农历的10月27、28、29，共3日，哦，考试的吉凶，啊，他要占说他女儿这次考试，哦，的吉凶如何。那占考试我们就以父母为用神，哦，火则魁动五爻卦中元神的仇神兄弟动生子孙，哦，那子孙为客官鬼，

0: 父母是火，逢亥月、亥日哦来冲煞，所以考试结果会不理想哈。
1: 禅寂山维新圣教普里道场将在国历115年7月12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为国泰民安祈福，为家宅平安消灾，为身心清净转化业力。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那再来就是建议他哦，为做祈福香案，然后供送天德金来祈福，沾的卦象哦，火风顶子动出爻变火天大有卦。那我们在沾口是哦，以父母为用神，四爻官鬼哦，旺相哈、哦，四爻官鬼旺相，因为亥丁、亥月、亥日哈、哦，所以元神官鬼的继承。子孙虽动，但克出日渐月减为休囚，所以他克不了元神官鬼。那父母虽无常，但得日月渐来生福，这是吉哈。考试在子月，也是来生他的父母爻、啊、那卦画火天大有、哦、就是金玉满堂之象、啊、但是父母爻无常，还是要努力才能够金榜题名。那十五有开始，我们要多念智慧咒摩诃般若波罗蜜啊。那为了协助女儿突破常年高考未中的困境啊，母女啊都不仅坚持日常修持，也依循师父以维新天下事所开示啊，我们高要考国考的三妙法来虔诚实践。公子考试国考祈福三宝妙法，第一个，你就是要到后里三宝寺求彼宝。哦，这天子帝王殿求彼宝，还要求老祖，哦，要有三个圣杯，哦，才可以哈。那再到台东道场诚心祈福，祈请老祖加持，由龙天护法各施其职，助力考运。那考试前几天，你一定要拜祖先，祈愿祖先的护佑。啊，师父也曾经提醒哈，啊，你若无拜祖先，会考会到功名，啊，那嘛是奇怪哈。所以这句话简单有力。也道出了祖先护佑扬上子孙在人生关键时刻的重要性。所以考高考的三妙法，不仅是精神祈愿的方式，更是连通天地、启动出德与智慧的重要法门。所以在师父有开示啊，后里三宝寺它是坐东向西，卯山有向，坐地泽林啊，就是花正之人地出正啊，成功者出于正啊。天子帝王会来加持。那在台东道场，它是地灵人杰，前山前向水流前，前上高峰出状元。那面向东海，进来有鲤鱼山、鲤鱼跃龙门，会给智慧安各位的心，把智慧完全开发出来。那拜祖先，祖先是我们的守护神，当我们在考试的时候才不会有障碍。求神是祖先在帮我们背书，所以我们要求的要对祖先来负责、啊、所以这些看似在外表的行动、啊、其实也同步调整了内在的信念与能量，让求法者身心更稳定，愿力更坚定。最后女儿在第十年的考取了高考，并且以第一名来录取、啊、也可以说是、啊、维新三宝祖先庇佑跟自身努力的圆满的最佳案例。那摩诃波罗蜜啊，这个开启智慧的大神咒哈、啊，我们都要在考试前的30分钟静心念此咒，然后再进入考场静心默念此咒1分钟哈、啊，再做它能够安定身心哈、啊。所以这个是我们祈福香案供佛法要的真实意哈、啊。所以供品哦、啊，全部要是干料哈、啊，我们刚才都有跟大家报告了。哦、水果3到5果都可以，太极经啊36章、哦、在第7天烧化，然后寿金3000、哦、第一天祈福完毕烧化1000，第3天晚上祈福完毕烧化1000，第7天晚上、哦、跟太极经36章一同烧化。

画哈，那香十二支用红线绑好，于第七天晚上哦祈福圆满之后哦，不必点火，直接放入金筒跟太极金一起收金一起烧啊就可以了。这是我们那个祈愿光明文书，还有摆香案的排列法。那改善结果果真如用意所示哈，女儿最终成功翻转考运哈，顺利录取高考。圆满十年的心愿，透过这些实际行动，包括摆设祈福香案、诵经、诚心拜祖先，以调整居家风水，这个家庭不仅凝聚了力量，也让女儿逐渐脱离困境，最终录取高考。所以在女儿顺利高考之后，考上高考之后，面临的就是要录取后的分发选择，虽然考上已经是圆满，但是未来工作的地点也关系着职涯的稳定与家庭的照应。因此在分发前，女士再一次来一人到场请示老祖来指引。那当有 四个地方、可以让她选择。那第一个是宜兰县政府的财政税务局，那所得的卦，是天泽吕洞地四爻变风泽中孚，占选择分发地点，四爻为主事者，应爻为工作的地点。那四爻克应爻，我克为我所用，但是动了父母继承来克四爻子孙，所以在这个工作的地方比较不理想。然后再来就是宜兰县政府财政税务局罗东分局，那卦象是火天大有，动初爻变火风顶卦，一样是选择分发地点，四爻为主事，应爻为工作的地点。那应爻生四爻为吉，但是你动到初爻，子孙会去克应爻官鬼。那公职人员我们也要看官鬼爻，所以将来升迁会受阻，所以在这个地方也比较不理想。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宜兰县罗东镇公所，那卦象是风山见，动初爻变烽火家人。那应爻四爻子孙克应爻官鬼，我克为我所用。那四爻子孙元神兄弟虽动，但化回头克也生不了四爻、所以也不理想、那如再占了一支卦、是宜兰县礁溪乡公所、那卦象是水山乾、动三爻变水地比卦，那也是四爻是主事，应爻是工作地点。四爻兄弟生金，应爻父母成土，逢日见生福，应爻生四爻为吉。那公务人员官鬼无火，逢月见卯木来生福，日见比合为旺，为吉。所以就建议他选择那宜兰县乡公所来任职、那从卦象选择宜兰礁溪乡公所，结果上班地点离他家是最近，而且职场上工作的环境与同事也都有很好的互动。原本他告诉他们家人说，他如果高考没考上那就不结婚，所以现在逢假日就会有时间跟朋友去游玩，解除了部分的念头，家人也就放下了这个心。这也是易经风水宗教圆满这一个家庭的一个案例。

一首歌能承载多少思念，一份恩情又该如何永恒流传。维新世界合唱团用最真诚的歌声，怀抱着感恩的心，筹划了这场感恩音乐会，深切追思我们永远的团长。诚挚邀请您在6月21日下午2点来到台中道场7楼养贤堂，地址台中市南屯区文心南路106。

0: www.radio.com， 让我们在悠扬乐声中一同感念慧远禅师。活动免费入场，诚挚欢迎您与家人朋友一同莅临聆赏。
1: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于戊戌年举办谢天恩祈安大法会，为期33天，期间宗主混元禅师每日讲述开示教主王禅老祖天威，启示老祖师尊神道关怀，名扬两界天人之大慈悲心，迈向世界和平。33天的开示编印成册，分上中下卷，恭赞教主王禅老祖天威，请洽义耀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耀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耀出版社。

0: 禅机山维新圣教大阪道场供奉王禅老祖师尊，每年固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消灾化解，解冤释结，守护日本地区的平安，并将老祖师尊所传的易经风水妙法借由大阪道场弘扬至世界各地。
1: 各位观众朋友，阿弥陀佛。

0: 是维新圣教大阪道场主任袁嘉，欢迎各位观众朋友来到这里参拜王禅老祖，接受我们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妙法。大阪道场的地理位置是在大阪府河内长野市，由市中心坐南海电车到河内长野市车站下车，走路约五分钟的路程。欢迎各位观众朋友来大阪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983年，火源禅师三元起家，以易经风水妙法为大众排难解疑，看遍世间疾苦，心中升起无限悲悯，于是撰写各种善书，免费赠与十方大众结缘。在资讯尚未普及的年代，火源禅师仅凭口传与书写，逐步打开弘法利生之门。随着教团成立，善信众多，开始思考与时俱进的方式，将妙法广传。1994年创办易经大学，正式对外招生，由宗门同修兼任摄影，将上课内容录影存档，并录制易经风水节目，迎接未来电视弘法的时代。1994年有线电视兴起，百家争鸣，火源禅师把握机会，提供免费的阳宅风水学影带给全台200多家有线电视播放，至1996年改于华卫电视台播出《风水真经》《易经心法讲座》及《工厂风水经》等节目。1998年起，在台视频道播出《易经风水面面观》，历时5年，共播出4560集，创下台湾电视史的纪录，并在台视数位台播出《我家的风水》节目，共计4年。2003年成立禅机山卫视台，整合现有人力及器材资源，将弘法效能大幅提高。随着开课地点日渐增加，自12届正级班开始，透过卫星将授课内容同步传送到台湾各地分寺道场教室，让所有同届学员都能同时上课。2009年，维新电视台成立，于全国有线电视系统台上架，每天24小时播出，阐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与儒释道百家思想，弘法触角从教室延伸到客厅，无论男女老幼，在家就能学习妙法，快速累积忠实观众，成为每日必备的心灵食粮。目前维新电视频道由火源禅师主讲的节目约占总时数70%左右，包含易经心法入门、易经风水面面观、我家的风水、易经心法讲座、大地风水以及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等，都是禅师早期录制的易经风水学相关节目，内容相当珍贵。目前除了持续录制全民念佛，引导大众在家自修，每天晚上9点播出的维新天下事也持续更新。火源禅师以宗教的角度阐解当代社会万象，或讲解易经风水的实际案例，是宗门同修自我精进的重要管道。在经典阐解方面，有礼运大同篇、风水真经、工厂风水经、安心真经、鬼谷先师天德经、阿弥陀经、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等。

大众切入经文奥义，提升心灵智慧。在活动实况方面，则有维新论坛、世界和平推手功德榜、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阳宅风水学传法讲座等。另外由宗门贤士所主持的节目有儿童学易经、用意利人天、全民健康保健、一起学易经、仙佛在我家、来到我家看风水、用意人生、祖德流芳、天厨妙供、维新音乐厅、健康一零一、义工利人天、维新圣教学院、维新周报、维新英语新闻等，内容丰富与时俱进，不具政治色彩，不做负面报道，带给观众五蕴清净、身心自在的视听感受。电视台的制作团队包含企划、主持、新闻编播、录影、剪辑、美工、新媒体、网络资讯工程等单位，另有100多位分司到场志工担任驻地记者，提供重要法务讯息作为新闻素材，另聘请英语翻译人员负责专业译稿，统一宗教用语，踏出国际化的脚步。2016年，维新电视全面提升为 HD 高画质设备制作及播出，收视更清晰。透过中华电信 MOD 数位700台或全台有线电视频道及卫星小耳朵等方式收看，也可以在手机下载维新电视 APP、 LINE 官方账号，或是维新电视官网、维新电视网路2台，都能方便的随时点选收看各类精彩节目。2022年8月21日，农历7月24日，维新圣教世界和平原点台中道场举行混元禅师开天40周年影像资料馆落成揭幔典礼，将维新电视台历年来所珍藏的拍摄带及播出带近30000卷。展现在世人眼前。从民国78年禅机山仙佛寺落成时所使用的贝塔录影带，以及后期的 VHS 录影带，到民国111年的当下所使用的数位记忆卡，以及储存档案的阵列硬碟、专业蓝光纪录片。33年来，辛苦的摄影师们扛着沉重的机器和脚架，跟随师父上山下海，行脚海内外，忠实记录混元禅师的弘法足迹。一支支影片，犹如一页页教团的发展史，点滴成就了维新圣教文化传承的宝库。透过维新电视台24小时的播出，真正落实混元禅师电视弘法、普利人天的大愿。维新电视台是混元禅师高瞻远瞩所创立的慈善公益频道，透过电视弘法已经改变了数10万人的生活。虽然经费仰赖十方大众护持，营运备极艰辛，但秉持着取之社会、用之社会的精神，将易经风水学广传，使更多人因此得到心安，混元禅师推动世界和平的理想也就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天公初旬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唯心闲事了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

善哉，悔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当灾难降临，触目惊心的画面，无辜伤亡的生命，仿佛天地不仁，神佛隐身。如果苦难的背后都有目的，人们是否能够理解，那是地球母亲给我们最沉痛的提醒。如果宗教信仰真能创造奇迹，我们又该如何祈祷，让伤害消失，战争远离？

维新圣教立教于中华民国台湾，基于对战争与天灾的深刻理解，以及对和平的真切渴望，创教人混元禅师接受中国和平大神王禅老祖的圣灵指引，用《易经》预知天机，防范灾祸于未然；用风水学保护地理，调节空间磁场；再用宗教修行法仪安抚受难蒙冤的灵魂，达到天地人和谐共存。超越三度空间的视角与思维，就是维新圣教守护地球平安的方式，也是教团的神圣使命。混元禅师投身宗教与教育30年，传播易经风水善法，护国利民，向来只求实践，不问毁誉，直至2012年入围诺贝尔和平奖，引起各界广泛关注。其中有以台湾政治大学宗教研究所李丰茂教授的研究论点直指核心。维新圣教作为世界新兴宗教，在现今两岸、东亚乃至世界各国急需共生共存的国际秩序之下，选择以神道的解冤释结作为宗教关怀的主题，以易经风水学的古至今用，达到人际和气、民族和平、宇宙和谐，即是混元禅师入围诺贝尔和平奖的主要原因。

解冤释结来自佛教的因果观，强调灵魂的冤与怨，如果没有得到真正的理解，将会不断轮回报复。当庞大的负能量聚集时，必定造成人类极大灾难。因此，混元禅师呼吁世人应相互尊重生命的价值与存在，带领弟子诵经修法，安顿当下及未来所有孤魂幽灵及祖先之灵，共同提升至光明境界。数场全球性的灾难都在教主王禅老祖圣灵遇事的时间点顺利化解，印证宗教的修行力量真实而不可思议。

2002年，严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 SARS 从亚洲快速蔓延至全球，医界束手无策，百业萧条，人人自危。王禅老祖开示：天温降临必有因，需尽快修持药师经，即起建世界和平钟楼，以地球磁场能量化解。2003年5月21日，癸未年4月21日，维新圣教于台湾南投总道场禅机山仙佛寺起建世界和平天温永息消灾化解大法会，维新弟子恭诵药师经超过36000部，供养天温煞神及世界所有人民，同时兴建世界和平钟楼，以风水真禅改变地球磁场，并将法会供养的莲座及5000支护魔棒化于钟楼的9龙戏珠宝穴中，仰仗天地正气与圣神微光，化解瘟疫危害。2003年6月4日，法会圆满，台湾疫情明显缓和，世界卫生组织亦同时宣布全球 SARS 警报解除。2003年12月至2005年12月，禽流感疫情陆续在韩国、日本、泰国、越南、柬埔寨、辽国、印尼、中国及马来西亚境内陆续爆发，其中越南、泰国、柬埔寨、印尼与中国甚至发生人类感染 H5N1 的病例，总计造成113人死亡。慧圆禅师经由易卦得知，禽流感乃是灵魂界依附在水土中的细菌，经由人的脚底与呼吸系统进入肝脏、脑部、心脏，进而危害生命，必须诵经修法才能化解。于是立即要求门下弟子学员需恭诵《天德经》36万部以上，于2005年12月21日至28日起建天温永息护魔照临七永日法会，以《天德经》36万部之功德回向给禽流感瘟神，并焚化护魔棒，祈求龙天护法加持6到7寿诸师灵皆得度，转化为人，不再坠入轮回。法会于12月28日圆满。2006年，禽流感疫情渐趋缓和，至今未造成大规模感染。

2006年10月，南极臭氧层破洞达到史上最大面积2600万平方公里。霍元禅师开示，地球灾难即将降临，必须尽快依宗教法仪补天。于是，自2007年6月19日，丁亥年5月5日起，在禅机山仙佛寺如来园起建长达79天的护摩祈安大法会。慧圆禅师代表世间大众行深忏悔，每日以维新30经供养法界，维新弟子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共64万部回向法界，仰仗9天玄女补天，在焚化松木护摩棒供养3界万灵。2007年9月5日，丁亥年7月24日法会圆满。7月25日，瑞士国际气象组织宣布，臭氧层破洞缩小30%。2009年，地球多处出现大型地洞，在中国长江沿岸更多达459处。慧圆禅师以易经推算得知，因长江三峡大坝水库工程造成地球轴心偏移，宇宙间星球引力变化消长，形成圆形下陷孔洞，若是发生在大坝四周，将危及长江下游4亿人的生命安全。教主王禅老祖圣灵开示，须于2010年11月23日

庚寅年十月十八日，启建消灾祈安大法会，于仙佛寺设置法会坛城，全体贤士恭诵《地母真经》122万部，《佛说大阿弥陀经》68万部，恭请玉皇大天尊、地母至尊及72天师光降，化解灾难，至2010年12月22日法会圆满，世界未再出现天坑地洞，足见宗教法仪的力量确实不可思议。

2011年，日本发生311大地震，富士山开始出现喷发征兆。王禅老祖盛世，必须立即于八卦圣城起建祭天台与天心池，将天心池打造为倒立的富士山形状，并于池底放置镇海火山消灾化劫石碑灵文，祈请诸天圣神改变地球磁场。维新弟子恭诵《天德经》48万部，中华民族列祖列宗万灵归心祷告36000部。于2012年6月19日、壬辰年5月1日，举办万灵归心大法会，将所有诵经功德回向法界，仰仗天威化解富士山危机。6月23日法会圆满。6月24日，台湾地震测报中心观测，富士山地震带的活动竟归于平静。然而此时，美国黄石公园活火山因地表不断升高而引起科学家高度关切，若黄石公园火山爆发，必定造成生态大灭绝，玛雅文化所预言的2012世界末日亦将到来。王禅老祖盛世，因于2012年10月23日、壬辰年农历9月9日，于仙佛寺升坛起建消灾化解法会，恭请宇宙主宰红军老祖光降。全体贤士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共36万部回向，再以诵经加持的甘露水注入天心池，化解火山能量。法会期间，环太平洋带陆续发生28次6级以上地震，逐步释放能量。2012年12月29日，法会圆满，黄石公园活火山已归于平静，世界末日的预言终究没有成真。2013年12月，西非爆发伊波拉病毒疫情，由于死亡率高达50%以上，世界卫生组织将其列为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慧圆禅师开示，伊波拉病毒是细菌，但也有生命，必须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将诵经功德转化为灵光，加持病毒细菌解冤释结，并举办至少8场消灾化解法会，安魂力魄，仰仗天威化解灵界与众生的杀业怨恨，才有可能化解。于是维新圣教贤士共同发大悲心，于甲午年3月3日、3月26日、5月5日、6月6日、7月7日、9月9日、10月10日，接续举办消灾化解法会，至2015年5月10日、乙未年3月22日，恭祝王禅老祖圣诞法会启坛当日，全体贤士恭诵《天德经》数量已高达1100万部。世界卫生组织亦在当日宣布，伊波拉病毒危机解除。

鬼园禅师再次宣达王禅老祖盛世，2016年世界将有粮食危机，弟子需恭诵天德经1250万部以上，并时时为众生做宗教性的祈祷，以化解战争所带来的饥饿与贫穷。在全体贤士的精勤修行之下，2016年2月26日，叙利亚内战宣布停火，久违的和平曙光乍现。至2016年5月5日，丙申年3月29日，王禅老祖圣诞日，全体诵经数量已到达1272万部。世界粮食危机并未因战争而扩大，再次证明了宗教修行的力量足以转化黑暗为光明。世界和平是维新圣教的立教宗旨，鬼园禅师以易经智慧揭开战争与天灾天瘟的因果轮回，带领弟子发大悲心，以宗教法仪积极扭转人类共业。当光明能量超越黑暗，奇迹就会降临。让我们用爱相互连结，与世界所有宗教共同关怀人类未来。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转三，0492723756转三。
2: 淡水道场在淡水地区弘法利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保护淡水地区和境平安。每周二下午有提供信众问事服务，道场也有开设初级班及正级班的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学妙法，开启智慧。

0: 保护自己，进而帮助他人。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道场地址：新北市淡水区学府路30号地下1楼，靠近淡水捷运站，步行5分钟，交通很便利。电话：02-8631-7377。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易公利人天。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早安！我是现活寺圆融黄辉荣那我来介绍一下呢，我们今年呢，在这个2014年九九法会呢在我们的这个10月29号的时候，因为我们的我们坛城上的那个日本的天皇呢，124位天皇朱棣王呢，他就来向师父开示，说他们想吃玉饭团，所以这个时候大家说，就这个玉饭团不知道要怎么来处理，所以我们在12月1号的时候，就由这个师父呢来跟这个我们在草屯这边的一个王董事长呢，就请他来准备，我们每一餐有124个这样的一个玉饭团。那这个玉饭团的由来呢？我请师傅有开示哈。那玉饭团是早期呢，在日本徐福天皇的时候，他会把1/4的饭团呢，这个部分留给自己吃，然后1/4的饭团留给这个民众或者是他的军队来使用。这是师傅所开示。那在日本方面的话，他的这个早期呢，是由弥生时代的时候，饭团才出现这个饭团的这一个名词哈，它叫做握饭，在这个握饭，在弥生时代由元明天皇的时候，他的文献里面就出现了这个握饭的这一个名词，然后到平安时代呢，我们平安时代的时候由镰仓幕将军。他们把这个饭团呢，做成这个加入梅干，让军队来使用。那一直到这个江户的时代，才将这个饭团呢，把它置入到这个便当里面，由便才开始有这个便当的饭团的出现。那一直到了1968年至一九呃一八六八年到1962年的时候，在日本的铁道。便当就出现了这个玉饭团，里面有2个玉饭团以及2块，腌制的萝卜，这是我们的大概这一个，日本的这个饭团的这个由来，所以呢，可能就是我们这个天子帝王的，可能就某位天子帝王，他可能就是想到那个时代的这一个饭团的这个场景，所以跟苏开始他想要来吃，希望我们来供养这一个饭团，所以呢，在我们12月1号的时候。师傅开始由我们这一个草屯的这个王董事长呢，他来供养我们每天早上的一桌，全部都是玉饭团，来。

0: 供养到我们这个法会的圆满。那其中呢，我们中午的时候呢，也是由我们的另外一个廖董事长呢，啊，他来发心来供养。那但是呢，他可能就是找不到这个供养，要怎么去找这个亿万团？他曾经从我们仙佛寺的这一个范围呢，啊，去四大超商挨户挨家的找，结果还是找不到，凑不齐这个124个饭团。那后来呢，我跟他想到一个办法，就是随便找一家，我们就付定金，然后从明天开始每天大量的进货，这样就能解决对，把超商的饭团都找完了这样的一个经验。那我本身呢就很少吃饭团，因为它是三角形的，他们三角形的饭团的由来，就是因为他们日本对山的一个神格化，把它当成神了，所以不会把这个饭团呢做成一个三角形的啊。因为那个有时候在它有一二三的步骤，有时候撕下的时候，整个饭团都掉满地哈，所以我就很少吃这个啊。不过感谢他们的供养，让单程上呢大家都可以享用到他们所供养的这个饭团。这个就是我们 这一次呢很特别的这个来供养日本124位的这一个天王呢，饭团的由来。对，那目前的大概早供晚供呢，早供午供都有，已经额满了。对，都有这个有人来供养这个饭团，希望这一次呢，法会能够圆满。
1: 报告师兄，最近有要买地对不？
2: 无呢，我买你菜也无对。
1: 最近有要买厝对不？
2: 无，我拢买好啊。
1: 啊无，拢买好啊。啊无，你怎么会牵着我们的二黑到处走？
2: 因为他是喜欢我啊。
1: 今天报告师兄来回到我们仙佛寺有什么任务？
2: 啊无啦，我要去看那个五百罗汉手灯，我甲念好，我来看有较舒适无。
1: 是我们仙佛寺有一些部分要维护的时候，你拢会起来看看对不？
2: 啊，无啦，就会晓做，我就加减做。会晓，我就加减做啦，系啊。
1: 啊，独家我蛮看到我们的温师兄在整理我们的仙佛寺的树啊、草原的部分。
2: 啊，秋饼是啊。嗯。顶下迄只就是啊。
1: 所以我们每一年大概都是这个季节会做一个整理嘛。
2: 系啊系啊，这个嘛，啊，搁迄边啊遐爱
1: 松树的部分。
2: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伊都拢顶下秋饼是咧用啊。啊，我咧开迄个地沟啊，啥吼，可以爬起去啊。
1: 我记得去年我们在录影的时候，我嘛有看到你咧伫家整理树木呢，怎么那么多吼？你哪拢知呀？
2: 哎，你弄错了，安排好啊，你讲好，紧来，你紧来，咱要甲你翕相啊。
1: 是哦，啊，今天我们的义工立人天在我们九九法会现场，其实我们出到法会的坛城，到处来看一下我们仙佛寺今天的状况，而且呢又遇到我们的二黑，好可爱的。
2: 对呀，我有甲看到，我要赚钱啊啦。
1: 赞哦，师父有开示说，二黑呢在我们的悬空安心里面就代表财星，如果呢像我们这只宝贝狗狗，其实来也帮我们的师父还有仙佛寺带来很多好运。
2: 没办法，真的啦，你刚看遐个给袂能得开啊，对不？
1: 但是这个好运呢，如果我们的观众朋友来到仙佛寺的时候，也可以跟我们的二黑来打声招呼，摸一摸。
2: 嘿呀、啊啊，我三黑。
1: 谢谢报告师兄，谢谢。
2: 谢谢帅哥跟美女啊。
3: 大家好，我是义工立人天的特派记者。那今天我们刚好看到我们邱显新师兄呢，跟我们的温师兄在修剪树木。我那这边跟他讲说，大概要怎么修剪这树木呢？那因为这树木呢，就是因为太厚，因为我们的树木呢，它会往外长嘛。那因为这是人行道通道，我们要避免这些树枝长太外面，我们要把外围把它修掉。那通常我们修的时候会修比较末端，像这种比较长的地方，我们把它剪掉，然后包括就是有些树枝，那树有些树枝上面已经没有长叶的那个部分，也可以把它修掉，然后再第二个部分就是因为太厚，如果说我们这边太厚的话，我们要把它修薄一点，那修薄就是要从比较多枝干的地方，把它剪掉修掉，它就会看起来比较薄。那我们不要去剪到它的主干，那这比较厚都是它的主干，那长出来的枝干又会变成主干，那我们要看一下它的末端，那末端像这种有分三枝出来的，我们就把它 剪掉，就好像我们一心三叶，那它就是一枝可能会长出三枝，那我们把它修剪掉一枝就可以了，这样子。那这边教大家如何修剪一个树木，那主要的修剪树木原因就是，那路人安全的通过，不要被树木给插到，包括第二个就是台风天，因为树木。

0: 在镜头上面可以看到我们的圆西法师，阿弥陀佛。
1: 嗨，大家好。
0: 法师现在正在修整我们一清大学前面这个位置的松树呢，因为刚刚也有提到说，其实我们的树木在长的过程当中可能会卡到我们行人的通道，然后造成安全的问题。那在今年这个时间，我记得去年的时候也是这个时节，有遇到圆西法师一起在整理我们的树木。那也邀请观众朋友来到禅心山仙佛寺，其实在平日的时候呢，有很多树物的整理，假日的时候最大部分就是由我们观众朋友一起来参访。那除此之外呢，也记得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维新圣殿，跟老祖师尊上香礼拜，来跟老祖师尊跟诸佛菩萨打声招呼哦。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院里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十一班，115年5月26日开课，每周二早上9点授课。地址在苗栗县苑里镇苑坑里苑坑41-3号，报名电话0922123279，0922123279。大家学易经，修行道上可见性。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

0: 师姐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师姐怎么称呼？
1: 啊，我姓许。
0: 许师姐是我们正旗班第几届？
1: 我们第十九届。
0: 十九，哎，那不就跟洪师兄一起？
1: 对呀，啊，我们是同班同学。
0: 啊，你还没上过义工丽人天节目？
1: 没有。
0: 今天我们竹北一心道场回来当法工工作，对不对？
1: 是。
0: 今天大概您忙了哪些法务内容？
1: 上那个供菜啊，还有点那个还香等等的，然后帮忙打菜之类的，
0: 应该都熟门熟路了。
1: 可以啦，可以，有师兄姐的带领没问题。
0: 师姐当初是怎样的缘分来到中门？
1: 哇，这个问题太久远了，有点忘记。
0: 要回溯这样子，
1: 大概
0: 二十年，
1: 差不多呢。
0: 这会透露年纪呢？
1: 没关系。我们要勇敢面对。
0: 勇敢面对。所以是什么缘分来到中门？
1: 是朋友介绍，朋友推荐的。那因为是朋友的妈妈就是在中门，对，所以就推荐我们就一起来这样。
0: 所以那时候你还年轻，小时候。
1: 是小时候。
0: 可是在以前会对于中门的好奇，还是说觉得很特别的一个地方？
1: 对，会啊，会，就是跟一般的宗教团体不太一样，因为有一些学习，有一些就是比较理论上科学面的学习，对，就会比较能够有感受这样。
0: 要精进的地方很多。
1: 对对对，超级多。
0: 师父教我们的领域太广了。
1: 没错。
0: 那在这几年当中，算一算二十年。你的心情体会，或者是说对于家庭有没有带来什么改变？
1: 觉得心情会比较安定啊，对。然后其实那个师兄应该知道，
0: 花钱虾米代志？
1: 我们有二十年嘛，吼，应该有。十几年，这将近快有二十年，对对对，
0: 十多年，
1: 然后也是漂泊了很多，就是一会在这，一会在那，对，好不容易在我们一心道场定下来，
0: 缘分在这里，跟老祖的缘分在这边，
1: 对对对，没错。
0: 这几年当中，你有没有什么正道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
1: 糟糕，没有，
0: 不是太多了吗？
1: 一时说不出来，所以我说要忍一下，
0: 给你十秒钟。
1: 哦天啊，太短了。
0: 其实在我们的人生当中，不论是自己或是朋友帮朋友的时候，也都会

0: 用到师父所教的妙法。
1: 对。对，就是可以把师父说的话，妙法可能有时候我们不见得会真正应用在实际的那个生活上，因为有时候可能会忘记嘛。对，但是呢，师父说的话会给我们有很多的体悟，然后时不时就是给自己一些反省跟醒思。我觉得这个帮助是蛮大的。
0: 有没有什么师父的金句影响你很多的？
1: 这是考试哎，师兄，赶快教！
0: 一整个很吓一跳，
1: 很
0: 突然要
1: 惊
0: 被
1: 吓，
0: 考试，比法师还残忍。
1: 淡定淡定，我先冷静一下。
0: 哎 观众朋友，现在自己想一想说，其实师父给我们很多的法语，有哪些法语对我们的人生来讲有带来帮助，或是对自己的心情上也带来了改变？
2: 想不起来，
0: 我想，
2: 太多
1: 我
2: 了，
1: 脑中空白，
2: 我太紧张了。
0: 很多师兄师姐都说啊，我等下怕亏，我都就介意听师父
1: 对，
0: 讲
1: 恭
0: 的，
1: 维，
0: 每一句都很有道理。
1: 对，
0: 但
1: 但是
0: 是，
1: 怕亏就去做家事，就去洗衣服，对，
0: 我们曾经有个师兄跟我们分享说，因为他也是有灵异的体质，然后比较敏感，发现他开车开一开，后面多了一位朋友，然后跟着回到家里，就坐在客厅。然后我们师兄很可爱，他就把维新电视台打
1: 打
0: 开
1: 开，
0: 给他看，看了3天3夜，他就不见喽，他就走了。
1: 蛮不错的，像我以后每天要把它打开，
0: 就让他来听听师父讲经，来度化，来有缘的话就会随着老祖师尊离开的。
1: 没错啊，主要这边环境也非常让人觉得很安定，对，
2: 是，
0: 好，所以师姐很紧张，还想不到，没有关系，我们大家回去想一想。
1: 好，加油，大家加油，想起来没有？
0: 谢谢师姐，那等一下师姐会还有哪些法务要忙
1: 啊，一样，待会还是要帮忙上那个供菜、供桌、打菜等等的。
0: 那等一下时间就是我们的完供的时间了
1: 对对对，
0: 大约你们会几点集合？
1: 我们预计2点、1点半、2点左右就要开始摆桌子啊，然后准备菜肴这样。
0: 在今天的法会现场呢，我们的竹北一心道场也是第三
1: 对。
0: 次，
1: 对对对，
2: 这是法第三次，
0: 三次您都有一起吗？
1: 我参加2次，前一次是值夜。
0: 晚上在这里吗？
1: 对呀、啊，
0: 只有你一个女生
1: 没有没有没有，还有其他的同事，不 同修，对，
0: 很不简单耶。通
1: 想
0: 常
1: 说体验看看晚上的部分，
0: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1: 我觉得蛮，就是感觉更安静啊，然后更，我其实我觉得当法工这件事有一件很重要的，就是看大家都是临时集合在一起，可是都能够很有效率又很系统性的把一件事情完成，这真的很厉害。不用事前沟通，不用 re 稿。
0: 你这样讲完，大家遇到我们的采访节目就会很紧张。
1: 对啊，超级紧张，你突然间
0: 总是要这样子才是会最真实。那上次有一次，我也是在这次法会当中晚上来，带着小朋友来拜拜，真的感觉很不一样。
1: 真的不一样，而且就是也会有一些师兄姐在这边，就是可以话家常啦。那也比较晚上的工作比较没有那么繁重，然后比较有多余的时间可以跟师兄师姐交流等等，我觉得蛮不错的。
0: 像晚上的坛城大约会有哪些要做一个？维护，
1: 大概会有那个续香跟换那个油芯灯油芯，对，大概就是这些。然后早上比较接近早上的时候，因为是早供要准备了，所以那时候早班的那个法工还没有到的话，我们会先帮忙把菜都先搬上来，对，然后也会帮忙打桌子。
0: 大约是几点的时间？
1: 菜的部分应该是早上5点多6点以前。
0: 天还没亮，
1: 天还没亮，天还没亮。我第一次值夜，然后呢，我以为一个晚上哎，我应该挺得过去。
0: 你想说一个晚上 不
1: 对，
0: 休
1: 我不
0: 息
1: 休息，
0: 还
1: 应该
0: 好。
1: 还好，应该还好。但是呢，我差不多到了2、3点的时候，就发现已经进入一个弥留状态。然后跟师兄师姐讲话，讲着讲着就
2: 要不
1: 直接
2: 要？
1: 昏倒了。
0: 咱人有会所吼，蛮是爱
1: 对对
0: 叫困，
1: 对对对，所以我说要勇敢面对年纪。
0: 就是在我们24小时当中都有我们的义工同修来做守护坛城的工作，到了晚上更是不一样，这整个的仙佛寺是非常极静宁静的，
1: 没错，
0: 也可以在这里好好思考人
2: 生，
1: 非常适合念经，
2: 嗯嗯，对，
1: 非常适合思考，真的，嗯，
0: 也欢迎大家，我们在下次法会的时候，如果晚上要轮值的话，也邀请大家一起来轮值夜班。
1: 比较热闹，夜班的法工
2: 哪方面热闹？
1: 师兄师姐交流，對對對，这方面非常热闹，
0: 可以交心，
1: 是，
0: 嗯，好，今天非常谢谢师姐，
1: 谢谢。
3: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义经大学六甲道场义经风水学初级二班，115年6月7日开课，每周日早上9点授课。地址在台南市六甲区甲东里忠孝街36巷5号，报名电话0963201487，0963201487，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
4: 维古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0: 是接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今天在九九法会的现场，刚刚看见您刚点招圆满完成，今天的任务是在哪个部分？
1: 我们今天是我们的维新圣教和平促进会，现在在举办九九法会，那有招请我们的15675万信主灵的这一个招请活动。
0: 所以今天的任务是在我们点招我们的15615信士的主灵的部分，在这今天这里呢，哎，感觉您的速度还蛮快的。
1: 我们在这个万信主灵的族谱上面，我们要一个信士就要念南无阿弥陀佛招请一次，所以我今天早上很殊胜，我已经念了15675,000多遍的南无阿弥陀佛，是一个很艰辛的工作，
0: 非常殊胜。我刚刚看见我们的桂月师姐刚完成圆满任务的时候，觉得您的魂还没回来，
1: 因为会跟主灵他们有时候会很感动，就是有点召到念南无阿弥陀佛的时候，无形中就那个感动会出来。那我内心我诚挚的感受到万信主灵的到来，他们来参加我们的弥陀圣诞九九法会，他们很欢喜，然后再借由我们招请人的口中一次一次的念南无阿弥陀佛，那招请他们来坛城这边，一边听经闻法，那享受斋宴，然后翻倍法师的这个诵经功德，他们都很高兴的来到坛城。
0: 在电视机的观众朋友可能知道，在我们的法会当中，师父有特别来安排来招请我们的天子帝王万信主灵，但是在整个流程上可能还不太了解，说哎，我们在法会当中是每天的时间，或者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来做那么殊胜的一个法仪？
1: 在我们和平促进会从法会开始，那历时99天的这个时间，那每天都要派三位来招请，那借由这一次的招请，那整整99天的法会圆满之后，我们殊胜的在我们元旦1月1号的林口祭祖，那这些祖灵也会跟随的，我们这样子诚心诚意每天99天的一而再再而三的招请，那他们就会跟我们一起前往我们的元旦祭祖的这一个盛典。
0: 嗯，是。

0: 在这样的一个法仪当中呢，其实也都是师父所开示。每年我们在祭祖大典，要恭请我们所有的祖灵一起到法会祭祖大典的现场。
1: 对，那这就是师父的宏愿哈。那我们这两岸和平啊，天下太平这一个宏愿，师父呢来承担下来。那我们当作为弟子的，那就是尽一己之力啊，来帮忙来完成这一个招请的工作。
0: 是，明日师父在提到说，如果灵魂界不安，我们人世间就会混乱，我们人世间就会不安。每次听到这句话，就会很揪心，说，哇，我们5000年来有这么多累劫以来的恩恩怨怨，我们要付出多少的力气呀？
1: 对呀，那所以就借由九九法会，在接引这些圣灵前往我们的林口祭祖现场，那万人的祭祖，那这个万姓族，我们本身我姓詹，但是我前世啊，那是姓什么我们不知道，那借由这个我们林口祭祖大典，我们可以祭拜万姓祖灵，那你累劫来，你的多生父母也会跟着来。接受大家的供养、奉祀之后，那借由法会的这一个因缘，他们就会心开意解，会往生佛净土。
0: 是，今天非常谢谢桂月师姐在我们法会现场来跟大家做一个讲解，非常谢谢，
1: 阿弥陀佛。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混元禅师法语法宝丛书完整收录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格局法则，第十一至第十二册已出版，浅显易懂的图文内容包含居家灶位、灶台的摆设位置、马桶坐向、厕所门位置等居家风水学奥秘，尽在混元禅师法语第十一至第十二册，请洽询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0: 弥陀佛，我是泸州道场住持莲峰法师。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泸州道场位于新北市的泸州的集贤路，更在三重地区泸州结下无数的法缘善缘，在此弘法利生，共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地区辖内和静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仙岩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每年定期举办祈安消灾法会，祈求消灾化解天瘟永袭。本道场有开设阳宅风水及易经心法初级班课程，欢迎大家踊跃报名参加。学习易经能保护自己，不伤害别人，然后帮助他人。欢迎大家光临泸州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啊，那谁呢？静静的来，静静的花，急急的来，急急的花，但是花的快，败得快。那么龙水来，虎水来，各有不同的定数。龙水呢，大部分是属男，虎水是属女。尤其我们住在水的旁边，哗哗叫呢，你要特别注意。尤其那声哈，24小时哈哈的，在湖边哈哈的话，哎，家里的小姐啊，你也管也管不住，啊，有时老婆你也管不住。如果在左边哈哈哈叫的时候，哎，家里的男孩子呢？和老公，你管也管不住，哈哈！在5年前，台中市某一个地方，哦，去看了我们一位师兄，看他的风水，啊，他住家，啊，住家呢，哇，左边的水哈啦哒啦哒啦哒啦，声音很好听哦。我说，哎，你钱赚得快，啊，赚得快，去得快，你去快是当然，会被敲诈，有什么敲诈？桃花敲诈，你说师傅啊，你怎么那么那好恐怖哦？什么恐怖？嗨，我最近就被敲诈一条就多条哎，哈哈哈，这桃花，我说你这个小猫，哈哈，你这个猫啊，你这个糊里糊涂，哦，不是啦，怎么样？哎，你不要讲了，理由不要讲，难桃花，我你儿子呢？也一样，两个出去了哈，而师徒不同归。那龙边的水哈啦哒啦哒啦哒，爱注意，要进水，好，我们就要没有声音，有声问题就大。哎，这个事我看太多了，在潭子，我们有一位也是当地理师，啊，我在民国72年呢。他来找我，我帮卜卦，我说：“哎，林先生啊，你家里现在都很忙哦，是啊，很忙了，生意还不错啊，哦，不过小心哦，有水生的话，家里乱糟糟哦。因为老师，今天我就是要来问你，他去做生机，衣服啊，做生机呀，啊，这活着的木，生机，啊，他呢？”对着菜呀，那个田的水，他那个取水很大声。他的老师告诉说，他这样做会赚大钱。但是我卦占起来，朱雀七财朱雀洞，一定有桃花，而且呢，家中呢，你一定这个大大小声呢，好婆媳也不和。他的老师哦，很灵哎，我生机。涨下去，今天涨下去，明天大家幸福，一个家是一个家菜刀，一个家珍惜，一个拿着菜刀，哦，这个太太拿菜刀，哦，媳妇拿着那个珍惜呀，两个开心的在打架，哦，每天打，等一下拿扫把，等一下拿棍子。反正每天打，弄得他也不知道怎么办。哇，哎，赶快拿起来！要不要看日子？人衰不运在衰的时候就不要看日子。好，那天下午去就赶快把它挖起来了。啊，挖起来了，他用那个坛子，啊，那个坛的哈，金坛的，啊，衣服放在里面，还有头发、指甲。啊，这个抽血，还有相

片，还有鞋子，还有这个手套，好，一起放在那个坛子里、罐子里面，好，胀下去，结果还不到一个月呢，挖起来里面的水满满，恐怖，煞气，土盖着，怎么进去？那个又盖着，那个罐子装着又盖着锁好，从哪里水跑进去？声音哗啦哗啦哗啦，声音，哎，这个科学上没有办法证明。拿起来哈，第二天早上，老婆跟媳妇看那一杯早餐，牵着去买早餐，啊，奇怪哦。那第三天又来问我，老师啊，我那拿起来，第二天早上我媳妇跟我老婆牵着去买早餐呢，和昨天的一样，今天的一样，奇怪，怎么那么厉害？水生，人家水生好，结果在那糟糕。水生水不行，有生啊，水不可以有生。你有生者就口舌之灾一大堆啊。正面来口舌之灾，侧面来龙边来蓝桃花，右边来女桃花，阿那里啊，啊后面有水生，换小人，换小人。哦，那个赶鸭子上架，赶鸭子上架，好，到时候跑也跑不掉。后面来的赶鸭，后面啦啦啦的赶鸭子上架，就是会仙人跳，好，会推去火坑，会推去，好，做一些糊里糊涂的破财的事情，在后面不能有水冲，前面来潮。那么既然前面有来潮，水很大，你房子在这边，像这种水来，你表面看赚了多少钱，那么这个世上我们这里要有一个这个平台，平台差不多要1米左右的平台，画就普遍水。这普遍水画煞。我们一位师兄他开了工厂，在大甲溪旁边，这个水来哇，他不错，赚大钱。但是钱赚的时候，赚最多钱，他一定要生病一个礼拜到一个月，一定要生病。我就普遍水太大，无故消受不了。那我的前面的这个像这个瓶子，好啊，上面可以种花，种植物，把它挡住了，挡住了，稳下来。因为叫普遍水，普遍水呢，一涨掉，一涨掉嘞，好呛到，一呛到嘞，那么你只有什么办法呢？做一个台子把它挡住了就好了，这个是很灵。反正你们看到朋友哇，你这样赚了多少钱？普遍水，像两三个礼拜前，我们刘师兄刘董事在大陆呢，他看到一位台商的家人，哦，前面普遍水来赚大钱，但是呢，儿子死翘翘。啊，老婆死翘翘，自己病了半死，骨大腿骨又断了，普遍水，看了就水往这边扑了，叫做普遍水。那怎么办？就做一个墙挡掉，挡掉的话，那个水普遍水不会伤到，而且呢会渐渐的稳起来，所以不是看到水就好哎。你看到水要做哎，你不会做的话，问题会很多啊。也就叫水舰。好在六七年前，我们在台北啦，在五股那边，有一家的工厂这样来。好，他工厂

工厂像这样，这里有一条将近有500公尺、500米的，差不多1.5米水沟。当时啊，他这个水，我们要坐在这边呢，经过大师开示呢，要坐到这边来才守得住，财呀、啊，这边水来聚财，发财。但是这是建，也是个建，插进来，钱赚了会生火癌，赚钱的、钱就赚到会生火癌，这是口，外门是口，外门口。那么建的是两只插进来，所以会生火癌。那钱混赚，但是呢，火癌以外呢，那么口舌之灾，官司不断。因为这里的水声，啦啦啦啦，流到这里，然后到沟里面去了，那个暗沟里面去了，刚好冲过来混赚钱。但是呢，财守不住。后来问我怎么办呢？我说你不要赚钱了啦，钱不要赚了，现在赚平安。你开到这边来就好。那水这样来，这边填，你这面向来，这个就很好了。改过了以后呢，家里就比较平安了。在2、3个月前，我们在大安寺法会，他好久没有来参加，到大安寺参加法会了。老师，你记得我吗？我怎么不记得你是谁？但是我不知道你的姓什么，我知道你的水位，你衰运啊，衰运是怎么样？那我们改过了嘞，现在很平安。赚了钱呢，也都能存住了。所以我们谁呢？你捡值得来，是贱，是贱。在斗六有一家一个学校，一个国小。水，这小马路是迷路。学校你好，这条路冲过来，水也冲过来，结果当校长了，去那边是国小当校长了，不是洗肾就中风。那。后来那一个校长，女校长呢，和她老公在国也是国中校长，和云林县政府的我们的师兄一起来问我，我说你这个学校会伤人命。他老师他们学校主任校长不是洗肾就是中风，那个主演呢，女孩女老师呢就生乳癌，男的老师呢，那个奇奇怪怪的事情一大堆。不知道怎么办，莫何奈何。我说很简单嘛，你把门就堵起来，你就不开。你把门呢移过来，移到这边来就好了嘛。后来呢，那个校长呢，这他家长会呢，家长会呢，那改到这边来，现在已经5、6年了，也没有事。再没有说校长要。这个患的莫名其妙的病。另外有一个学校在南部，学校的大门向出去了，虽然没有向到水沟，但是前面呢高楼大厦，高楼大厦呢好像一个东西的设计形状像，然后的东西往学校里面丢。三个校长，新的三个校长死，两个死，一个，残废躺在医院，就换新的校长，就是我们张院长他的学生，去当校长，

有位置不敢坐。如果坐下去换他去，他心态姐好像无业游民。等到我去看的话，啊，有原来是对面的房子有问题，他把你压下来了。我说你怎么做就没有事情了。我们到了这趋吉避凶，山不转路转，路不转人转。啊，所以水神呐、啊，让人拜，让人发；水神让人无奈，水神呢让人糊里糊涂，很奇怪啊。以前，我们一位师兄，他家的风水，他一个风水呢，好，这边有一条河。他把那水就引到这边来，这边出去水，啊，结果对面这一户嘞，所以对面这些乙、甲、和乙，甲嘞把这条引一条水，再一袋水引过来，哎，那段时间很快，啊，对面这一户嘞，这个。这哦哦，作祟耶！因为这边一带这边都反攻，就反攻。这个人呐、啊，他请地理师看，他说你这么，他这么做，你把他水拉下来。他把移过来了，结果这一户呢，这家的我们的信徒师兄呢，哇，事业大败，什么问题都来。后来问我，哎，你去看风水有没有问题？去看风水呢，结果前面这一户呢，把他移过来，他又要移过去，那你怎么办？害羞怕。两个人猜着动干戈，我说你简单吗？好，那你好了，你把水拉直了就好了，两个一半拉直的，你把它空起来，那就好了。好，所以有的人叫拜风水。有要领哎，要你发，我把按这样要你拜，好，我把这个水给我弯这样来，他就拜掉了，不着痕迹。但是我们不能这么做，我们只是告诉各位，人家前面做水沟的时候，你自己要预防，自己要去了解，不然到时候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怎么拜怎么死，还搞不清楚啊。嗨，我们一位师兄，嗨，盖了一栋别墅，很漂亮，将近200平哦。他才这对面有一条河，有一条河，好的，这水这么来，水，他引一条水进来，到房子里来，房子来引的水呢，你必须要这样才可以，这样出去，这样再出去，才会聚财，才会赚钱。结果呢，他是这样弯进来，有水又进来哦，他就进来喽，一条水沟呢，就好像吊刀，对吧？吊着上吊着一条绳子，哦，有一天我到他家里去哦，哎，你也注意了因啊呢？对呀，这个来，好、哦，这个水进来，水这边才能进入我家，水进入你家，那你出去呢？进入你家一定要还你跳出去，我你阿伯干不乱给，好、哦，到他卧室里面。赶快拿了一封信给我看，什么离婚协议书？夫妻印章都盖了，我好像立标哎，搞什么名堂？男子汉大丈夫，一点智慧都没有。那我告诉他，你赶快把这个改掉。水引过来了，你可以这样来引过来。好，你这样一带行的。他就赶快，好，就听我的话。

改了，那一张离婚协议书我立掉呀，撕掉了。他在那边，你怎么把我撕了？对呀，你们没有离婚呢、啊，准备呀、啊，准备不要了。哦，好，赶快把前面改，好，前面的随进来改了。阿波罗安给啊，现在还有好多很呢。谁搞错了就完蛋，你弄对了，嘿，这个享，这个平安，享受平安。还有呢，我们做谁前面你要做谁，说谁说你这样子这样做的话，这边延年呢，这边就缓攻，这是缓攻，缓攻，好、哦，集中待凶，先3点半，先追3点半，然后再赚钱，你看好不好？先追3点半，好，然后再赚钱。不对了，哦，你要夜眠时夜眠，好改夜眠时，好改夜眠时就很好了嘛。啊，所以水看我们怎么应用，你会用的话，你会平安；你不会用的话，我们一定会完蛋。在以前我住家，我在学的时候，好、很多先生呢，众说纷纭，这众说纷纭，哎呀，你这个庭院的水要怎么做才好啊？怎么做才好？后来干脆就不做，就没有事。但是闻出去呢，原来住了一个房子，我住了一个别墅的房子。好，大门呢是从这边进来，对面是田。好，有一段时间呢，奇怪，我的工作呢很顺利，也都赚钱。那时候早期我也就没有那么透彻，刚好对面呢加上破几个那个水卡，水也都从这边流下来，水呀、啊、从这流下来，它稍微高一点流下来，流到这边，流到我们里面来。我哎，奇怪，这栋比较好，我去请教蔡老师的卜卦。有哎，弟妹啊，你这栋房子正门口有水下来，人家甲村的卵呢？甲村的就是田的水村了，往里面流。那段时间我也赚了一些钱。后来呢？这个水呢，他就给他掉呀，谁把它去？我都啰嗦了。这就又差了一些了啦。那么至于水呢？你自己的在房子里面水自己留在里有没有效呢？自己留是保平安，自己的水缸在流呢是保平安，因为你身上如果有1000块钱，等一下换100块，等换10块，等换5块，等换1块，你在那边一天到晚在那算1000块钱，有没有赚进来？没有进来，所以水要有外水来，外水来，来的水最好是冷水来，冷水就是外水来之就最好有外水来。你出门看到外水，那么出门出外，你做事业就会平安，就会顺利。当在差不多25年前嘛，我们台中县的县长，他住了。他的家呢，在那个在新社，

好，知道大甲溪的水来，刚好他们呢面向着大甲溪的来水，而且这二黄、一黄、二黄、三黄，我跟他县长，县长啊，你家的风水是宝地耶，谁点的？他说我阿公点的，他阿公点的。

阿公这有研究，不是阿公凭灵感，他阿公呢早上起来跪在庭院面向东念太阳真经，晚上回来跪在庭院，早上面向这边念太阳真经，而晚上在巷里面呢念太阴真经，他的阿公。他也希望是要求，生一个后代能够服务大众的，结果出生了这位县长，后来在中央人事行政局当局长，也发展得不错，就是这个水进来，二黄花，一黄勉强可以，三黄没有花，他们只有二黄而已。我二房，他说老师啊，我是二房，他是二房，这个有其形必有其灵，山与水相伴，这山和水，水神和山神相伴，不是邻伴的哈，这山与水相伴。前面的水大河来，后面山一定要有靠。如果没有靠平地大河来，桥分道，翻滚斗才受不了。所以这位县长呢，他也很有福气的，做人也很有能力，还蛮不错的。我到他家里，那时候民国73年，正在。哇，不撒撒，我就到他家里呢，到听来了，老祖告诉我到他卧室去找一个佛像，一个佛在他卧室。我到他的卧室里面，你要找他，老师你找什么？我要找一尊佛，花亮了，亮晶晶了。他没有啦，你找不到啦。我有啦，老祖说有。好了，没有啦，我说有啦，老祖说有就有了，什么没有？好了，他就到。金桂园打开来，送了一尊释迦牟尼佛，一尊牟尼佛亮晶晶，原来是星云大师送给他的。还打开，哇，一道光亮起来。我说你赶快供在佛堂，早上礼拜你的官司你就会早早结束。供出来了，早晚拜一个多月了。所有的官司全部结束，不然呢？常常被告，常常被告。好的水神，你要有佛到你家里来了，不要随便把它锁起来。所以各位回去了，我让老祖的法像，我用箱子做了很庄严，你们回去就不要锁在铁柜里面。锁在铁柜里面呢，那个也就很可惜。所以水神对于一个家庭，对一个事业，它的重要性，如果我们了解的话，好好去珍惜。我们会另外以开，这个时间呢，开这个水神，怎么做呢？我们现场还要到旁，河的那边教各位怎么立项，不然到时候立项本来水，会赚钱，可以平安，这个弄丢的水你不要来。水是来了，但是气你不要来，晦气、杂气，这个水神呢，很不可思议。好，我们这节到这里，阿弥陀佛。

0: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请收看《维新世界》，鬼谷先师天德经。

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善知识，咱请大家合掌，咱的供念为心发起，阴阳日月最中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心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咱各位同修啊，各位久久发会大相，各姓宗亲三界万灵众等啊，咱继续过来讲解《天地经》。啊，《天地经》呢？啊，这部经贵国先师所开始，虽然时间传来时间真短，几米年七月七九在天坛所传这部经，但这部经的内容，这部经的法，已经到几啊千一万年，是宇宙虚空，甲无宇宙虚空。啊，以前呢，这部经本来都存在，只是咱文字上的记载，哈、哦，咱哎显示无相像的时空因缘，哦，所以《天地经》之属性，啊，咱唔通甲看到感觉是无相，一部短短一经尔，真简单的经。事实上，这个真简单、真短短的经呢，已经将咱的生命的原点显示个、启示个清清楚楚。啊、哦，所以《天地经》呢，啊，诶，启示法为易经八卦的伏羲是伏羲帝啊，伊所开始来演化到现在来。伏羲帝伊伫世间啊，伫虽然伊所写诶、所讲、所开始诶啊八卦，先天八卦，但是先天八卦已经着将真理、宇宙诶真理啊，开始个真正清楚。那么首先呢，咱来为这个经中，甲咱开始，哈、啊，咱来看，南天为基，伏羲卦之南方，易乾卦卦象三阳开泰，为基人之修为，基性阳，基德光，基地无边，遍照三千世界，故名顺阳，夜宿。五行白金，哈、哦，积成功，哈、哦，积德就比遍照三千世界，遍照三千世界。首先呢，哈、哦，伫南天为基，伏羲卦是南方。各位，咱常常听到讲南天、南天、南天门的南天，那么究竟南天伫倒位呢？咱以上简单的呢，伫台湾的南方，诶，无量无边空界的天界。啊，那么这天界有偌远呢？咱接在佛家的讲呢，有880由旬，啊，880由旬遐呢。但是呢，880由旬呢，这是咱思想空界的距离，咱笑是无可能瞄到的。比月牛搁较远，哦，比月牛太阳搁较远，说880万，这个叫做啊幽旬的天界，这即是为南天，对咱罗南看的。但是咱生长在地球的台湾这个所在，咱南方啊880万的幽旬，茫茫未丢，讲看未丢，所以。咱

0: 天地之主宰，上天之主宰，甲咱浓缩缩伫咱人诶身躯之上，就是咱诶南方头壳，即是为人，乾为首，乾为首，乾为天为首。啊，咱脚伫北方，咱也学过《易经》诶东西拢知影。哦，乾伫南方，乾伫离境，顺坎进坤，坤伫北方，乾伫南方。南方是顺良，南方是纯粹是智慧之处啊！好，有智慧在咱的脑内面所发生出来的智慧，所以南方在咱的啊，伏羲卦，伏羲这个卦的南方为乾，也曰乾卦，三阳开泰，卦象三阳开泰，为其人之修也，其性用。啊，咱有一句话，人啊，哈、啊，食菜，哈、啊，食好青，哈、啊，食啊，肚脐为盖，哈、啊，食诶面顶为阳，啊，啊，肚脐以下为阴。这点啊，就是咱人太极这点诶所在，阴阳交界之处在肚脐啊。咱人诶身躯上，阴阳交界之处在肚脐，所以咱诶肚脐啦。那是开开只风一吹咧，念咪就寒着。迄只真热时啊，肚仔晒日头，想这时啊，你晒着，咱咪着痧，咪着痧会憋着。所以各位，咱的肚仔咱爱顾好啊。咱有诶啦，那囡仔也是要大人，咱坐车坐上远啊，弯来弯去，弯这边，弯那边，弯那边，弯那边啊，叫做太极。太极弯来弯去，咱坐车咧，哈、啊，咱会合作会去要停着，会讲伊。啊，要预防好讲的方法咧，多仔咧，你用用啊，甲称一撮盐，好、啊，然后咧，啊，你甲个用三拍数个打咧，啊，你坐车你就袂讲着啊，这足好会行车的人，多仔用三拍数打，三拍数来这多仔咧。盐下几粒啊？好，甲下底下咧，三拍是大咧。你坐车，你那坐车都袂晕，对袂落下土啊？这是啊，叮当咧，咱阴阳或者物极木忌土，咱一人辛苦的木忌土，就是在肚脐之处啊。所以各位，咱肚脐吼，小花那个高富，莫像即卖少年囡仔咧，啊，尤其早囡仔在流行咧。落肚脐。
1: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体。

哎，到尾啊，身体你都知。老年的囡仔喜欢露肚脐的话，叫伊吼，最起码三郎 pass 大嘞。啊，喜欢啥大嘞？那我说哈，那人金刚座，也嗡呀吽，扑啷呀蹦，那啥大嘞？安尼呢，较袂感冒，阿爸身体较袂无害去。哈哈哈！啊，这是太极。太极不平衡，所以太极的道在以上为阳，这些阳呢，阳到咱的这个灵所，咱的脑的所在。好、呢，咱的生命就开始啊，父母啊的教育啊，和合啊，三生都有咱的时开始怀孕啊，有心哈、咱怀孕了的第十天啊，十天以来。生命灵魂未落来，十天以后，那个灵魂都有落来啊！啊，灵魂都落来啊！啊，所以啊，这十天来呢，好、咱若有心者，就一般生理上的变化。十天后呢，啊，为什么开始？吼、有一个呕吐、会吐，原因就是开始有灵魂落来。人家做妈妈的伟大，啊，做妈妈的慈悲心。

这波波波啊，就是这波波波啊，就是波波波嘞。迄个那像咱做化学实验，搭者透明诶胶体安尼。咱咧迄个咱所讲诶腐团，咱姐姐诶腐团，就是这里啊，这里咱诶灵魂开始来到伫即个波波啊，这个所在。啊，咱十天以后咧，因为咱灵魂一直十方法界，咱诶。好护法、守护神等咧，啊，渐渐来甲天地一灵气、正气、人气咧，造成咱这胎盘啦，啊，这个所在咧，咱你们讲者，直直高、直直高，开始演化的乾地离境顺坎乾坤，啊，对头壳啊，这嘴、目睭、耳啊，五脏六腑拢会形成，因为咱的灵魂来到妈妈的母体。那个妈妈还母体的，哈，因为啊，咱有渐渐灵性、灵视、意识诶，无相像，思想诶，无相像。妈妈呢，诶，灵魂，甲咱诶灵魂，哈，啊，是咱做妈妈诶，甲囝诶灵魂呢，哈，魂魄、意识、思想诶，无相像，开始会病囝，会尖酸苦涩，有爱食甜，有爱食咸，有爱食苦、食涩。我看过咱一位信徒，啊，伊咧，伊囡仔生出来，规身躯咧，啊，乌生生咧，啊，一粒乌生生咧，一粒一粒白白安尼，哼，你这囝是毋是病囝？还是拢爱食盐？病囝拢爱食盐，我系啊，哈、啊，我病完这里吼，甲糟蹋有够功夫，吼、哦，拢爱食咸，爱食盐，我盐啊，规目摕来扑，安尼食，感觉足舒服诶，你看咧。无病囝，一粒盐都食袂落。病囝是规面盐，三日都扑都食入。这是啥？这是囡仔伊灵视意识内底、色尘内底，伊就存在着爱咸嘛，爱咸啊！然后我问个老师，安伊伫倒位出事来出事啊？我想一定是海边啊，一定是海边啊！哦，海边毋才有食盐，食惯势，才来投胎出事，啊，才会当。吼、哦，啊，甲来食咸，就安尼开始病囝，三个月拢甲来食盐，生出来囡仔皮肤是有够歹，吼、哦，恁阿爸爱注意，恁若投胎去要做妈妈的身躯吼，恁咸莫食，若食阿爸出事，恁的身体皮肤一定足歹，乌嘛嘛，迄乌咧，就像咱装卡就拍拍盐啊，吼、哦，他身躯咧拢无穿即个外衫，安尼拍过拍到规身躯乌金金的。诶，意识，所以咱囡仔啊，那伫巴肚底开始有心，开始搞病囝诶，咱十方善心在顶啊，咱诶囝囝孙孙啊，因啊开始病囝时，上好诶方法啊，上好诶妙法真理，即是对大才者，咱掌中手掌中嘛是阴阳啊，阴阳诶太极伫掌中。啊，掌中咧，咱手二二多才，倒手二多才，正手啊，开咧，啊，开咧外面咧，你一心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阿弥陀佛，阿是阿门，耶稣、耶华、圣母玛利亚，啊，是什么神的啊？讲妈祖婆太祖爷，你呐拜什么神？你就念什么神的圣号，因为一切神圣之名拢是法，拢是法，所以啊。咱的手咧，二在这里，伫多在就太极真气、阴阳二气、真气成点，哈、哦，通往天界所在。咱每个人伫妈妈腹肚底，哈、哦，即系个呢，哈、啊，阿无食无啥，拢未枵十个月，这是啥？接受到天地之真气啊，天地之真气，真气，气是之气，哈、哦，气是之气。啊，所以啊，各位天地之妙啊，在伏羲7000年之前，已经甲咱人清清楚楚的开始。所以乾为天啊，咱南方是咱的脑，三阳开泰，三个阳者放出无量之光明，三阳开泰。啊，位于人之首，位其性阳，咱的头壳阳。啊，肚脐以下脚为阴，肚脐以下脚为阴，肚脐以上为阳。无论是男是女，凡是人就是安尼啊。
那么有人甲问我，老师，迄狗仔有疫苗无？哈、啊？

0: 狗嘛有阴阳啊，狗咧，伊诶肚脐以上就有生出智慧，肚脐以下咧就无智慧。咱遮真济啊，残障诶同胞，小儿麻痹吼诶同胞咧，伊拢伫肚脐以下站回去啊。阿妈站回去咧，啊，但是伊诶生命、伊诶灵魂、伊诶智慧，永远抑是存在。因为咱灵魂存在一所在，就脑诶面头前。碰者那些，碰者那些，即搭。若是有一天咱要死、要走的时，会记哩，爱对只困出哩，你唔多莫对肚脐才阁爬出哩啊！你肚脐爬出哩咧，免惊爬落，爬对落地角，免惊爬对落地角。
1: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唯心闲事了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咱若对遮咧，即、這个阳窍即点处理的时啊，咱就回归叫做世界的天堂。在民国75年，我认真念佛，南无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马上就即个时间啊，特别4点啊。好，我呢，伫厝里咧，辛苦洗洗，吼、哦，全部沐浴好了，我就下决心要念佛，看真真正正，吼、哦，到时候叫做世界不可能无。啊，辛苦洗洗，万一啊，念的做袂当啊，死去的时辛苦嘛，免搞，免搁啊洗。哦，我下厝人交代，啊，辛苦洗洗，我要念佛，我要修行，啊，那我要正这个道，正这个道，啊，我就甲你门关起来咧。啊！伫小佛堂咧，啊，一心念南无阿弥陀，念真久的时啊，啊，我无去记时间，我无甲记讲一万、两万、三万啦。你若记一万、两万、三万啦，迄就执着，迄就无可能，我得离开啊！啊，一直念南无阿弥陀，南无阿弥陀，念到最后的时啊，啊，念到最后的时，你心内听出那像咧放山之声，轰轰叫，隆隆叫的时。啊，迄个时阵呢，开始无我之存在，但是呢，啊，看到这里头有内心呢，看到五指山、五指山，啊，五指山呢，啊，才开始会直直南无。我的时阵啊，一直念南无阿弥陀佛，直直念的，遐看出中在这个山呢，就要崩开，放出无限的光明，然后一直念的，啊，就崩，这个崩，这个崩，啊，这个就是崩开去。一日一日就是崩溃去的事，相对性就相对相明崩，然后就是在中去，啊，在中到最后的阶段，啊，最后阶段崩到中去的时啊，连开要开花同款啊，迄个时阵是上艰苦，上艰苦。迄种呢，迄个时阵呢，人民在底看到这个五指山面顶这个在要崩溃，啊，这个放出无限的光明，但是。我自己家己感觉无路好走，啊，一直感觉这点啊，一点麻麻、烧烧、疼啊，足艰苦安尼啊。啊，到迄时阵呢，咱思想呢、意识，你袂使咧停。你若停呢，啊，落来是行路，行伊加一个人，四时八节拢穿厚衫伫行路伫行。哦，迄个精神问题就来啊哦，啊，所以啊。啊！我迄个时阵，甲你一个念头，别做，袂使哩。哎，不管死，不管活，一心念佛，叫做一心念佛，老实念佛。甲迄时阵，你想啥拢无路用啊！叫做阿弥陀佛。到最后一声，嘣一声时啊，看到家己心内，看这个光明，现开的是中午啊，江中啊，坐一个金光闪闪，迄个咧，甲看，嗯，那足熟面咧。

真正面，甲看原来就是自己，家己自己是掌中，然后就放开，然后开始就跳出来，就对这个，也不得跳出来，跳出来呢，一定在咱的迄个时阵，点点合掌，合掌，一心南无阿弥陀佛，直直念，啊，心念我无念的时啊，看到家己角色，人角色哈啦，迄个时阵开始起条件。讲了，告诉我，讲了无当来咧，真正四十八节拢穿棉被衫。哦，迄惊咧，啊，过来咧，直直去哩，啊，直去看，看无我的厝吧，我的厝看未着啊。啊，过来咧，看未着啊，地球啊，看未着台中，看未着地球，直直拢无去，家己进入虚空中，虚空中，家己飘飘浮浮，飘飘浮浮，虽然讲安尼咧，但是目睭跟各个四边看。一望无际，拢是银河、银河星系啊！啊，一直一直一层一层地去、地去、地去突破一个过程的时，那像一塑胶网啊、塑胶网呢？啊，接未去，接未去，行到一扫，呼，就一空，就都出去了，过去了。啊，去到最后28站天过，才发觉一个光明的世界，一个光明的世界啊！叫做西方极乐世界，西方极乐世界。那么第一站天呢？每下我个咧学到，家己去领领证，证去研究者。第一站天、第二站天、第三站天呢？尤其都是第三站天的时，即是哈、哦、咱蓝天啊，蓝天啊、哦，咱的天空的世界，蓝天的世界。啊，挂出一片的光明，啊，一片的庄严，庄严之上啊。那么到西方叫做世界的时候，那个光明的世界啊，啊，我就看了真济啊，坐底下在行路创啥？那就跟咱世间上同款啊，伫这郊外在行在佚佗，有人有咧，四界去涂下遍地黄金，哈、啊，金光闪闪闪啊，啊，所以啊，我迄个时阵真欢喜。那到底这是多一个所在咧？哈、啊，家人现在爱。这就是回归到本来净土的世界。对，哼哼，啊，对，哼哼嘞，啊，来一阵雨，金光真强，更更加呢，啊，面头就好，啊，就安尼开始嘞，现出一阵的佛的法相，这个嘞，啊，这手是安尼，啊，这七手叫安尼来，这个就接引众生，这是西方光明。你要接引众生，西方光明的时啊。这不是开合开空三个三空，不是哦。好，不要弄错了嘿。好，这个就是爱圆满，贪嗔痴爱圆满，爱戒定慧爱圆满，精气神爱圆满，天地人爱圆满啊。要是你这人无得圆满者，啊，你要修行要到西方极乐世界不可能。天爱圆满，思想意识爱圆满。啊，这个呢？啊，地啦，一天一地，地啊，哦，嘛是爱圆满。地是人界，你做人处处你爱圆满。所以各位啊，咱无论现在一当下，这个啊道场啊，久久发挥大声，而且呢，咱各位灵魂世界啊，恁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恁嘛是爱圆满。哈、哦，咱凡尘呢，子孙啊嘛爱圆满，贪嗔痴爱圆满。对啊，下去的时啊，在天界，咱的灵魂世界，咱过去那有贪嗔痴的念头的时，咱爱圆满的时，即是为成就西方极乐世界，咱阿弥陀佛的自性光明的世界，即是咱真真正正的净悟，阿弥陀佛啦。

0: 出。
1: 我是圆德法师，是本宗门的非常资深的老姐啦。用我的生命，用我的活力，用我的爱心广传，我也欢迎大家回到大安寺来参加学习大专班。那有一个秒步精华中的精华，所以你才一缸会感到很多的精要隐形力啊，这个这精华你无忧了，你长期不重来，你要长大就好好大行弄缘分。你的缘分在哪里？你只要长顺心顺水，长了以后你阿拜未水男女朋友啊，觉得是不是那里好人，我们的终身伴侣也都可以清清楚楚。所以一定风水让你知一切吉凶祸福，缘分也了然。真欢迎大家来报名，微信正港大方都请来安心哦，来报名，我欢迎你参加。从七月七月十一到八月七，很重来三日半夜，好好有这个时间，家庭用大行拢给你发落感情好，欢迎来参加我暑期大专班呐、啊。你要去读大学或者刚毕业也可以，你高三嘛用来报哦。从七月十一一直到八月一号，三礼拜，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哦，好像出家的生活、团体的生活、快乐的生活，大家一同同乐，一同共苦。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2: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3: 诸位贤士同修，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长吉山维新圣教鲜活寺新营分寺道场住持圆昌法师。新营道场有供奉王禅老祖师尊、玉皇大帝、风水雷电四大天王以及中华三祖。新营道场有问事服务，问事的范围包括疑难杂症以及风水的问题和阳宅阴宅的问题都可以来问，采电话预约的方式，并没有限于哪一天，大家方便的时间为主。新营道场每年在五月份的时候有周年庆法会，十月份也举办了流年消灾的法会。我们有为信众点太岁灯、光明灯啊、财神灯，以及平常消灾祈福的灯啊，为大家祈福。礼拜一到礼拜六晚上都有正期班以及初级班的课程。新营道场位于台南市新营区三民路186巷2-5号三楼，电话是0928-774-778。现邀请各位贤士同修、善信大德常常来礼拜王禅老子增福会。
4: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5: 请收看维新世界王禅老祖玄妙真经。

0: 四八大愿照光明，
1: 四八大愿照光明，
0: 王禅老祖妙智胜，
1: 王禅老祖妙智胜，
0: 加持灌顶见太平，
1: 加持灌顶见太平，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然分明，
1: 可惜天理然分明，
0: 若有真圣鬼谷子，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师尊，
1: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师尊。
0: 啊，各位维新圣教一经大学，各位法师，各位讲师，啊，各位贤士，啊，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九九法会莲座上、坛城上，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诸祖灵，十方法界三界万灵，各位当下参加九九法会共修，虽有各姓氏堂上祖先、九贤七祖、诸祖灵，阿兰今天癸巳年10月5日，以易经卦象，就是风走中伏。风走中伏是诚信，我们在天上界也是为诚信而来世间，我们来到世间也要依照在天上界与祖先祖灵所约，履行诚信进入宗教的法门来修行，而将世间酸甜苦辣涩众生修行的各种的点点滴滴精华，也一起大家带来共修，进入坛城共修以外，我们是要将世间的一切妙智借着我们的因缘身口意三业修行，将这些妙法回向给我们的列祖列宗诸祖灵，这是非常重要的基本智慧。所以我们都是维新圣教共转法轮的法师，尤其当下都是讲师你们讲师江妙华讲给自己的祖灵一起共修以外，用你们的身口意将王禅老祖所开示的真理来借着你们的口念出的经文真言声音，你自己听到耳朵听到了，然后转入你的意念在中间，就是有一点点呢，一点的摆好这里意念进入你的心田，而你的心田里面本来你的列祖列宗都在心中嘛，十方法界圣神活菩萨你都把它请在你的心中所以你们要履行这个诚信，既然大家都是身为我们的讲师了务必在自己允许的范围时间之内呢我们要 履行我们的诚信。所以啊，人生六十啊，确实是很宝贵的时间。从懂事以后，男的十六岁，女的十四岁，这转化为身体的机能为啊，有智慧，有自己独立思想的开始。所以王禅老子玄妙真经开示了啊，我各位，你们当下我们大家都有缘来到世间，已经有机会投胎为人生了。在我们的过程过去不了解我们的人生世间的过程呢啊，当然有的很精进，有的很糊里糊涂，活到四五十岁五六十岁。但是这个宇宙的法则，空界空性的法则啊，若是我们没有修行的时候就没有办法去了解了啦。所以王禅老祖玄妙真经就太上道的祖源，道祖就道之祖源太上老君开示了啊，男十六岁啊开始发育成熟，女的十四岁开始成熟。所以这个都是告诉我们，在天上世界，我们各位你们还没来世间上以前，务必要先懂。可是我们来到世间上不了解这个真理，等到我们进入法门以后才知道，哦，这真理是这样。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六甲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二班，115年6月7日开课，每周日早上9点授课，地址在台南市六甲区甲东里忠孝街36巷5号，报名电话0963201487，0963201487，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
3: 易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所以王禅老祖玄妙真经这部经啊，告诉我们清清楚楚。那我们今天这一节呢，啊，继续来为各位讲解好王禅老祖玄妙真经。我们来看经文里面的内涵。修道炼丹，一朝之上，如女子，女子14岁的，因主而浊水下降，生花意以当心，这是讲是讲女性的，而男性的嘞，男儿16岁的时候养足而花一心，心地开始转化，那最要防显而避邪见。好，我们再继续看下去啊。按白虎以请住，这就是我们男女在世间上有身体以后。

们的身体结构和我们的灵性，我们的灵性啊，才会受身体的影响，啊，身体的影响以后呢，好，开始整个人生的思维变化就很大，啊，所以有，国中阶段呢，啊，国中阶段的这个，我们所说的叛逆期，那不是叛逆期，我们教育。若是知道这个真理的时候，应该要有更高一个境界来，啊，唤醒，啊，这些孩子们。当我还没在修行以前，在这方面也是不了解，啊，常常说那什么孩子怎么这么不好，初中是叛逆期，啊，怎么样怎么样，看那么孩子那么多孩子。是这样，啊，后来当接到王禅老祖玄妙真经的时候，才恍然大悟。我们在天上界、灵魂界还没来以前，太上道祖就已经告诉我们清清楚楚了嘛。啊，结果我们投胎转世来世间，啊，一天一天爸爸妈妈养我们。我们养孩子一直长大以后，我们还不了解这个成人的转化点，女的14岁，男的16岁，哦，这是天的真理。那么好了，人有幸运的，我们一直年纪一天一天的长大以后，那太上道祖也深深的教诲，啊，提醒我们，当我们每个人，啊，男的16岁，女的14岁以后，心念应该拔出怎么样，才能防患于未然？有如《金刚经》所开示的，当我们来到世间上以后。啊，你会受到世间的各种烦恼，会打破你的金刚自性。哦，那怎么办？啊，才能打破这个烦恼呢？啊，《金刚经》开示，啊，有啊四个法则，要破除我相、人相。众生相和受着相来降服我们的心，真的很妙。哦，我们还没来到世间以前，就等于佛呢在天上界已经教我们、提醒我们、谆谆教诲来了。哦，当你们来到世间的时候碰到烦恼，你来降服其心，降服这个烦恼的心呢，所以因无所住而生其心。那因无所住而生其心不容易啊，那你怎么来破这个四相呢？啊，就用四相呢。所以我们每个第四礼拜都有共修《金刚经》嘛。那么在本王禅老祖玄妙真经。啊，所开示的，那我们现在就看经文。好，啊，你的14岁以后发育以后，啊，请啊，这里开始初开而异动，男女都一样，气血、思想整个都大的变化，动就是静不了。异动，啊，随环境，啊，而有所，啊，这种的冲击，由以秉尊事物，事物是什么？《金刚经》所开示的，啊，破四相。那么在，啊，这部经，我们
维新圣教王禅老祖玄妙真

0: 经，啊，老祖他所开示的另一个境界事物，啊，那就是卦象，昨天觉，第二天观。好，啊，第二呢，天地痞卦，第三，地天，第三乾卦，第四，泽连水卦。啊，这是四个卦象，我们依照这个修行，昨天觉，啊，第二天观，这个卦象呢，就是由风托往，就是要云游四海去多学习，来到世间要知一切法，接受教育，知一切法，啊，要勇猛精进，不要随便退道，不随便退智，受到一些魔考，我们就退了道。那我们来到世间，接下来以后呢，哦，我们一生就很大的波折。所以，当我们到16岁、到14岁，啊，成人的转化点的时候，这段时间呢，我们的教育应该多以宗教的教育，尤其以中华文化道统《易经》的精华来教导孩子。啊，你要多学，不是只有学一种，就像一只蜜蜂，蜜蜂呢，它到处花，这个花和花和花，啊，到处飞呢，到处飞不是的，到处跑。蜜就是多学，啊，教孩子一定教他们，啊，多花那个慈悲心，啊，教孩子学习多做一些有益于社会公益的工作，给他们这个观念。曾经我们遇到一个孩子呢，啊，妈妈带他来了，啊，带他来，他刚好读上高中。啊，我说你喜欢读什么？师父，我想读高，现在高中嘛，我想去读社会，啊，社会科系的。啊，我发现呢，社会的服务啊，非常重要。啊，妈妈从小就带我当志工，啊，当义工，但是没有影响我的课业呢。啊，说带我到处去做义工，到处去看人生。哎呦，高中的学生讲的话，啊，这么多有智慧的。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新营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26日至2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台南市新营区3民路186-2-5号，询问电话0928-774-778，0928-774-778。

所以这个孩子呢，后来读在东海大学，他没有去读公家了，离家近嘛，他读海东海大学的，属于社会服务的这一类的课题。他在班上也像其他的同学呢，我们读书呢，我们要到处多。

替服务奉献，从里面来学习啊，才能够知道真正的人生的价值观。所以这孩子呢，啊，听他这么讲呢，我也感到很安慰。若是社会年轻一代有这种教育啊，那我相信社会会和谐。那么昨天怪的天怪是物啊，物退至啊，我们不要退道，我们来到世间学什么都是自己的，来世间是体验啊。曾经有人问佛陀了，说哎呀佛陀佛陀，世间这么苦，你为什么要来世间？他就开示了，我是为众生的生死一大事而注视，众生的生死而注视在世间，你看多么慈悲啊！开示众生了解生命的真意嘛，啊，所以啊，事物呢，我们修道的人来世间上都是修道啊，每个人都修道，不要以为啊，我去哪里一些道场才修道，不是这样，任何一个环境都在修道。在家里也都在修道，家庭是一个小道场，啊，我们事物要天卦，啊，就不要随便退置。天地痞卦，天地痞，啊，物虚为，天地痞卦，阴阳不交，啊，为什么阴阳不交？我们没有实学，啊，没有实学，没有用心去精进，当然来世间会天地不交嘛。祖灵和我们也沟通不上，我们和自己的指导灵、神、上帝、天王，哦啊，诸佛菩萨，你也接不上，天地不交嘛。那因为我们虚伪只重表面，没有用下心来啊作为学习，所以当我们14岁啊成人以后，16岁啊以后呢，啊就是我们学习最重要的教育这个点啊。所以我常常呢啊提醒有缘的人啊，我说啊，人对孩子的教育啊，当然很严格很重要，用开导了更重要。哦，曾经有一位啊爸爸妈妈呢，啊都是啊有读了很高的，而且高考都及格嘛。啊，他的孩子两个孩子呢都不读书，啊爸爸妈妈呢都骂孩子，啊说你怎么不读书？我们都读上。啊，大学研究所我们都高考及格，你们两个都不读，每天回来就骂孩子，爱子心切嘛。结果孩子的想法不是那么一回事，啊，来带来开智慧啊，爸爸，若是爸爸妈妈你们书读少一点，留一些给我读，我觉得读得很好，因为你都被你们都读完了，所以我就不必读了。哦，他爸爸和妈妈呢，跟他们俩呢在旁边很气，什么个猫了呀？哇，你教育孩子的方式，你用开发、启发的方式，不是用比较。尤其父母跟子女、父子之间没有比较的，你若是父子之间。母子之间呢，你有比较的话啊，家庭的教育会成功，你要注意哦，在你的家庭来讲。所以这一对爸爸妈妈呢，想想呢，书那对了啊，我孩子他们都一直埋怨我管得很严，
没有开发他们，没有让他们去读自己所喜欢的书。啊，那好了，回去了。啊，爸爸妈妈就换个方式嘛。当时爸爸他在省府，啊，当时省府在农林厅啊，啊，妈妈好像在社会处。啊，这自从回去以后呢，爸爸妈妈找时间陪着孩子读书，啊，看他们喜欢什么就一起读，结果几个月以后，孩子的成绩大为进步，啊，再来开智慧的孩子，叔公，谢谢你，我现在考试都90几分。啊，在班上10名以内，我说你不要跑到第一名哦，你跑到一名哦，你会很烦恼哦。你10名以内就好，你不要每科都100分啦，都99就好。这两个孩子呢，叔公，你不是叫我们要认真读吗？99比100还难呢。哦，那孩子呢？现在也都出社会了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今天六月十二日星期五，农历四月二十七日，丁巳日，正冲生肖属猪之人，诸事不宜。三煞在东方，明天六月十三日星期六，农历四月二十八日戊午日，正冲生肖属鼠之人，月见日凶。三煞在北方，后天六月十四日星期日，农历四月二十九日己未日，正冲生肖属牛之人，小作可用次吉，即中宫修造动土。三煞在西方，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仙佛在我家。

各位维新电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仙佛在我家》，我是洪玉江。梵蒂冈

0: 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以易经、风水、宗教三者融合为一的智慧心法，在台湾这块宝岛土地上行道至今已经有40多年的时间。那在这一段时间以来，师父以易经、风水教育还有社会服务广结善缘，所以因此呢，在维新圣教的大家庭里面有好多好多丰富精彩的人生故事。那我们今天带您来到的是维新圣教的三重道场，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林彩妍林师姐，来跟大家分享她的学修经验，然后进入了这个大家庭这个环境所有的见闻，还有她个人的这些心得，让我们一起来欢迎林师姐。
1: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安心道场25届的学员，对，那相对的我在三重道场我是翻倍班的学员，
0: 是，
1: 对，
0: 是是是，
1: 那我进中门其实也蛮长一段日子了，
0: 哇，很高兴很高兴，所以我们观众朋友们呢，今天呢就是要来参与这个林师姐，您在这个维新圣教这个宗门里面，我相信在这一段参与的时间以来，应该有很多很多不同的这些见闻，然后从您的视角呢，来跟我们大家一起聊一聊在这里面学修的情况，这样。嗯，
1: 最主要是我其实我蛮感恩的啦，我蛮感恩就是这个有这么好的因缘，然后进宗门。
0: 是，
1: 其实我进宗门，其实我完全没有想过说，想要来接触。哦，那我是因为我们8届的我算学姐，
0: 然后
1: 我们对对对，我们8届的一个师姐，其实她跟我现在是很好的朋友。那我是因为她，然后认识了我们安心道场的法师。那时候是因为就是工作上的关系，那我必须有事情就是要去找法师，可是法师一直很忙，我想说奇怪，法师到底在忙什么？然后我们那个8届的师姐呢，就跟我说，哦，你去某某地方去找法师，他在那边开新课。那我就好奇啦，我想说，哎，来去听听看，法师到底在开什么课？
0: 讲什么？
1: 对，到底在讲什么？
0: 对，
1: 开什么课？
0: 对，
1: 所以我就好奇的去了。那天去上完课，其实那时候听完课的时候，我还是就是听无啦。
0: 有听没有懂？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还要做眼睛的是在听哎拢哎，还不是很了解。
1: 对，嘿，就是完全都是听不懂。那要离开的时候，我就想说，哎，过去跟法师去打个招呼。
0: 对，
1: 那法师就笑笑的对着我说：“爱来哈。”他就这样跟我讲，叫我要再来。那我就很顺着他，就说：“好好好，我一定会来，我一定也来，我一定也来。”就这样子，这个姻缘就结上了。对，所以我觉得说，真的是，老祖在牵引，
0: 是，就是很自然，
1: 对对对，
0: 很滑顺这样子进来。
1: 对，所以说我就是觉得说，哎，这个因缘蛮特别的，因为据我所知，我就是同修，他们就是可能是借由人家特意的引导，
0: 对
1: 对，那我是那种不经意的，对，就跳进了我们宗门。
0: 对对，因为其实这个很不容易，真的。
1: 对啊，所以我觉得说
0: 每一条路都很不容易。
1: 所以我说觉得说真的很感恩有这个机会。那进宗门说也十几年了。
0: 是。
1: 对。对。那进来以后，其实像我们就是每年，就是我们那个祭祖，好祭祖。
0: 元旦1月1日。
1: 对。那时候都会跟着法师去做布置。去做法工
0: 现场的布置，
1: 对对对，那个氛围让我觉得非常的愉悦，非常开心，大家就是做的
0: 很重劳力的嘞，
1: 对，但是那个感觉就是感觉大家一起去为这个地方就是帮我们的那个坛城布置成从无到有，其实这么好几年了，那从我那时候是初级班的时候，那时候就一直有在参与，对，然后一直到就到去年，就可能去年因缘比较不具足，所以去年就失去了这个机会可以去协助帮忙。对，但是我记得有一年，那一年我去帮忙的时候，那因为我本身我是做我的工作比较繁忙，我是算是做

0: 所以我的电话可能就是随时有可能都会响。那我去帮忙做法工的时候，我就刚好电话来，我就拿着电话，
1: 两边兼顾了，
0: 对对，一只手在做，一只手拿着，对对对，结果我就听到后面传来一个声音说：“哎，我给你倒 table。”我转身一看，是师父，吓到我了。嗯，他就很慈悲的笑笑的跟我说：“啊，你辛苦啊，我给你提啦，我给你提啦。”就是要帮我拿电话。其实我那时候很感动，因为跟师父的近距离接触其实我不多，那次的感觉就觉得哦。非常的师父怎么这么慈悲，而且他是就是带着俏皮的那种，让我觉得没有压力，
1: 对
0: 对，然后让我觉得没有距离，
1: 对
0: 对，所以那是我对师父第一个印象，然后也让我觉得说哇，这么好的师父应该要好好跟着，那是我很深的感受。
1: 对，
0: 然后我就逢师兄师姐，我就拿这件事情来叙说，然后就很开心的说，我终于跟师父有近距离的接触了。对，那时候真的是很开心。我本身我对做法工这件事情，我算是算蛮热衷的，可是我的时间比较不允许。那只要有机会，我有可以多余的时间跟公司请假也可以的情况下，我都很愿意去当法工。其实我做法工还有一个小小的秘密，
1: 小小的秘密，
0: 对对对，
1: 是什么？
0: 跟大家分享。哦，我每次只要去做法工，哦，我刚刚提到我做的是业务工作，
1: 对
0: 对。那我每次只要去当法工，我的电话就会响，然后我的生意就上门了。哦，我就常常说，老祖真的对我很好。他知道说哦，我愿意就是用这个花我的时间，然后来做法工这件事情。其实我每次去做法工，我都很开心。嗯，那去做完法工，我回来，老祖都会回馈我，对，哦，所以让我觉得说好神奇哦。
1: 对
0: ，那曾经我有跟其他师姐分享过，她说：“哎，对耶，我也发现。”你好像每次来当法工的时候，你就有个电话来，然后你回去就开，嘿嘿嘿，阿姨小姐等我，阿姨很开心的就开始做完法工。我说对，因为我回去就有钱赚了，对，然后我就很开心。那当然在我们做水陆法会，那我们会在不同的位置上，就是像有一年我们是在做那个就是画那个三宝师的，
1: 是的，
0: 对，画三宝师其实它是一个非常出众的工作，
1: 是。
0: 可是，在那个当下，就是我们在这个整个做的过程中，我看到大家都是充满了欢喜，然后就有没有听到有人喊累？
1: 对，
0: 然后就是因为那个都很重，然后必须要很多人一起，然后去做。就是分类啊，怎么去，然后弄成一大包的，
1: 对，
0: 然后就这样子一个过程中，然后再运到义经大学，然后去做烧化，
1: 对，
0: 其实这个搬运的工作其实它是非常出众，只要有做过这个职务的法工都知道，其实这个工作真的是很辛苦，而且我们是从就是说并不是因为。每次去当法工的时候，并不是遇到的都是相同的人，会有不同的人，然后认识更多不同的师兄姐。那其实我觉得那个感觉就像一个大家庭，然后大家融合在一起，然后同心协力，然后去完成一件事情。
1: 啊，这啊，这嘛，哎，这顾不宽嘞。
0: 对，去到那边就是去
1: 大节日，好，来又看到你了。
0: 啊，对，最开心的是看到某个人说，哎，好久不见了，那种感觉，就觉得好像也是来见见大哥大姐啊，或者是老朋友啊，
1: 对，
0: 然后那种感觉真的很棒，然后觉得说心里就很踏实。那其实就是在这个部分的话，是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感受。
1: 是，
0: 我觉得说就是这个一个大家庭里面，对，不像说像很多地方，像我曾经有参与过其他地方的，就是那种感觉就是比较没有那么的温馨跟热络。对，那我觉得说这是进我心中进宗门里面，这是最大的感受。 我

0: 觉得多了好多的兄弟姐妹。
1: 是，
0: 对、啊、是。其实像我本身家里、我家里本身是拿香拜拜的，从小到大我们就是有拜菩萨拜祖先，但是我们的父母并没有告知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对，那时候就知道

0: 那一直到进了中
1: 跟着爸妈住我们
0: 对对对就是爸妈叫我们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
1: 爸妈就家里面的老师啊、哎、
0: 对对对对对
1: 真的爱穿纱算是爱做纱的
0: 算是我们、哎、在怎么讲如果说是启蒙老师就是所有的事情都是由父母开始对那就是因为家里是拿香拜拜所以对香这个东西不陌生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要拜
1: 对
0: 真的不知道那进了宗门以后其实就是在老师在上课的时候甚至师父在就是在授课的时候也有提到所有的拜祖先
1: 更进一步了
0: 对对那也常告诉我们说其实祖先就是我们的守护神
1: 对
0: 好那时候我不懂什么叫守护神
1: 对毫无概念啊
0: 对
1: 这样讲
0: 就觉得嗯什么是守护神为什么说祖先是我们的守护神、嗯、我只懂得说、哦、我可能我是从这个祖先、哦、以前多久以前来到这个世然后一直传到这边、哦、我出生在这个时候
1: 对
0: 那我不懂说祖先的合意是什么、嗯、那一直到就是法师有跟我们在课堂上也有大概就是跟我们解说过那我知道说其实拜祖先不仅是饮水思源还有就是一种尊重还有祖先真的是我们的守护神
1: 对
0: 对 对, 对就是我们会尊重我们的祖先祖先相对的就是会来守护我们
2: 禅寂山维新圣教普里道场将在国历115年7月12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为国泰民安祈福为家宅平安消灾为身心清净转化业力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修善愿同证菩提道场地址在南投县埔里镇北门里中山路2段289号5楼之2询问电话04929041060492904106
3: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0: 想在易经风水的这个学习里面，您可以跟我们大家来分享一下实际的一些运用吗？不管是在您自己的身上，在您自己的住家里面，还是说你提供亲朋好友一些帮忙，这个过程大概是什么样子？
1: 我讲一下我自己切身的感受。
0: 好，
1: 其实我们在学易经，然后里面有提到所谓的命卦，好，那就是自己本身的部分。那我本身，我从以前，就是从我年轻的时候，我不管怎么样，只要是我赚了钱，很快就是右手出，右手进，左手出，对，就是非常的
0: 持不住，就对了，
1: 对，持不住。那其实我自己也觉得很纳闷，我说为什么会这样？而且就是那种无形中，你可能就是好不容易身上存了一点钱，然后，因为某些情形，你必须把这个钱拿去花掉了。
0: 对 对, 对。
1: 所以我算是月光族。对，我那时候都常笑说我是月光族。
0: 有一段时间就是这样子。
1: 对对 对, 对，很长时间，然后甚至会莫名的，就是会，反正就是你明知道说这个人开口，可能他有急需要，你明知道说你今天这个钱借出去了，你应该也收不回
0: 回来。
1: 对，但是你还是会借他，就是自己也知道，就还是会借他。那等那时候我开始，就是我们法师在教那个易经的部分的时候，有讲到就是讲到命卦的部分，那讲到我就发现了

0: 哦，我本身我是兄弟持世，嗯，对，那兄弟持世就是属于比较紧，就是欠人家比较多，嗯，欠人卡贼，等于说讲的直白叫做劫财。其实我才开始知道说，我的答案就慢慢的浮现出来了，我就知道说，哦，原来是这样子，
1: 终于了解自己。
0: 对，但是了解自己并不代表无解，
1: 对
0: 对。那曾经在也是在老师的课堂上，然后有讲到，就是你既然是劫财，你的财就要劫在对的地方，反正你钱就守不住嘛，对不对？你守不住，那你何不把这个钱拿去做捐献？啊，你可以捐到觉得值得的地方，或者你觉得你在能力范围内，那你去做这个捐款，那很神奇。真的很神奇。当我开始做捐款的部分，我每个月每个月的捐，那当然不是说马上就看得到什么情况，慢慢慢慢的，哎，我慢慢慢慢的会有一点钱存下来了，对，然后遇到那种来跟我开口借钱的人也变少了，对，甚至我不再像是以前一样就是个月光族。我觉得说你要说法师这样的教法，他让我觉得对我来讲真的是帮助甚多，对，因为以前我真的觉得说自己不知道为什么是这个情况，那当我知道了，那又得到了一个解答，还有得到一个方法的时候，我到现在，其实我到目前为止，我已经以前我是也有负债啦，然后也有卡债啦，那因为这样子慢慢慢慢慢慢的翻转了，然后到现在我已经开始自己会有一点存款，嗯，然后当然我自己有开始可有能力去购置那个不动产，嗯，对，所以让我觉得说进宗门，其实我觉得我真的是最大的受益者，因为很多事情让我觉得很不可思议，就是觉得说法师的一个无意的一个方式，然后让我获益良多，嗯，这是我最大的感受。所以相对的，我觉得说对宗门，我不晓得我能给予什么样的回报，嗯，我只能说哦，我尽可能可以的能力范围内，我可以尽量做就尽量做，这是我对自己最大的期许。那当然相对的，我觉得最开心的还是那句话，就是我得到更多的兄弟姐妹，因为大家就是感情就是很好。那你说兄弟姐妹会吵架，难免的，哪一个家庭不吵架，但是大家很快就过了，那种感觉就让我觉得说，嗯，对我们来讲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修行，就是我们在修行的一个道场，是我们大家都在修自己的内心。就像师父曾经说过，凡事唯心，嗯，就是看自己的心，以自己的心里最初的那一个出发点，然后面对所有事情。对，这是我让我觉得最多受益的感受。嗯，对。
1: 我相信会借有很多的成就感，
0: 对，
1: 让我们更快的找到自己。
0: 对，真的。真的是让我很快速的就去找到自己的方向，
1: 对，
0: 然后也知道自己该怎么做。其实，以前的迷茫，其实慢慢慢慢的就是，拨云见日，其实是这样子。对，那当然现在还在学习当中。对，我也还在
1: 学不完，24年是吧？
0: 真的，真的，
1: 北京大学的这个学程。
0: 对，其实真的是学不完啊。对，但是我希望将来还可以继续一直跟着老祖，虽然说师父永远在我们心里，
1: 是的，
0: 对，
1: 是的，
0: 对，
1: 我相信
0: 想念他就可以看看电视台，然后可以看看师父他的一些给我们的一些法宝，
1: 对，
0: 然后让我们去好好的为这样子再去做一个更在我们生活中可以更多的运用，对。
1: 对，我相信，当然就是师父圆寂，是终须一别，但是呢，在我们整个法轮长转持续到永远，这个是要大家一起齐心来努力的。那师父的温度呢仍在，师父的这个我觉得就是他就是都还在。

0: 相信很多很多的同学都有这个感觉。
1: 嗯，
0: 对。那我们只要让自己分内该做的事情能够还是非常的圆满，扎扎实实，踏实的去做的时候，我相信还是会有很多很多未来我们没有办法想象到的可能在等我们。
1: 对。
0: 那在今天的《仙佛在我家》的节目里面呢，其实是很棒的一个机会，就是让观众朋友们还有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这个沉淀一下，然后来聊一聊心事这样子哈。
1: 谢谢。《
0: 易经》跟风水还有宗教的学习，我们都非常鼓励大家能够到维新圣教的分寺道场，大家能够实际的踏入这个课堂当中。您就是一个最清楚的了解，而不是听任何其他的这些讲话。
1: 对，
0: 我相信这个实际的了解是最重要的、最明白的。那师姐有没有在这个节目有限时间里面，我们最后尾声来分享一句话，或者是您自己觉得很重要的事情，来鼓励大家，让他们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推动力。
1: 其实就是在学习当中，并不是代表说你一定要到哪边去学习，好，但是我觉得你有一个处所，一个地方让你去做一个学习的时候，你会更有动力。所以我也欢迎大家可以跟我们一样一起来学习。
0: 维新圣教三重道场，还有我们北部的大安寺啦，还有土城爱心道场啦，甚至在宜兰这边宜兰道场，都是一个很好很好的学习园地。
1: 我们道场非常的多，
0: 50座分寺道场，
1: 对，一定有适合你可以去的地方。
0: 是的，是的，就是迈开那一大步，
1: 对，
0: 就开始找寻这样子。谢谢您，谢谢，
1: 谢谢，
0: 阿弥陀佛，谢谢师姐，
1: 谢谢。
0: 今天我们也非常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的参与，在师姐的分享里面，其实一开始就是怎么左手进右手出，钱存不住，但是在慢慢的参与，然后有了整体的一个改观之后，我们其实就可以稳下脚步，正向的去成长，这个也是生活当中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奇迹的展现，也希望大家未来的奇迹都能够很快的实现了。谢谢您的收看，我们祝福您平安健康，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梵净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院里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十一班，115年5月26日开课，每周二早上9点授课。地址在苗栗县院里镇院坑里院坑41-3号，报名电话0922123279，0922123279。大家学易经，修行道上可见性。尊奉教主王禅老祖师尊盛世，宗主混元禅师指示，推动万人心学计划，鼓励各界参与护持，培育人才，推动易经风水学普传于世间，每个月100元就能成为推动世界和平的心学大使。护持账号：台中商业银行西台中分行0530152800613049，户名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感恩您的护持。
0: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

0: 零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临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2: 禅机山唯心圣教苗栗道场，主持圆义法师。道场于2020年2月9日安座，以易经风水广结善缘，服务大众。大殿供奉鬼谷仙师王禅老祖大天尊，守护苗栗地区和境平安。每年定期举办消灾化解法会及点灯祈福，每周四有为信众问事服务。道场并有开设阳宅风水学及易经心法课程，欢迎大家一同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还可以帮助别人。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苗栗道场。
3: 欢迎光临苗栗道场。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请收看《维新世界》，混元禅师随缘开示。

0: 为行贤事，及各位十方善知识。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啊，今天已经是第六堂的天灾永续天伦永续法会。王禅老祖开示我们，世间都是一个共业共业，共业一多变成定业，定业有它因缘果报，如庚子年啊，武汉肺炎。这个瘟疫造成有史以来地球人类最大的伤害和竞争，名扬两界的生存问题在竞争，这是共业它的报和应。从这里我们就可以去理解共业，要消除共业是不简单的。王禅老祖开示我们，唯心圣教，所有唯心贤士，大家的修行努力诵经啊，以经宝来回向啊，名扬两界的恩怨情仇的解冤释结啊，加上最重要的就是这合字，所以在这一次的天伦永续天灾永续，王禅老祖开示要写这个合字，人与人之间要能和平相处，要和睦，要和谐，国与国要和睦，要和平，要和谐，而名扬两界啊，要和睦，要和平共处，这样才能够转这个先世的罪业。既然先世罪业发生了，定业难离，只有一个字可以转，就是和。平时我们的心境本着慈悲心啊，各位同修，我们在台湾庚子年武汉肺炎这么严重的，在台湾啊，除了政府的能力和百姓的相互配合以外，就必须要以宗教的修行力量来沟通名扬两界啊，这个是在转这个业啊，是在缓这个劫啊，在化这个劫，所以奉劝我们所有唯心贤士同修 啊，平时我们就要多诵经啊，我们多诵经是利己利他啊，更是化解名扬两界的干戈，这是上圣的心法。
1: 一首歌能承载多少思念，一份恩情又该如何永恒流传？维新世界合唱团

0: 用最真诚的歌声，怀抱着感恩的心，筹划了这场感恩音乐会，深切追思我们永远的团长。诚挚邀请您在6月21日下午2点，来到台中道场7楼养贤堂，地址台中市南屯区文心南路106号。让我们在悠扬乐声中，一同感念慧远禅师。活动免费入场，诚挚欢迎您与家人朋友一同莅临领赏。
1: 开天40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40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

0: 所以王禅老祖慈悲开示，要我们诵经，再诵经，再诵经，经宝的法义来回向，来供养，这是有天机密。虽然台湾小小，地球那么大，啊，地球人口那么多，虽然人都会死，但是要死得其实其所，啊，这样人世间在修行，这个怨与恨就可以化解。啊，所以王禅老祖啊，教我们要体察民情。啊，易卦就是封地官，封地官就是要静观、观察。啊，第二爻动，动第二爻是大地，它的变迁，大地的变化。啊，若是我们以修行的功德来回向，啊，给地球所有人类们名扬两界，化解干戈，习战争，这样的话，动二爻就会涣散。啊，这个疫情就会涣散掉，渐渐的稳下来。所以今天我们深谈已经是第六谈了，每一谈的功德虽然小小，但是仰仗活力啊，我们都把它，把这个经宝2358万部的经宝功德来回向给啊，天地间的瘟神啊，天瘟和人能够解冤释结，还要解冤释结，唯有 和平的和治，别无他法啊。现在大家的不再造恶业，那是结未来生的善报、善因缘。但是，既然已发生了，我们就有这个因缘修行的时候，我们就要好好以经宝来回向。所以要以众生，要以这个瘟神啊，解冤释结，最好的方法是以和为贵，以和来作为我们的大导师啊，作为我们每个人啊中心思想。所以大家在朝向和治，世界就会天下一家亲，世界人类即使啊有的往生了，在灵魂界仍然要以和来相处啊，现象世界还活的人也是要以和来相处。所以我们所有维新贤士同学们啊，大家尽量多诵经来回向啊，祈求天恩永息，世界天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真和平啊，祝福各位。
1: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五百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五月五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各位唯心圣教、唯心贤士及十方善知识，阿弥陀佛。我们感恩天公出巡，也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王禅老祖、台湾祖师及诸佛菩萨圣神的加持灌顶，消灾化解的法会法仪，我们已经进入第七坛第六坛我们所进行的、所祈祷的是人和人和。人世间的灾难都是从人和而引起的，人没有办法人和用奸诈狡计来伤害人类的生命和伤人的心的时候，到最后来只有天意来惩罚。

华众生，所以我们谨遵天法旨，本着为国修道、为人类来祈福。而在庚子年的当下，6月19日，恭祝观世音菩萨的圣诞及王禅老祖光降娑婆世界台湾净土38周年的华喜之日，深寒由维新贤士同修活跃大众来恭送鬼谷宪师天德经及维新圣教33经，总共数量务必要2350万部的功德。到当下已经有2260多万部，这些经宝的功德天是在祈祷玉皇大帝提供龙天护法、上帝阿拉、诸佛菩萨明我唯心弟子所求，天恩永续，天灾永续。所以在昨天已经进入第六坛圆满和人和，人和的视线就从最近美国卫生部长和日本前首相两位人上人都一起乘专机来到台湾，这个是人和的最高境界的视线，这是天意，也不是凑巧所以我们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王禅老祖的慈悲用这个演化来肯定大家所求。所以我们这一个祈福的法会是为整个世界、为人类的平安而修由这个疫情的演化来看，我们来分析，这是天意的视线警告人类在人和方面要有相当的觉悟觉醒，否则的话灾难一直会蔓延。那么在昨天下午深寒之后天意视线在禅机山天寒，大雨倾盆这个是代表着、表示着龙天护法普降地球这个瘟疫就会慢慢慢慢的降温下来那么我们很感谢各位同修，大家继续要努力，要诵经来为人类来祈福我们也感恩维新圣教幻变学院严嵩院长所带领的所有诵经法师，身可以供养来做消灾化解上天的慈悲一定会满我维新弟子和会大众的
祈祷。那么昨天的天坛，整个大地都充满着这个甘露啊，这个也是在启示着我们啊，甘露满大地，满虚空，还胜过火焰满大地，所以这个也在告诉我们，用易卦的卦象来启示、来研究，就是火天大有，已经动到第四爻。第四爻是人和的人类的最高境界的来相互的交流月令是申金第四爻动了，这是兄弟台湾中华民国以世界各国的代表来做交流这个是上天在启示着我们，也是王禅老祖的慈悲在启示着我们，王禅老祖的演化演绎绎就是阴阳演化阴阳的原则所以由这两天的国际形势来观看是在警告人类一定要大人和这个第六爻是官鬼，是火，是官鬼官鬼呢，今天月令是申月申酉是六合而且我们第四爻一动，动第四爻是月令人和，所以要解除这个未来的疫情，必须要从人和的交互来往才能够化解阴阳两界的干戈及战争这是我们从易的演绎演阳的真禅奥义呢，我们可以理解，可以了解我们希望各位维新贤士同修，还有8天的时间，大家尽力的把经补齐补满我们的法工义工们，你们很辛苦能够为整个地球人类来奉献自己的生口意，这无畏的布施，这个是值得大家来给他赞叹我愿呢各位同修们大家再接再厉，各位法师诵经文法师们再接再厉，我相信可以满愿老祖师尊观世音菩萨诸佛菩萨会满我众生大家共同的本愿，就是为国求道，为人类来祈福，天恩永续，天灾永续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我是圆德法师，是本宗门的非常资深的老姐啦。用我的生命，用我的活力，用我的爱心广传，我也欢迎大家回到大安寺来。

0: 人家主席当上班，那有一个秒步精华中的精华，所以你说一缸会感到很多的精药隐形力啊，这个这精华你无忧了，你读书无障碍，你要读到这学校大行拢缘分，你的缘分在哪里，你只要读顺心顺水，材料以后你后面会找男女朋友，哎，这是不是那里学员，我们的终身伴侣也都可以清清楚楚，所以一定风水让你知一切吉凶祸福，缘分也了然。真欢迎大家来报名，微信正港大班董事来安心哦，来报名，我欢迎你参加。从7月7日到8月7日，很重来三日办名，好好有这个时间，家庭用大行拢给你欢乐感情好，欢迎来参加。我暑期大专班呐、啊，你要去读大学或者刚毕业也可以，你公司嘛用来报哦。从7月11日一直到8月1日，三礼拜，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哦，好像出家的生活、团体的生活、快乐的生活，来家一同同乐，一穷不苟。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1: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0: 禅机山维新圣教大阪道场供奉王禅老祖师尊，每年固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消灾化劫，解冤释结，守护日本地区的平安，并将老祖师尊所传的易经风水妙法借由大阪道场弘扬至世界各地。
1: 各位观众朋友，阿弥陀佛，我是维新圣教大阪道场主任袁佳，欢迎各位观众朋友来到这里参拜王禅老祖，接受我们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妙法。大阪道场的地理位置是在大阪府河内长野市，由市中心坐南海电车到河内长野市车站下车，走路约5分钟的路程。欢迎各位观众朋友来大阪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3: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本维新圣教是世界信心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

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啊，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华子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啊，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啊，祈求南天玉皇大帝、三十三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温永息，天灾永息。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维新贤士一起来跟着维新圣教幻贝学院的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罗禅堂维新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厌世劫，天温永息，天灾永息呀、啊！祝福各位。

0: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1: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来学易经。

0: 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欢迎大家收看，大家来学易经。我是维新圣教宗主办公室圆心法师，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我们口德的重要。师父说，饭可以多吃，但是话不要多说。我们要说话的话，要说有益他人的话。不要说伤害他人的话，这个呢就是正道，就是念佛之道。另外呢，也不要跟人家辩论各种理论。虽然我们学易经风水，有很多门派，但是我们做好自己就好了。这个就是修行者最大的功德利益。我们维新圣教的法师跟讲师在全台湾各地广开易经风水的初级班。我们今天就请到赖正次讲师来分享他的开班讯息。讲师好，阿弥陀
1: 袁
0: 佛。
1: 心法师啊，阿弥陀，我是维新圣教依然道场第14届班长赖正士。
0: 我们住在宜兰头城顶埔的朋友，不要放弃这个机会哦。赖正次讲师是我们易经大学的学长哦，这个是第几届的？
1: 第14届，
0: 14届到现在16、17年，
1: 20年。
0: 20年了，哇！

0: 十年的学长来开这个课，来教大家《易经》心法的入门，不要放弃这个机会，赶快来报名哦！赖讲师，咱师傅来感恩开示讲吼，我们凡事皆占都要用意，用意呢就是如来开口。你有啥物故事会使甲咱讲无？
1: 用意，师父开始的用意，凡事皆三，就是我们要做事业，啊，做读学，孩子要读学校，做事业，或者是这跟这个朋友可以投资，都是用意可以来三的。啊，我的正道是在现在有很多的孩子读书，我们26岁的班长许班长，他有个朋友在。儿子在美国读书，读博士，啊，读博士好了，读博士有了，啊，这是有学位了，但是工作上没有着落。我们那个班长就说来问我，那工作没有着落要怎么办？我说看他的命卦，啊，命卦，你就叫他读，叫他诵经回向，祈求土地公加持，啊，回向给他的祖先，历代祖先跟他的元神。让他可以找到事业，啊，在四月初开始诵经，到5月15的时候，他儿子就接到上班的通知。六月十五正式上班，这是诵经的功德，也是我们可以证明说，在台湾诵经，啊，美国也是可以接到这个诵经的礼仪也华裔，啊，这是我们的第一个正道，第二个正道就是说，我们有个善信大德。他在60多年的时候就买一块地，但是那一块地是，湖边开源，深山开源，啊，前面有一条玉带水，很漂亮，但是没有路啊。在80年的时候，头城镇公所把它开设一条路，啊，那条路开通以后，他在，四方开源，啊，开源结果那个门开出去是变成反攻，啊，反攻开源又顺水流。所以他那几年的工作有赚钱，但是不很顺利。啊，到97年的时候，已经日双眠了。所以教他怎样到宜兰道场请其实圆明法师，圆明法师勘察以后说要请他们改名。啊，他说要改名可以啊，但是要改在什么地方？他就是改在城方啊，他房子是做细山城巷。啊，那个房子做细山，但是人家叫他开成山，那是八运开的时候当运，他双星到山，他就开了，要开那门，要开的时候一边工作一边开那个门，但是那个门的路上有一棵果树，他认为这一棵果树要把它掉的话，要移开的话很可惜啊，所以在这呢就一边工作要改变，要改变，又拿那棵果实，而在麻烦，在心中犹豫，就是啊，那工作的时候，就那个厂商说没有，现在还有很多钱，厂商在招标，然后那郑能工再几天再告诉他，结果他说既然没有工作了，就先把那个果实给移掉。那果实移掉的时候，第二天那个厂商就约他说。可以来签约了，因为那一个果树是挡住那一条路新开的路的，新开扁的地方，所以他把它移开了，气把它进来了。第二天，那厂商就说：“他说好，可以来签约了，可以开始工作了。”这是我们风水的最大的妙法。他改名了以后，到现在10几年了，工作都是很顺利，而且还是日日增上。
0: 是，我们师父混元禅师给我们开示，这个风水非常的重要。这个风水的门呢，房子的门呢，就像一个人的嘴巴。这个嘴巴呢，是我们吃阴阳的地方，是纳气的地方。所以呢，当元得运，纳到正确的气，这个财运就来，家里也就平安。咱讲是，咱师傅有传一本风水册。师傅讲风水册，一牛车要用无十页。你来给我们介绍这个小而美、小而精的这个师傅的
1: 好，
0: 风水
1: 这是
0: 书。
1: 风水师是事务所精心制作的，里面有风水的法则，还有 房子什么的地方不如意，那里面都介绍得很清楚。我们用这边。

0: 啊，怎么改善？可以改善我们居住环境和生活。
1: 讲是咱迄啰维新圣教三宝是易经风水甲宗教。刚才我们讲师有提到这个用意的妙法妙意在哪里，也讲到这个风水的重要性。还有一个啊，就是我们宗教修行，宗教修行师父特别强调，对不对？
0: 对，师父特别强调宗教修行的时候。现诵经回向是宗教修行的一种啊，我们每年都参加祭祖大典，这是我们中维新圣教的最大的事情。他维新圣教以孝为道，以孝为道，每年的宁可祭祖大典参加的很多，我们这几年的付出，我们大家都会看得到的，所以这是维新圣教在。中华民族联合技术大典上最大的贡献。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3: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六甲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二班，115年6月7日开课，每周日早上9点授课。地址在台南市六甲区甲东里忠孝街36巷5号，报名电话0963201487，0963201487，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
4: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至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0: 咱维新圣教的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每年呢都在林口的国立体育学院综合体育馆来举办，每年都有36000个中华民族海内外的朋友们来参加，来追根溯源，这个是非常大的功德利益。这也是我们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跟我们开示，祭祖是大孝。追根溯源是大孝，这个功德利益呢，是能够名扬两利的。所以各位朋友，进到维新圣教易经大学来学易经风水之外，更重要的是修行的法则。
1: 其实易经是很简单的，是从宇宙间的自然的法则来学习的。它讲的是自然法则，易经的空气、阳光、空气、水是我们人万物都是需要的。没有阳光、没有空气、没有水的话，我们是很难生存的。阳宅风水是以风水，风就是我们空气流通，水是我们就是房屋里面的。棉露就是水，也是像我们一个人身体的壳就是棉，水就是血液。如果一个人没有水，没有壳吃东西，没有血液的话，就很难生存了。这是风水界最大的法则，也是我们要学习知道风水的如法，也是我们像我们人吃的东西有营养有健康，身体就健康；要不然吃到不好的东西，身体就不健康。风水法则也是这样的，在传达我们的信息。
0: 是，讲是咱俗讲吼，咱爱凡事皆瞻爱用意啊，是不是？我们的朋友来上课以后呢，自己都有办法用意来占卦。
1: 有，用凡是我们的朋友如果来上课，就是我们初级一般叫一个学姐啊，她就说她想要开一个店，好，是不是好？我就拿去，就。

他叫他自己用一沾，沾一沾，最后我们请法师，我们依然照常的法师把它看看，那这间房子是不是可以？结果沾出来是可以的，所以这个他现在有择日要。

0: 丢空间平不平安好不好呢？这个就从风水法则来看。另外呢，我们要择日，就是你被几处要哪一天比较好嘞？会不会冲煞到嘞？这些呢，我们自己有基本的概念以后，做事情就会平安，就会如法。另外，我到底适不适合做这个事业嘞？占卦用意。占卦用意是如来开口，是我们守护神在告诉我们吉凶祸福，所以各位朋友不要放弃这个机会来学习这个妙法。赖讲师，咱师傅甲咱讲吼，择日就重要诶，对无？
1: 对啊，择日就是开始干，牵涉到我们一生的幸福、开课的、开做开工厂、开生活上用的有吉有凶吉的话，对我们开课开我们事业、身体都有关系。凶的话，我们就要把它避开，不要用凶的日子日如是开始的刀占日，不可以开刀。这是一个很正确的开示方法。如果您不小心开选到这刀占日的话，你开刀因为又不止一次，要开2、3次。这是我们择日上最重要的开示。
0: 是，维新圣教的三宝是易经、风水跟宗教。这个宗教呢，包含宗教修行，还有宗教的法仪。我们每天在生活，我们是跟这个大自然融合的，是跟天神要相应的。我们逢年过节都有一些仪式要做啊，这个要怎么做呢？我们请讲师来介绍一下。
1: 我们圆心法师讲的风水的仪式的话，就是我们以妙法普传这一本，这是师父所写的、所传的法，它里面的很重要的东西有介绍，我们有禅机山的介绍，还有里面的是有的目录，还有我们的生活起居所要的方法，可以冲可以解化解掉很多的冲煞。还有要怎样在拜祖先，怎样祈福，可以使身体健康哈。这是我们每年过节要用的，这里有祈神仪轨，还有拜神的方法哈，还有做事业动工哈，还有这个是填井的话，我们有些古代有一些旧的小的旧的井，要把它填起来。这是很多很多不知道要怎么的填法的啊，还有门前的针对的电线杆的，就是门前的煞气，都是用这个方法的。里面很多，还有平安，大家日晷仪啊，吉宅的哈，平安日晷仪啊，灶位哈，还有求财的法则哈，这里面都介绍得很清楚。我们如果有缘的大众和信众，可以到仙门寺。还是各大厂给他请一本回去看，这是镇家之宝。还没有，这里也有冲犯煞要怎么保健啊？怎样化煞？这是我们最大的妙法。
0: 讲师，你上课会不会教里面的一些妙法？
1: 会。
0: 你给我们推荐一下好不好？什么妙法？哎，很相应，然后我们学员用了，觉得真是太殊胜了。
1: 我们祈福现在的时候，我们在身体有什么状况的不知？用什么方法不能解决？所以我们做祈福心安。我们有一个信众，就是患土煞，不知道，一直自愿，自愿就是昏迷不醒。啊，最后到道场清华说，做祈福心了，做米盘，把那祈福心安做好了，他就出院了。这是祈福心安。再来是我们代步有没有交通工具？交通工具也要全部新车或者是那个。站起来搭卡车这样，我们会以化煞的方法，因为新车出厂的时候有没有遇到什么事情，我们不知道。我们先把它的择吉日把它先把它做化煞，将车上的不干净的东西把它化掉，好把它招进好的气，会让我们的车子一路顺平安。我们建房子或者工厂要。建盖的时候要先要动工，动工有个动工仪轨，所以我们要用。
2: 传吉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院里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十一班。

115年5月26日开课，每周二早上9点授课。地址在苗栗县苑里镇苑坑里苑坑41-3号。报名电话：0922123279，0922123279。大家学易经，修行道上可见性。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0: 我们建房子或者工厂要建盖的时候，要先要动工啊。动工有个动工仪轨，所以我们要有先择日，再来是动工时间，要用花洒，二次洗米水先花洒，花洒了再动工，所以可以把一个动工的顺利平安。还有一个就是延禅法师所讲的，那在一个人家旧宅，就是旧的大房子里面有几户人家，他要拆房子的时候，先请他们的祖孙先将房子的瓦片四个角的瓦片先把它拆下来，这表示他们祖先，他祖孙在自己动工，不是我们要进去把它动工的，让他祖孙动工时候，意思说我们要动工的，要把它翻新，让祖先可以安心，不然祖灵会不断的在那里徘徊，说为什么我建筑的东西你要把它拆掉？这是延禅法师再一次的人家的问世时当中，他说是公布的，他要公布这个事情，所以说先动工，他现在旧的房子拆掉，建商一直有时候一直自己去拆，没有经过他们的祖孙。就表他们的主人就会在那里徘徊说，为什么建筑人要把它拆掉？所以要听他请他们子孙先拆掉，再去拆，所以工作的话就很平安、很顺利。这是动工的时候所需要注意的事情。
1: 是，各位观众朋友，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当中，不是只有我们在生活。慧远禅师都开示我们要名扬两利，我们的祖先就跟在我们的身边，就是我们的守护神。所以呢，我们大大小小的事情，我们的善念、恶念，都会影响到祖先的意念，然后祖先再回馈给我们呢，就会影响到我们的吉凶祸福。所以，维新圣教易经大学混元禅师传授的易经风水跟宗教妙法，是要让我们名扬两利的妙法，是让我们保护自己、提升灵性的妙法。
0: 我们来讲一个案例，叫三煞啊五王，这是我自己经历的事情。在甲午年，我们是亥山巳向，那一年五王是在四方，我们亥山是北方，所以寅午戌煞北，后面是我们后面的房子是人家在动工三煞，前面在修建，前二都是甲工啊。那时候我有依法依师传的妙法。做五王煞化煞，结果做了第二次，我们的小儿子要去上班，在半路上出车祸，出车祸奇怪，啊，有做五王煞还不晓得是这个原因起，在出车祸送到医院说没有外伤啊，这孩子没有外伤，只有车子油的味道。我师姐去听看，奇怪啊，这个儿子身上的油为什么多？回去拿衣服换。结果我师姐跑到去车子那里看哦，哇，糟糕了！一直

0: 一台汽车前面的把手都往座位上猫哦冲
1: 都
0: 下，
1: 猫了
0: 没
1: 耶！
0: 有冲下去哦，我想啊，这个孩子怎么会有没有事嘞？奇怪，他就拿15打到医院去，医院的急诊间说，您这个孩子没有事，可以观察一下就可以回去了。可是我儿子在说，我肚子很痛很痛，我这所以说奇怪，怎么会有这个事情发生？结果就找那个，阳大医院有没有那个师兄的太太在里面，叫他找他的电话说，那麻烦他下来，医师来会诊的时候，啊，这个孩子有内出血，肝脏出血，结果就是在住院，肝脏出血会诊，两个医师会诊，他这个要留加护病房观察，结果一进加护病房就是。没办法，我们兴起了在找那个眼罩法师呢，其实说要怎么办？然后那就在道场做祈福，做祈福做好了，做一个星期，做好了，我儿子是刚那个加护病房出来，时间一到的话就出来了，还在加护病房之间刚好是书信上课，原本法师安排跟。师傅见面，拿衣服去加持，加持好了再回去给他盖，盖在身上。这个一个加护病房一个礼拜前治好了，加祈福也做完了，刚好都出院，所以是我们要感恩师傅跟老子的加持，还有我们的圆明法师的帮忙。好，谢谢各位。
1: 我们来证慈讲师用他自己家里的故事来告诉我们的观众朋友，维新圣教义经大学王禅老祖师尊跟混元禅师天人合一的妙法的大妙用。这样的妙法呢，师父开示我们，妙法要普传，要普传呢，也要各位朋友来接法。我们今天很谢谢赖证慈讲师，恭喜讲师开班，阿弥陀
0: 阿
1: 佛。
0: 弥陀佛，谢谢。
1: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我们维新圣教义经大学这个大学谁来读嘞？从9岁到99岁的朋友都适合来读哦。在这里可以学习易经跟风水，还要学习修心养性的心法，这个可以促进家庭跟社会的和谐。所以各位朋友不要放弃机会，多多的来跟你的亲朋好友来加入易经大学，让更多人一起来推动天下太平的法轮。我们今天谢谢赖正次讲师，谢谢赖讲师，阿弥
0: 谢
1: 陀
0: 谢阿
1: 佛。
0: 弥陀，阿弥陀，谢谢观音，行法师。
1: 我们欢迎大家来学易经，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台湾是座美丽的宝岛，多样的山水地貌造就了众多的山水胜景，而这片山川大地富含着许多风土人情。师父混元禅师告诉我们，风水是依托地理而衍生，不同的地理环境孕育着不同的气韵。
2: 那前好像有一只黑鸟的黄豆洞，那是江古的犀牛，犀牛黄豆洞啊，黄豆洞啊，去啊，哦，一给你，你若看石头白胎，迄搭附近都有地理啊。
1: 大地风水系列 DVD 每套十片，20集，透过混元禅师的角度看山河大地的巧妙，以最亲近的语言让大众了解大地的奥妙。详情速洽04-2475-7769。

0: 阿弥陀佛，我是泸州道场住持莲峰法师。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泸州道场位于新北市的泸州的集贤路，更在三重地区泸州结下无数的法缘善人，在此弘法利生，共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地区辖内和静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仙人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每年定期举办祈安消灾法会，祈求消灾化解天瘟永袭。本道场有开设阳宅风水及易经心法初级班课程，欢迎大家踊跃报名参加，学习易经能保护自己，不伤害别人，然后帮助他人。欢迎大家光临泸州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2: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请收看《维新世界》，易功利人天。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早安！我是现活寺圆融黄辉融那我来介绍一下呢，我们今年呢，在这个2024年99法会呢在我们的这个10月29号的时候，因为我们的我们坛城上的那个日本的天皇呢，124位天皇朱棣王呢，他就来向师父开示，说他们想吃玉饭团，所以这个时候大家说，就这个玉饭团不知道要怎么来处理，所以我们在12月1号的时候，就由这个师父呢来跟这个我们在草屯这边的一个王董事长呢，就请他来准备，我们每一餐有124个这样的一个玉饭团。那这个玉饭团的由来呢？我请师傅有开示哈。那玉饭团是早期呢，在日本徐福天皇的时候，他会把1/4的饭团呢，这个部分留给自己吃，然后1/3的饭团留给这个民众或者是他的军队来使用，这是师傅所开示。那在日本方面的话，他的这个早期呢，是由弥生时代的时候，饭团才出现这个饭团的这一个名词哈，它叫做握饭，在这个握饭，在弥生时代由元明天皇的时候，他的文献里面就出现了这个握饭的这一个名词，然后到平安时代呢，我们平安时代的时候由镰仓幕将军。他们把这个饭团呢，做成这个加入梅干，让军队来使用。那一直到这个江户的时代，才将这个饭团呢，把它置入到这个便当里面，由便才开始有这个便当的饭团的出现。那一直到了1968年至一九啊一八六八年到1962年的时候，在日本的铁道。便当就出现了这个玉饭团，里面有2个玉饭团以及2块，腌制的萝卜，这是我们的大概这一个，日本的这个饭团的这个由来。所以呢，可能就是我们这个天子帝王的，可能就某位天子帝王，他可能就是想到那个时代的这一个饭团的这个场景，所以跟师傅开始，他想要来吃，希望我们来供养这一个饭团。所以呢，在我们12月1号的时候，师傅开始由我们这一个草屯的这个王董事长呢，他来供养我们每天早上的一桌，全部都是玉饭团，来供养到我们这个法会的圆满。那其中呢，我们中午的时候呢，也是由我们的另外一个廖董事长呢，他来发心来供养。那但是呢，他可能就是找不到这个供养要怎么去找这个玉饭团？他曾经从我们仙佛寺的这一个范围呢，去4大超商挨户挨家的找，结果还是找不到，凑不齐这个124个饭团。那后来呢，我跟他想到一个办法，就是随便找一家，我们就付定金，然后从明天开始每天大量的进货，这样就能解决把超商的饭团都找完了这样的一个经验。那我本身呢就很少吃饭团。因为它是三角形的哈，他们三角形的饭团的由来，就是因为他们日本对山的一个神格化，把它当成神了，所以会把这个饭团呢做成一个三角形的因为那个有时候在它有一二三的步骤，有时候撕下的时候，整个饭团都掉满地哈，所以我就很少吃这个不过感谢他们的供养，让坛城上呢大家都可以享用到他们所供养的这个饭团。这个就是我们这一次呢很特别的这个来供养日本124位的这一个天王呢，饭团的由来。对，那目前的大概早供晚供呢，早供午供都有，已经额满了。对，都有这个有人来供养这个饭团，希望这一次呢，法会能够圆满。
1: 报告师兄，最近有要买地对不？
2: 无咧，我买你菜也无对。
1: 最近有要买厝对不？
2: 无，我拢买好啊。
1: 啊不，哦，拢买好啊。啊不，你怎么会牵着我们的二黑到处走？
2: 因为他是喜欢我啊。
1: 今天报告师兄来回到我们仙佛寺有什么任务？
2: 啊，无啦，我要去看迄个五百罗汉手灯，我甲念好，我来看有较舒适无？嗯，
1: 是我们仙佛寺有一些部分要维护的时候，你拢会起来来看看对不？
2: 啊，无啦，就会晓做，我就加减做。啊，会晓我就加减做啦，系啊。
1: 啊，独家我蛮看到我们的温师兄在整理我们的仙佛寺的树啊、草原的部分。
2: 啊，搁秋饼是啊。嗯。顶个迄只就是啊。
1: 所以我们每一年大概都是这个季节会做一个整理嘛。
2: 系啊系啊，这个嘛，啊，搁迄边啊遐爱
1: 修。松树的部分。
2: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伊都拢顶个草坪是咧用啊。嗯。啊，我咧开迄个地沟啊些啊吼，可以爬起去啊。
1: 我记得去年我们在录影的时候，我嘛有看到你咧伫家整理树木呢，怎么那么多好？你哪拢知呀？
2: 哎，你拢做了安排好啊？你讲好，紧来，紧来，咱要甲你翕相啊！
1: 是哦，啊，今天我们的义工丽人天在我们九九法会现场，其实我们出到法会的坛城，到处来看一下我们仙佛寺今天的状况，而且呢，又遇到我们的二黑，超可爱的。
2: 对呀，我有甲看到，我要赚钱啊啦！
1: 赞哦，师傅有开示说，二黑呢，在我们的悬空安心里面就代表财星，如果呢，像我们这只。宝贝狗狗其实来也帮我们的师父还有仙佛寺带来很多好运。
2: 没办法，真的啦，你家看遐个鸡尾能带带起来对不？
1: 但是这个好运呢，如果我们的观众朋友来到仙佛寺的时候，也可以跟我们的二黑来打声招呼，摸一摸。
2: 嘿呀、啊，我三黑。
1: 谢谢报告师兄，谢谢。
2: 谢谢帅哥跟美女啊。
3: 大家好，我是。

0: 公立人天的特派记者，那今天我们刚好看到呢，邱显新师兄呢，跟我们的温师兄正在修剪树木。我让这边跟他讲说，大概要怎么修剪这树木呢？那因为这树木呢，就是因为太厚，因为我们的树木呢，它会往外长嘛。那因为这是人行道通道，我们要避免这些树枝长太外面，我们要把外围把它修掉。那通常我们修的时候会修比较末端，哦，像这种比较长的地方，我们把它剪掉。哦，然后包括就是有些树枝，哦，那树枝有些树枝上面已经没有长叶的那个也部分，也可以把它修掉。哦，然后再第二个部分就是因为太厚，哦，如果说我们这边太厚的话，哦，我们要把它修薄一点。那修薄就是要从比较多枝干的地方，哦，把它剪掉修掉，哦，它就会看起来比较薄。哦，那我们不要去剪到它的主干，哦，那这比较厚都是它的主干，哦，那长出来的枝干又会变成主干，哦，那我们要看一下它的末端，哦，那末端像这种有分三枝出来的，我们就把它剪掉，就好像我们一心三叶，哦，那它就是一枝可能会长出三枝，哦，那我们把它修剪掉一枝就可以了，这样子，哦，那这边教大家如何修剪一个树木。哦，那主要的修剪树木原因就是，那路人安全的通过，哦，不要被树木给插到，哦，包括第二个就是台风天，哦，因为树木树枝长得太茂盛，容易被吹倒，这样子。
1: 各位观众朋友，我们现在在禅机山仙佛寺的义经大学的办公室前面。刚才呢，也有我们的特派代班主持人吕宏源摄影师呢，来跟大家讲解有关在我们的仙佛寺定期时间会做一个松树树木的一个修整。那现在呢，在镜头上面可以看到我们的源西法师，阿弥陀
2: 嗨，大家好。
1: 法师现在正在修整我们义经大学前面这个位置的松树呢，因为刚刚也有提到说，其实我们的树木在长的过程当中可能会卡到我们行人的通道，然后造成安全的问题。那在今年这个时间，我记得去年的时候也是这个时节，有遇到源西法师一起在整理我们的树木。那也邀请观众朋友来到禅心山仙佛寺，其实在平日的时候呢，有很多树木的整理，假日的时候最大部分就是由我们观众朋友一起来参访。那除此之外呢，也记得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维新圣殿，跟老祖师尊上香礼拜，来跟老祖师尊跟诸佛菩萨打声招呼哦。
3: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维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慧远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义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义药出版社。
0: 师姐阿弥陀佛，
4: 阿弥陀佛，
0: 师姐怎么称呼？
4: 啊，我姓徐，
0: 徐师姐是我们正旗班第几届？
4: 我们第19届。
0: 哎，那不就跟洪师兄一起？
4: 对呀，我们是同班同学。
0: 啊，你还没上过义工立人天节目？
4: 没有。
0: 今天我们竹北一心道场回来当法工工作，对不对？
4: 是。
0: 今天大概您忙了哪些法务内容？
4: 上那个贡菜啊，还有点那个还乡等等的，
0: 是，
4: 然后帮忙打菜之类的，
0: 应该都熟门熟路了。
4: 可以啦，可以，有师兄姐的带领没问题。
0: 师
1: 师姐当初是怎样的缘分来到中门？
4: 哇，这个问题太久远了，有点忘记。
1: 要回溯这样子，
4: 大概
1: 20年，
4: 差不多呢。
1: 这样会透露年纪呢。
4: 没关系，我们要勇敢面对，
1: 勇敢面对。所以是什么缘分来到中门？
4: 是朋友介绍，朋友推荐的。那因为是朋友的妈妈，就是在中门。对，所以就推荐我们就一起来这样。
1: 所以那时候你还年轻，小时候
4: 是小时候。
1: 可是，在以前会对于中门的好奇，还是说觉得很特别的一个地方。
4: 对，会啊，会，就是跟一般的宗教团体不太一样，因为有一些学习，有一些。就是比较理论上科学面的学习，对，就会比较能够有感受这样。
1: 要精进的地方很多。
4: 对对对，超级多。
1: 师父教我们的领域太广了。
4: 没错。
1: 那在这几年当中，算一算20年，你的心情体会，或者是说对于家庭有没有带来什么改变？
4: 觉得心情会比较安定啊，对，然后其实。那个师兄应该知道，
1: 花钱想必代志。
4: 我们有20年嘛，吼，应该有。十几年，这将近快有20年，嗯、对对对，
1: 十多年，
4: 然后也是漂泊了很多，就是一会儿在这，一会儿在那，对，好不容易在我们一心道场定下来，
1: 缘分在这里，跟老祖的缘分在这边，
4: 对对对，没错。
1: 这几年当中，你有没有什么正道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
4: 糟糕，没有，
1: 不是太多了吗？
4: 一时说不出来，所以我说要忍一下，
1: 给你10秒钟。
4: 哦天啊，太短了。
1: 其实，在我们的人生当中，不论是自己或是朋友帮朋友的时候，也都会用到师父所教的妙法。
4: 对。对，就是可以把师父说的话，妙法可能有时候我们不见得会真正应用在实际的那个生活上，因为有时候可能会忘记嘛。对，但是呢，师父说的话会给我们有很多的体悟，然后时不时就是给自己一些反省跟省思。嗯，我觉得这个帮助是蛮大的。
1: 有没有什么师父的金句影响你很多的？
4: 这是考试哎，师兄，你赶快教。
1: 一整个很吓一跳，突然要被考试比法师还残忍。
4: 淡定淡定，我先冷静一下。
1: 哎，观众朋友，现在自己想一想说，其实师父给我们很多的法语，有哪些法语对我们的人生来讲有带来帮助，或是对自己的心情上也带来了改变？
0: 想不起来，
4: 我想多了，我脑中空白。
1: 我
4: 太紧张了。
1: 很多师兄师姐就说啊，我等时怕亏，我都就介意听师父讲
4: 诶，
1: 每一句都很有道理。
4: 对，但是怕亏就去做家事，就去洗衣服。对，
1: 我们曾经有个师兄跟我们分享说，因为他也是有灵异的体质，然后比较敏感，发现他开车开一开，后面多了一位朋友，然后跟着回到家里，就坐在客厅。然后我们师兄很可爱，他就把卫星电视台打开给他看，看了3天3夜，他就不见了，他就走了，
4: 蛮不错的。像我以后每天要把它打开，
1: 就让他来听听师父讲经，来度化，来有缘的话就会随着老祖师尊。离开的，
4: 没错啊，主要这边环境也非常让人觉得很安定，对，
0: 是，
1: 好，所以师姐很紧张，还想不到，没有关系，我们大家回去想一想，
4: 加油，大家加油，想起来没有？
1: 谢谢师姐，那等一下师姐会还有哪些法务要忙
4: 啊？一样，待会还是要帮忙上那个供菜、供桌、打菜等等的。
1: 那等一下的时间就是我们的晚供的时间了。
4: 对对对，
1: 大约你们会几点集合？
4: 我们预计1点半2点左右就要开始摆桌子啊，然后准备菜肴这样。
1: 在今天的法会现场呢，我们的竹北一心道场也是第三次。
4: 对，
1: 这是法第三次。三次您都有一起吗？
4: 我参加2次，前一次是值夜。
1: 晚上在这里吗？
4: 对呀、啊，
1: 只有你一个女生吗？
4: 没有没有没有，还有其他的同事，同修。对，
1: 很不简单耶。
4: 想说体验看看晚上的部分，
1: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4: 我觉得蛮，就是感觉更。

0: 安静啊，然后更其实我觉得当法工这件事有一件很重要的，就是看大家都是临时集合在一起，可是都能够很有效率又很系统性的把一件事情完成，这真的很厉害。嗯，不用事前沟通，不用 re 稿。
1: 不要
2: 你这样讲完，大家遇到我们的采访节目就会很紧张。
0: 对啊，超级紧张，你突然间。
2: 总是要这样子才是最真实。那上次有一次，我也是在这次法会当中晚上来，带着小朋友来拜拜，真的感觉很不一样，
0: 真的不一样。而且就是也会有一些师兄姐在这边，就是可以话家常啦。那也比较晚上的工作比较没有那么繁重，然后比较有多余的时间可以跟师兄师姐交流等等，我觉得蛮不错的。
2: 像晚上的坛城大约会有哪些要做一个？
0: 大概会有那个续香跟换那个油芯灯油芯，对，大概就是这些。然后早上比较接近早上的时候，因为是早供要准备了，所以那时候早班的那个法工还没有到的话，我们会先帮忙把菜都先搬上来，对，然后也会帮忙打桌子。
2: 大约是几点的时间？
0: 菜的部分应该是早上5点多6点以前。
2: 天还没亮，
0: 天还没亮，天还没亮。我第一次值夜，然后呢，我以为一个晚上而已，我应该挺得过去。
2: 你想说一个晚上不休息？
0: 我不休息，应该还好，应该还好。但是呢，我差不多到了2、3点的时候，就发现已经进入一个弥留状态。然后跟师兄师姐讲话，讲着讲着就直接昏倒了。
2: 咱人有会手吼，嘛是爱
0: 丢困，对，所以我说要勇敢面对年纪。
2: 就是在我们24小时当中，都有我们的义工同修来做守护坛城的工作，到了晚上更是不一样。这整个的仙佛寺是非常极静宁静的，
0: 没错，
2: 也可以在这里好好思考人生，
0: 非常适合念经，
1: 对，
0: 非常适合思考。真的，
2: 欢迎大家。我们在下次法会的时候，如果晚上要轮值的话，也邀请大家一起来轮值夜班，
0: 比较热闹。夜班的法工，
1: 哪方面热闹？
0: 师兄师姐交流这方面非常热闹，
2: 可以交心。
0: 是，
2: 好，今天非常谢谢师姐，
0: 谢谢。
3: 禅机山维新圣教新营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26日至2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台南市新营区3民路186-2-5号，询问电话0928-774-778。0928-774-778。
4: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0: 各位师姐，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今天在九九法会的现场，刚刚看见您刚点招圆满完成，今天的任务是在哪个部分？
1: 我们今天是我们的维新圣教和平促进会，现在在举办九九法会，那有招请我们的15675万信主灵的这一个招请活动。
0: 是。所以今天的任务是在我们点招我们的15615姓氏的主灵的部分，在这今天这里呢，感觉您的速度还蛮快的。
1: 我们在这个万姓主灵的族谱上面，我们要一个姓氏就要念南无阿弥陀佛。

0: 早请一次，所以我今天早上很殊胜，我已经念了15675000多遍的南无阿弥陀佛，是一个很艰辛的工作。
1: 非常殊胜，我刚刚看见我们的桂月师姐刚完成圆满任务的时候，觉得您的魂还没回来，
0: 因为会跟祖灵他们有时候会很感动，就是有点召到念南无阿弥陀佛的时候，无形中就那个感动会出来。那我内心我诚挚的感受到万信祖灵的到来，他们来参加我们的弥陀圣诞九九法会，他们很欢喜，然后再借由我们招请人的口中一次一次的念南无阿弥陀佛，那招请他们来坛城这边，一边听经闻法，那享受斋宴，然后翻倍法师的这个诵经功德，他们都很高兴的来到坛城。
1: 在电视机的观众朋友可能知道，在我们的法会当中，师父有特别来安排来召请我们的天子帝王万信祖灵，但是在整个流程上可能还不太了解，说我们在法会当中是每天的时间，或者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来做那么殊胜的一个法仪。
0: 在我们和平促进会从法会开始，那历时99天的这个时间，那每天都要派3位来招请，那借由这一次的招请，那整整99天的法会圆满之后，我们殊胜的在我们元旦1月1号的林口祭祖，那这些祖灵也会跟随的，我们这样子诚心诚意每天99天的一而再再而三的招请，那他们就会跟我们一起前往我们的元旦祭祖的这一个盛典。
1: 在这样的一个法仪当中呢，其实也都是师父所开示，每年我们在祭祖大典要恭请我们所有的祖灵一起到法会祭祖大典的现场。
0: 对，那这就是师父的宏愿，那我们这两岸和平啊，天下太平这一个宏愿，师父呢来承担下来，那我们当作为弟子的，那就是尽一己之力啊，来帮忙来完成这一个招请的工作。
1: 是，每日师父在提到说，如果灵魂界不安，我们人世间就会混乱，我们人世间就会不安。每次听到这句话，就会很揪心，说哇，我们5000年来有这么多累劫以来的恩恩怨怨，我们要付出多少的力气呀？
0: 对呀，那所以就借由九九法会，在接引这些圣灵前往我们的林口祭祖现场，那万人的祭祖，那这个万信祖，我们本身我姓詹，但是我前世啊，那是姓什么我们不知道，那借由这个我们林口祭祖大典，我们可以祭拜万信祖灵，那你累劫来，你的多生父母也会跟着来接受大家的供养奉祀之后，那借由法会的这一个因缘，他们就会心开意解，会往生佛净土。
1: 是，今天非常谢谢桂月师姐在我们法会现场来跟大家做一个讲解，非常谢谢，
0: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大凡寺住持圆朝。大凡寺位于新竹县琼林

0: 江水坑村的小山坡上，占地3000多坪的寺庙宗教事业用地，是政府立案的合法寺庙。大殿正前方有一平案土星，山形如卧佛，每年逢四月桐花开时，常可见猪龙献瑞朝拜。宗主开示，这是回龙故祖的三莲花宝地，也是上天赐给我们修行的三元不败的好地理。元朝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身，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新竹地区辖内平安。大凡寺一楼设有三元金銮殿，供奉玉皇大帝、三官大帝及红军老祖；二楼是维新圣殿，供奉药师佛、观世音菩萨、王禅老祖、八卦祖师及中华三祖圣尊。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来大凡寺参拜与神佛印心。大凡寺每年皆举办药师佛暨周年祈安法会，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名扬两界同关照，护佑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大凡寺目前开设易经大学正习班及初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踊跃报名学习易经风水妙法，福慧增长，得到平安与幸福。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全民健康保健。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全民健康保健》，守护您我的健康。各位阿公阿嬷、爸爸妈妈们，你们家的宝贝做满儿童预防保健的服务了吗？在定期检查生长的一个发育的状况呢，早期发现我们生长的问题，早期介入，希望我们每一个宝宝都能够养得头好壮壮、聪明又健康。在这个单元里面提到的是有关儿童预防保健，可以守护我们宝贝的第一道防线。今天特别邀请到我们亚洲大学附属医院儿科部郑思蕊医师，欢迎郑医师。
1: 哎，各位大家好，我是亚洲大学附设医院小儿科郑思蕊医师。
0: 是郑医师，在我们前两个单元提到有关孩子的病症之外，在这个单元也很重要，来提到说我们儿童保健的服务会有哪些？想要请教郑医师一下，说我们现在儿童宝宝从出生一开始那一刻，政府就会有时时刻刻关心到国小的这整个阶段的部分。
1: 对，嘉芳你讲的没有错哦，就是现在呢，只要每一个小朋友刚出生，我们那个婴儿室呢就会发给每一个小朋友哦，这个我们叫做儿童健康手册哦。表，你看它封面制作的非常的图文并茂哦，颜色也都非常的鲜艳，这已经是改版最新版的了。
0: 对，因为我今天也带了两个版本，要跟那我们家的两个版本，10年前跟8年前的版本，现在已经在改版了。
1: 对，现在已经在改版了。那这个儿童手册呢，对于小朋友来说，它是非常的重要的，因为它里面呢，涵盖了小朋友在成长的这一段过程当中非常多有用的这个资讯，哦，可以让爸爸妈妈在照顾的过程当中，哦，不慌乱。那等一下的话，我们就是会一一跟各位介绍说，哎，这一本健康手册，哦，到底我们要怎么样去做应用？像刚刚家方讲到的，就是我们的政府呢，为我们的小朋友制定了什么样的一个健康。

0: 康的，就是健康的这个守护哦。
1: 嗯，
0: 那小朋友的出生之后哦，就是爸爸妈妈压力山大哦，因为不知道要怎么样照顾才是对的哦。那基本上我们的政府都有帮各位呢做把关哦，所以大家可以看得到哦，就是预防的这个部分呢，就是从出生的时候呢，我们就是会帮小朋友做这个预防保健。小朋友在入从出生到入小学前呢，总共呢会有七次的这个预防保健服务这样子。那每一次的这个预防保健呢，基本上呢它都是可以配合就是小朋友来打预防疫苗的时候呢，就是我们会一起帮小朋友呢做这个检测。那儿童的预防保健服务的话呢，主要的检测的项目呢会有包含了就是身体的理学检查哦，我们会看一下小朋友打预防针之前呢，会例行性的帮小朋友做一些身体的检查哦，包括呢去检测小朋友的身高啊、体重啊、头围哦，然后在身体的评估上面呢有没有什么异常的状况。再来的话呢，就是会帮他们做这个发展评估哦，看一下就是小朋友的这个发展评估里面呢，哦是不是有落在这一个正常的范围里面哦，小朋友的发展呢有没有过慢的这个趋势。都是预防保健里面呢，哈，会帮小朋友做检查的这个重点。
1: 是在每一次的阶段性的时候呢，小朋友会到了门诊呢，给我们的儿科部医师呢一个一个检测，一个一个确认小朋友的发育是不是有一些不一样的程度的一个时程。像我们自己家姐姐，那时候的一个儿童手册跟妹妹的中间就多了一个髋关节的一个检测，变得更多次的一个检查了耶。
0: 嗯，髋关节是最近就是这几年就是儿科就一直在推广，就是要加强去做这个髋关节的这个筛检。
1: 是，
0: 所以以往在过去我们早期就是髋关节的筛检，我们主要是徒手去帮小朋友的髋关节来做一个检测，去检查说我们在帮小朋友做这个测试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发现他的髋关节是比较容易松脱的，如果有的话要尽早去做治疗，因为这个髋关节的这个松脱呢，是如果不去适当的去做治疗的话，它大一点有可能会影响到小朋友走路的这个部分，就有可能会走路会比较没有那么的稳，比较容易会绊倒之类的。那最近这一几年除了我们这个原本的徒手去做这个髋关节的这个筛检之外呢，另外也增加了就是可以使用这个髋关节的超音波呢，去提早将这些有髋关节有问题的小朋友呢就是筛选出来。那另外呢，有一些小朋友在妈妈肚子里面或许就是会有一些状况可以让我们提高这个有髋关节问题的这个警讯，包括说如果小朋友在妈妈的肚子里面呢是有一个胎位不正的这种状况的话，这些小朋友出生之后髋关节有异常的比例相对上呢会是比较高的，所以如果胎位不正的小朋友出生之后可以选择就是去做这个超音波看髋关节有没有就是问题，可以提早治疗。
1: 在这本儿童手册，感觉也算是新手爸妈的一个教战手册《葵花宝典》。其实那时候呢，刚第一次当妈妈，对于这本手册不熟悉，觉得它没有那么重要。但是现在反过来回头来看，说哇，我们政府帮我们写的这些项目内容都很重要，而且都是我们的检查指标。连我自己的宝贝，因为也这样的疏忽，有进行了髋关节的一个手术。哇，那一段时间真是黑暗期。所以在这个部分呢，也要请大家呢，在我们宝宝的一个每一个阶段，都要确实落实的来做一个检查。那在临床上面，我们郑医师是不是有哪些目前儿童您所遇到的临床上的一个状况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哦，好。基本上呢，因为来门诊施打预防针的小朋友呢，比例上相对上是比较多的。那在这个检查的过程当中，当然有时候家属他们都会照护小朋友过程当中呢，会有蛮多的这个疑问。那我们发现呢，统计起来，其实爸爸妈妈的问题呢，基本上 就是在这一本手册呢，都可以找得到非常完整的解答。

0: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1: 五百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五月五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义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药出版社。
2: 然后小朋友的话，这本手册里面其他还有一些比较细节，重点上面呢，这张卡片的话，我们把它叫做黄卡，它其实就是记录小朋友预防接种的时程跟一个记录表，小朋友必须按照这个既定的这个时程呢，来去做这个预防针的这个施打，主要是因为小朋友刚出生的时候呢，他们的免疫系统相对上是比较脆弱的，比较容易受到一些病菌的这个感染，所以必须借由这个疫苗的注射呢，来抵抗这个病毒的这个入侵，所以疫苗的施打对于小朋友来讲呢是非常重要的。那当然现在卫生局他们其实服务做得非常的好，刚刚我们也有讨论过，只要小朋友就是稍微有一点点延期，就是这个该注射的时间还没有去打，其实卫生所他们就会打电话来关心了，就是来提醒哦，因为现在爸爸妈妈都非常的忙碌哦，提醒说，爸爸妈妈要记得带小朋友去做预防针的这个施打。
3: 是，我也有接到过。
2: 那大家不要把这个就是不放在心上哦，因为其实我们也有碰到过有一些家属，他们可能对这一方面的照护哦。就是比较疏忽了，就是很多的预防针几乎都是漏打，或者是有延迟打的这种状况。那家长其实要非常的小心，因为如果说小朋友有一些预防针太频繁的漏打，或者是延长去施打，其实社会局是会介入关心的，因为社会局会担心说，你这个家长是不是在照顾小朋友的过程当中有一些疏忽了，让这个小朋友应该要得到的一些照护，基本的照护呢是没有被得到的，所以社会局他们其实也会特别针对这样子的小朋友去做关心。
3: 是，所以在这本的儿童照护健康手册之外呢，方方面面从里到外都有指标可以让我们去来做一个追踪。那除此之外，现在目前也有面临到说很多小朋友有一些症状是很常常会出现的一个生病的情况，比如说蛀牙或是肥胖啊等等。
2: 家访，你讲到一个很重要的课题，这是我们儿科界一直现在很在烦恼的问题，就是小朋友蛀牙的这个部分哦。大家可以看到，其实我们政府已经在很早以前呢就发现说，我们小朋友台湾的小朋友普遍上面有非常高比例的这个蛀牙的这个状况这样子，所以那时候早期他们为了要减缓或者是避免小朋友有蛀牙的这个状况，其实他们提供了就是小朋友可以使用这个健保给付去牙科涂氟的一个服务这样，那开始的时间呢是只要小朋友呢有第一颗牙齿冒出来，基本上家长就可以考虑带这个小朋友呢去牙科接受涂氟的这个服务，主要是预防小朋友的这个蛀牙，然后每半年呢可以去牙医涂氟一次，这些都是健保有给付的。那为什么政府会花这么多的时间还有努力在做这一块，主要是因为他们有一次在做筛检，就是在帮小朋友做这个牙齿筛检的时候呢，发现台湾其实就是3到4岁的小朋友呢有蛀牙的这个机会呢其实是蛮高的，平均3到4岁乳牙的去做检测的时候，就会发现说平均这样的年纪的小朋友大概会有2.7颗牙齿会有蛀牙的状况，
3: 才3到4岁，

0: 对，没错。哦，2.7颗，那相较于比较我们比较邻近的国家，哈，已经是发展那个发展中的国家，像是日本这一些，他们3到4岁的小朋友有蛀牙的机会，平均来讲是0.7颗。所以大家可以发现，台湾跟日本这个小朋友在蛀牙的这个比例上面是有一大段可以努力的这个方向，这样子。
1: 是。

0: 面。嗯，然后除此之外还有现在吼三 C， 真是从 baby 的时候可能就会拿着三 C 在那边带小孩，
1: 对，
0: 视力也会变成目前也很重要的课题耶。
1: 对，没有错吼，就因为三 C 产品几乎现在是充斥在我们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当中吼，当然在家中也不例外。我们其实在平常看诊的时候就会发现，欸，小朋友他是自己拿着一台手机进来，然后在那边活着。对，所以可想而知，哦，小朋友接触三 C 产品的这个时间，哦，就是会蛮长的。但是基本上我们都会鼓励家长啊，哦，大概两岁以前尽量不要让小朋友接触这一些三 C 产品，哦，或者是任何有荧幕的这个像电视啊这一些，哦，那两岁之后呢，也不是说两岁之后你就可以大量，哦，让他长时间的接触，这样也是不行，哦，基本上就是会建议，哦，大概使用了一个小时之后呢，就必须去让眼睛做一下休息，哦，大概十分钟二十分钟的这个休息这样子，对。然后三岁的时候呢，哦，因为三岁的时候小朋友他比较能够有办法去比那个一的缺口，那我们去测视力的时候不是会有一个 C，嗯，是是是一个一，哦，就让你比那个缺口朝哪里这样子。那三岁的小朋友他是比较有办法，哦，可以去做这一方面的测试，哦，所以会建议三岁的时候呢就可以带小朋友去做一些视力方面的检查。
0: 所以在这个部分呢，也是我们现在面临的很严重的一个话题，连我们自己长辈，那个爸爸妈妈都你很年轻可能就开始老花眼，嗯，
1: 就是有老花眼啊白内障的问题这样子，
0: 整个时程都提早了，嗯，但是呢有一项呢却发现是迟缓的，嗯，有关儿童的发展迟缓这个课题也是儿科现在也非常重视的一个部分了。
1: 对，那个发展的部分，哦，是我们儿科一直都在努力的部分。所以呢我们今年，哦，其实以往我们的刚刚所讲的七次的预防保健里面其实就有针对神经发展这一块呢在做评估，但是呢我们的这个国健局还是希望我们可以再用其他的方式呢去把发展比较缓慢的这些小朋友能够抓出来，尽早去让他们做一些职能啊或者是复健上面的治疗，让这一些慢飞天使也能够慢慢跟得上其他的小朋友，所以在今年的这一个七月一号开始呢，就是针对未满七岁的这个小朋友，我们有新增了就是六次的儿童发展筛检的这个服务。
2: 禅寂山维新圣教普里道场将在国历115年7月12日举办中年祈安消灾法会，为国泰民安祈福，为家宅平安消灾，为身心清净转化业力，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修善愿同证菩提。道场地址在南投县普里镇北门里中山路二段289号五楼之二，询问电话0492904106，0492904106。

0: 这些发展筛检的服务呢，都是健保有给付的，就是家长不需要额外去自费做这一些检查。嗯、那但是家长要记得的就是说，如果有想要让小朋友去做这一方面的检测，记得要把这个健儿手册呢也带在身边，这样子医师才有办法在上面呢做一些记录。那这样子的检测确实能够帮助我们，就是把一些发展比较慢的小朋友提早筛选出来，甚至是一些认知比较慢的小朋友，像是自闭啊、过动的小朋友，也能够借由这样子的一个发展筛检呢，去把他们找出来，让他们及时获得这个治疗。
1: 是，那在儿童的发展上呢，要快一点呢，慢一点呢？其实在我们的一些大数据的指标，如同我们现在有的健康手册，借由这样的方式来了解我们的宝贝们呢，是不是有跟上这整个速度呢、嗯、跟上我们的发展，跟上我们的身高、嗯、跟上我们的体重等等、嗯、那也想要问

0: 说，就是在我们的疫苗上面，刚刚我们的本子里面全部都是疫苗。现在最流行的，最近连我们自己学校小朋友学校也在开始统计流感疫苗了，郑医师。
1: 对，因为呢，流感疫苗哦，几乎都是每年的10月份哦就会开打，哦，它主要预防的就是流感的这个感染这样子，哦，那今年呢，哦，我们一样，就是10月份的时候呢，各大医疗院所呢，哦，会准时开打哦这个流感疫苗。那小朋友的这个流感呢，基本上都是公费哦，就是政府有给付的这样子。那最小可以施打年纪呢是6个月以上的小朋友，那家长就会开始担心了，6个月以上才能施打，那我小朋友如果6个月以下呢怎么办？哦，那家属不要担心，我们的政府一样哦，就是有帮年纪比较小的幼小的小家长呢做一些就是保护的措施。哦，如果家中你有婴幼儿是小于6个月以下的，虽然小朋友他自己本身是没有办法去接种这个流感疫苗，哦，但是爸爸跟妈妈，哦，都是可以用健保的方式去做疫苗的接种的。
0: 从爸爸妈妈来先来做守护，才不会把病菌带回家的
1: 对
0: 意
1: 对对，
0: 思。
1: 就是这个观念。就是因为爸爸妈妈通常是小朋友的
0: 第一
1: 前
0: 件
1: 线、第一
0: 是。
1: 线这样子，所以只能够借由就是守护好第一线，哦，减少小朋友被感染到的机会，这样子。然后再来的话，公费的这个流感的疫苗呢，其实厂牌非常的多哦，就是可以让家属呢去做选择这样子。好，那这边呢有几项是要注意的，大部分的流感疫苗，他们的这个制造的过程呢，主要是采用这个鸡胚胎蛋培养。所以呢，如果说小朋友很明确就是对鸡蛋有过敏的哦，你可以考虑就是施打就是细胞培养的哦这一种的流感疫苗哦，相对上打完之后有造成过敏的机会呢会是比较低的。
0: 是，所以在疫苗上面呢，我们也可以借由这样的方式来选择说，诶，不是说施打疫苗不好，或者是施打疫苗完全没有问题，但是中间的细部也要靠我们爸爸妈妈们来做个功课，来研究一下。那在这上面呢，有很多有关儿童保健的部分，然后也想要请教我们郑医师，近期呢，还有哪些的部分可能是会随着季节性，然后在门诊。就会突然出现一波的这个高峰潮。
1: 一波的高峰潮，最近其实自从新冠之后，就是蛮多小朋友，就是会有一波一波的这种流行性的病毒感染或者是细菌感染出现。哦，像我们前一两集有提到那个肠病毒感染，那再来的话，像梅将军这一类的感染，也是时不时就会流行起来。哦，家属其实对这个也蛮困扰的这样子。那基本上我们还是会建议哦，因为现在市面上面被研发出来疫苗其实非常的多哦。当然，如果说要能够减少这一些流行性的病毒的感染，施打疫苗还是最重要的第一步啊。施打疫苗，准时的去施打这一些疫苗，才有办法去减少就是被这些流行的病毒感染这样子。
0: 是，所以在整个照护上呢，方方面面都会需要靠父母呢，或者是长辈们来多一点用心。那其实，在儿科部这里面呢，每天都可以看到很多可爱的小朋友。郑医师也很好奇说，您最当初是怎样的一个出发心，会一起来迈入到儿科来，一起来在这个医疗界来做一个服务？
1: 当时候会踏入儿科，其实也是有一点，跌跌撞撞。对，因为我自己小的时候，其实我有一次印象中啊，就是我有一次发烧的非常的严重，然后发烧了好几天，将近1个礼拜吧。哦，那个时候其实去一般的诊所，他们也查不太出什么原因哦，只可能觉得说，哎，可能你就是感冒吧。对，然后到一直到后来，我一直有很明显的这个耳朵疼痛的感觉，然后我爸才带我去看那个耳鼻喉科，就是看，不好意思，是看那个儿科啦，嘿，然后才发现说，哎，原来我有这个中耳炎的这个状况，这样子，哦，所以在我们那个年代，其实儿科的角色并没有那么的普及，哦，就是你要在一个地方有找到专业的儿科医。

0: 其实并不是那么的容易，所以有些时候一些小朋友的疾病可能就是不会在第一个时间点马上呢被考虑到，对，所以那时候我当然也不是因为那个时候就想要走小儿科啊，只是说后来在冲医的过程当中呢，发现小儿科其实它有它自己的使命哦，因为小儿科它小朋友他并不是大人的缩小版哦，有一些特别的疾病它只会出现在小朋友身上，哦，所以我希望说我能够在这一方面为小朋友投出一点心力，哦，至少让他们，让家长不必花那么多时间说去让小朋友这么多天发烧啊什么之类的找不到原因这样子，
1: 是，那由郑医师自己本身的一个经历呢，以及现在呢，政府也有搭配了很多的一个儿科的医疗保健上面，要请郑医师最后呢，来对于我们的新手爸妈或者是阿公阿嬷，来一个建议，在儿童的照护上面，无论是搭配我们的儿童手册或者是一些基本观念，来给大家一点卫教的建议。
0: 那回到我们的主题，我还是觉得说，如果啦哈，就是爸爸妈妈，好，或者是阿公阿嬷，时间上面充裕的话呢，其实可以参考一下我们这一本儿童健康手册。其实里面写的对蛮多的细节都写得非常的详细哦，包括说，小朋友要什么时候要开始吃副食品啊？哦，小朋友在视力的照护，在牙齿的照护哦，然后疫苗注射要注意哪一些事情？其实里面都写的非常的这个详细。那当然有一些家属他可能时间上面不允许哦，工作上面太繁忙了哦，在照护过程当中一直确实有疑虑哦，那不妨就是在小朋友带小朋友来做预防保健哦，或者是打那个疫苗的时候呢，也可以跟我们讨论。我们是很乐意，就是跟家长就是讨论他们的照护小朋友上面有没有碰到什么问题，或者是他觉得说哪一些观念是需要跟我们就是确认的，我们都是非常的欢迎，
1: 是。今天非常谢谢郑医师带来那么多有关儿童相关的一个讯息呢，然后还有呢，今天大家帮自己的宝宝记录了吗？儿童健康手册非常重要哦。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郑医师来到节目现场，谢谢，也谢谢各位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我们祝福每一个小朋友都头好壮壮好健康，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0: 拜拜。
2: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3: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惊蛰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4: 易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经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5: 诸位贤士同修，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长吉山维新圣教仙佛寺仙云分寺道场住持延昌法师。仙云道场有供奉王禅老祖师尊、玉皇大帝、风水雷电四大天王以及中华三祖。仙云道场有问事服务，问事的范围包括疑难杂症以及风水的问题和阳宅阴宅的问题都可以来问，采电话预约的方式，并没有限于哪一天，大家方便的时间为主。青云道场每年在五月份的时候有周年庆法会，十月份也举办了流年消灾的法会。我们有为信众点太岁灯、光明灯， 财神灯。

0: 以及平常消灾祈福的灯啊，为大家祈福。礼拜一到礼拜六晚上都有正期班以及初级班的课程。新营道场位于台南市新营区三民路186巷2-5号3楼，电话是0928774778。现邀请各位贤士同修善信大德常常来礼拜王禅老子增福会。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鬼谷先师天德经。

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圣弟兄，咱请大家合掌，咱的供念为心发起，阴阳日月最中心。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心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咱各位同修啊，各位九九发会大上，各圣众亲三界万灵上顶啊，咱继续过来讲解天地经。啊，天地经呢？啊，这部经贵国先师所开始，虽然时间传落来时间真短，贵明年七月初九在天坛所传这部经，但这部经的内容，这部经的法已经到几啊千一万年，是宇宙虚空，甲无宇宙虚空。啊，以前呢，这部经本来都存在，只是咱文字上的记载，哈、哦，咱哎显示无相像的时空因缘，啊、哦，所以天地经之属性，啊，咱唔通甲看到感觉是无相，一部短短的经尔，真简单的经。事实上，这个真简单、真短短的经呢，已经将咱的生命的原点显示个、启示个清清楚楚。啊、哦，所以天地经呢，啊，诶，启示法为易经八卦的伏羲是伏羲帝啊，伊所开始来来演化到现在来。伏羲帝伊伫世间啊，伫虽然伊所写诶、所讲、所开始诶啊八卦先天八卦，但是先天八卦已经着将真理宇宙诶真理啊开始个真正清楚。那么首先呢，咱来为这个经中，甲咱开始，哈、啊，咱来看，南天为基，伏羲卦之南方，易乾卦卦象三阳开泰，为基人之修为，基性阳，基德光，基地无边，遍照三千世界，故名顺阳，夜宿。五行白金，哈、哦，积成功，哈、哦，积德就比遍照三千世界，遍照三千世界。首先呢，哈、哦，伫南天为基，伏羲卦是南方。各位，咱常常听到讲南天、南天、南天门的南天，那么究竟南天伫倒位呢？咱以上简单的呢，伫台湾的南方，诶，无量无边空。

0: 界的天界。啊，那么这天界有偌远呢？咱接在佛家的讲呢，有880由旬，啊，880由旬，吓你。但是呢，880由旬呢，这是咱思想空界的距离，咱笑是无可能瞄到的，比月亮搁较远。哦，比月亮太阳搁较远，所以880万，这里叫做啊游巡的天界，这即是为蓝天对咱罗南看的。但是咱生长在地球的台湾这个所在，咱南方啊880万的游巡，茫茫未到，讲看未到，所以咱天地之主比。上天之边，把咱浓缩缩在咱人的身躯之上，就是咱的南方头壳，即是为人，乾为首，乾为首，乾为天为首。啊，咱脚在北方，咱也学过易经的东西拢知啊。哦，乾在南方，乾地离震，顺坎艮坤，坤在北方，乾在南方，南方是顺梁。南方是纯粹是智慧之处啊，好，有智慧在咱的脑内面所发生出来的智慧，所以南方在咱的啊，伏羲卦，伏羲这个卦的南方为乾，也曰乾卦，三阳开泰，卦象三阳开泰，为其人之修也，其性用。啊，咱有一句话，人啊，哈、啊，食菜，哈、啊，食好青，哈、啊，食啊，肚脐为界，哈、啊，食诶面顶为阳，啊，啊，肚脐以下为阴。这点啊，就是咱人太极这点诶所在，阴阳交界之处在肚脐啊。咱人诶身躯上，阴阳交界之处在肚脐，所以咱诶肚脐啦。那是开开只风一吹咧，念咪都关掉。迄只真热时啊，肚仔拍只头，想这时啊，你拍着，咱买掉刷，买掉刷会憋着。所以各位，咱的肚仔咱爱保护啊，咱有咧，那囡仔也是要大人，咱坐车坐上远啊，弯来弯去，弯这边，弯那边，弯那边，弯那边啊，叫做太极。太极弯来弯去，咱坐车咧，哈、啊，咱会合作会去行着，会讲伊。啊，么要预防好讲的方法呢？肚脐咧，你用用啊，甲蹭一撮盐，好、啊，然后咧，啊，你甲个用双拍数甲打咧，啊，你坐车你就袂讲着啊。这足好会行车的人，肚脐用双拍数打，双拍数来这肚脐咧。连黑几粒啊，好加下底下咧，三拍是大咧。你坐车，你那坐车都袂晕，对不对？落下头啊，这些啊，叮当咧，咱的阴阳或者物质无基础，咱一个人辛苦的无基础，就是在肚脐之处啊。所以各位，咱肚脐哈，小花那个高富，莫像即卖少年囡仔咧，啊，尤其早囡仔在流行咧。落肚脐。
1: 一首歌能承载多少思念？一份恩情又该如何永恒流传？维新世界合唱团用最真诚的歌声，怀抱着感恩的心，筹划了这场感恩音乐会，深切追思我们永远的团长。诚挚邀请您在6月21日下午2点，来到台中道场7楼养贤堂，地址。台中市南屯区文心南路106号，让我们在悠扬乐声中一同感念慧远禅师。活动免费入场，诚挚欢迎您与家人朋友一同莅临领赏。
0: 哎，到尾啊，身体你就知，老年的囡仔喜欢落肚脐的话。叫伊吼，最起码三拍是大嘞，啊，虽然是大嘞，那我说哈， 那人金刚座，你嗡呀哄，不让呀碰，那哪大嘞？啊，那人较袂感冒，阿爸身体较袂无害去。哈哈哈！啊，这是太极，太极不平衡，所以太极就躲在以上为阳，这些阳呢，阳到咱的这个灵手，咱的脑的所在。哈、啊、呢，咱的生命就开始啊，父母啊的教育啊，和合啊，三生就有咱的时开始怀孕啊，有心哈、啊，咱怀孕了。诶，第十天，哈、啊，十天以来，生命灵魂未落来；十天以后，那个灵魂都有落来啊，哈，灵魂都落来啊，啊，所以啊，这十天来呢，哈、啊，咱若有心者，都一般生理上的变化。十天后呢，啊，为什么开始，吼、哦，有一个呕吐、会吐，原因就是开始有灵魂落来，唔知做妈妈的伟大。啊、做妈妈的慈悲心，哈、啊，会当纳受着对啊，各种的艰苦、病痛、艰辛苦症，啊，这会病苦嘞。这是啥？咱因为咱灵魂十天开始嘞，对，咱的脑啊，咱开始嘞，啊，父母已经跟人呢，好合二为一的时，啊，十天以后嘞，就直接播。婆婆啊，就是这婆婆婆啊，作势婆婆婆嘞，迄点那像咱做化学实验，搭者透明的胶体安尼，咱嘞迄点咱所讲的腐团，咱姐姐的腐团都是这里啊，这里咱的灵魂开始来到伫这点婆婆啊这个所在。啊，咱十天以后嘞，因为咱灵魂一直十方覆盖咱的好护法。修好神定呢，啊，渐渐呢，甲天地一灵气、正气、人气呢，造成咱这胎盘呢，啊，这个所在呢，咱你们讲者，直直高、直直高，开始演化的天地离尽顺坎乾坤，啊，对头壳啊，这嘴、目睭、耳啊，五脏六腑拢会形成，因为咱的灵魂来到妈妈的母体，来到妈妈的母体呢，啊，因为。啊，咱有渐渐灵性、灵视、意识诶，无相像，思想诶无相像。妈妈呢，诶，灵魂，甲咱诶灵魂，哈、啊，也是咱做妈妈诶，甲囝诶灵魂呢，哈、啊，魂魄、意识、思想诶无相像，开始有诶病症，有诶艰辛苦症，有诶爱食甜，有诶食咸，有诶食苦、食涩。我看过咱一位信徒，啊，伊呢？你那生出来，光酷嘞，哈、啊，乌神仙嘞，啊，一条乌神仙嘞，一条一条白白安尼，哼，你这囝是咪病囝的是拢爱食盐，病囝拢爱食盐，我吓，哈、啊，我病完这里吼，甲糟蹋有够功夫，吼、哦，拢爱食咸，爱食盐，我盐啊规木摕来扑，安尼食，感觉足舒服诶，你看嘞，无病囝一条盐都食袂落，病囝是规面盐沙咧都扑都食入。这是啥？这是囡仔以灵视意识内底色点内底，伊就存在着爱咸嘛，爱咸啊！然后我问个老师，按伊伫倒位出事来出事啊？我想一定是海边啊，一定是海边啊！哦，海边唔知有食盐食惯事，只来投胎出事，啊只会当吼啊，干爱食咸，就安尼开始病囝三个月拢干爱食盐。生出来囡仔皮肤是有够歹，吼、哦！恁阿爸要注意，恁若投胎去要做妈妈的身躯的吼，恁咸莫食，那食阿爸出事，恁的身体皮肤一定足歹，乌嘛嘛，那乌呢，就像咱针卡就排拍盐啊，吼、哦！身躯呢，拢无穿这个外衫，安尼拍我拍到规身躯乌金金的，迄异性，所以咱囡仔。啊，那伫巴肚底开始有心，开始搞病囝诶，咱十方善心在顶。啊，咱咧囝囝孙孙，啊，因呐开始病囝时，上好诶方法，啊，上好诶妙法，真理，即是对大财家。咱江中手江中嘛是阴阳，啊，阴阳诶太极伫江中。 啊，当中呢，咱手二二多财，倒手二二多财，正手。

0: 啊，开咧，啊，开咧外面咧，你一心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阿弥陀佛，阿是阿门耶稣耶华圣母玛利亚，啊是什么神的阿公妈祖婆太祖爷，你呐拜什么神，你就念什么神的圣号，因为一切神圣之名拢是法，拢是法，所以啊，咱的手咧，你在这里的道在就太极。真气阴阳二气，真气生长，哈、哦，通往天界所在。咱每个人伫妈妈腹肚底，哈、哦，即系干呐，哈、啊，阿无食，无啥，拢未枵十个月，这是啥？接受到天地之真气啊，天地之真气，真气，气是之气，哈、哦，气是之气，啊，所以啊，各位天地之妙，啊，在。或许七千年之前，已经甲咱人清清楚楚嘅开始。所以乾为天啊，咱南方是咱闹三阳开泰，三个阳者放出无量之光明，三阳开泰。好，为伊人之修为基性阳，咱个头壳阳，啊，肚脐以下脚为阴，肚脐以下脚为阴，肚脐以上为阳。无论是男是女，凡是人就是安尼。那么有人甲问我老师，迄狗啊有阴阳无？哈，狗嘛有阴阳。啊，狗咧，伊个肚脐以上就有生出智慧，肚脐以下咧就无智慧。咱遮真济啊，残障的同胞，小儿麻痹，哈，同胞咧，伊拢对肚脐以下粘回去啊。阿妈粘回去咧。啊！但是伊个生命、伊个灵魂、伊个智慧，永远也是存在。因为咱灵魂存在一所在，就脑个面头前碰者，那就碰者，那就一打。要是有一天咱要死、要走的时，会给你爱对家哭出来，你唔懂，莫对肚脐才阁爬出来啊！你肚脐爬出来咧，免惊爬落，袂对落地角，免惊袂对落地角。
1: 混元禅师法语法宝丛书，完整收录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格局法则，第十一至第十二册已出版，浅显易懂的图文内容，包含居家灶位、灶台的摆设位置、马桶坐向、厕所门位置等居家风水学奥秘，尽在混元禅师法语第十一至第十二册，请洽询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咱若对遮咧，即、這个阳窍即点处理的时啊，咱就回归叫做世界的天堂。在民国75年，我认真念佛，南无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马上就这个时间啊，特别4点啊。好，我呢在处理咧，辛苦谢谢，好、啊，全部沐浴好了，我就下决心要念佛，看真真正正，好、啊，到时用叫做世界不可能无。啊，辛苦谢谢，万一啊念的时候未当啊死去的时，辛苦嘛，免搞免搞啊谢。好、啊，我下厝人交代。啊，辛苦谢谢，我要念佛，我要修行啊！那我要正这个道，正这个道啊！我就把你门关起来啊！在小佛堂呢啊，一心念南无阿弥陀，念真久的时啊啊！我无去记时间，我无够去讲一万、两万、三万呐、啊！你若去一万、两万、三万呐、啊，迄就执着，迄就无可能，我得离开啊！啊，一直念南无阿弥陀，南无阿弥陀，念到最后的时啊！啊，念到最后是，你心内听出那像咧放山之声，轰轰叫，隆隆叫的是，啊，迄个时阵呢，开始无我之存在，但是呢，啊，看到这里头有内心咧，看到五指山，五指山，啊，五指山呢，啊，才开始会直直南无，我咧时阵啊，一直念南无阿弥陀佛，直直念的，遐看出中寨这个山呢，怎崩溃？放出无限的光明。

然后一直念的，啊，就嘣，这个嘣，这个嘣，啊，这个就是崩溃去，真的真的就是崩溃去的事。相对性的相对相明崩，然后就是这种去，啊，这种到最后的阶段，啊，最后阶段崩到中去的时啊，连开要开会咁款啊，迄个时阵是上艰苦，上艰苦。迄种呢，迄个时阵呢，人民在底看到这个五指山。面顶这个特别崩溃，哈、啊，这个放出无安的光明，但是我自己家己感觉无路好走，啊，一直感觉这点啊，一点麻麻、烧烧、痛啊，足艰苦安尼啊，啊，到迄时阵呢，咱的思想呢，意识你袂使咧停，你若停呢，啊，落来是假路，惊伊加一个人，四时八节拢穿旧衫，伫假路在行，哦。迄个精神问题就来啊！哦，啊，所以啊，啊，我迄个时阵，甲你一念头，别者袂使哩，不管死，不管活，一心念佛，叫做一心念佛，老实念佛。甲迄时阵，你想啥拢无路用啊！叫做阿弥陀。到最后一声，嘣一声时啊，看到家己心内，看到个光明，很开的是中午啊，江中啊。这金光闪闪，迄个咧，甲看，那做啥物呢？真啥物？甲看，原来就是自己，家己自己，是掌中，然后就放开，然后开始就跳出来，就对一个，就扑着跳出来，跳出来呢，一直在咱的迄个时阵，点点合掌，合掌，一直南无阿弥陀佛，一直念，啊，心念我无念的时啊，看到家己做些人做些哈啦。迄个时阵开始起条件，讲了告诉我，讲了无当来咧，真正四十八节都穿棉皮衫。哦，迄件呢，啊过来咧，直直去哩，啊直去看看无我的厝啊，我的厝看未着啊，啊过来咧看未着啊地球啊，看未着台中，看未着地球，直直拢无去，家己进入虚空中，虚空中，家己飘飘浮浮。飘飘浮浮，虽然讲安尼呢，但是目睭跟各个四边看，一望无际，那是银河星系啊！啊，一直一直一层一层地去地去地去突破一个过程的时，那像一个塑胶网啊，塑胶网安尼，啊，接未去接未去，行到一扫，呼，就一空，就都出去了，过去了。啊，去到最后28站天过，才发觉一个光明的世界。一个光明的世界啊，叫做西方极乐世界，西方极乐世界。那么第一站天呢，每下我跟你学多，家己去领领证，证去研究一下。第一站天、第二站天、第三站天呢，尤其都是第三站天的时，即是咱蓝天啊，蓝天啊，咱的天空的世界，蓝天的世界，啊，看出一片的光明。啊，一片的庄严，庄严之上啊！那么到西方叫做世界的时，迄、那个光明的世界啊，我就看了真济啊，坐伫啊在行路创啥，那就甲咱世间上共款啊，伫这郊外在行在佚佗，有人有咧，四界去涂骹遍地金，啊，金光闪闪闪啊！啊，所以我迄个时阵真欢喜。那到底这是多几个所在呢？哈，家里现在哎，这就是回归到本来净土的世界。对，哼哼，哈，对，哼哼嘞，啊，来一阵雨，金光真强，更加呢，啊，面头就好了，啊，就安尼开始嘞，现出一阵的魂的法相，这个呢，啊，这手是安尼，啊，这七手叫安尼来。这个就是接引众生，这是西方光明。你要接引众生，西方光明的时啊，这不是开合开空三个三空，不是哦。好，不要弄错了嘿。好，这个就是爱圆满，贪嗔痴爱圆满，爱戒定慧爱圆满，精气神爱圆满，天地人爱圆满啊。要是你这人无法度圆满者。啊！你要修行，要到西方极乐世界，无可能。天爱圆满，思想意识爱圆满。啊，这个呢，啊，地啦，一天一地，地啊，哦，嘛。

爱圆满，这是人界。你做人处处你爱圆满，所以各位啊，咱无论现在是当下这个啊道场啊，久久发挥大声，而且呢，咱各位灵魂世界啊，恁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恁嘛是爱圆满。哦，咱凡人呢，子孙那么爱圆满，贪嗔痴爱圆满，对啊，啊，下去的是啊，在天界，咱灵魂世界，咱过去哪有贪嗔痴的念头的是，咱爱圆满的是，即是为成就西方极乐世界，咱阿弥陀佛的自性光明的世界，即是咱真真正正的净悟，阿弥陀佛啦。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2: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3: 各位电视机头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祥基山维新圣教神父师屏东道场主任范慈心讲师。屏东道场成立在民国94年旧历8月15日。屏东道场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号10楼。屏东道场供奉的主神是王禅老祖师尊、中华三祖、风水雷灯四大天王天尊。承着王禅老祖师尊的天命，让伊对咱下来家家户户的平安。屏东道场目前有正基班13届到31届，暗时咧上课接法，礼拜时有初级班上课，提供着咱身心大德一个修行的所在。欢迎咱屏东道场下来有缘的信众大德，前来屏东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印心每年的旧历8月15日举办着咱周年吉安法会，欢迎咱信众来参加屏东道场的吉安法会，嘛会定期举办着拜忏的法会，啊，嘛有7、15上顶祈福的法会，为咱地方祈求咱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屏东道场有提供大家点灯、文书的服务，生活中有一挂。疑难杂症，伫个暗时上课的时阵，拢有提供着咱问事的时间，欢迎咱信众大德来屏东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应心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易经心法讲座。

阴阳一卦最中心，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各位十方圣弟子，阿弥陀佛。咱即节继续过来讲解《易经》心法，哈。顶节啊，讲到即个天，风天消却，风伫天顶啊，暂时休一个尔，哈，暂时休一个，好。那么即个风天消却啊，就甲咱讲，咱一个人啊，小小有小可成就的时啊，阻碍就来啊。确实，世间的人啊，就安尼，小可公司伫合伙，吼，小可有成就者就来啊。啊，有翁仔某咧伫斗阵啊，小可有一寡成就者，嘿，剩一寡钱，翁仔某就计较啊，就是要计较啊。啊，一个人啊是伫学分学多啦，小小啊一撮五着，听着师傅讲者。很好啊！是啊，你都感觉哦，我听着妙法啦，我的天音啊，吼、哦、佛菩萨的天音妙法啦，吼、哦，你都感觉家己了不起啊！啊，小阻碍就到位啊，空过的心就到位啊，好、哦，空过心就到位啊，所以这就是风天消却。那么一旦这咱一个人啊，朋友弟兄，那个会家己呢？要来要求恁个爱，你请你甲卜卦者吼，看我运势爱安尼行。啊，若假使卜个风天消却啊，你就会当知影讲，人控股开始，小小啊一撮成就咧，小小啊一撮剩一撮咧，开始咧，嘿，猫糖有咧猫猫嗦嗦啊。哦，这都叫人生，可怜人生，诶，这个就人啊。好啊，所以哦，咱这个人啦，小可有成一撮成就的时啊，伊就讲到满山坪，讲我哦有啥有得着啥，好、哦、面红不乌啊，好、哦、满天星星亮晶晶啊，没有一个我的心啊，满天都是星啊，无一个我的心啊，所以这个人控股就到遐咧，这点是非常危险的代志，非常危险。啊、哦，所以咱圣贤啦，吼、哦，几国先师诸菩萨啦，甲咱开始啊，第一啊，爱有即个诚信，拄着困难啦，会记哩，咱着保持随时啊，拢有一个诚信啊，做咱人生的座右铭啊，相信呢，咱啊，吼、哦，拢会成功。但是咱不行，吼、哦，已经，啊、哦，咱若告诉呢，一个人控股。而且呢，无了尊重家己气力，无了爱家己的立场，所以往往朋友伫遐甲咱斗相共，吼、哦，斗帮忙，咱又过小花一寡成就起来时啊，

欲望倒来啊！咱甲看，真侪人安尼，小我趁一撮欲望倒来哦，欲望来的是啊，好啊，当然啊，朋友伫遐开始，又搁离去啊，失败都搁开始到位啊，所以甲咱讲，挫折挫折啊，啊，应当适可而止啊，好，咱一个人啊，挫折，那么折是爱折啥？积智慧，咪积积金财，积名利，这点各位爱了解。哈、哦，也是现在啊，咱若要搁卜卦，要卜一下，哎，我现在一件代志安怎处理？哈、哦，安怎处理的时啊，卦卜的时啊，天定你，天定你，哈、哦，天。哈、哦，天定你。肯定你，好，上乾上卦是乾为天，下卦是地为地，好，这是地卦，好，这天定你，天定你，那么咱再看这卦的解释，有，天定你，见哈见你，你行。见利利行，哈、哦，见利啦，利行啦，哈、哦，天定利啦，我要读利啦，我要读利啦，哈、哦，这是咱的语言的音的分别，破音，好、哦、的天定利，天定我要天定，好、哦、的见利，哈、哦，见利行利行，当然一个人啊，小小啊，下一个成就以后，哪个人中间呢？就阻碍就到位啊，因为都有成就有成就数啊，所以有阻碍，心灵的阻碍，朋友底下阻碍，哪个人中间的阻碍，哪个人中间互相相依偎，依偎以后呢，相亲相依附，好，依附以后呢，好，就感觉共同要创造一个事业，事业要创造以后呢，发觉都依照原来所定的大家的制度。去做，诚心诚意，好、哦、去拼，认真拼，结果成功啊！成功以后呢，人就开始咧，小惊吓，小计较，啊、哦，小预防，小防。所以，小小的一寡特殊村子出来时啊，阻碍就到啊！相信各位是否神知识，咱干光街头有这现象。可能十下八下九下拢安尼，要讲无计较也是真少真少啊，心胸有宽真少啊，所以造成社会乱象，要到互相去烧信任。那么接下来咧，诶，情形就什么款咧？啊，天定你，天定你，天定你，你咧真理履行。一旦咱一个人啊，咱一个人咧，好发生着一个即个叫做人甲咱帮忙以后咧，协助以后，咱又个小小有一个成就起来啊，咱成就起来，咱要互朋友伫遐，要答谢互人，要答谢人，答谢人甲咱帮忙的人，咱要答谢，啊去做，见利利者实行，天定利利者实行。啊，实行，还是去做，好、哦，啊，你哎呦，好啦，我啦吼，华坛起来吼，华成功起来以后，我会来甲恁答谢恁啦，我来甲帮忙诶，结果咧，十下九下九啦，真少真少真少叫你去做，一旦若成功了咧，伊就认为是伊诶才能啊，啊，一旦若我好变倒起来咧，认为讲不可一世啊。人诶，99%啊，拢是即个缺点，无一个感恩、知恩、报恩的心。哈、啊，讲来讲足济啦，哈、啊，有诶人咧吼，拿来即个叫做事业、钱、事。

0: 要那摆去，摆去咧，所有的这拢借我来，我行两声，以后咧我坐少行，结果咧人同情咱，同情咱咧行两声，啊，剩的咧，才讲哦，我趁着我行，结果咧，伊有十声事实的，伊我都行十声咧，结果伊无行，行两声，剩八声，剩八声咧，伊就开始咧，过咧享受伊个啊，真济。足济啦，吼，各位布大环亲戚朋友听着，那么这种人真紧会阁败落，真紧会阁倒落。那么要如何达到讲会真真正正保持啊，保持着不败呢？都爱整理，爱内行啊，好多天定理，天定理，我通理啦，天定理。天定理，不管是天定理啊，天定理拢好，都是爱去做，实实在在爱去行，爱去做行，行都是爱做去行。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所以圣贤啊，甲咱讲啊，你若要卜到这个卦的时啊，你就爱你原来就是安怎，原来你都会缺点，你就无做，啊，你就爱实在去做，天着你去做，啊，你就小可成就啊，天着你爱，你讲爱，你可能有成就，已经有一挂成就啊，你爱努力，照家己发的愿力，你爱去实行，爱去做，啊，你才对，才会继续这样成功呢。所以咱卦象啊，假使若咱出一卦象啊，出一滴，敢动熬哦，动是初熬的时，当然初熬的时啊，解释就是安尼咯，哈、哦，初九天地理正理哈，理行哈，实践理想，理行责任。那么来依照的汉文来讲呢？真理理行，只要这理行爱两个破音破音，真理理行，理行不是理行，理行，好，所以实践理想，理行责任，哈，应当一本初中，哈，得立独行，不可同流合污啊，太妙了。刚刚开始的太妙太妙了，好，就是说咱实践咱的理想，咱因为皇天笑笑，咱要实践咱的理想，实践咱的理想的是啊，咱的履行责任，咱就爱去履行咱责任。当时诶，咱所约束诶，当时咱所讲讲诶，所开出的写乎人诶，契约诶，这条件咱讲出来，人甲咱帮忙咱，咱已经有。心肝要回馈给人，要帮忙人，报答人，报恩人。好，那么到这程度来了，咱要实践理想，履行责任。原来所讲的责任要履行，应当一本初中要照原来咱的约束的心。哎呦，我尊心恁帮忙我，我会感激你，报恩你，感恩你，我爱安尼做。啊，特立独行，特别爱特立独行，就是讲特别立着这个大愿力，这个坚持的心、意志的心，独行家己去做，免征求别人。这句话

极点独行啊，给我真大的开始。啊，无啊，经营线路师，那我的佛啊，不佛多啊，不多。你讲易经，爱讲念佛，哦，这都是真

0: 是啊，我无法度得到心安，无法度达成我的愿望。我咧弘扬风水，风水的妙法，讲解风水，传风水真经，扬起风水学，我咧传这个法。当时咧传的是啊，嘛一挂什么宗教界咧，搞我真大的阻碍。我阻碍是恁兜恁兜代志，宗教几个人啊尔，较好讲话嘛，迄几个人也无算啥。哦，几个人啊尔无啥嘛，众生遐大阵的需要较要紧啦。干呐，带迄个宗教的什么大师啊，那较大大师、大师，好大大师咧，请我我大师咧，拢是伫哦，我上好恁个唔对去啊，众生咧无目修。比如伊徛家的环境地理歹，家一家伙啊嘞，又敢那袂理嘞，乱糟糟的事啊！你叫换一个门一个，好门叫开两门嘞，啊路直冲嘞，你就闪一个，啊恁跟咱家了就稳定嘞，无阿囝啦，平和嘞，阿阿某嘞就袂冤家啊，眠床唔对，换一个位嘞，换一个向嘞，阿阿某好甲哪散嘞，一家圆满。你这唔去做，你都恶这外多，错过去啊，黑领导的代志。管他你什么事，我不管你。那有问题，天公就甲讲啊；有啥问题，佛菩萨甲讲啊。我都直接，我就懂。既然无讲，我就独立独行啊，独立独行。我所以，我传我风水学。所以这几年来，哈，这个风阳体风水啊，自我传开以后咧，足济人咧，因为这阳体问题啊，家己解决问题。我也会过去易经大学啊。易经大学啊，我民国87年2月7日正式要开课，在空中开课，讲易经，讲风水，分开讲。只要社会众生会帮助各位的，得到家内祥和安和的人啊，这个妙法啦，我一定传，不管安那，想你讲讲领导的人，领导的代志，无任你偌大声，什么大师级的、国际级的，不管你什么书，迄个，迄是我的魔掌。众生的魔掌，众生大众的魔掌，所以我独立独行，我行我的路，行到今15年啊，所得到的，大家共同需要阳体风水啊，阳体风水学啊，吼、哦，这里我就给你传，所以变四年啊，伫这里要拿号家嘞，吼、哦，拿号家嘞，我来讲这里都，好、哦，拿号家嘞，这里。弘扬阳气风水啊，吼、哦！弘扬这法嘞，这是来我嘞，拢共30000外，要到40000人，吼、哦！来听这个风水学，才接受的风水的妙法。那么在社会上的生活啦，尽着一个责任。所以独立独行啊，各位啊，咱认为一件代志对的，爱知因感恩共报因的代志啊，咱爱做，履行咱愿望是我家己的路。提到我家己的心安是我的，所以独立独行不可同流合污。咱袂使咧人讲啥就对人行，因为业是我家己做诶，愿是我家己发诶，所做诶是正经是我家己诶，毋是朋友伫遐食饱用诶、喝饱想用诶，遐遐在咧讲有诶无诶。各位啊，咱伫世间认为讲利益大众，咱去做，其他人讲不管诶。咱的人生来世间就是安尼尔，有啥物事，财力摕袂转去，还来爸爸，外国是娶，你阁袂带转去，袂带转去啦。因因果果，免惊你袂着，对无？虽然咱若伫世间呐，咱应该咧做有益大众的代志。所以啊，咱一旦发一个愿的时啊，咱爱家去做，咱立下这一本初衷，定立独行。哈，不可同流合污啊！这各位，我一个徒弟问个老师，你的法是啥？老师无法的，老师无法的，好，恁看就好啊。好，你看好啊。哦，老师安怎做，恁就安怎做。哈哈，老师唔是讲啊，为了爱一直爱钱，唔是钱，我赚袂转去，我起庙欠欠本顶，是我家己目，我家己原谅。但是我要传给大家的，我的责任我无传袂使，因为我的原因。
1: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所以讲讲恁兜我传统我诶。哦，毋则有诶人信徒哦，老师啊，啊则地主老师啊，你是有够牛皮诶，有够硬诶，嘿，因为性命是我家己诶，落地狗嘛，我家己爱承受，天道嘛，我家己去，我家己会负责，各位嘛共款，各位负责家己诶，由于家己诶来。好、哦，这点嘛，各位爱认识清楚。假使咱卜到天定你的卦，咱就爱照去做，内行去做。啊、哦，照我咧讲讲话，嘴家己去做。哎，假使咱卜到第二爻啦，甲咱只是动的第二爻，啊、哦，动的第二爻也是啊。啊、哦，九字，啊、哦，九字，说明道不合，不相为谋，心胸坦荡，坦荡。啊，迄、那个积善固执的态度，咱伫世间，个人个人的生存法则，个人个人的食饭，个人饭，有的食面包，有的食一切啊，有的食猪肉，有的饭类，拢个人个人食的环节，个人的这个叫做生存法则，所说明都不合啊，不相为谋。咱的所谓意志力，咱认知的无。人生的目标无相像，假使我都真爱读易经，啊，有诶啦，无爱读易经，你就免去勉强；啊，我爱读佛经，你就免，你若爱读佛经，共同探讨佛的心。咱若读圣经，咱就爱甲读圣经，咱就注意探讨圣经的内涵是安怎。咱若是若无相像啦，你免去起咯。所以有诶咧，出家会修咧，我吼你这外道叫伊徒弟啊，莫来我先律师，吼安尼又啊看咧，我无要紧，嘿嘿，我无欠甲一个两个三个，无要紧。因为都无相像嘛，你为啥着一定爱互相修来修客呢？都无相像啊！我认为着世间人若未平安哦，你讲啥物好嘛无好，世间人都未平安啦，修行嘛无好，咩来修？念佛的，你敢就真正迄个啊？说人会平安啊，是啊，咱的心若平安啊，身体平安，心就安详，就无埋怨，就环境风水有关的嘛。咱厝的人的身体有风水不好嘛。好、哦，那我就多的，好、哦、的高阳姓吴，好吴秀莲女士，生龙岩，正面的龙啊，好龙顶呀，倒面嘛龙岩顶三分之一。啊，这拢定定啊，定定，恁爸拢定，含食饭个袂食饭，食茶就吐。啊，来起来死你个，旧年起来，我来讲讲，你个风水无好，你个身体风水无好，我就等这本风水真经，风水真经嘞，吼、哦，等开讲，互你，你一工加上三遍，照来这读，读个，你身体就好个，认真读，一工读三遍，上三遍，上三遍嘞，嘿，愈上嘞。演讲一礼拜足艰苦诶，一礼拜足艰苦，足艰苦诶事啊！结果咧，一礼拜过咧，直直轻松，直直咧，冷暗咧倒边无去啊，正边咧过年是来啊，正边咧出租啊，这个蛮好诶，这蛮好去啊！伊讲老师啊，我吼读《红色经典》当时，我咧师傅甲反对，啊，伊讲着我诶身体风水气流无好，我是顾我家己命，师傅哪师傅咧？你讲讲你诶。我为生命要紧，哦，我怎么那无命的时啊？我什么免讲啊？所以伊咧风水真经认真修，嘿，上了台身体作用嘅，啊，怎么眼目无呀？这是话，所以道不相不合，不相为谋，卖勉强啦，卖勉强啦，哈、啊，心胸爱较宽咧，积善固执，咱心胸爱要真宽。我做啥会合，我做我的。我一人咧钓，我咧钓，免顾虑讲你安那个批评，免个批评。哦，所以我家己心态，哎，心里坦荡荡啊，我折善固执啊，我心里真开朗啊，我无私心，对吧？我认为爱做对大家有帮助的，我咧做有帮助的，我无私心，很坦荡，讲讲领导的，讲你做口业，哟、哦，哈、哦，我做做我的，哟、哦。哦、所以咱做的是咱的责任，别人讲的是伊的代志，伊的业，各位啊，是罔天天想利息。咱伫世间，人讲咱因为因家的代志，我做我的啊，
哦，这件代志啊，各位爱修行、爱练习，嘿，啊，安怎来嘞？咱心就向北去啊。好来，六三，假使咱嘞卜卦，甲咱开始动伫第三爻，第三爻六三天地里的第三爻，好、哦，实践例行应当量力修分，不可心强意志适得其反啊，就是讲。那么实行要去做咱应，咱实行实践例行，咱的原力，咱哦，我要行你100万，一年行者，你等下呢？你都人家斗三工，你都剩有10万剩尔，你个一定要得100万，佮做100万，你佮欠的呀？诚心诚意，即啊，我都确实我是剩10万尔，好、哦，我10万，我今日来行，大家。惊无惊少，

0: 请圆德法师行本宗门的非常资深的老姐啦。用我的生命，用我的活力，用我的爱心广传，我也欢迎大家回到大安寺来参加主持大专班。那有一个秒步精华中的精华，所以你想一缸会感到很多的精要隐形力啊，这个就是精华，你无忧了，你读书无障碍，你要读到一个学校，各行拢缘分。你的缘分在哪里？你底下读，顺心顺水，读了以后，你后摆要找男女朋友，哎，这个是不是那里学员？我们的终身伴侣也都可以清清楚楚，所以一定风水，让你知一切吉凶祸福，缘分也了然。真欢迎大家来报名。微信正港大坝董亭来安心哦，来报名，我欢迎你参加。从7月7月11日到8月7日，很重来三日办呀，好好有这时间，家庭用大行拢给你发罗干真好，欢迎来参加我暑期大专班呐、啊。你要去读大学或者刚毕业也可以，你高三嘛用来报哦。从7月11日一直到8月1日，三日办，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哦，好像出家的生活、团体的生活、快乐的生活，大家一同同乐，一穷不苟。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易经心法讲座。

0: 好，我一个徒弟，当时诶，伊伫某一个高中教册，甲伊咧甲舅仔咧，公家做生意开店，啊，结果失败去啊，啊，欠600万，600万咧，啊，伊咧，伫72年就结缘啊，72年，啊，去台中咧，真正困难，翁仔某咧，几乎咧要带伊跳入个潭死，想着囡仔唔敢咧，结果咧。伊来甲结缘，人甲讲来结缘，我甲讲无要紧，你吼对这个心算来做，安怎做，然后咧吼，你逐个月甲还，所有欠你的人，你拢甲讲诚心诚意去引导甲切实咧，讲你还欠，我会还你，系我一个月赚偌济，我会还你偌济，吼，我会还偌济咧，吼，希望你莫甲还。阿伯咧，真正咧，一开这个叫做补习班，做这个叫做心算，阿我讲心算真牛。啊，心算对幼儿园去做心算，啊，看淡，一个月升2000行人，那欠50万你嘛2000，啊，但分摊的拢都去行，啊，行的是拢阿公回过，回到咧上尾咧，村咧上尾咧，一个老师怪遐村咩呐，用红包。红包对红包，内底个一包红包，挂着过去去讲说你的，把借钱只朋友伫遐，你说你也就是，好去行，好叫感谢，就照我讲，安尼去行去做。所以这个借钱的人啊，煞目屎流乱。这个老师你若人格遮好，啊，因啊别人个借钱，拢走啊无路去，啊，钱借都走啊无路，无当催。无当吐，啊！都有气笑过。为什么老师咧？你安尼坐坐行行3年、4年、5年，行5年行煞，想要我含一个红包我来行。好，伊用我一个老师甲教，我甲讲，伊会照安尼做。有诶讲，你讲哪讲恁兜诶？我闪较紧啊，无啥事，我行，错过去啊。刀刀会过这个咧，刀会过良心，各位一定要注意。哦、所以这个老师呢，到尾厝阿尾啊，好、哦，事业安定落啊，好、哦、学生也教心算，大家真尊敬。所以啊，咱要履行咱的原则啊，咱爱照咱的能力。哎呀，这托空多的有够空，啊，伊都现在要行人欠啦，有人按人按啦，啊，你当我一个月行50万，你要做3000500万？王家嘛，我一定赚。好，未到，无一定可能未成。我讲你甲朋友伫遐，安尼你是咪欺骗？欺骗伫朋友伫遐？可见你安尼甲朋友伫遐，真正你唔行诶。你甲朋友乌钱，讲一算定啊哈？晓咧，我唔要对钱我咯。你若50000块，你话咯？无聊，我50000块嘛无法咧。啊，我食头路一个月4-5万块，阿某斗咧是6-7万，啊，囡仔学费3个囝。我个厝水干啦，到头也上个，我都行2万。你今日我个朋友底下讲，我说你说我朋友听，好，然后行，划走划走嘞，结果嘛行掉嘞。开始都要偌济，你都无能力，无咧尻川放咧晒，所以无尊重家己力量，迄个无诚意的做法。好、哦，真侪人社会这么讲讲，暂时要安大人袂够足，伊债务嘞，用安尼凊彩好好尔，唔对起啊。哦，所以咱爱量牛咱的力，爱收咱的分，吼、哦，甲咱开始个足详细，足详细，足详细。咱过来到这卜一卦咧，吼，天地理，天地理，吼、哦，当地第四爻，吼、哦，天地理诶，当地第四爻，吼、哦，当地是第四爻诶，天地理，啊，就变顺雷锋嘛，吼、哦。啊，那么咧，就九数，九数，吼、哦，九数咧，就是讲第四爻。强调戒心恐惧，以柔克刚的法则，哈，才会当施展报复。以柔克刚这两种解释，强调戒心恐惧，咱爱慎重，咱莫惊吓。咱一旦代志发生着啊，咱爱这条路实实在在的，要爱家己的。能力、诚心、诚意去做，然后呢，咱还阁时时还阁注意，阁较 精神的，啊个精神的，啊精精神神来做。哈，伊就去讲，咱这人有两种刚，朋友底下的刚性，家里的刚性，还有一种呢，相当要的事业的刚性、刚性，硬跳着，你遇到困难的作些，那爱用柔性，伊柔，那咱柔性向来多精，较精呢，看代志加想诶。家己较加想寡，以柔克刚，以这柔性来克服这个刚性。以柔克刚，哈，克什么刚呢？哈，咱家己的刚刚性冲锋就对了，刚或者冲锋。以柔柔来克服咱的冲锋，这才对。好，莫哎呦，我冲锋了，流了沙地头了，莫叫好好说的，乒乒乓乓嘞。未成功，柔性真重要，哈，才会当时间不合。咱啊，所以各位看拍太极拳，就柔的嘛。你看太极拳呢，一拍出来一手呢，一定拢较出力，哈，一定准有力，哈。你看太极拳呢，你看臂安尼起来，拢有力。伊每一个角度呢，每一个拢一定伸展抱腹，抱腿。心凉，伸展心电不合，啊！你哦，滴隆滴隆滴隆嘞，弄个么卡松手弄你就无啦啦啦，哪有可能呢？横冲直撞的，懵懵懂懂的，做无代志，柔柔柔柔性，哦，柔性。所以啊，咱以柔克刚啊，会发展，才会当时电不合。咱做事业嘛是安尼。爱柔性，柔性，你一旦发觉爱对啊，你就爱积极去做。柔性的检讨、反省、看代志，爱柔性。因为咱这人小刚性，一些些，咱的脑那是电波发射出来，发射出来，一空气一有够空气的这里、個，你表面看无空气无啥，但是空气的电波是足强的，一是真密切的、真慢的。人问人问老师，地空气哪有什么力量呢？那就比别较，为什么别较较定呢？对哇？你看，为什么空气无像，为什么要定？先让飞行机飞起哩，输着就起哩，对不？冲力就起哩。可见空气啊，内底的密度的真高，真高了，你再塞了一些，伊就起哩啊。所以咱一个人，浪气嘛好，还是气嘛好。赢嘛好，心嘛好，我跟你讲爱注意反弹回来，反弹都当然是你伤到你家己，伤到你脑。当一旦你起一个代，急一个代志时啊，你无智慧，你达最无智慧去想你代志啊，你放心，百分之百千真万确。各位用想看卖，当你在足赢、足赢、足急的时啊，阿弥陀佛，你是无干过啦。我有经验啦。
1: 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

所以我今日从我个人经验，我个人经验啊，讲互各位了解，以柔克刚的法则，即新电新电咱的报复，哈啊！过来，咱啊加速第五爻，咱啊开始的，即叫做第五爻，好，甲咱动动第五爻的时啊，好，天地里动的第五爻必火，必火的

开，哈、啊，骄傲各界人正处于优才人，哈、啊，又有地位，不可功夫一意孤行，哈、啊，不可功夫一意孤行，贵以自负，必有危险性。贵以自负，必有危险性。哦，就甲咱讲啊，咱一个人处于有才能，咱因为咱的对头开始奋斗到这程度来咧，啊，咱就有这个才能啊，开始搁顶着地位来啊，好、哦，搁着地位咧，咱袂使一意孤行，功夫一意孤行。啥呢？咱有地位来啊，需要搁较侪人甲你扶持。好、哦，咱若又搁有才能，我讲哦，我足够诶。我跟你讲，你无偌高啦。一个人哦，单高无单棍，我都叠个高棍啦，无要偌高啦。啊，咱这偌高，手我都贴天啦。偌高，人袂当飞天啦。偌高，拢无一个谦虚。所以咱这人哦，才能的人哦，足侪有才能哦。哦，我讲话拢歪一边，讲话拢都平常出来。真济人咧，失败了，我爬起来了。哼，我有力量，我有什么？哦、我分就加咧，随个都安尼。哈，哦，可怜啊、哦！我常常看到这种可怜的哦。你来世间哪会亲亲故故安尼行？你去嫁到这地，你少几下坑，你就结了行。你无了解这坑是假的，会拗会臭的，可能一看那死人，哪有啥物见，哪有啥物好穿挂挂咧？真济人都安尼。无了解人来世间上，无了解家己，所以咱来真侪人一意孤行，过于自负，都有危险性。啊，过于自负，感觉家己牛，哎，必定有危险性。好，这个经过这个卦咧，甲叫我来咧，就叫咱啊，安尼以礼天定理啊，以礼天定理，哈，礼正，哈，礼正。天地理就是理，在四五年前，咱台湾立法委员在选举的时候，都宜兰啊，宜兰啊，在选区，林聪明先生啊，立法委员林聪明先生，都咱国民党，都甲提名叫伊出来选立法委员，到尾啊，才叫伊出来咧，有一天打电话给我，家己真正懊恼。啊，老师，我吼，我这里都叫我想出来，啊，照看咧吼，是真无咧希望啊，吼，啊，我也无钱啊，啊，无啥，但是我一本初中咧，我是真诚心诚意咧，要来为大众服务，但是咧，我安尼拄到这个时间过短，请拜托你会当加到三工，啊，我票无离啊，唔是啦，你甲提供一个空间，我好啊，我就过啊，我看咧。哎，你的选举方法，我甲提示，好，所以看看咧吼，看看咧咧，唔是看办公厅哦，唔是敲办公厅哦，看看咧，认真咧，看看，哎，林委员林先生啊，哎呦，你，天泽你，天定你只你啊，你只你啊，人咧真骄傲，人骄傲咧，得选，骄傲得。提倡伊报复，真骄傲，我有钱，真骄傲，我也成功啦。你袂使，你用你谦虚有礼，头到尾拢是一个以礼对待。人对你安那以礼对待，人对安那以礼对待，以礼感谢。我你一定会得到高票。因为老师讲啥，我干那无影，我对台中千里迢迢嘞，我去干啥？哦，开车五六点钟真忝嘞，透早五点就出门啊嘞。我走来遮，甲你，你都拜托对哇。我来甲你讲这原则看法嘞。啊，伊嘞爱尊敬所有的选民，都是甲咱共一个体系。所有的选民嘞，是拢平平徛伫中华民国面顶，台湾的国土面顶。所以伊嘞上台，好，伊嘞你做你也，好。那么林聪明先生啊。伊啊，所以本着这个原则啊，大行拢伊咧，拢做个礼貌诶，做个礼貌咧。本来伊就真有礼貌啊，真计只。所以啊，大行拢真有礼貌，真有礼貌咧。啊来，哈哈，啊。

0: 甲国的选民结善缘，结果高票当选，无开钱，无开钱。所以咱人都人中间啦，唔是用钱来做价值，显明伊的关格，唔是安尼。若是一个人啦，用钱的亲人的关当的时候，这个人上可怜，真的上可怜，冷静想看嘛啦嘞。哦，因为咱一个人啦，以金钱的看一个人好也善，看这个人的时候，已经失败的人咯，伊的心叫磨白了咯，心磨白了，叫钱财白了咯。所以这种人上可怜，歹救。只要伊放下个啊。人是心甲心的，拢是佛来转世，咱拢是佛来转世，咱佛才是准咱当拜。那为何咱人我对小尊敬，以礼相待呢？哦，那安尼，你若我对以礼相待啊，人甲人以礼相待啊，我相信世间无战争，世间会相和，人嘛会尊敬啦。各位是奉神弟兄，咱爱了解。人甲人是平等的，啊，无平等的就是啥？我穿较水，你穿较歹；哎，我穿较歹，你穿较水。我挂落来，还是你挂落来？我挂电子表，是这个分别尔。那么三十岁呢？我穿只破衫，我蛮足水的，因为我会热汗，我袂去汗着，我身体会用起来，我心情安详安心，我穿真满足啊，我的心上水。若是讲，哦，我内裤带夹一条五千的，看到别个夹了一万的，还是落来挂到十了，你心未安，无卡抓啦，迄不是水啊？迄种贪心可怜，心未安详。咱有当想，哦，出去咱们看我穿多水无？哎呦，咱们看我，人无遐闲啊。咱人看你讲，哦，你爱穿多水的，安尼，哦，你爱穿个歹，迄个人可怜人，你知影无？各位啊，迄种人可怜，人家讲你穿较歹，你嘛穿较水的，你嘛穿较价值的。我这件衫都差不多高级的，吼，我几千啊几万的，你才穿起。迄种可怜人，你知无？迄种可怜的人，咱来同情伊。所以人生的价值啊，爱做。所以咱啊，这人得到有才能，佮有地位啊。好，咱袂用功夫一意孤行啊，袂用咱来标榜家己。讲我是安怎拿个，安怎搞，安怎搞，得罪袂使。哈，贵主妇啊，一定有危险的，一定有危险的，刷了真紧就失败。我来讲过，我一个徒弟，一个朋友，哈，去大陆探亲几年前，哦，我大陆啊，做做好食嘞，哼，即阮狗的狗慢慢食者，哦好，遐公安人员啊，看你吼，五年的狗，家己爱乖。你还关几啊个月嘞？甲怪狗怪做伙创狗好狗食，狗好食，等下一个病了要死，等下拢唔敢讲，等下嘞都唔敢讲狗啊，等下就谦虚啊，吼吼！你讲去中中嘞，我感觉做得到中中嘞，阿公安怎话对？因为这些人伫世间开始嘞霸道，人来骄傲，感觉讲糟蹋牛市的时候，未使继续过是过安尼过好嘞。
1: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所以开始咧，安尼个制服咧，哎，是得叫伊，唔爱学落地噶，等下咧乖。

啊，那啥呢？袂讲嫌人讲歹啊，袂拢嫌人讲歹食，袂啥有通食到啊，才体会人生啊！伫世间，啥是价值？心安上价值。啊，所以咱袂使咧有过于自负、骄傲，那安尼一定有危险的，嘿，一定有危险。咱个开那个八卦是啊，圣贤啊，刚刚开始啊，当伫第六爻，乾为天的六爻。也是第六爻啊，那么这解说呢，叫做上九上九，有上九，啊，上九者就是爱大吉大利，必须看正利是不是圆满，有大吉大利，你无迄个叫做瑕疵，啊，无这个缺点，必得福庆。好，各界成败偏见，偏见在结果。所以一个人一成功啊，你免看目前，看伊的果，结果。好，咱来看结果。伊啊，出现哦，我收足好个咧，免赞叹。咱恭喜，伊个收足好个，希望伊只收足好个。啊，看伊死就知影。死就知影，你看我死就知影，共款好好歹咧，农民即摆农民评论，我只是将各位将这个法咧，圣贤的法咧讲出来，各位知，我死无一定死了会好看咧，所以看结果啊，袂用伊目前评论，哎呦，老师你讲得多啊，我阿弥陀佛啦，你莫讲你安尼得要加喊我落地啊，足侪人少年的阿爸送啦，阿婆。阿公啊啦，哎呦，老师啊，你讲得足大嘞，好了，我阿弥陀佛咯，你莫讲，我是真正经，恁的正经甲我正经无相像呀。好、哦，你莫来讲，你阿讲的时候，我一讲我就得个。因为有啥讲，讲得最好，我无讲得，我是在做工课，尽我正经做我的工课，因为我是人嘛，我爱得到大众的福利，那我逐工过路爱过别人的路。啊，空气好啊，食水好啊，食，大家煮饭餐都好啊，食。即阵我是伫感激，我伫做我工课，报因的工课尔。我毋是讲要得什么功德，所以啊，我若是讲我若哦，我在做功德的时啊，包死的地狱免惊无咱的份，控股控股起来，无了解知因感因报因，咱无法度知因感因报因。所以这点啊，咱爱真注意，非常的注意。好、哦，咱唔通讲，哎呀，聊聊啊，家己哦，我做福报诶，我做功德真好。咱问心无愧，做着问心无愧的人啊，死了后咧，随天去处理，佛菩萨圣神去处理。我诶，以后代志，我现在该做咧，善事该做是我诶代志。以后成就无成就咧，霸天诶代志。我本着这个原则，我来做事，希望咱嘛依这个原则，好。所以讲，要大吉大利，必须要看咱做了是毋是圆满。咱一人事业失败以后咧，要成功诶，要成功诶，要大吉大利诶，要趁钱咧，爱看伊是毋是有圆满，是毋是圆满。若圆满者，真正着成功。好，若无缺点者。一定有福气，咱人啊，善事尽量做，莫嫌家己少；善事尽量做，莫嫌少。你若嫌少者，我咧讲你做无善事。哦，在咱中国人间净土功德会，咱净功德会啊，就是咧将这个一个月啊，一个月100块，大家即个有困难的人，哦，咱大印经书，哦，这善事风水真经。哦，各位听那个谈去看，家己有问题，家己改，家己讨，先生家己做，交代哦，囝囝孙孙家己做，免讲找什么先生，有诶先生找了咧，根本就不得不请，哦，唔捌不记捌，哦，卖布无代志，愈布愈细，正正安尼来，那么家己做，所以功德诶，毋是讲真侪真正功德，啊是出去咧，看到垃圾要捡起来，石头甲毛边啊，卖互摔倒。啊，是锁啊，扣边啊，这种功德呢，叫做做善事呢。
吼、哦，所以各位啊，咱莫弄唔对，善事在日常生活之中啊，所以必得福庆啊。所以讲咧，讲成败一评价啊，成败一评价，唔是现在嘿，成败评价咪现在是以后，但是现在所做诶、所讲诶、所言所行所做所为，都、就是看你现在。你当边界以后是安怎看嘞？咱一个人做善事，认真做善事，做好代志啊，时时心存感恩报恩的心的时啊，我相信嘞，咱以后一定着福报，好、哦，甲吉庆。若是一个人啊，纷纷乱来，正官倒官，正骗倒骗嘞，哈、哦，正流倒流的人啊，哦，伊有得着福报，迄就无可能在，若有就无天理，有就无天理啊。但是咱天理拢存在，咱的天理永远是存在，天理并无消失，哈、啊，只是有诶报应还未到，所以好甲咱讲啊，咱善事莫嫌少，哈、啊，咱若一天欠者欠者欠者欠，到尾也完了一大碗，免惊无，今仔一天一撮敲者敲者敲一撮，完了敲了了诶，咱今仔呢一天加一撮加一撮加一撮，你今仔完了大碗。所以啊，各位啊，是望神知识、善事，大家做，好、哦，大家咧实实在在去履行，实实在在去履行。人甲人用力相对待，人甲人力相对待，相信咧，咱一个人一定会成功，即使失败啦，嘛会阁成功起来。好、哦，这点啦，甲各位诶，好、哦、提供咱圣贤啊所开始诶，即、这个挂了天地理诶卦象啊，卦象甲咱开始。好、哦，咱也真正感激王禅老祖、孔子、智行先师啊，尊明主、诸众圣贤啊，哎，来甲咱开始。好、哦，咱今日咧，这节咧，到这一段落，明仔载开始的，明仔载后节咧，咱讲地天台。好、哦，地天台各个天地晓，天会动人。好、哦，会天大有，第三签，雷地仪，雷地龟脉。三风卦顶顶的卦，咱一卦一卦，甲各位讲，迄段咱人生，咱人生，直接甲各位，包括咱这个易经心法的奥妙，祝福各位合家平安。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五百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五月五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义耀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耀出版社。禅机山维新圣教苗栗道场，主持元义法师。道场于2020年2月9日安座，以易经风水广结善缘，服务大众。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守护苗栗地区和境平安。每年定期举办消灾化解法会及点灯祈福，每周四有为信众问事服务。道场并有开设阳宅风水学及易经心法课程，欢迎大家一同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还可以帮助别人。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苗栗道场。
2: 欢迎光临苗栗道场。
3: 您现在收看的是

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王禅老祖玄妙真经。

0: 灵山一会万年灯，
1: 灵山一会万年灯，
0: 四八大愿照光明，
1: 四八大愿照光明，
0: 王禅老祖妙智胜，
1: 王禅老祖妙智胜，
0: 加持灌顶见太平，
1: 加持灌顶见太平，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然分明，若有真圣鬼谷子，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师尊，
1: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师尊。
0: 啊，各位维新圣教一心大学，各位法师，各位讲师，啊，各位贤士。啊，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九九法会莲座上、坛城上，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诸祖灵，十方法界三界万灵，各位当下参加九九法会共修，虽有过姓氏堂上祖先九贤七祖朱祖灵，阿兰今天癸巳年10月5日以易经卦象，就是风泽中孚，风泽中孚是诚信，我们在天上界也是为诚信而来世间，我们来到世间也要依照在天上这与祖先祖灵所约，履行诚信进入宗教的法门来修行，将世间酸甜苦辣涩众生修行的各种的点点滴滴精华，也一起大家带来共修，进入坛城共修以外，我们是要将世间的一切妙智借着我们的因缘身口意三业修行，将这些妙法回向给我们的列祖列宗诸祖灵，这是非常重要的基本智慧。所以我们都是维新圣教共转法轮的法师，尤其当下都是讲师你们讲师江妙华讲给自己的祖灵一起共修以外，用你们的身口意将王禅老祖所开示的真理

0: 啊、哦，来借着你们的口念出的经文、真言、声音，你自己听到，耳朵听到了，然后转至你的意念，在中间，就是有一点点的、一点的摆好这里，意念进入你的心田，而你的心田里面，本来你的列祖列宗都在心中嘛。啊，双法界、圣神、活菩萨，你都把它请在你的心中。哦，所以你们要履行这个诚信。既然大家都是身为啊我们的啊讲师了，啊，务必在自己允许的范围时间之内呢，啊，我们要履行我们的诚信。所以啊，人生六十啊，确实是很宝贵的时间。从懂事以后，男的16岁，女的14岁，就转化为身体的机能为啊有智慧。有自己独立思想的开始，所以王禅老祖玄妙真经开示了啊，我各位你们当下我们大家都有缘来到世间，已经有机会投胎为人生了，在我们的过程过去不了解我们的人生世间的过程呢，啊，当然有的很精进，有的很糊里糊涂，活到40、50岁、50、60岁，但是这个宇宙的法则、空界、空性的法则，啊，若是我们没有修行的时候，就没有办法去了解了啦。所以，王禅老祖玄妙真经。就太上道的祖言，道祖就道之祖言，太上老君开示了，啊，男16岁，啊，开始发育成熟，女的14岁开始成熟，所以这个都是告诉我们，在天上世界。我们各位你们还没来世间上以前，务必要先懂，可是我们来到世间上不了解这个真理，等到我们进入法门以后才知道，哦，这真理是这样。
1: 开天40年，王禅老祖降凡成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40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

所以王禅老祖玄妙真经这部经啊，告诉我们清清楚楚。那我们今天这一节呢，继续来为各位讲解好，王禅老祖玄妙真经。我们来看经文里面的内涵。修道炼丹，一朝之上，如女子14岁的因子而浊水下降，生花意以当心，这是讲是讲女性的，而男性的嘞，男儿16岁的时候养足而花一心，心地开始转化，那最要防闲而避邪径。好，我们再继续看下去啊。按白虎以请住，这就是我们男女在世间上有身体以后，我们的身体结构和我们的灵性，我们的灵性在会受身体的影响，身体的影响以后呢，开始整个人生的思维变化就很大所以有国中阶段呢，国中阶段的这个我们所说的叛逆期，那不是叛逆期。我们教育若是知道这个真理的时候，应该要有更高一个境界来唤醒这些孩子们。当我还没在修行以前，在这方面也是不了解。常常说那什么孩子怎么这么不好？初中是叛逆期怎么样？怎么样？看那么多孩子是这样后来当接到王禅老祖玄妙真经的时候，才恍然大悟。我们在天上界、灵魂界还没来以前，太上道祖就已经告诉我们清清楚楚了嘛。结果我们投胎转世来世间，一天一天，爸爸妈妈养我们，我们养孩子一直长大以后，我们还不了解这个成人的转化点，女的14岁，男的16岁，这是天的真理。那么好了，人有幸运的。我们一直年纪一天一天的长大以后，那太上道祖也谆谆的教诲，提醒我们，当我们每个人男的16岁，女的14岁以后，心念应该拔出怎么样，才能防患于未然？有如《金刚经》所开示的。当我们来到世间上以后，你会受到世间的各种烦恼，会打破你的金刚自性。那怎么办？才能打破这种烦恼呢？《金刚经》开示，有4个法则。要破除我相、人相、众生相和寿者相，来降服我们的心，真的很妙。我们还没来到世间以前，就等于佛呢，在天上界已经教我们、提醒我们、谆谆教诲来了。当你们来到世间的时候，碰到烦恼，你怎么样来降服其心，降服这个烦恼的心呢？
所以因无所住而生其心。那因无所住而生其心不容易啊，那你怎么来破这个四相呢？就用四相呢。所以我们每个第四礼拜都有共修金刚经嘛，那么在本王禅老祖玄妙真经啊，

开示了。那我们现在就看经文。你的14岁以后，发育以后，请。

0: 金刚经所开示的破四相。那么在这部经，我们唯心圣教王禅老祖玄妙真经老祖他所开示的另一个境界事物那就是卦象，昨天觉，得天观。好啊，第二呢，天地痞卦，第三地天地三乾卦，第四泽连水卦。这是四个卦象，我们依照这个修行，昨天觉，得天观，这个卦象呢？就是游风托网，就是要云游四海去多学习，来到世间要知一切法，接受教育，知一切法，要勇猛精进，不要随便退道，不随便退智，受到一些磨考，我们就退了道。那我们来到世间，接下来以后呢，我们一生就很大的波折。所以，当我们到16岁、到14岁，成人的转化点的时候，这段时间呢，我们的教育应该多以宗教的教育。尤其以中华文化道统《易经》的心法来教导孩子，你要多学，不是只有学一种，就像一只蜜蜂，蜜蜂呢，它到处花，这个花和花和花，到处飞呢，到处飞不是的，到处跑。密就是多学，教孩子一定教他们多发那个慈悲心，教孩子学习多做一些有益于社会公益的工作，给他们这个观念。曾经我们遇到一个孩子呢。妈妈带他来了，带他来，他刚好读上高中。我说你喜欢读什么？叔父，我想读高，现在高中嘛，我想去读社会科系的。我发现呢，社会的服务非常重要。妈妈从小就带我当志工，当义工。但是没有影响我的课业呢，所以带我到处去做义工，到处去看人生。哎呦，高中的学生讲的话，这么的有智慧呢。
1: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是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公家的，离家近嘛，他读海东海大学的，属于社会服务的这一类的课题。哦，他在班上也像其他的同学呢，我们读书嘞，我们要到处多去服务奉献，从里面来学习，才能够知道真正的人生的价值观。所以这孩子呢，听他这么讲呢，我也感到很安慰。若是社会年轻一代有这种教育啊，那我相信社会会和谐。那么昨天怪的天怪，是物，物退至我们不要退到，我们来到世间。学什么都是自己的，来世间是体验。曾经有人，问佛陀了，说：“哎呀，佛陀，佛陀，世间这么苦，你为什么要来世间？”他就开示了：“我是为众生的生死一大事而住世，众生的生死而住世在世间。你看。”多么慈悲！开示众生，了解生命的真意嘛，所以事物呢，我们修道的人，来世间上都是修道，每个人都修道，不要以为我去哪里是道场才修道，不是这样，任何一个环境都在修道，在家里也都在修道，家庭是一个小道场，我们。事物要天卦，就不要随便退置。天地痞卦，天地痞，物虚为。天地痞卦，阴阳不交。为什么阴阳不交？我们没有实学。没有实学，没有用心去精进，当然来世间会天地不交嘛。祖灵和我们也沟通不上，我们和自己的指导灵、神、上帝、天王，诸佛菩萨，你也接不上，天地不交嘛。那因为我们虚伪只重表面。没有用下心来作为学习，所以当我们14岁成人以后，16岁以后呢，就是我们学习最重要的教育这个点所以我常常呢提醒有缘的人我说人对孩子的教育当得很严格很重要，用开导了更重要。曾经有一位爸爸妈妈呢，都是有读了很高的，而且高考都及格嘛。他的孩子两个孩子呢都不读书，爸爸妈妈呢都骂孩子，说你怎么不读书？我们都读上大学研究所。我们都高考及格，你们两个都不读，每天回来就骂孩子，爱子心切嘛。结果孩子的想法不是那么一回事，带来开智慧爸爸，若是爸爸妈妈你们书读少一点，留一些给我读，我觉得读得很好，因为你们都被你们都读完了，所以我就不必读了。吼、哦！他爸爸和妈妈呢，跟他们俩呢在旁边很气，想要个猫了呀！哇，你教育孩子的方式，你用开发、启发的方式，不是用比较。尤其父母跟子女、父子之间没有比较的。你若是父子之间、母子之间呢，你有比较的话，家庭的教育。为成功，你要注意哦。
在你们的家庭来讲，所以这一对爸爸妈妈呢，想想呢，叔，那对了，啊，我孩子，他们都一直埋怨我，管得很严，没有开发他们，没有让他们去读自己所喜欢的书，啊，那好了，回去了。好，爸爸妈妈就换个方式嘛。当时爸爸他在省府啊，当时省府在农林厅啊，好，妈妈好像在社会处啊。自从回去以后呢，爸爸妈妈找时间陪着孩子读书，好，看他们喜欢什么就一起读，结果几个月以后，孩子的成绩大为进步啊！再来开智慧的孩子，叔公，谢谢你，我现在考试都90几分，啊，在班上10名以内。我说你不要跑到第一名哦，你跑到一名哦，你会很烦恼哦。你10名以内就好，你不要每科都100分啦。都99就好。这两个孩子呢，叔公，你不是叫我们要认真读吗？99比100还难呢。好，那孩子呢，现在也都出社会了嘛。

所以这个孩子呢，后来读在东海大学，他没有去读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何其播出。

0: 禅机山维新圣教大阪道场供奉王禅老祖师尊，每年固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消灾化劫、解冤释结，守护日本地区的平安，并将老祖师尊所传的易经风水妙法借由大阪道场弘扬至世界各地。
1: 各位观众朋友，阿弥陀佛，我是维新圣教大阪道场主任袁佳，欢迎各位观众朋友来到这里参拜王禅老祖，接受我们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妙法。大阪道场的地理位置是在大阪府河内长野市，由市中心坐南海电车到河内长野市车站下车，走路约5分钟的路程。欢迎各位观众朋友来大阪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0: 请收看《维新世界》，仙佛在我家。

0: 各位维新电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仙佛在我家》，我是洪玉江。禅机山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以易经、风水、宗教三者融合为一的智慧心法，在台湾这块宝岛土地上行道至今已经有40多年的时间。那在这一段时间以来，师父以易经、风水教育还有社会服务广结善缘，所以因此呢，在维新圣教的大家庭里面有好多好多丰富精彩的人生故事。那我们今天带您来到的是维新圣教的三重道场，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林采妍林师姐，来跟大家分享她的学修经验，然后进入了这个大家庭这个环境所有的见闻，还有她个人的这些心得，让我们一起来欢迎林师姐。
1: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安心道场25届的学员，对，那相对的，我在三重道场，我是翻倍班的学员，
0: 是，
1: 对，那我进宗门其实也蛮长一段日子，
0: 哇，很高兴，很高兴，所以我们观众朋友们呢，今天呢就是要来参与这个林师姐。您在这个维新圣教这个宗门里面，我相信在这一段参与的时间以来，应该有很多很多不同的这些见闻，然后从您的视角呢，来跟我们大家一起聊一聊在这里面学修的情况，这样。
1: 最主要是我其实我蛮感恩的啦，我蛮感恩就是这个有这么好的因缘，然后进宗门。其实我进宗门，其实我完全没有想过说，想要来接触。那我是因为我们8届的我算学姐，
0: 然后
1: 我们对我们8届的一个师姐，其实她跟我现在是很好的朋友。那我是因为她，然后认识了我们安心道场的法师。那时候是因为就是工作上的关系，那我必须有事情就是要去找法师，可是法师一直很忙，我想说奇怪，法师到底在忙什么？然后我们那个8届的师姐就跟我说，哦，你去某某地方去找法师，他在那边开新课。那我就好奇啦，我想说，哎，来去听听看法师到底在开什么课，
0: 讲什么，
1: 对，到底在讲什么，
0: 对，
1: 开什么课，
0: 对，
1: 所以我就好奇的去了。那天去上完课，其实那时候听完课的时候，我还是就是听不啦，
0: 有听没有懂，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还可做眼睛，但是咧听诶拢诶还不是很了解，
1: 对，嘿，就是完全都是听不懂。那要离开的时候，我就想说，哎，过去跟法师去打个招呼，
0: 对，
1: 那法师就笑笑的对着我说，爱来哈，他就这样跟我讲，叫我要再来。那我就很顺着他，就说，好好好，我一定会来，我一定也来，我一定也来，就这样子，这个姻缘就结上了，对，所以我觉得说，真的是，老祖在牵引，
0: 是，哈，就是很自然，
1: 对对对，
0: 很滑顺这样子哈，进来，
1: 对，所以说我就是觉得说，哎，这个因缘蛮特别的，因为据我所知，我就是同修，他们就是可能是借由人家特意的引导，
0: 对，
1: 那我是那种不经意的，对，就跳进了我们宗门。
0: 对，因为其实这个很不容易，真的。
1: 对啊，
0: 所以我觉得说每一条路都很不容易。
1: 所以我说觉得说真的很感恩有这个机会。那进宗门说也十几年了。
0: 是。
1: 对。对。那进来以后，其实像我们就是每年，就是我们那个祭祖，好祭祖。
0: 元旦1月1日。
1: 对。那时候都会跟着法师去做布置。去做法工
0: 现场的布置，
1: 对对对，那个氛围让我觉得非常的愉悦，非常开心，大家就是做的
0: 很重劳力的嘞，
1: 对，但是那个感觉就是感觉大家一起去为这个地方就是帮我们的那个坛城布置成从无到有，其实这么好几年了，那从我那时候是初级班的时候，那时候就一直有在参与，对，然后一直到就到去年，就可能去年因缘比较不具足，

0: 所以去年就失去了这个机会可以去协助帮忙。
1: 哦，对。
0: 但是我记得有一年，那一年我去帮忙的时候，那因为我本身我的工作比较繁忙，好，我是算是做业务的，所以我的电话可能就是随时有可能都会响。那我去帮忙做法工的时候，我就刚好电话来，我就拿着电话，
1: 两边兼顾了，
0: 对对，一只手在做，一只手拿着，对对对，结果我就听到后面传来一个声音说：“哎，我给你倒 table。”我转身一看，是师傅，吓到我了。他就很慈悲的笑笑的跟我说：“啊，你辛苦啊，我给你提啦，我给你提啦。”就是要帮我拿电话。其实我那时候很感动，因为跟师傅的近距离接触其实我不多。那次的感觉就觉得非常的，师傅怎么这么慈悲，而且他是就是带着俏皮的那种，让我觉得没有压力，
1: 对
0: 对，然后让我觉得没有距离，
1: 对
0: 对, 对，所以那是我对师傅第一个印象，然后也让我觉得说，哇，这么好的师傅应该要好好跟着，那是我很深的感受。
1: 对，
0: 然后我就逢师兄师姐，我就拿这件事情来叙说，然后就很开心的说，我终于跟师傅有近距离的接触了。
1: 对，
0: 那时候真的是很开心。我本身我对做法工这件事情，我算是算蛮热衷的，可是我的时间比较不允许。那只要有机会，我有可以多余的时间跟公司请假也可以的情况下，我都很愿意去当法工。其实我做法工还有一个小小的秘密，
1: 小小的秘密，
0: 对对对，
1: 是什么？
0: 跟大家分享。
1: 哦，
0: 我每次只要去做法工，哦，我刚好提到我做的是业务工作，
1: 对
0: 对，那我每次只要去当法工，我的电话就会响，然后我的声音就上门了。我就常常说，老祖真的对我很好，他知道说，哦，我愿意就是用这个花我的时间，然后来做法工这件事情。其实我每次去做法工，我都很开心。那去做完法工，我回来，老祖都会回馈我，对，所以让我觉得说好神奇哦。
1: 对，
0: 那曾经我有跟其他师姐分享过，她说：“哎，对耶，我也发现，你好像每次来当法工的时候，你就有个电话来，然后你回去就开，嘿嘿嘿，阿姨小姐等我，阿姨很开心的就开始做完法工。”我说：“对，因为我回去就有钱赚了，
1: yeah,
0: 对，然后我就很开心。那当然在我们做水陆法会，那我们会在不同的位置上。”就是像有一年我们是在做那个，就是画那个三宝师的。
1: 是的，
0: 对，画三宝师其实它是一个非常出众的工作。
1: 是，
0: 可是在那个当下，就是我们在这个整个做的过程中，我看到大家都是充满了欢喜，然后就有没有听到有人含泪。
1: 对，
0: 然后就是因为那个都很重，然后必须要很多人一起，然后去做，就是分类啊，怎么去，然后弄成一大包一大包的，
1: 对，
0: 然后就这样子一个过程中，然后再运到义经大学，然后去做烧化，
1: 对，
0: 其实这个搬运的工作其实它是非常出众，只要有做过这个职务的法工都知道。其实这个工作真的是很辛苦，而且我们是从就是说，并不是因为每次去当法工的时候，并不是遇到的都是相同的人，会有不同的人，然后认识更多不同的师兄姐。那其实我觉得那个感觉就像一个大家庭，啊，大家融合在一起，然后同心协力，然后去完成一件事情。
1: 啊，这个姐嘛，哎，足久无看嘞。
0: 对，去到那边就是去
1: 大节日哈，来又看到你了。
0: 啊，对，最开心的是看到某个人说，哎，好久不见了，那种感觉，就觉得好像也是来见见大哥大姐啊，或者是老朋友啊，对，然后那种感觉真的很棒，然后觉得说心里就很踏实。那其实就是在这个部分的话，是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感受。
1: 是，
0: 我觉得说就是这个一个大家庭里面，对，不像说

0: 像很多地方，像我曾经有参与过其他地方的，就是那种感觉就是比较没有那么的温馨跟热络。对，那我觉得说这是进我心中进宗门里面这是最大的感受，
1: 是
0: 觉得多了好多的兄弟姐妹。
1: 是，
0: 对，其实像我本身家里啊，我家里本身是拿香拜拜的，从小到大我们就是有拜菩萨拜祖先，但是我们的父母并没有告知我们哦为什么要这么做。对，那那时候就只懂得人家说的两兄弟拜，就是可能祖先人家说做地啊，什么人做地啊，我们都要拜拜。我们不懂什么叫做地，真的完全不懂， 只听而已，那时候只有听。那一直到进了
1: 宗门，
0: 对对对，就是爸妈叫我们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
1: 爸妈就家里面的老师啊，哎，
0: 对对对对对，
1: 真的算是
0: 算是我们哎，在怎么讲？如果说是启蒙老师，就是所有的事情都是由父母开始。对，那就是因为家里是拿香拜拜，所以对香这个东西不陌生，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要拜，
1: 对，
0: 真的不知道。那进了宗门以后，其实就是在法师在上课的时候，甚至师父在就是在授课的时候，也有提到所有的拜祖先
1: 更进一步了。
0: 对对，那也常告诉我们说，其实祖先就是我们的守护神。
1: 对，
0: 好，那时候我不懂什么叫守护神。
1: 对，毫无概念啊。
0: 对，这样讲就觉得什么是守护神？为什么说祖先是我们的守护神？我只懂得说，哦，我可能我是从这个祖先啊，以前多久以前来到这个世，然后一直传到这边啊，我出生在这个时候。
1: 对。
0: 那我不懂说祖先的合意是什么？那一直到就是法师有跟我们在课堂上也有大概就是跟我们解说过，那我知道说其实拜祖先不仅是饮水思源，还有就是一种尊重，还有祖先真的是我们的守护神。
1: 对
0: 对 对，就是我们会尊重我们的祖先，祖先相对的就是会来守护我们。
2: 禅机山维新圣教新营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26日至2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台南市新营区3民路186-2-5号，询问电话0928-774-7780928-774-778。
3: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4: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0: 想在易经风水的这个学习里面，您可以跟我们大家来分享一下实际的一些运用吗？不管是在您自己的身上，在您自己的住家里面，还是说你提供亲朋好友一些帮忙，这个过程大概是什么样子？
1: 我讲一下我自己切身的感受。
0: 好，
1: 其实我们在学易经，然后里面有提到所谓的命卦，好，那就是自己本身的。

0: 部分。那我本身，我从以前，就是从我年轻的时候，我不管怎么样，只要是我赚了钱，很快就是右手出，哎，右手进，左手出，对，就是非常的
1: 止不住，就对，
0: 对，止不住。那其实我自己也觉得很纳闷，我说为什么会这样？而且就是那种无形中，你可能就是好不容易身上存了一点钱，然后，因为某些情形，你必须把这个钱拿去花掉了。
1: 对 对, 对。
0: 所以我算是月光族。对，我那时候都常笑说我是月光族。
1: 有一段时间就是这样子。
0: 对对 对, 对，很长时间，然后甚至会莫名的，就是会，反正就是你明知道说这个人开口，可能他有急需要，你明知道说你今天这个钱借出去了，你应该也收不回
1: 回来。
0: 对，但是你还是会借他，就是自己也知道，就还是会借他。那等那时候我开始就是我们法师在教那个易经的部分的时候，有讲到就是讲到命卦的部分，那讲到我就发现了我本身我是兄弟持世。那兄弟持世就是属于比较紧，就是欠人家比较多，欠人家贼，等于说讲的直白叫做劫财。其实我才开始知道说，我的答案就慢慢的浮现出来了，我就知道说，哦，原来是这样子。
1: 终于了解自己。
0: 对，但是了解自己并不代表无解。
1: 对
0: 对。那曾经在也是在老师的课堂上，然后有讲到，就是你既然是劫财，你的财就要结在对的地方，反正你钱就守不住嘛，对不对？你守不住，那你何不把这个钱拿去做捐献？啊，你可以捐到觉得值得的地方，或者你觉得你在能力范围内，那你去做这个捐款，那很神奇，真的很神奇。当我开始做捐款的部分，我每个月每个月的捐。那当然不是说马上就看得到什么情况，慢慢的，哎，我慢慢的会有一点钱存下来了，对，然后遇到那种来跟我开口借钱的人也变少了，对，甚至我不再像是以前一样就是个月光族。我觉得说你要说法师这样的教法，他让我觉得对我来讲真的是帮助甚多，对，因为以前我真的觉得说自己不知道为什么是这个情况，那当我知道了，那又得到了一个解答，还有得到一个方法的时候，我到现在，其实我到目前为止，我已经以前我是也有负债啦，然后也有卡债啦，那因为这样子慢慢的翻转了。然后到现在，我已经开始自己会有一点存款，然后当然我自己也开始可有能力去购置那个不动产，对，所以让我觉得说进宗门，其实我觉得我真的是最大的受益者，因为很多事情让我觉得很不可思议，就是觉得说法师的一个无意的一个方式，然后让我获益良多。这是我最大的感受，所以相对的，我觉得说对宗门，我不晓得我能，给予什么样的回报，我只能说我尽可能可以的能力范围内，我可以尽量做就尽量做，这是我对自己最大的期许。那当然，相对的，我觉得最开心的还是那句话，就是我得到更多的兄弟姐妹，因为大家是。就是感情就是很好，那你说兄弟姐妹会吵架，难免的，哪一个家庭不吵架？但是大家很快就过了，那种感觉就让我觉得说，对我们来讲，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修行，就是我们在修行的一个道场，是我们大家都在修自己的内心。就像师父曾经说过，凡事唯心，就是看自己的心。以自己的心里最初的那一个出发点，然后面对所有事情，对，这是让我觉得最多受益的感受。对，
1: 我相信会借有很多的成就感，
0: 对，
1: 让我们更快的找到自己，
0: 对，真的，真的是让我很快速的就去找到自己。 自己的方向，
1: 对，
0: 然后也知道自己该怎么做。其实以前的迷茫其实慢慢慢慢的就是拨云见日，其实是这样子。
1: 对，
0: 那当然现在还在学习当中，
1: 对，
0: 我也还在
1: 学不完，24年是吧？
0: 真的
1: 北京大学的这个学程了。
0: 对，其实真的是学不完啊。对，但是我希望将来还可以继续一直跟着老祖，虽然说师父永远在我们心里。
1: 是的，
0: 对，
1: 是的，
0: 对，
1: 我相信
0: 想念他就可以看看电视台，然后可以看看师父他的一些给我们的一些法宝。
1: 对，
0: 然后让我们去好好的为这样子再去做一个更在我们生活中可以更多的运用。对
1: 对，我相信当然就是师父圆寂是终须一别，但是呢在我们整个法轮长转持续到永远，这个是要大家一起齐心来努力的。那师父的温度呢仍在，师父的这个我觉得就是他就是都还在，我相信很多很多的同修都有这个感觉。
0: 嗯，
1: 对，那我们只要让自己分内该做的事情能够还是非常的圆满，扎扎实实踏实的去做的时候，我相信还是会有很多很多未来我们没有办法想象到的可能在等我们。
0: 对，
1: 那在今天的《仙佛在我家》的节目里面呢，其实是很棒的一个机会，就是让观众朋友们还有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这个沉淀一下，然后来聊一聊心事这样子。
0: 谢谢谢谢。
1: 易经跟风水还有宗教的学习，我们都非常鼓励大家能够到维新圣教的分寺道场，大家能够实际的踏入这个课堂当中，您就是一个最清楚的了解，而不是听任何其他的这些讲话。
0: 对，
1: 我相信这个实际的了解是最重要的，最明白的。那师姐有没有在这个节目有限时间里面，我们最后尾声来分享一句话，或者是您自己觉得很重要的事情，来鼓励大家，让他们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推动力。
0: 其实就是在学习当中，并不是代表说你一定要到哪边去学习。好，那但是我觉得你有一个处所，一个地方让你去做一个学习的时候，你会更有动力。所以我也欢迎大家可以跟我们一样一起来学习。对，
1: 维新圣教三重道场，还有我们北部的大安寺啦，还有土城爱心道场啦，甚至在宜兰这边宜兰道场，都是一个很好很好的学习
0: 园地。我们道场非常的多，
1: 50座分寺道场，
0: 对，一定有适合你可以去的地方。
1: 是的，是的，就是迈开那一大步，
0: 对，
1: 就开始找寻这样子。谢谢您，谢谢，
0: 谢谢，
1: 阿弥陀佛，谢谢师姐，
0: 谢谢。
1: 今天我们也非常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的参与，在师姐的分享里面，其实一开始就是怎么左手进右手出，钱存不住，但是在慢慢的参与，然后有了整体的一个改观之后，我们其实就可以稳下脚步，正向的去成长，这个也是生活当中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奇迹的展现，也希望大家未来的奇迹都能够很快的实现了。谢谢您的收看，我们祝福您平安健康，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我是圆德法师，是本宗门的非常资深的老姐了。用我的生命，用我的活力，用我的爱心广传。我也欢迎大家回到大安寺来参加暑期大专班。那有一个秒步，精华中的精华，所以你才一缸会感化很多的精要，隐形力啊，这个精华第五。

0: 要了，你读册无障碍，你要读到一个学校，各行拢缘分。你的缘分在哪里？你底下读，顺心顺水，材料以后，你后摆要找男女朋友，哎，这是不是那里学缘？我们的终身伴侣也都可以清清楚楚，所以一根风吹，让你知一切吉凶祸福，缘分也了然。真欢迎大家来报名，微信正港大班总经来安心哦，来报名，我欢迎你参加。从7月7日到8月7日，很重来三日办呀，好好，有这个时间，家庭用大行拢给你。发展感情好，欢迎来参加我暑期大专班呐、啊！你啊，你读大学或者刚毕业也可以，你工作嘛用来报哦。从7月11一直到8月1日，三礼拜，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哦，好像出家的生活、团体的生活、快乐的生活，大家一同同乐，一同共苦。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1: 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3000，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财，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的，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2: 淡水道场在淡水地区弘法利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保护淡水地区和境平安。每周二下午有提供信众问事服务，道场也有开设初级班及正级班的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学妙法，开启智慧，保护自己，进而帮助他人。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道场地址：新北市淡水区学府路30号地下1楼，靠近站，步行5分钟，交通很便利。电话：02-8631-7377。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坛前啊，受在法师啊、讲师啊、换备师，还有来做。

0: 功德，显示同修以及电视机前的所有善信大德，大家好，阿弥陀佛。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的4月5号，农历是2月18日。今天正好是清明节，我们在维新圣教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2月2日龙抬头台湾平安祈安消灾大法会，我们恭请了中华民族15615姓氏主领我们也恭请了中华民族5000年来919位天子帝王，也恭请日本124位天子帝王，以及韩国204位天子帝王。我们更恭请了8方81亿，各81亿6000万天人圣众。由乌鲁木齐、福建、长春、昆明、兰州、海南岛、上海以及北京，我们非常诚心的恭请14连位诸领来到2月2日龙抬头法会，来接受维新弟子诚心的供养、法言、斋创跟财宝。今天是清明节，在今天早上的2:42交节气、交辰月，正式进入三月令。清明节是中华民族5000年来非常重要的一个节日，叫做清明扫墓。中华民族最可贵的就是敬祖，尊敬祖先，这是中华民族非常可贵的文化。这种文化是尊天法子，是合乎天理的。师父开始，我们人有3条生命，一条就是肉体的生命，一条就是灵魂的生命，还有第3条就是佛的生命。我们人往生了，我们肉体入土为安或是火葬，那我们一条灵就守着这个尸体，跟随在灵骨的身边。清明扫墓，在灵骨的这些祖灵就得以享受斋串、财宝供养。在家里的神主祖先牌位，狗妈卡妈，那是又是另外一条，那属于我们的灵性里面的祖先，跟纳古塔的数量不一样哦。我们怎么扫墓都比姑妈卡妈里面的少，因为祖先牌位里面的祖先有好几百年的，有的上千年的，但是你在扫墓的都没有几代哦。所以清明扫墓这一天，你还要供养家中的祖先牌位。不要以为 我已经去扫墓了，都请他们吃了，在家中就不拜哦。我特别在今天为这个事情起卦，我说请祖师爷老祖师尊速现卦，如果在清明节这一天各办一下菜饭供养祖先牌位，狗妈卡妈的祖灵吉凶如何，得到的雷天大壮之水天虚。这个卦很明确的告诉我们，第一个，你的烦恼烈欢乐会减少化为喜悦，第二个，你的福气大增，你的子孙烈喜色啊，有功名，有功名，你就知道了。我们为什么要来维新圣教学习？因为社会上很少人会告诉你正确的理念。电视机前的所有善信大德，只要你看到这个节目，我确实告诉你，你真的有福。今年如果没有没关系，明年开始记得，你不但要扫墓，而且你必须要在祖先的牌位前，你不用很麻烦，你他就很高兴了。当然你如果愿意三星九类，那是更好的。再来，我们还有一条灵到佛的世界，这时候你记得哦，要为他报名仙佛寺的水陆法会。仙佛寺的水陆法会就是与佛带着祖先，与佛带着冤亲债主，与佛与神圣护法共修，受到他们的加持。我们要知道师父开始，我们的西大人，我们的祖先带病往生，往生消除哦，病没有不见哦，他带着这个病进入痛苦的世界。所以我们水陆法会仙佛寺的法会，你不能不为他报名哦，这是非常实际的，非常合乎天理的。我们知道现代的医学都说遗传因子，你的爸爸有什么癌症，你就会得到那个癌症，你的妈妈有什么精神病，你也会得到那个病，这是合乎遗传因子，也合乎天理的。师父开始，有一位先生他得肺癌，就是他的爸爸往生前得肺癌，他又得到胃癌，就是他的妈妈胃癌往生，两个癌都集中在他身上，这是师父开示的哦。由此可以知道，你不为他单独报名，求神佛加持他，那你不用怕，那个病不走来你家。父母的病不来到你这里，也会来到你儿子、你的女儿身上，这是天理呀。我们今天来到维新圣教，就是要学习这个智慧。我们要保护自己，我们不伤害他人，敬主、感恩祖先，同时 也给自己带来福分。今天所诵的地藏经，地藏经是非常的殊胜。我在好几十年前，我的外祖母有一天生病，在荣总的加护病房，我的阿姨就跟我讲，你那个仙佛寺啊，你的老师不是很厉害吗？你问他，阿妈现在已经80几了，挂急诊，肚子胀起来，都不吃了。我说好，我就请示师父，师父就告诉我，你送地藏经给你的阿妈，只要7部就好，1天1部。我真的照做了，第7天他就出院了，非常的殊胜。有一位年轻人，只有20几岁，脚不小心弄断了，当然就开刀嘛，住院。之后，同一个时间大家都好了，他哦，那个骨头就是有一个缝，就是不长。他的家人就来请示老祖，用意就知道了，要送地藏经。我跟他讲，送几部地藏经就可以了。结果真的，那个步数送到了，骨头就开始长了，就健康了。
1: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地藏经不是社会上所说的一昧经啦，说送那个会有鬼啦，不能在家送啦，妖言惑众。我要告诉电视机所有的善信大德，地藏经是一个非常殊胜的经典，它开头就讲了，如是我闻，一时佛在倒立天为母说法，是释迦牟尼佛说法的经典呢。而且继续又讲，这时候无量的活菩萨大菩萨都来集会赞叹释迦牟尼佛能与五浊恶世调伏刚强众生。你看这么多的神佛大菩萨，特别指定大菩萨哦，都来赞叹释迦牟尼佛能与五浊恶世来调伏刚强众生，知苦乐法。知苦乐法这四个字是整个经典的核心教义。知苦告诉我们，人来到世间有三苦、六苦、八苦哦。乐法告诉你离开烦恼的方法，让你能够证涅槃乐。三苦六苦你们回去查就知道了，讲了什么。再来地藏经又很明确的告诉我们，只要你瞻礼赞叹礼敬供养彩化地藏菩萨，那你就

能够白返三十三天呢？白返就是说你会当去三十三天呀，国都等下世间安尼来来去去哦。

面的地狱耶，无间地狱啊。什么叫无间？他说第一个，从白天晚上都在那里受苦是没有停止的哦。第二个又告诉你，在地狱的空间，你一人多人都满空间。这个地狱的空间呢，你一个人也满，无数的人，无数的这些受苦者一样满，不会叫逼的，也不会高。第三个，在地狱里面呢，他所受到的这种痛苦哦，就是说什么插棒啦、锯子啦、刀叉啦、虎狼啦，什么鸡吞铁丸啦、壳银铁枝啊，这种罪给你刑怀器具哦，是无量无数的，没有间断。第四个，无间地狱告诉我们，它是不分男女、不分老幼的，不分种族的，也不分神鬼哦。你当神呢都一样，你只要犯到了这个错误，犯到了这个业力，一样受到地狱之报。第五条，他告诉我们，你从进入到业力消除这段时间呢，都没有停止哦。地藏经在阎罗王这一篇又讲到，阎罗王说，在这个世间哦，充满了鬼王呢，充满了鬼王哦，他到处的看着人到底做好事还是做坏事。你只要做了一点点的好事，即使是毛发像一根头发，皮肤的一根汗毛，这么少的好事，他都会赞叹你，保护你，让你免于受病灾病痛，更保护你不受各种磨难。这阎罗王这样子讲的哦。地藏经在后面的又提到一个非常震撼的话，他说世间做好事的人哦，做好事哦，他在往生的时候，他的神智是昏灭的，他的眼睛是看不到的，他的耳朵是听不到的。这时候很多的恶道鬼魅就开始来化作你的亲人哦，他会变成你的亲人，变成你最爱的人，给你感应去恶道。他这一句话后面讲到，你要修行呢，你要念佛呢，你要供养呢，啊呢，那些鬼魅都没来啊啦。你看，你要送地藏经，念地藏王菩萨的圣号，你要供养，啊呢，就不会被那个恶道的鬼化作你的亲人来带你去哦。你看，做善事做好事是不能免于灾难的哦，只有修行，只有诵经，只有供养赞叹地藏菩萨，这个是非常好的。最后在地藏经讲到，只要你礼敬赞叹供养采化
地藏王菩萨

你就会得到28种利益。第一种利益就是天龙护念，第一条就是跟你说了，天龙护法就跟你护念了。第二个告诉你，你的善果日增，你的善果一天一天加。第三个菩提不退，菩提就是你的佛性啊，我们的佛心啊没退。第四个极胜上因，什么叫做极胜上因？就是会让你迈向神佛境界这个路途前进啊，集合了所有的成圣成佛的因子在里面呢。你看看礼敬赞叹供养念佛号才化一点点的善事，你就可以带来无上的法益。我们这里啊，再次的恭请14个莲位诸领今天来共同修行地藏经。我们法贝斯今天的地藏经要念慢一点，让他们都听得很清楚，让诸灵共修圣法。祝所有的法师讲师法贝斯啊，法工电视机的前的善尽大德，大家平安吉祥健康，祝大家阿弥陀佛。

九天色界未解脱，十方如来是究竟，十一色天不离空，十二生。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0: 法会禅城前所有法师、讲师啊，我们梵呗师还有贤士同修，大家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啊，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的4月6号啊，也就是丙午年的2月19日。啊，我们今天法会进行到第18堂。啊，我们一样非常诚心来恭请啊十四莲位。啊，我们有中华民族15615姓氏主灵，我们也恭请了919位的中华民族的天子帝王，也恭请日本124位天皇，韩国204位的天子帝王，以及8方啊的各81亿6000万天人圣众，啊，有乌鲁木齐。有福建，有长春，有昆明，有兰州，有海南岛，有上海，有北京，81亿天人圣众来到这里接受大法会的法言斋串财宝供养，有唯心弟子花心来啊做法工来服务啊，这是非常可贵的。师父常常开示，我们要先做人家的贵人，我们以后才会有贵人。唯心正教的法会都是有他的尊天法旨，他遵照天意要来，以什么样的目的来起坛。这次龙抬头法会就是特别针对着台湾平安，台湾平安也为台湾的人民有尊严。台湾人民好几百年来都生活在次等公民，我们法会是要让台湾的人民跟世界所有的人民并肩屹立于世界之中，同时也为台湾的市容工商百业能够发达，能够用台湾的智慧来贡献所有世界的人类，来让世界的人类因为台湾人的智慧、台湾人的爱心、台湾人讲究诚信，用这么优秀的中华民族都生活在台湾，来用中华民族5000年来优秀民族的精神来服务贡献整个地球人类。台湾的平安就是为了两岸共生共荣，台湾的平安就是为了世界和平而存在于世间。今天正好啊，是农历的2月19日，也就是大慈大悲大菩萨观世音菩萨的圣诞。观世音菩萨

是一个非常不可思议的大菩萨。唯心圣教今天能够成立，唯心圣教今天有我们的教主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这位不可思议的大天尊愿意降临台湾，与师父合一，天人合一，在这里来转世界和平的法轮。这个最大的功臣就是观世音菩萨。我们要知道，台湾祖师他知道要台湾平安，要台湾人民有尊严，要世界能够和平，必须开启南天门。要开启南天门，其中所有的大神，无论是阿弥陀佛、释迦牟尼佛、济公古佛、神龙大帝、东方药师佛、地藏王菩萨、观世音菩萨都到齐了，还有玉皇大帝、瑶池金母，这些非常殊胜的大神都到了，唯独欠王禅老祖。我们这一尊教主阿弥陀佛去请他，他不下来，释迦牟尼佛去请他，他也不下来，连玉皇大帝，这尊玉皇大帝是无法形容的大帝，去请他也不下来。最后台湾祖师就想到啊，存的尊娘啦，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去请我们的教主下凡尘。老祖师尊呢，看到观世音菩萨没有第二句话，因为老祖师尊知道他有一世在中国的河北岩石村出生，他的妈妈在一个茅草屋生出他之后，很多的天魔鬼神都要来欺负他，都要来伤害他，唯独观世音菩萨救助他。老祖师尊感念啊，感恩在心。观世音菩萨一开口，他都不敢说不，就马上下来了。观世音菩萨就是这样子一位不可思议的天大的大神。观世音菩萨他传了观世音菩萨普门品，这一部经是非常殊胜的。我们从经文可以看到，什么人用什么人去度他，他都讲得清清楚楚。这部经也特别提到，只要你遇到了危险，你的船在大风大浪中行驶，你念他的佛号就可以平静。人家把你推落火坑，你光念他的圣号，那个火坑就变成水池哎。人家用刀要砍你，你念观世音菩萨，那个刀就断了呢。这不是开玩笑的啊。师父开示啊，有一位师姐，她的儿子受到外灵侵入，拿着刀向母亲刺去，她的妈妈念声观世音菩萨就举起来，那个刀哦，正好砍在妈妈的手镯上，手镯破了，孩子醒了，

0: 这是真的。观世音菩萨所传的那个咒语，嗡玛尼贝米哄，这是不得了的咒语。你要化煞，要净水，要开工，要入宅，要开店，你就念这个咒语，一定能够平安的。这个咒语修行也非常好，我们俗称大明六字真言，你要消灾祈福就是这个咒语，你走到哪里，用到哪里，平安到哪里，消灾到哪里。观世音菩萨他非常的不可思议。观世音菩萨，我们有一次师父带我们到日本，有一间佛寺叫做33间堂，听这个名字就知道它有33个殿堂，每个殿堂都供奉观世音菩萨，总共有1000尊，都是金，都是外面都是金箔的。师父带我们去那边礼拜观世音菩萨，礼拜了1个多小时回来了，晚上被老祖骂，说人家观世音菩萨看你们来啊，他都合掌礼敬，啊，我们一心弟子自己都手害咧害咧，拢无甲礼敬。老祖告诉师父，明天早上再去。哦，那一天早上哦，我都足紧张的了，大家都是合掌，一直念观世音菩萨圣号及咒语，总共念了，你知道吗？3个多小时。不能喝，不能吃，不能坐，都站着。这样子，老祖师尊才放过我们。由此也可以知道，老祖师尊对观世音菩萨的尊敬，那是不可言喻的。我们今天非常高兴，心逢观世音菩萨的圣诞，他所传下来的宝贵的法以及他的大慈大悲，我们非常高兴啊，也啊祈求加持啊，14个莲位这所有天人圣众都能成圣成佛往生净土。最后祝福所有在这里的啊同修平安健康吉祥，祝大家阿弥陀佛。
1: 禅寂山维新圣教普里道场将在国历115年7月12日举办中年祈安消灾法会，为国泰民安祈福，为家宅平安消灾，为身心清净转化业力，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修善愿，同证菩提。道场地址在南投县普里镇北门里中山路2段289号5楼至2，询问电话0492904106，0492904106。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坛城前面的所有法师、讲师，还有各道场的住持、法师、讲师，以及贤士同修各处室主管，还有我们的换备师大家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今天是国历的115年的4月7日农历是丙午年2月20日，也就是我们法会这个法会第19堂，我们尊天法旨来举办2月2龙抬头的法会。我们的坛城有恭请了14个莲位，我们首先有恭请中华民族1565姓氏祖灵，也恭请了919位中华民族的天子帝王，也恭请日本的124位天皇，以及韩国204位天子帝王，还有特别恭请了8方各81亿6000万天人圣众，由乌鲁木齐、福建、长春、昆明、兰州，还有海南岛、上海、北京8方81亿，我们恭请14个莲位来这里共修圣法共同为台湾平安，为台湾的人民有尊严，让台湾的市容工商百业能够发达，进而促成两岸共生共荣，最后达到天下太平、世界和平这个重愿。我们诚心的来举办师父所交代下来的重要法会。我们除了龙抬头法会，紧接着我们的水陆大法会就要进行，我们在12号这个月12号要举行筹备会。水陆大法会是在佛教界里面最顶级的法会，它跟道教的清究是并驾齐驱的。一个道场能够做20几堂快要30堂的法会，唯独维新圣教的禅机山显佛寺，这个法会非常的重要。我们由它的名字水陆大法会就可以知道，它从天上飞的、路上走的、水里游的，一切圆满。水陆大法会它能够给众生带来了无上的福祉，尤其我们的祖先、我们往生的亲人、我们的冤亲债主、有缘诸灵等，都带来无上的法益。我们什么法会，不管你参加不参加，但是仙佛寺的水陆法会是不能不参加，因为这个法会举办的非常庄严，非常的圆满，依照古法做得非常周延，

我们要珍惜能够参加这个法会。再来就是普桌，我们现在的二月二龙抬头普桌还不够，再来紧接着水陆大法会的普桌正在登记，我们所有的法师、讲师、神职人员，各处是主管，都要跟所有的弟子以及善信大德讲，最好能够参加普桌。普桌它的含义就是供养。普桌，因为我们以前有答应要请人家吃的，你没有做。你以前吃不该吃的，你没有还。你答应供养祖先的护法神将的，你没有做，你就应用这个时段赶快来参加，那你才能够消业哦。师父常常告诉我们，一个法会要成功，第一个要法缘，第二个必须斋串。普桌就是斋串。一个法会你诵经诵得再圆满再好，没有吃饱，那这个法会就失败了。所以普桌是非常的重要，跟诵经换背所诵的经典是一样并驾齐驱的。还有我们的中文还可以画金纸哦，画金纸不是没有用哦，画金纸不是画假的哦，这是非常明确的。画金纸，有一位同修，法会结束之后，生意断了，没有订单，我就问他，你法会有没有供养财宝啊？他说环保啊。我说你惨了啦，赶快忏悔。普桌的殊胜，那更不可言喻。有一位在北部的，住北投，一位女菩萨，也就是媳妇，来为她的婆婆来祈福来消灾，说她的婆婆突然生病，现在全身都插管，什么鼻胃管、肺管、什么管，昏迷，来求老祖。我用意发现，我说你赶快为你的婆婆报名普桌，供养普桌，来消除她的累世的冤怨。他问我要几座，我说你自己

你知道，他一下开出支票，开出300桌。钱缴完，隔2天，他来电话说，他的婆婆眼睛张开了。再过2天，管全部拔除了。由此可以证明，参加大供养，它是无上的功德力。像今天的2月2龙抬头，81亿6000万呢，你办个普桌来请他们吃，他们会感恩你耶。81亿6000万以及15615姓氏祖灵，以及这么多的天子帝王，他不会给你白吃白喝的啦。要有智慧，你要

参加来供养，民养两利呀、啊。在这里提醒啊，所有的主管、住持、法师、同修，我们共同努力。再来，4月22日是师父的百日。我们为什么会举办两天呢？因为佛教界非常欢喜心，要来为师父做百日，那我们就提前一天21日，用我们中文的法仪来为师父做百日。我们要知道，师父是不用做七的，师父是不用做百日的。但是我们为什么要做？我们为了他的周边的护法神将，他的守护灵来做。他也身教告诉所有的唯心弟子要依法仪，要依法修行。我们的家人往生了，做七不可以生哦，不可以做那个什么清气灵的，不可以两三天做光光的。师父一再强调哦，这样子你会给家庭带来很大的不安跟麻烦。做七有时候我们还有家人，我们还有亲戚长辈，他们反对没关系，我们要圆满。我们不可以跟家人顶嘴，也不可以跟长辈说不是，那没关系，你就自己做，你就按部就班。在七的时候，每一个七都依照我们非常殊胜的圆满法仪，你自己在灵前做就可以了，人家都走光光了，你自己做。我们要讲究圆满，我们不能因为你来唯心圣教修行，修了给人家家族、给爸爸妈妈、兄弟姐妹感觉你怪怪的，你修到够怪呢，你走火入魔了呢。你看你多不值得，我们在一个家庭，在一个家族，你都要讲究圆满。师父一直开示说，六祖坛经所说的色类各有具啊，互不相烦恼，这一句话就告诉我们一切讲究圆满。我们的家族要怎么做，你就顺他的意，你就做你的，你也不要批评，也不要不高兴，都充满喜悦。这样子你来唯心圣教就是值得的。再来，我们这一次的法会啊，今天有送一部经典，这部经典是非常特殊的，叫做忏悔灭罪消灾祈福忏文。这部经典它的可贵在哪里？你看这个名字就已经告诉你的非常清楚，你如果不忏悔，根本就没有办法灭罪。你灭罪灭得不清，根本就没有办法消灾。你没有消灾，绝对没有办法祈福，这是一定的。所以这部经典里面讲了38条，我以前就有好好看过，哇，也换了好多条啊！不要以为自己都没有换到，那是非常惭愧的。

0: 你看，他第一条就写啊，我们起嗔恨心呢，起嗔恨心就会跟人家结怨。再来，他说起毒心啦，起毒心呢，他会结怨了无数。第一个是冤，第二个是怨，哇，这两个就很厉害的了。师父开示，我们所有的人类来到世间，所有的恩跟情，你两三下就忘掉了。如果怨跟怨哦，生生世世都不会忘记哦，你就知道你跟人家结冤结怨，那带来的时间是非常的长久啊。我们要忏悔，要忏悔，要忏悔才能够灭罪，有灭罪才能够消灾，有消灾最后才能够祈福啊。在这里勉励大家，我们接受师父给我们的教诲，我们继续往前走。师父不在了，我们更要好好的努力。其实师父是在的，只是他换一个境界，你看不到，但是他到，他确实在。我们好好的努力。祝福所有的住持法师、法师、讲师、同修、各处室主管啊，我们的换备师，大家平安、健康、吉祥、幸福又美满。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2: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3: 一首歌能承载多少思念，一份恩情又该如何永恒流传。维新世界合唱团用最真诚的歌声，怀抱着感恩的心，筹划了这场感恩音乐会，深切追思我们永远的团长。诚挚邀请您在6月21日下午2点来到台中道场7楼养贤堂，地址台中市南屯区文心南路106号。让我们在悠扬乐声中一同感念慧远禅师。活动免费入场，诚挚欢迎您与家人朋友一同莅临领赏。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4: 请收看维新世界青年一点通。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青年一点通》，我是主持人元芳。今天呢是久违的大专暑期精英班又开学了，是我们的第21届。今日我们的维新电视台摄影团队来到台北道场大安寺采访有关大专暑期精英班很多的相关内容，那就让我们来看看今天会。

0: 家好，欢迎收看《青年一点通》。我们现在在台北道场大安寺，今天正逢我们大专暑期精进班第21届开课喽。在这边，我们会有很多辅导的学员，我们的学长学姐在现场来为我们新生们一起来做服务。那也非常高兴，今天在这里有遇到我们的辅导员们。今天特别邀请我们大专暑期精进班的学生，是我们的彭正子，正子师姐，正子。
1: 圆方讲师，阿弥陀佛！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阿弥陀佛！我是彭正子，目前在园林农工进修部担任3年级的班导师。那为什么我会在园林农工任教呢？也是透过易经的占卜来得到说，我应该要往哪一个学校来进行报考。对，那个时候我有去考了嘉东高农，然后也有去考了高雄的旗山农工，那最后缘分就是在园林农工。对，
0: 原来
1: 那个时候我还记得那个卦是青龙得位。对，哇，然后法师是说啊，不要紧，然后你就去他说很多时候我们都是没有经验的，就到一个职位上也好，或是在宗门的法务也好，大家都是不熟悉的情况下，我们就接到了这个任务。他说你就是边做边学。
0: 是，
1: 对，那个时候开示我的这个法师呢是澎湖道场的住持圆富法师。那我会跟他结缘的原因是因为我的弟弟彭正嘉，他是第14届的学员，我们的大专班的学员。那他后来是到澎湖科技大学念书，那个时候呢他就到澎湖道场跟圆富法师结缘。对，所以我后来呢也有参加这个教师辅导研习营，就我们宗门的教师辅导研习营，所以就跟圆富法师结了很好的缘分。对，
0: 而且听你在说你从姐姐，你自己本身弟弟，两个弟弟，
1: 对，还有漏讲了一位弟弟，弟比较小的那一个，第二位弟弟呢他叫做彭正兴，他目前呢是在我们台北道场大安寺担任神职人员。对，哇，
0: 都是维新家庭，一整个家子都在我们老祖的座下来受保护，而且爸爸妈妈也是我们正旗班的师兄师姐。
1: 是，我的父亲呢叫做彭金奇，他目前是竹北一心道场第24届正旗班学员。母亲叫做温玉秀，她是竹北一心道场第26届学员。那我跟两位弟弟呢都是25届正旗班学员。
0: 那因为这样子呢，这样的一个缘分牵引进到我们维新圣教一起学习，那进而也带你一起进入大专班了。那时候来上大专班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很不安，觉得很不了解这里到底要怎么上课之类的？
1: 对，那个时候我还记得我来这边的那个是癸卯年的时候，距离现在已经大约是10年前了。那个时候我是听爸爸说这边要有一个易经风水学的大专班，然后爸爸那个时候只有在诵经念佛，还没有正式进入宗门读初级班这样子。那我就觉得说好，就是爸爸居然诵经念佛这么厉害，房子的问题都解决了这样。那我就很有信心，我就想说我来先来试试看，就想说易经风水学是在学哪些内容，实质上到底对我们生活当中有什么帮助这样。那我就自告奋勇就说来我来

0: 参加这样，
1: 哇，你好
0: 对，
1: 乖
0: 所以我
1: 哦！
0: 就报名，然后我的推荐人就是写刚刚我提到的那一位苗栗教室的这个讲师姐，是。
1: 那这样的缘分来到大专班来一起学修上课了一个月，那也其实也很好奇，我们每一个孩子呢，在这里一个月的熏陶之后，带了什么东西回家，是不是有对自己有了改变，当下性还有未来性？你
0: 是，
1: 呢？
0: 跟大家报告一下，我其实就是很害羞、很内向。以前在读书的时候啊，哦，老师叫我要上来要讲自我介绍，哦，我都很紧张，哦，甚至一句话都不说，就是很默默的。从我国小到国中的这一段期间，我都是下课时间我就呆坐在那边，就是很内向的一个人格特质。那我现在可以上台讲话。那我觉得在高职的时候，我有参加这个科展比赛、专题制作竞赛啊，会有报告，那我们就上台做报告。然后在大专班这边，就是更找到了自己人生的方向，透过易经占卦。因为我刚才有提到说，我是在屏东科技大学读食品科学系，那个时候我有两个人生的抉择。到底要往教育这条路方向走呢，还是该往食品的这条科技研究之路来发展？那个时候两个卦象，那个时候是已故的元俊法师他替我占卦，他是讲说那个时候是两边都是六合卦，哦，都算是六合卦。那他是讲说你都可以，但是当老师这条路你会很辛苦。那个时候我就心里就想说，好，既然我下定决心了，就往教育这一条路来发展，这样。
1: 那时候云俊法师来给你建议说，在教育方面这一条路很辛苦，但是你也毅然决然觉得在教育上是你想要执行的，然后运用到现在，有听说你现在任教的园林农工上任前两天才知道你要上班是吗，老师？
0: 是，那个时候也算是临危受命，对，刚好有这一个缘分，然后我就在园林农工任教，就是有经过这个考试，然后就顺利的考进去。
2: 易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0: 那个时候真的就是，开学前两天我就，临时要上阵。那带的班级呢，又是哦，高三学生又是老大哥老大姐。那进修部的孩子又比日校的孩子，他有比较多的这个
1: 社会经验比较丰
0: 社会
1: 富。
0: 对社会经验会比较丰富，然后对学习上面呢可能会有一些困难，但是他很喜欢动手做，然后也喜欢。就是在他比较会表达自己的一些想法，对，会比较表达自己的想法。尤其他又是，因为我们这个班级他很特别，他一年级的时候是一位林老师，二年级的时候是一位陈老师，那再来到三年级轮到我了，对，那个时候他们会觉得说，这中间呢要换很多老师，他们要重新适应。
1: 对孩子来讲也
0: 对，
1: 是很
0: 是，
1: 辛
0: 对，
1: 苦。
0: 他们也觉得说很大的打击。为什么前一个老师那么好啊？新来一个老师，你的规矩好多哦。但是我觉得，教育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我的国中有一位人生中的贵人老师，他叫做罗怡君老师，他是我算是我的启蒙老师。他以前曾经在班级上面曾经有讲过，他觉得这个世界什么都可以穷。好，现在贫富差距都很大。他说什么东西都可以穷，但是有一件事情就是教育，他觉得教育不能穷。那来到宗门呢，我也一直在想，哎，师父其实也有提出来48大愿，哎，跟阿弥陀佛的48大愿相回应。那师父呢，曾经也开示说，他很重视这个教育，所以我认为。

0: 我带的孩子是进修部的孩子，但是我认为他们该受到的教育，不管是言行举止上也好，或者是要获得的知识内容也好，我都觉得说我应该要尽到像是日校的老师所带给他们的，甚至我利用甚至我运用了这个我在大专班所学习到的一些诵经念佛，会写文书，然后里面呢会有祈愿事项，会有冤亲债主的部分。那个时候其实我们班真的算是很难带哦，很难带，就是
1: 很活泼
0: 很活泼，然后他又会对你的这个教导，因为我算是比较严格，算是比较严格，那他们就会觉得很不适应。就其中有一位女同学，她又是不算是应届毕业，就是班上算是年长的，二十几岁了这样。那我很印象很深刻，她的位置是在教室的虎边，应该说她是坐虎靠墙的位置。那为什么我特别提出这位学生呢？因为她上课的时候啊，会在睡觉，会举手，会要这个跟你反抗，就说为什么谁谁谁不是这样的，然后为什么现在我应该要做这件事情？然后那个时候是夏天嘛，就是8、9月9月份的时候开学嘛，都穿短袖。那我就看到这一位同学，他的那个刺青就露出来了，彰化地带就是，应该说，进修部的小朋友他们会更重视自己的外表，然后还有对于自己的认同感，好，还有跟同侪之间，他们会比较有这一些我们一般世俗会看不惯的，对，看不惯的一些行为表现会在身上。那个时候，我后来是透过诵经念佛，在这个冤亲债主的部分，就把他的名字写上去。那在祈愿事项的时候，我就写说祈愿弟子教导的学生某某某，可以心性平和，上课认真听讲这样。后来真的发生了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就是这位同学他出了车祸。其实那个时候我有把班上同学的命卦都排出来做一个统整，因为老师都会拿到这个学生的资料，那基本上都是七成就是都是算是蛮准确的，可以让我们当做一个参考的大数据。对，他也算是白虎慈氏，我本身也是白虎慈氏，所以那对两个互相吵架，那吵起来真是不可开交。这样，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好方法，所以我才觉得说要透过这个诵经念佛的方式来看看他会不会改变。这样，然后那个时候他就是出车祸，大概是开学2个礼拜的时间。那其实他在周记上面就有提到说，我会去跑山呐，那边那个园林，148县道。那边有很多他们所谓的车友都会假日的时间，他们就会一起聚集，然后就是一起去做他们的休闲娱乐这样。我特别有在周记上面就跟他讲说，你骑车要小心哦。对，就是从命卦上面来看到，然后再观察他的教室的位置这样，担心他出事情。结果他真的有一天，我们进修部就是每天晚上会集合，要像是升旗典礼。我们晚上叫做系会，会有进修部主任在那边前面讲话。那个时候我就突然接到他的电话，他说要请假，然后他就说他出车祸
1: 哎呦！
0: 了。我那个时候真的是心急如焚，真的。然后我就想说，老师现在没有办法赶过去。然后后来就是有通报上级之后，然后才跟他讲说，但是我会想办法看看什么时候有哪一节课可以过去这样。后来那个同学他也有对我有蛮大的改观，对，
1: 所以在第一时间想到的是老师，对不对？
0: 那还有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在这个我在教学过程当中，这一位同学张同学， 他还有发生一件事情，在下学期的时候，他的安全帽被偷了。哦，对他们来说，那个安全帽哦，我们一般来讲的话，全罩式的安全帽，讲师，你个人有买过安全帽或是什么？你大概是
1: 我都是简单

0: 以往这样的经历都追
1: 这
0: 不回
1: 太
0: 来，
1: 难了。
0: 推追不回来。那很刚好，他的这个机车停在那个监视器的底下，好，我就那个时候就留下来。我们晚上10点放学，然后大概我陪他调监视器录影带到11点，然后后来就看到这个嫌犯这个行窃的这个行为，所以就联络了警察。然后警察，我那个时候也是有跟他讲说这个状况，后来就顺利的找到。后来这个同学呢，就是对我又是更另眼相看，觉得这个老师真的是对学生很重视。然后像他们3年级已经在去年已经毕业了嘛，然后我们今年学校80周年的校庆，他还特别回来看我，对。
1: 当老师就像妈妈一样，都会很担心自己的学生，就像孩子有没有发生怎样的事情，会关心，然后会紧张，甚至连文书的功德也希望回向给他，希望他能够平安顺利。对于正子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呢，也提供给我们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如果身为老师的话，有这样方面的困扰，也欢迎到各个道场来请法。

0: 那除此之外呢，在维新家庭里面，还有弟弟现在振兴也是在我们大安市是升职人员，对不对？他是升职人员。
1: 听说你要爆料他吗？没有没有，改一下我的故事好了，不然我怕我们回家兄弟姐妹这样大打出手。对对对，那我来分享一下我自己个人的这个案例，这样。然后，我在学校学硕士的这段期间呢。 那个时候要选指导教授，那指导教授我们平科大那个时候大概有20几位的教授，那我就去一个一个占卦。那因为什么要透过占卦？占卦我们可以趋吉避凶，那也了解自己的因缘到底哪一个才是自己最适合的。我常跟学生说，因为我们要升学嘛，会要升学，那要读大学，那。 适合别人的不一定适合你，适合你的不一定适合别人。这样，那透过用意呢，我就找到了一位指导教授。那位指导教授真的人很佛心，好，怎么说？因为我们在研究的过程当中啊，指导教授通常都会希望你专心在研究，不要有其他的外物这样。那个时候他是有这个，农委会的一个计划。那我就是要完成这个计划的这个进行，那我又跟他讲说，我要修教育学程哦，这样子您接不接受呢？这样，他就说很好啊，这样我那个时候哦，觉得哦很开心。那个卦呢，我很印象很深刻，是应爻来生释爻，那这都不是我自己解卦的啊，这些是那个时候袁俊法师他帮我开示的。 后来这位指导教授就是，帮助我非常大，因为我那个时候修教育学程，然后又要完成硕士论文，必须在2年期间就要完成，那我就是咬紧牙关，就是把它顺利完成这样。但是其中呢，要到预口试的时候，突然有个瓶颈了，就是突然没有办法。 就是如期的把我的这个论文撰写出来，那个时候的指导教授还特别去拜托系上的这个预口试的老师，是他特别打电话说，哦，阵子啊都是晚上来做实验呐，然后还要修教育学程，是很忙碌的。那他就说也看到我的用心，那请你们给他机会，对，所以我就是。 后来我有预口试，那我的纸本论文的部分就是后面才补交上去。那有在读硕士或是修硕士的这个经验的话，都知道预口试是第一关。
0: 对，
1: 如果委员没有盖章的话，我们就不能到这个口试委员的这一关。
0: 对，
1: 好，所以我那个时候就是顺利的，他们帮我盖。

0: 张。那又有一个问题来了，我们指导教授看了我所写的这个论文的前言，他说你这样子写不会通过，对，他觉得哇还可以再更精进，还可以内容可以再更好，他就说来，阵子你来，你坐着，我念你打字，真的，就那个时候就是也是很高兴，就是也很感恩有这样子的老师来帮忙。对，而且那个时候，我也是，虽然修硕士的这段期间呐，我那个时候就有在，屏东道场上初级班，对，所以我等于是，三头来进行，分三项事情来进行，就
1: 是，
0: 是要学初级班，然
1: 对，
0: 后要修教育学程，那又要来进行硕士论文。那我那个时候会要上初级班，原因我会觉得说。很多事情其实都是，缘分机缘。当缘分机缘到的时候，错过就是错过。那我们人都应该要，活在当下。如果机缘来了，那我们就顺利的，很法喜的、很欢喜的来把它接收起来。真的是对，那个时候的我来说，算是接到了很好的这个妙法。那我也是，那个时候我。诵经念佛的步数也有达到1000步，因为我觉得对我来讲的话，诵经念佛相当的重要，就是
1: 是，
0: 因为我们来大安寺有这个经过早课的法仪，然后还有学习很多易经风水上，那我们易经风水学如果要再更精进的话，就是像我们这个毕业也好啊。或者是你现在觉得课业不繁忙的情况下也好，那不妨来加入这个初级班的行列，一路到正期班。对，因为这个易经风水学的妙法呢，是师父有说过，大无其外，细无其内。那有里面有很多的这个妙法，是需要我们慢慢去体会，慢慢去理解。有时候你会觉得说啊。耐磨好啦，好，有时候可能有些人的反应一开始会觉得说，哦，来到一个宗门，才刚开始初学，那怎么会觉得说，哎，怎么都没有什么成效？那我觉得很多事情就是，要等到慢慢的累积，就像是我学食品的，我们要做一个发酵的食品，那需要有时间点，需要有温度，好。然后还有一些条件在，当这些条件都具足之后，你所获得到的这个所谓的福报，好，有时候我们人就是要等到有一句话是讲说，福虽未至，但是恶已远离。那不论我们在刚接触到我们维新圣教也好，好其他宗教也好。那很多时候的成效不是马上就呈现的，但是在无形当中呢，我们在学习易经风水学的这条路上，老祖师尊会帮我们铺好一条很平顺的道路，呢，就是要靠我们自己累积自己的功德量，慢慢的来发挥，对。
1: 那也想要请我们正子呢，来跟各位观众朋友来邀请，不论是我们在大专属系精进班，或者是建筑班、初级班、正期班等等，师傅在教育的体制上呢，向下扎根，希望我们每一个年龄层都能够得到我们易经风水宗教的妙法。我们请正子来邀请大家。
0: 如果电视机前面的这个父母亲的话，你的孩子刚受高中的教育，要进入大学的话，刚好进入大学也好，那刚好高中升大学这个阶段，也都可以把子女送到这边来，让老祖师尊接受老祖师尊的庇应，接受我们宗门法讲师的这个教导，我们来学习易经风水学。那当你。来到大专班之后呢，或者是现在的成人班的师兄师姐，就是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初级班跟正期班。那如果您现在可能不是。

0: 在读大专的这个阶段的话，不妨也来参加我们中门的初级班跟正级班的这个行列。那欢迎大家都可以福慧增长，平安顺利。
1: 那师父以养贤蓄才，正名誉德高尚，其实天下太平，也着重在教育上，希望大家都能够接到妙法，可以更能够来让自己的家庭能够平安。那今天也谢谢正子，那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请继续收看《青年一点通》，我们下次见，拜拜。
0: 拜拜。
2: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3: 阿弥陀佛，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大凡寺住持元朝。大凡寺位于新竹县琼林乡水坑村的小山坡上，占地3000多坪的寺庙宗教事业用地，是政府立案的合法寺庙。大殿正前方有一平案土星，山形如卧佛，每年逢四月桐花开时，常可见猪龙献瑞朝拜。宗主开示，这是回龙故祖的三莲花宝地，也是上天赐给我们修行的三元不败的好地理。元朝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身，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新竹地区辖内平安。大凡寺一楼设有三元金銮殿，供奉玉皇大帝、三官大帝及红军老祖。二楼是维新圣殿，供奉药师佛、观世音菩萨、王禅老祖、八卦祖师及中华三祖圣尊。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来大凡寺参拜，与神佛印心。大凡寺每年皆举办药师佛暨周年祈安法会，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名扬两界同关照，护佑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大凡寺目前开设易经大学正习班及初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踊跃报名学习易经风水妙法，福慧增长，得到平安与幸福。
4: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义工利人天。

0: 释迦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怎么称呼？
1: 哦，我叫李义林，
0: 木子李
1: 对，木
0: 吗？
1: 子
0: 李
1: 李，
0: 师姐，从我们哪个道场过来服务的？
1: 竹北一心道场，
0: 今天是我们竹北一心道场，我们圆贤法师一起带领大家一起过来。
1: 对，
0: 是，师姐感觉很年轻呢。你今天有上课吗？你毕业了吗？
1: 没有啊，我还在31届，
0: 你是31届的
1: 对，
0: 学员
1: 对。
0: 哦，这样也算是跟宗门结缘才这几年的时间。今天的法会工作，您的任务在我们的法会天下第一关服务台，
1: 文殊组
0: 是在文殊组的部分会有哪些法务工作，也让大家来了解一下。
1: 就是介绍。

0: 那帮他们拿那个文书，我有祖先的祭文，或者是冤亲债主的祭文，然后还有那个病魔冤亲债主的祭文，
1: 是，
0: 然后还有地基主的祭文，然后祖先地基主还蛮重要的，
1: 为什么会有这么样的提醒？
0: 因为祖先他们心情好，我们也过得很好。
1: 对，就像师父说，祖先其实就是我们的守护神的意思，对不对？
0: 对对对，
1: 那师姐，在您这几年跟宗门结缘当中，有没有什么故事、正道案例可以跟大家分享？或是您是什么样的法缘来到这边？
0: 我是刚好有朋友的妈妈在维新圣教的宗门里面，然后她就是有带我来报名法会，
1: 是。
0: 然后感触还蛮深的。就觉得有灵，
1: 那时候心里有
0: 对
1: 不
0: 啊，
1: 一样的感
0: 对对对，就是感受到不一样。然后隔一年就有报名去上听课，这样子，对啊。
1: 就从初级班开始，一路到我们现在31届，这几年当中有没有师父所指示开示的，或者是易经风水宗教对你带来的帮助？
0: 有诶。像有时候我会开那个130台那个电视来看，然后就连我小朋友也会说他要看看130台的电视，然后有时候听师父讲，就会突然心开意解，然后就是自己得到的帮助很多啊，然后再就是念经自己的心也比较平静，然后事情也比较顺，
1: 是
0: 对啊。
1: 在原本家庭里面就有你们的宗教信仰吗？
0: 有，我们是妈祖娘娘的，对。
1: 那在其实师父呢也都一直跟我们说，我们要诵经。那诵经回向，诵经这个部分原本也是您的习惯吗？
0: 没有，我原本诵经只有初一十五，然后已经好一段时间没有念经了。然后进到宗门之后，刚念经的时候，我就跟老师说："哦，那也太神奇了吧！神奇到我觉得真的那个改变，就刚念完经，然后每天写文书这样子，就会觉得，哦，真的太神奇了。
1: 具体来说，怎么说？
0: 具体来说，假设在工作方面，你就会觉得它变得更顺。"然后在家庭方面也更和谐，然后念经也可以顺便回向给祖先，然后祖先他们也可以跟我们一起修，所以我觉得很不错。
1: 这也是师姐特别感受到的。其实每次我到了法会现场，看到义工同修呢，在法会当中忙进忙出，我也非常感恩，因为你们也是为了我们的祖先，我们家祖先在服务，非常谢谢你们大家这样
0: 为
1: 子。
0: 大家一起努力这样子，谢谢。
1: 师父也提醒我们说，我们可以来一起做一日义工、一日法工，来将这样的一个福德回向给我们的祖先们。
0: 对对对对。
1: 太好了！那因为竹北一心道场，我觉得那边的风景真的是非常优美，要请师姐来跟大家来介绍，我们要怎么过去道场呢？
0: 导航那个竹北凤冈路。
1: 凤冈路，
0: 几段的？
1: 几段？
0: 我看一下，
1: 没关系。
0: 竹北一心道场这样子，哈，
1: 是路很好找嘛，
0: 我导航还蛮好找的，
1: 蛮好
0: 对
1: 找的，
0: 对
1: 而且
0: 对
1: 很好停车，对不对？
0: 对，对，很好停车，是的。
1: 是，也欢迎大家一起到竹北一心道场来参香礼拜老祖师尊。今天非常谢谢李师姐，
0: 好，谢谢
1: 谢
0: 师
1: 谢。
0: 姐，拜拜。
1: 我师兄阿弥陀佛，
2: 阿弥陀佛。
1: 怎么称呼？
2: 说名字吗？
1: 是，
2: 叫洪文新。
1: 我们的洪师兄是从哪个道场过来的？
2: 竹北一心。
1: 也是我们竹北一心道场
2: 对
1: 原
2: 对
1: 先法师那边的道场的同修们。
2: 对，对对对对，对。
1: 刚刚我拿了2个饭团来结缘，跟师兄结缘，因为在这一次的法会当中，我们的普桌非常特别，师父指示要准备饭团来做供养，是不是？你知道这件
2: 我
1: 事
2: 不清
1: 吗？
2: 楚，我不清楚。
1: 还没有接上讯息，没有关系。那师兄，您在今天九九法会的法务当中是负责哪里？
2: 负责文书啊。
1: 也是在我们的服务台的地方。
2: 对对对。
1: 是，你是我们正旗。

0: 安第几届？
1: 第十九届。
0: 十九，哦，很资深。
1: 资深。
0: 那当初是怎样的法缘，我们来到中门？
1: 当初啊，当初我们是想说，本来是要学那个上葬礼仪的。
0: 哦。
1: 我以为就我们中门有啊，
0: 是，
1: 进来先报名就先上。
0: 原来是因为洪师兄您原本的工作关系吗？
1: 不是，因为我们以前遇到哈、那个人家办就是白铁的事，我们就这一方面的知识很缺少，那所以我们就会想说，哎，这个中门专门介绍这种生命。好，有关生命礼仪的事，我们进来学习一下。
0: 有时候我们对于一些礼仪不了解，反而会产生一些恐惧，或者是说排斥感，
1: 就是信心不足了。
0: 是、是，但是师父有教了很多。
1: 对啊，对啊，对，我们让我们有自信一点，至少不会恐惧啊。
0: 是，
1: 内心不会怕，因为进来中门以后就学习到各方面的知识。正道的知识，对不对？
0: 在这当中有没有特别的故事跟大家分享？
1: 就还好嘞，我们很自然，也没发生什么事啊。要怎么说很那个？有啦，就是我进来以后，但是我进来中门大概两年左右，就生病了。生病了，那就请我们师姐啊，因为我们中门就那时候强调到现在诵经嘛。就请示我家师姐帮我诵经，因为我们就倒在那里。就
0: 是什么原因
1: 啊？
0: 是什么原因身体不舒服？
1: 那个直肠癌。
0: 直肠癌？
1: 对啊，是初期的啦。那医生告诉我说，我们也很震惊啊，也很害怕，还耐心话。
0: 那也安呢？
1: 嘿，那安呢？所以，就我家师姐是我们中门的。请她念经。回向给我，那师父教的就是这样子，
0: 是，
1: 但是我终于有度过那个难关，
0: 为我们自己来做祈福，
1: 对啊，
0: 对，
1: 是啊，
0: 因为医疗的部分也是交给师父，但是很多，
1: 因为那生病的时候，我们就躺下了，没办法啊，我家师姐也是我们中门的，
0: 师姐对你很好哎、
1: 是啊是啊，
0: 夫妻恩爱，
1: 对，就有缘啊，他也进到中门，然后。开始帮忙我诵经这样子。
0: 那师姐是您先结缘，还是师姐先结缘？
1: 我先结缘，
0: 然后师兄再带师姐
1: 一起
0: 来跟老祖结好缘。
1: 对啊。
0: 那师姐今天有过来吗？
1: 没有，
0: 没有。今天顾家里。
1: 对啊。我们今天来法工，家里总是要有人啊。
0: 是。
1: 对啊。
0: 当代表，那在今天的法会法务工作，我们今天大约多少同修过来？
1: 将近40个，
0: 40位同学。
1: 对，我们搭游览车过来。
0: 是。
1: 对。
0: 那在今年的法会当中，其实你应该在每一年的法会义工，您都有回来一起。
1: 对啊。
0: 来担任法务。
1: 对啊。对啊，
0: 这中间对您的有没有学到什么，还是说你的心理的体会？
1: 我们就体会，在我们中门就可以很安心了。心啊，师父说的安心心安呢、在我们中门真的不错啊、你可以像我们就平常有空就送天德经啊，就很不错啦，那念了就师父说的心安安心啊，真的是这样。
0: 是，有时候呢，人呢要经过大风大浪，知道不安心的是什么状况，才可以珍惜到现在平稳的情况。
1: 哦，阿弥陀佛，还好没有经过大风，也没有大浪，我只是平平顺顺的过来，
0: 一路平安。
1: 对啊，对啊，
0: 对，
1: 老祖有保佑，
0: 老祖有保佑，真的，真的那个自己的心理感受是很不一样的。
1: 对啊，
0: 对，
1: 还好没有大风大浪。
0: 太好了，也祝福师兄。那今天非常谢谢师兄一起在我们的法会现场，我们的服务台天下第一关来跟大家见面。谢谢师兄，
1: 谢谢师姐，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六甲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二班，115年6月7日开课，每周日早上9点授课，地址在台南市六甲区甲东里。忠孝街36巷5号，报名电话0963201487。 0963-201-487，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

0: 师姐还没有受过访问，对不对？我们还没认识过。我叫元芳，
1: 我很不会讲话，你不要访问我，访问大那个师姐好了。
0: 好哦，
1: 师姐。
0: 啊，师姐叫什么名字？
1: 我吴雅珍。
0: 吴师姐，我叫元芳，你有看过我吗？耶、yeah, ，终于找到没有看过我的人了。我是师父的小女儿元芳。师姐好。
1: 你好，你好。
0: 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师父只是说呢，借由节目来跟我们的义工同修一起交流，来关心大家一下。师父也有在看节目。
1: 我真的不会讲话，真的我很不会讲话。
0: 那我们跟观众朋友打声招呼就好了。
1: 好，说
0: 我们
1: 好，
0: 继续播言，好不好？好，谢谢。师姐阿弥陀佛。
2: 好，阿弥陀佛，师姐。
0: 师姐很眼熟。
2: 对啊。
0: 怎么称呼？
2: 我是香菱师姐。
0: 香菱师姐，我记得常常在很多法会当中看到师姐的身影。
2: 对，
0: 今天我们的九九法会当中，您有带着同修们一起来完成怎样的法务工作？
2: 就是我们现在就是在坛城啊，还有香积组的部分啊，都有参与。对，
0: 是。对，近期呢，我们道场有没有怎样的活动，也可以顺道跟观众朋友讲一下。那我问说，近期师姐有没有什么好事可以跟大家分享？
2: 好事就是因为我本身是经营那个麦味登早午餐，对，所以我觉得来道场之后我很法喜，然后我的生意很好，对，
0: 很好吃，
2: 对仙佛有加持我，对，
0: 我最喜欢吃那个汤种面包，
2: 汤种是吗？丹麦也很好啊，
0: 丹麦也很好，
2: 对，广告一下，
0: 对。师姐经营我们的早餐店多久了？
2: 两年了，对，两年快。
0: 所以这两年的事情，
2: 对，都很顺利啊，对啊，就很多事情，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就是遇到蛮多瓶颈的，可是就是因为不断的就是跟着师父修行啊，所以很多事情就迎刃而解了。对啊，所以来道场很好哦。
0: 那你怎么跟老祖沟通？你怎么跟老祖？
2: 我就跟他撒娇啊，就常跟老祖撒娇说，这样我现在遇到什么样的事情啊？对，然后那个不是我跟老祖求，那希望老祖能够帮我，那我会认真修行哦，这样子。对，那过不久就真的很多事情就是这样子迎刃而解了。对，老祖真的很慈悲，
0: 因为做我们这样的一个餐饮业，有很多繁琐的事情要注意，还有食安等等。
2: 对啊。可是我目前为止还没有遇到什么食安的问题。对啊，
0: 太好了。而且现在那个我们这个早午餐的行业非常夯。我也好喜欢吃哦。
2: 对啊，真的麦味登哈。
0: 在哪里？告诉我们。
2: 在桃园市杨梅区杨新北路269-1号麦味登杨梅杨新北店。
0: 杨梅杨新北店哦。
2: 对。
0: 大家可以 Google 哦，可以看到师姐在那边。
2: 对啊，谢谢师姐。
0: 谢谢师姐，欢迎大家一起来。
2: 好，谢谢你们。好。
0: 师姐刚刚提说，两个宝贝呢也都非常优秀。
2: 对，因为我就是因为可能在常在道，就是我们的道场嘛，所以对，可能仙佛也看到我很认真，所以呢，就是我两个孩子就是考试都很顺利。其实，在105年的时候，就一个考上台电，一个考上桃园炼油厂。对，薪水都还蛮高的。对。然后大儿子现在就是自己买一栋房子，1580万，没有跟我拿钱。对呀，这真的是佛祖仙佛，真的老祖真的，他有拜老祖啊。然后他每天。

0: 恭送一部《天德经》，大儿子，对对，从来没有间断过在台电那个，对对，
1: 很棒哦，老祖对对老祖师尊护佑，就是我们所求所愿皆满愿。
0: 真的真的，那现在还有一件事情可以替他求一下，就是他现在单身贵族，还没有结婚，
1: 单身
0: 贵，对，然后呢他78年次的，
1: 78年次，
0: 181公分，还蛮高蛮帅的，对对，还蛮优秀，
1: 对，还没提供，
0: 对对啊，希望对希望能够老祖，因为我一直在求，但是不晓得就是到现在还没有姻缘，还没有出现这样子，
1: 对、啊。那你要讲大声一点，叫他讲大声一点，跟老祖讲。
0: 哦，好好好，其实他每天应该都有讲吧，我不知道。
1: 偷看他的文书。
0: 对对，他都有在念，他真的每天都送，然后他会传来给我说《天德经》完成，那我就跟他讲说你很棒，对他每一天已经好几年了。
1: 那我就我们要等你的好消息咯、啊、等你们家的喜饼咯、啊、
0: 谢谢师姐、希望也赶快，我也想
1: 恭喜恭喜，赶快做阿嬷、
0: 不要那么老，不要那么老那么快，好好
1: 谢谢
0: 师姐，
1: 谢谢，
0: 好感恩师姐，好拜拜。
1: 谢谢元贤法师，现在接任我们义清大学教务处的处长，他的个人的风格修为都很，我好喜欢哦。
2: 是的没错，而且我们的法师是超慈悲的啊，超用心的在我们，而且在明年的2月7号、8号是我们的周年庆，
1: 是，
2: 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够到场，就是在竹北市光复，不是，就是凤冈路一段250巷25-1号，所以请大家都来参拜老师，一定都欢喜哟。
1: 师姐好优秀，把地址背起来。所以我们的周年法会是在我们
2: 明年，就是明年的2月7号、8号，
1: 115年国历，
2: 对，
1: 2月7号跟8号。
2: 嘿，希望大家都来竹北道场，义兴道场。
1: 是，
2: 哎，谢谢大家，
1: 谢谢师姐。我们每一个分寺道场都有它的周年法会期时间，
2: 而且很殊胜哦。
1: 也邀请我们观众朋友在各地的道场的话，也一起参与这样的一个盛会。嗯、
2: 是的，是的，所以希望大家来。
1: 师姐，让我们观众朋友看看你的脸，邀请大家，谢谢。
3: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义经大学院里道场义经风水学初级11班。115年5月26日开课，每周二早上9点授课。地址在苗栗县苑里镇苑坑里苑坑41-3号。报名电话0922123279，0922123279。大家学易经，修行道上可见性。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0: 怎么称呼师兄？
1: 姓黄。
0: 黄师兄是我们正旗班第几届？
1: 29届。
0: 29届是这几年的时间而已。
1: 对呀、啊，嗯。
0: 您是怎么缘分来到中门的？
1: 朋友介绍。
0: 是。
1: 同学。
0: 同学，
1: 嗯、
0: 国小同学，
1: 不是，高中同学，嗯。
0: 那时候是因为对于中门的好奇，还是说
1: 有事情先请教圆贤法师？
0: 是。
1: 因为开店请教圆贤法师，看这个点可以不可以 ？OK 不 OK？ 那圆贤法师说可以。
0: 可以。
1: 好的，一直叫我加入中门。我拖了很多年才加入中门，早知如此哈，应该更早加入。
0: 应该更早，真的。
1: 对。
0: 师兄那时候是问是要开什么店铺呢？
1: 因为我是卖席梦思床垫。

0: 席梦思床垫呢，很厉害。
1: 还好还好，所以师傅更厉害。
0: 所以目前店铺在哪边？您的店在哪里？
1: 在竹北。
0: 竹北的什么路？
1: 嘉丰六路。
0: 嘉丰六路。
1: 二段。
0: 二段。
1: 二十六号。
0: 二十六号。
1: 靠近高铁。
0: 靠近高铁。那店的名字叫什么？
1: 我取名字，以前是卖原木家具，叫大户家事，大小大，户口名簿的户，人字旁的家，饰品的饰，大户家事。
0: 是。
1: 那个，我们那个申请的营业执照叫大户家事，实际上是卖席梦思床垫。
0: 所以我们的招牌找大户家事就可以找到你们，对不对？
1: 现在还是要看席梦思床垫。
0: 席梦思床垫也非常好找，竹北店，我们师兄在这里。
1: 好，谢谢谢谢谢谢
0: 谢谢。那在这几年当中，师兄有没有就是有正道案例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以前听也听了很多，听老一辈的讲，就是一直后悔太慢加入中门。因为假如说更早加入中门的话，你要买房子的话，你就会知道这个房子好不好。那个圆贤法师讲，好的房子很不好找，
0: 是，
1: 那就看你有没有那个缘，
0: 是，
1: 有没有修，要修道，那个圆义校长一直上课叫我们学员要多修道，多念佛。
0: 所以其实呢，光买房子这件事情，这么大的一个人生大事，我们太晚跟宗门结缘的话会损失。
1: 哦，确实如此。问题要买个房子也不简单。
0: 要买个好房子也不简单。
1: 对对
0: 对，人生能够这样子买一次对的就值得了。
1: 确实如此，确实如此。也谢谢宗门让我们了解更多易经风水还有宗教三个结合，
0: 是，
1: 这是最殊胜的。
0: 是，感恩老祖师尊，感恩师父教了我们这么多的妙法。
1: 那当然非常的感恩。
0: 是，非常谢谢
1: 谢谢谢谢
0: 谢谢
1: 谢谢
0: 谢谢大家
1: 谢谢。

0: 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我是圆德法师，是本州门的非常资深的老姐了。用我的生命，用我的活力，用我的爱心广传。我也欢迎大家回到大安寺来参加暑期大专班。那有一个秒步，精华中的精华，所以你想一缸会感到很多的精要隐形力啊，这个这精华你无忧了，你读书不障碍，你要读到这学校，各行都缘分。你的缘分在哪里？你只要读顺心顺水，读了以后，你后面会找男女朋友，哎，这个是不是那里学员？我们的终身伴侣也都可以清清楚楚，所以一定风水让你知一切吉凶祸福，缘分也了然。真欢迎大家来报名，微信正港大班总经来安心哦，来报名，我欢迎你参加。从7月7日到8日7日，很重来三日办呀，好好有这时间，家庭用大行拢给你。欢乐感情好，欢迎来参加我暑期大专班呐、啊！你要去读大学，或者刚毕业也可以，你公司嘛用来报哦。从7月11日一直到8月1日，三礼拜，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哦，好像出家的生活、团体的生活、快乐的生活，大家一同同乐，一同共苦。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2: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3: 贤士同修，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长吉山维新圣教仙佛寺仙云分寺道场住持圆昌法师。仙云道场有供奉王禅老祖师尊、玉皇大帝、风水雷电四大天王以及中华三祖。仙云道场有问事服务，问事的范围包括疑难杂症以及风水的问题和阳宅阴宅的问题都可以来问，采电话预约的方式，并没有限于哪一天，大家方便的时间为主。青云道场每年在5月份的时候有周年庆法会，10月份也举办了流年消灾的法会。我们有为信众点太岁灯、光明灯、财神灯，以及平常消灾祈福的灯，为大家祈福。礼拜一到礼拜六晚上都有正期班以及初级班的课程。仙云道场位于台南市仙云区3民路186巷2至5号3楼。电话是0928774778，现邀请各位贤士同修、善信大德常常来礼拜王禅老子增福会。
4: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5: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来学易经。

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各位十方善心大德，贤师同修，阿弥陀佛，欢迎收看大家来学易经。我是维新圣教宗主办公室圆心法师，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这个世界上的名跟利我们都有权利去争取，但是呢，我们必须用心安作为衡量的标准。如果为了名利而违背良知，那么我们会生生世世心不安，永远被烦恼缠身哦。所以咧，名跟利很重要，但是良心更为重要。维新圣教的妙法就是让我们在安心的道路上来追求人生的光明。今天我们很高兴邀请到圆昭法师来到节目。我们圆昭法师他早期是跟着师父跟圆辉法师在学习，有很多服务跟正道的案例。现在圆昭法师在宜兰道场

0: 场和淡水道场要开新班喽。我们来欢迎圆昭法师。法师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圆昭法师你好，电视机观众大家好。我是宜兰道场和淡水道场住持圆昭法师。阿弥陀佛。
0: 我们圆昭法师跟我们圆辉法师学习了非常久。圆昭法师，你跟我们谈一下，就是说你跟圆辉法师还有我们师父混元禅师学习这个易经风水跟宗教妙法，这个利益有哪些，然后怎么样推荐我们的朋友来学习？
1: 我是跟着圆辉法师从初级班一直学修到现在，目前有23年的时间。那在这一段时间看见了很多对易经风水不清楚的就会造成他们走了很多的冤枉路，还有在彷徨无助的时候那种痛苦看得实在是很心疼。但是如果你们来学了我们这个易经大学的初级班课程，你可以将最基本的学进去，然后至少我们可以保护自己，可以让自己得到平安心安。
0: 是，这是我们师父混元禅师跟我们说的，学习易经风水学目的是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当我们学的不错了，还可以进一步的帮助他人。圆昭法师，我们一般社会大众在想说易经就拍糖不哎不会就这名家不
1: 其实有些人很多人听到易经两个字就会退避三分。其实不会，我们师父所传的这个法是非常的简单，只要你有心要去学，我们都是以最简单的，然后让你慢慢一步一步的往上升就是说我们刚开始就会从初级班就从心法开始进去，然后再从象数学，然后再进入五行然后再八卦，然后再那个慢慢的从基础一直上来，然后就像师父开示老祖真经里面讲，地基不固大厦难载，所以我们地基一定要当它扎根扎稳，往后一直要往上去才会更顺畅。
0: 是，所以说我们初级班就是会先把这个八卦基础学先学好教好打好基础，然后基本的卦象义理也都学好，有清楚的认知，更重要的是心法。圆昭法师，为什么学易经特别重视心法？
1: 因为我们学这个易经风水，我们不是要去利益，不是要求利，学这个是要利他，然后利他也能够利自己。比如说像最近有一个师兄，他就带一个那个学员来，在去年年中的时候，他就是因为本来家里前面要那个修造，结果他就认为说我看那个龙那个一般的那个阳
0: 农民历，
1: 农民历，看个红字，红字就是好日子啦。结果他就看了那个红民历，就开始动工。结果动了之后，很奇怪，他一连出了两三次车祸，还有他妈妈也生病。他觉得很奇怪，之前还没动之前都相安无事，可是动了之后，好像他有感觉到怎么家里事情非常的多，然后就透过学员。那把他介绍来那个宜兰道场来请法，我们宜兰道场每个礼拜三下午都有为信众服务。那结果我们占卦之后，他前面我们就可以从那个易经那个卦象里面就看到，他是前面来克他的四爻，就是说表示他前面有问题。后来就问他说：“你这个房子是坐看到位啦，冲到这边哦，向哪一边？”他说。我是向着南边，就南边去年成年了，生子成煞了，结果他讲就是年三煞，结果他又选了三月，月又三煞，所以家里事情就一堆，所以说我们学了易经，我们就可以知道，因为我们有包括择日，择日这个部分，你若来学的话，你就不会去在三煞年， 还有三煞的月。

0: 来修造房屋，这样就会让自己受伤害，家人受伤害，这是最基本的，能够保护自己。对，
1: 是。虽然说大家都说日日是好日，日日是好日，但是这个大自然宇宙运行呢，能量磁场都在，我们人呢就是一个小宇宙，跟这整个大环境大宇宙会相应，所以这个择日学的道理就在这边非常的重要。我们经由学习，我们可以知道说，哎，哪些部分要避免的，哪些部分可以再加强的，这个是保护我们自己最好的妙法。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3: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至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0: 圆照法师，我们师父混元禅师说用意要凡事皆沾，那你跟我们介绍一下什么是用意？
1: 用意就是我们在学卦之后，我们就要自己练习那个占卦用意啊。就像我们最近有遇到一个案例，他就是一个妈妈来淡水道场请法。我们到淡水道场请法是每个礼拜二的下午啊，有在为信众服务。那一天我刚进去淡水，因为下午才开始问事，所以我那天就快到的时候有事情，那快到的时候才进去。然后进去之后，我就看到一个中年妇人，他就跪在老祖前面一直跟老祖求，那一直哭一直哭啊，就看着心里就很难过啊。然后因为他是排第二个，那我就先第一个问好之后，那就到那个这个妇人啊，那我就问他说什么事啊，他就说啊，他就写他儿子的那个出生年月日啊、名字啊，目前在什么医院救治。那他是说他儿子在那个科技公司上班，虽然做还蛮高的，但是在上班途中临时心肌炎，急性心肌炎，所以目前在医院里面装叶克膜。然后他说装了之后隔了两天，好像医生说那个叶克膜会拿拆起来，结果拆起来隔一天又不行，又装了叶克膜。那医生就跟家属说你们要有心理准备，但那个妈妈很不舍这个小孩，那么年轻，而且又临时突发，他本来没什么病啊，结果我们就用意先占说，先看他的命卦，结果那命卦的运势身体都要很注意，但是我看他的事爻蛮旺的，还旺，所以应该还有机会。那我们就占说他的现在的身体的吉凶如何，结果看了他那个什么，就是官鬼非常旺，然后又临辰蛇阴爻。我们师父有讲过，有开示过，你如果是身体的病况啊，或者是有一些不如意的事情，你如果是官鬼旺相，就是有临界要求渡啊，或是有那个外灵来侵入啊，然后我就跟照着师父所教的啊，你如果是官鬼旺临辰蛇，是不是要去拜城隍爷？就我站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从卦象里面看到说他子孙非常旺啊，子孙旺就会克官鬼，所以他就可以很顺利的来将这个病魔将它排除掉。就那个妈妈也真的照我们所讲的去拜城隍爷，然后还要做什么，师父说我们在身体这方面也要用诵经来祈福回向给他的病魔冤亲债主，那个妈妈都照做，他以前不是学员。

0: 可是他为了救他儿子，他愿意这样一直做。结果隔了照这样做之后，隔了第三天，哎，叶克膜拆了之后，他们也很担心会不会再装上，结果没有，啊，然后又是过了几天，医生跟他讲说现在很稳定，可以转一般病房。然后转了一般病房之后，他说他可以慢慢进食，因为他都会回报啊，因为我们很在意这件事，我们很担心这个小孩子，他就什么进度都跟我们汇报。到了，只要两个礼拜之后，哎，平安回家出院，身体健康，恢复健康，平安回家休养。休养的时候再半个月，现在又去上班了。所以说，老祖师尊师父所传的这个法，真的可以救度非常多的人。哦，他们也很感谢，很感谢那个我们这个维新圣教哈所传的这个妙法，救了他儿子。
1: 是，这个老祖师尊开示我们。求人不如求己，求己不如求真己。什么是真正的自己呢？就是有智慧佛性的自己。学习易经跟宗教妙法，易经可以防患未然，知道问题点在哪里，找到问题点怎么做呢？束手无策。我们宗教法仪、祈福的法仪、宗教修行，可以帮我们化解灾难。刚才圆照法师讲的这一个非常优秀的工程师，前后短短应该就是一个月，就是从起死回生。
0: 对对对对，
1: 是。所以我们老祖师尊妙法真是太好了，
0: 是是，就救度非常多的人。
1: 是圆照法师师父开示我们哦，三分之一命，三分之一风水，三分之一行功立德。我们都知道这个命，命中有时终须有，命中无时莫强求。也知道说我们每天都要打拼，但是还有三分之一的风水，我们常常会忽略，对不对？
0: 对，很多人都会忽略。比如说从最基本的哈，我们的龙边移动，虎边移进，哈，龙边移高，虎边移低，哈，这是最基本的啊。那像有一位学生呐，学员呐。他其实本来考了那个学校，在读了学校还不错，但是他结果到了高二的时候，他临时说他不读了，他要休学。啊，结果给他占卦看了，哎，是他里面住宅的问题。那就是因为他们是学生嘛，所以租的是那种套房式，所以厕所啦，也都是在那个套房里面。啊，结果。叫他画那个他那个基本的那个图啊来看，结果他睡是门打开就冲头，啊，然后脚又踢着厕所，哦，这个都是不如法。结果我们就在叫他说，你从怎么来跟来改那个位置？我们的龙边可以靠壁，啊，然后但是也不可以靠厕所壁，你就离开一点点。那书桌你就往那个门的那个地方移，哈，那因为你如果门在这边，我们面向着门的话，那个墙、那个那边壁的话，人要进来走动，我们才不会分心啊。啊，所以叫他照这个方式改了之后，哎，结果他慢慢又拾起了那种学习的那种向心力啊。哦，他家人也很高兴，嘿，这最基本的。
2: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那还有就是说那个造位，哦，造位也非常的重要，啊，你造位不如法，影响最大的家庭主妇，哦，有的像宜兰比较多，哦，都是那种透天的房子，那

0: 有时候会想说啊，多沾一点，家里让它待，就会把那个厨房往外推。那往外推你就推到一楼的话，好像推壁嘛，好像行那个推那个推来，推车就会很辛苦，
1: 在山崖上面那种。
0: 然后就是还有这样，你推出去之后，有这样水沟是在那个

0: 是，观众朋友，我们风水的法则其实很简单，不难，就是有一些原则要去掌握。像刚才圆昭法师讲的，小孩子的床位，还有家庭主妇的灶位，都是影响我们家庭平安很重要的原因。因为我们身上有能量，有磁场，那这些地方呢，也是有能量、有磁场的地方。如果我们如法，那我们就很顺利。不如法，一直看医生也看不出来哪里好诶。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一定要把握这个学习的机会。宜兰道场跟淡水道场，我们圆昭法师住持要开班授课，请大家把握机会。
1: 再跟大家分享一个案例，就是一个高考，一个那个师姐女儿要高考，那她在10年前，就补考就已经过了，26岁的时候就高考那个补考已经过，但是她后来要考高考的时候，已经考了10年，她就非常懊恼，但是她也还是非常的努力，结果就是在111年的时候，她就去。趁着那个水陆法会，他去当义工，他都带他那个女儿去当义工，结果有去请示师傅了，就跟师傅说，他为什么他女儿就考了快10年的高考，都是差零点几啊，就差那么临门一脚。那师傅看了他之后，然后从他的那个这边叫他打下去，打之后他吓一跳，结果师傅讲说，啊，跳过去啊。啊，那时候他们也搞不，也不清楚说师傅这个讲的这个意思是什么。那结果他在周五六月的时候参加那个考试结果还是差一点点，他觉得还是很丧气啊。他说：“啊，师傅都说调回去，那个不调。”啊，后来他就去那个道场去请法，我就帮他占卦，因为他妈妈就说他在考完之后没上，他马上又再报了年尾，到农历11月份还有一个高考，我就跟他占卦。占卦之后，我说你要做祈福香案，还有你们家后面阳宅也有问题。当时想想啊，他们家后面有搭那个黑网，黑网啊，师傅说你
0: 天
1: 那个
0: 罗
1: 天
0: 地
1: 罗地
0: 网。
1: 网，你什么事都不顺，而且是后面是我们的智慧玄武嘛。后来他就趁，因为那时候他有想说要把它拿下，但是他先生不同意，因为宜兰那边若西晒很严重，会很热，他先生不同意。后来就要在考之前，他趁着他先生那时候那阵子身体不好去住院，他就把它全部都拆下来，然后做祈福香案，做了很多坛，为他女儿做。那女儿也很认真，回去有时间就。那个诵那个天德经祈福，不然就是就念那个摩诃波罗波罗蜜，就开启智慧咒，我就会这样做。结果真的在年底那个农历11月的时候，考完之后放榜，我跟他妈妈说，你要做这个祈福香案一定要做到放榜，不是说他考完你就松懈掉。就他妈妈真的是做到那个开那个放榜之后，结果他女儿那一次。第1名，然后你状元，
0: 哇，
1: 非常
0: 太了
1: 高
0: 不
1: 兴。
0: 起了！
1: 哎呀，隔天那个那一天那隔年的那个农历年，师傅有去宜兰喝吃春酒啊，就新春祈福，他去跟师傅感谢，师傅把他打的时候，已经过了跳过去了，真的跳过去了，非常高兴。所以说，师傅所开示我们我们要哪个地方做什么祈福要诵经，你如果照着。我们老祖师尊师父所开示的这个法，绝对都能够成功的，
0: 是，
1: 是。
0: 各位观众朋友，维新圣教的易经风水跟宗教修行，还有庙法，都非常的生活化。不要想说哦，易经就拍欧诶，风水看无啊，上经会真麻烦无，一点都不会。我们只要欢喜信受奉行，这个人生会很平安、很顺利，而且每个关卡可以好好的通过，这个就是靠我们自己修行努力的功德，还有天神的眷顾。我们今天谢谢圆昭法师，谢谢法师，阿弥
1: 谢
0: 陀
1: 谢谢
0: 佛。
1: 谢谢圆心法师，谢谢。
0: 各位观众朋友，我们人来到这个世界。

0: 事件有三分是靠风水，三分是靠命运，再来就是要积德行功立德。有机会的话，大家要来多多当法工，参加法会，来增长自己的福德资粮，这个达到体用兼备。我们希望各位朋友来加入易经大学，来学习易经风水跟宗教修行的妙法，让我们国家社会更加太平。今天谢谢圆照法师，谢谢法师，阿
1: 谢
0: 弥
1: 谢，
0: 陀
1: 谢
0: 佛。
1: 谢恩君法师，谢谢。
0: 我们欢迎大家来学易经，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财，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2: 护持唯心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今天6月12日星期五，农历4月27日，丁巳日，正冲生肖属猪之人，诸事不宜。三煞在东方。明天6月13日星期六，农历4月28日戊午日，正冲生肖属鼠之人，月见日凶。三煞在北方。后天6月14日星期日，农历4月29日己未日，正冲生肖属牛之人，小作可用次吉，即中宫修造动土。三煞在西方。

0: 各位电视机头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上基山卫生圣教神父师屏东道场主任范慈新讲师。屏东道场成立在民国94年旧历8月15日，屏东道场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号10楼。屏东道场供奉的主神是王禅老祖师尊、中华三祖、风水雷电四大天王天尊，承着王禅老祖师尊的天命，让伊对咱海内家家户户的平安。屏东道场目前有正基班13届到31届，暗时咧上课接法，礼拜时有初级班上课，提供着咱身心大德一个修行的所在。欢迎咱屏东道场哈来有缘的信众大德前来屏东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印心，每年的旧历8月15日举办着咱周年祈安法会，欢迎咱信众来参加屏东道场的祈安法会，嘛会定期举办着拜忏的法会，啊，嘛有7、15上顶祈福的法会。为咱地方祈求咱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屏东道场有提供大家点灯、文书的服务，生活中有一挂疑难杂症，伫个暗时上课的时阵，拢有提供着咱问事的时间。欢迎咱信众大德来屏东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应心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6月8日，农历是丙午年4月23日。维新圣教所举办的2月2龙抬头，今天进入第81堂。维新圣教所举办的龙抬头法会，它的主旨在为台湾平安，台湾平安。以这样子的一个目标来举办这一场大法会，有108天，这是老祖师尊的慈悲，以及师父共同来为台湾平安来努力的一堂法会。这堂法会，我们知道，就是为台湾能够平安。台湾因为在世界上占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它对世界的和平、世界人类的安危，具有举足轻重。因为有这样一个非常殊胜的地位，所以会受到膜拜。一个好的事情都很不容易，一次就达成，一定会受到很多的磨考。师父常常开示，好事情都会模模考考的啦，我每个同学也都一样。你要有一件好事要出来，一定会有模考的，这是自然的法

所以人才需要修行，因为人生不如意事十常有八九，这是天理，也是自然的法则。因为有这么多的不如意，所以人来到世间呢，就是必须要修行。师父常常开示，我们一个人的命卦有六爻，其中只有一个四爻是代表你，其他五爻就是你的家人哦。里面的父母爻就是代表你家中的长辈，爸爸妈妈或阿公阿嬷。里面的官鬼爻就代表你的先生。里面的七财爻代表你的太太，里面的子孙爻就是代表你，你的喜事，你的孙。里面的兄弟爻代表你的兄弟姐妹，这五爻围绕着你四爻的前后左右。你自己不修行，你也要为家人来修行。一个家庭有一个不平安，全家就乱糟糟的啦。所以师父告诉我们这个天机，也是老祖师尊的大智慧，用这个命卦让我们来提醒自己，我们要修行，修行才能够达到心安的境界。没有修行是不可能的。我们年座上的十四大年威，也要跟着阳间的人一起来修行。你在阴界一样要修行，最后才能够达到极乐净土。我们所举办的2月2日龙抬头在天坛，天坛在禅机山仙佛寺里面。禅机山仙佛寺种了很多的树，尤其是松树。师父常常开示，叫做敬雄。种这个松树，台语叫做敬雄。我们人来到这个世间呢，大行爱敬雄，跟他敬这树啊名，就是跟咱提醒，咱做人爱敬雄。你该工作的时候工作，该休息的时候休息，该修行的时候修行。你该跟家人团聚，你就要跟家人团聚。你跟家人怎样子相处，都要敬雄。你作为父亲的要父慈，你作为儿子的要子孝。兄弟，你当兄长的，你对弟弟要有爱；弟弟对哥哥要恭敬。夫妻两个，就是要和谐相处，凡此种种啊，这叫做敬雄。你两个违背了这个，就是无敬雄。这个就是禅机呀。禅机山的松树，在民国82年，师傅买那个松树，只有8公分的直径，小小的。因为师傅没有钱啊，那个松树如果较大长诶，一长拢是好几十万了。师傅没有钱啊，就跟所有的维新弟子化缘，家己来，一人人一丛啊，来种这个松树。那时候我都参加，我也带领着我的父母亲来参加，一人种一棵，全家人一。

0: 人种一颗很高兴，这个树种下去了，哎，有奇迹呢！啊，我有一个亲戚的好朋友，一开金马店，他的太太也跟着种一颗，结果他这个太太啊，得到红斑性狼疮，人就开始生病了。我们大家的树都一直在长，他那个树就是不长，一直小小的，人家都一直胖起来，他那棵树都一直被打起啊，一直到他往生，那棵树也死掉了。还有一位小姐，她也参加种一棵树，松树，结果她精神有问题了，我们俗称的精神病。他那棵松树哦，也没有死，也不会长胖，就是不动。人家也一直在长胖，他就在那里静静的，一直到他精神病好了哦，那棵松树都开始个本风啊，他健康，松树也健康，一直长大，实在太奥妙。所有参加的人，你健康，你的树健康；你不健康，你种的树就是不健康。你意气风发，你那棵松树也意气风发；你作衰，那一棵树也作衰。你看，残疾呢，残疾。再来，现佛寺的松树，哎，哇，那个成长速度哦！叹为观止，现佛寺的松树二十几年呢都能救我，这在种松树的行家里面都认为奇迹，是不可能的。我们要知道，我们松树种到二十几年、二十五年左右，我们大雄宝殿、维新圣殿左右那两棵松树是师父花好几十万去向人家买的，那两棵松树已经种六十几年了。那两棵松树人家种六十几年，我们二十几年都比它大，我们就可以知道这是展现老祖的天威，都做功过，天使外神通大神通给你看，让仙佛寺的松树哦，用本风哎，一直本起你，这是奇迹，也是展现老祖师尊的天威。老祖师尊是无所不能啊。
1: 本段节目由金坤兴业有限公司。黄天坤闲事合家赞助播出。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六甲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二班，115年6月7日开课，每周日早上9点授课，地址在台南市六甲区甲东里忠孝街36巷5号，报名电话0963-201-487，0963-201-487，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我们今天有老祖师尊在这里来当我们的教主，我们又非常高兴呢。我们是累世修了不晓得好几世的善行，今生今世才能够来到维新圣教哦，不是你凭空乱撞去撞到这里来的哦。我可以这样非常肯定告诉你，你要非常珍惜你来到维新圣教，你跟维新圣教结上任何的善缘，来这里当弟子都是你累世的福分。即使你是善心大德，来这里求过老祖，有用过老祖的法，你都是跟维新圣教结下善缘。树是有灵性的，我们大雄宝殿门口出去那个九曲池的龙边有一棵台湾的本种树，叫做嘎当。那一棵嘎当哎，有一天有一个单位说要整理环境，那一棵树要送人。这个消息来到师父这里，那一棵嘎当树已经一两百年，师父说好，去把那棵树挖起来，来种到仙佛寺天梯上来那里。结果我们的师兄去了，叫卡拉基，每次这个卡拉基啊一动要挖就停掉了，连续停三次，那个开挖土机的马上说我不敢了，这树哦有神，不可以去动。我们的同修就打电话回来仙佛寺请示师父，师父说对了，那棵树有一个求公和求伯两位在那里，那你们哦就拿那个寿金、四方金、福金拿香跟他拜拜，跟这个嘎当拜拜，说好、哦、我们是仙佛寺浑元禅师那边来的啊，我们准备这些财宝供养你啊，我们不是要把你砍掉，我们要把你移到仙佛寺来种，金做化料，卡拉基卡得就叮当啊，作孙呢孙家和那些人说哦，那差这么多，你看树有树神哦。有位师兄的哥哥，他的庭院旁边有别人种了一棵大树，那个树哦，树啊歪就给他顶了一刀来，他就起码自作歹，他就拿刀哦，把顶过来的树干就给他戳戳掉。砍完之后哦，他这个哥哥就开始昏迷了，就昏迷在床上，医生也看没有用，这位弟弟就求助于老祖，我们师父就跟他开示，你赶紧呢提休过隔壁一张树仔那个拜拜，他回失礼说对不起啊，因为无知不晓得，没有先禀报啊，今天在这里向你道歉，这些财宝给你用啊，香就插在树头那里，金爪这个花蕊，你说奇迹不奇迹？他的哥哥啊马上就醒起来了，这就是维新圣教的法。刚才讲到那位红斑性狼疮，老祖以及师父也有传哦，如果得到红斑性狼疮，那你就用

檀香，檀香棒，檀香粉，把它点着，烟都大，那就开始从双手手指头开始把它戳动，就给它熏，放在井炉面顶呛烟，从手指头开始一直戳到手臂，师父开始，红斑性狼疮是灵性病，灵性病只有用檀香才能够治疗，其他所有的医药都没有办法，而且它躲在骨轮，都是骨头跟骨头交界处，它躲在那里，你就是爱熏那个所在，哦，骨头会叮当的所在，就把它熏那里，每天慢慢做，就会好了。这就是妙法，老祖师孙所传下的妙法。刚才砍树昏迷的，红斑性狼疮的，还有我们出外到山上去爬山，那些老树，那些很有灵气的树，都有里面蒙亮，这书开示的哦，你都不要去碰它，你去抱它，你去亲近它，那里面的里面蒙亮就跳过来附在你身上，你就开始会发烧，身体不舒服，吃药打针都没有用的哦，都没有用，人会一直虚下去，因为吸入你的身躯，输你的阳气，把你的精气都把你输去，你看看你有多少好红树啦，你就一直会发摇，这时候你赶快就是用七宝，用七宝来洗，七宝各道场都有，里面都把方法写得很清楚。我今天所讲的这些法只是万万分之一的妙法，这些妙法都是唯心圣教的教主以及我们的开山祖师所传下来的，因为他们就是这个我们的敬爱的大神屹立在台湾这块净土，因为台湾是一个自由民主的净土，唯心圣教才能够在这里弘扬。如果今天台湾是集权统治的，我可以很明确的告诉你，这么好的话没有办法弘扬的啦，而且唯心弟子也没有办法在这一块土地上来上课，上课才能够接妙法。所以你看老祖师尊以及师父多么的殊胜啊，告诉我们要台湾平安啊，要台湾平安，台湾平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台湾这块净土自由民主是要维护的，自由民主的净土是有魔障的，我们必须努力来付出，努力来修行，努力来祈福消灾，共同大家流汗来维护这一块净土，有台湾这一块民主的圣地，唯心圣教才得以弘扬，才能够站在这一块土地来弘扬，所有唯心弟子才得以上课哦。如果台湾变了，不是民主，不用上课了啦，没有课可以上了啦，这是事实，所以我们要感恩，要感恩这块土地啊。
我们要付出，人家不感恩是他的

0: 事情我们不要去管它，我们不管别人，我们只管自己。我们每个同修记得要为这一块土地来努力，要诵经，要祈福，要爱台湾，这样子民两两界都得利啊。今天啊，在这里很感恩所有的法师讲师同修一起来护持，也感恩今天的范贝师由元宣法师来主坛，带领的范贝师共同来恭诵经典，就是代佛宣说，宣扬佛法，宣扬道法，宣扬天理。感恩大家，阿弥陀佛。
1: 本段节目由清风行有限公司全体员工赞助播出。
2: 禅机山维新圣教新营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26日至2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台南市新营区3民路186-2-5号，询问电话0928-774-778，0928-774-778。
3: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的6月9日，农历是丙午年4月26日，维新圣教所举办的2月2龙抬头大法会，今天进入第82堂。龙抬头法会是尊天法旨，承天威光，奉天承命。2月2龙抬头是上天的旨意啊。龙抬头的主旨就是台湾能够平安，台湾能够平安。因为台湾是一块民主自由的净土，在这一块土地，人民有尊严；在这一块土地，诸天圣神、活菩萨受到尊重。诸天圣神、活菩萨在这一块净土能够自由自在的接受所有台湾非常慈悲的人民给予供养、给予尊敬，而且是诚心的。我们不用假的水果，我们不用假的心，我们用真正的斋串，非常诚心的来煮。来主动来供养诸天圣神活菩萨，因为这一块土地。

0: 自由民主的圣地呀。维新圣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利人利天大法门。就是因为有这一块净土，有这一块自由民主的净土，才得以在这里永续造福人天呐、如果今天这一块土地是集权，那唯心圣教就不能存在了。所以上天非常珍惜台湾这一块土地。我们所有的人民，所有的善信大德，要体认这一点，要维护民主自由之地，是需要用心、用血、用汗来维护，不是凭天而降。因为主政者非常沉迷当一个国家的领导人，那种威武啊，那种享受啊，那种权力的享受，是一般人没有办法去体验的，所以他会沉迷不悟，他会把政权抓得很紧，唯有民主自由才有办法和平来转移，因为民主就是人民当主人，所有的政党都是来为人民服务的，这是自由民主的先辈、的前辈所想出来的。政党是在服务人民的，人民是真正的主人。在这样子一个民主的净土之上，人民才有尊严，才能够谈到众生一律平等。中华民族5000年来，就是只有这一块净土啊，这是非常珍贵的。所以上天呢，特别举办2月2龙抬头，让台湾平安，台湾平安啊！他的旨意就在这里。维新圣教所传下来的话，那是讲不完的殊胜跟奥妙，太可贵了。你在维新圣教越久，你越能够体会唯心圣教所传的法有多可贵。就像前些日子，师父为一个善信大德，他说他想在台中市开一个连锁事业，请示师父会不会赚钱。师父用意：活水未济，冻三鸟。师父跟他讲，开头不会赚哦，以后才会赚钱。这位老菩萨就请示师父，安尼我敢食会到哈？师父看卦，兄弟洞又带白虎，跟他讲讲，无甲啦好哦。爱心注意哦，结果这位老菩萨事业开始了，他就车祸了，半死了，在医院躺着，所有的亲朋好友来看他，他都大笑三声，说那个混元师傅哦，讲我这个事业赚得到，接袂到，我够准的啦！再过一个礼拜，他就死翘翘了。唯心圣教的法就是这么可贵， 知天知地，告诉你事业会不会顺利，会不会赚钱，什么时候开始赚钱，你到底能不能吃得到。在民国86年的夏平安10月15日，师父在他的办公室，师父在新福寺有一个办公室，很少人知道，他就是在事务部的2楼，2楼上面全部都是师父的办公室，有大间吗？很大间，他坐在最里面一个办公桌，前面有简单的沙发，一个隔间，中间开一个玻璃，外面就是一个大厅，他就坐在那里上班。
1: 本段节目由卢韵如闲事合家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卢韵如闲事合家赞助播出。
2: 禅寂山维新圣教普里道场将在国历115年7月12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为国泰民安祈福，为家宅平安消灾，为身心清净转化业力，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修善愿，同证菩提。道场地址在南投县普里镇北门里中山路2段289号5楼之2，询问电话0492904106，0492904106。
3: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3000，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4: 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86年下兵案的日子，他就出来办公室外面有一个写墨宝的桌子。哦，那一天哦，来了50-60位善信大德同修，都挤在那里，因为师父写墨宝跟大家结善缘。师父的墨宝都是给大家赐福，给大家加持，给大家消灾，大家都非常高兴在那里请。而我带着我家的师姐同修就站在外面，因为里面都挤满了人，都围在师父的四周，我根本就没有办法进去，我就在外面看，在人群的外面看。过一段时间我那个师姐同修就在那里看看看，就底下一直扫，因为他没有咳嗽啊，怎么一直在咳？这时候师父就听到了，就把笔放下，我也没有看到师父，因为他都被围着，他就讲话了，哪一个人在咳啊？我就跟他讲，是严格啦。哦，他说来过来，我跟老祖要数几百字给你。他拿一张，人家写的字都是几丘大小的纸写，我那一张四丘，两三丘，真大张。书就开始写。上面是福德正神，他说你家的福，你工厂的福德正神来了。哦，你那工厂好得进行一个真少年呢。他上面那张纸用朱砂笔写着，红色的写福德正神，福下面写着福气，福气具足，创业保障，妙道三，德昭天下，善行皆知，能上榜，正心正念，广结善缘，大为功。神来护佑，天龙赐福，天意施，每一个字福德圣神，每一个都是11个字，合起来正好44个字，叫做数数，数的平安，数的顺遂，数数福。他讲福气具足，创业保障，妙道三，意思就是告诉我们，你要做事业，你首先要福气具足，你的命中要有财啦，命中若有自然有，命中若无莫强求，若遇大富与大贵，唯从众善与积德。这是师父一直开示的。所以你要服侍福德精神，你要创造事业，第一你就先要福气具足啦，第二你要创业会保障啊，你要创业要有保障啊。妙道三，就是说我们要用易经风水宗教这三宝来作为我们创业的根本，这是妙道。料这三行，所有的事业没有用易经来指点明路，工厂公司没有风水，
你没有宗教的涵养，你不可能创业成功的，得昭天下。得昭天下，善行皆知，可上榜。做事业的人要有德啦，开餐厅做饮料，你不敢吃的饮料，你不可以拿出来给人家吃，你不要。

0: 学嘎嘎啦啦一种饮料。有一次师父去一个大饮料的公司去找他的董事长聊天，结果他看到董事长的旁边放了很多的饮料，老板说我们来泡茶，师父指着那个饮料说那很好吃的了，都会来吃。当时长说那不好吃啦，你看董事长自己的产品呢，他不敢吃的，他一样泡茶请师父，师父出来就跟维新弟子讲，师父说在那海草我们做一个事业，这么大间的工厂做的饮料董事长不敢吃，这样做出来不让吃，这个就是不能称为德昭天下。你的德要昭告天下，摊出来给上天来评论，善行皆知啊。所做的善行就是要做，一直做，做善行是人的本分，没有功德可言。这是书讲的，书一直开始，人来到世间是必须做善行的，没有所谓功德可言。善行皆知能上榜，正心正念，正心正念广结善缘大为功。告诉每一位事业家，你要正心要正念，你要广结善缘。我们做事业在世间都必须广结善缘，我们都必须正心正念，正确的心境，慈悲善良，为他人好，什么事情就想到他人，正心正念，念头是正确的，都是帮助他人，都是礼敬他人，都是照顾他人，正心正念大为功。
1: 本段节目由爱不释手精致生活家饰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爱不释手精致生活家饰赞助播出。
2: 传吉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院里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十一班，115年5月26日开课，每周二早上9点授课。地址在苗栗县院里镇院坑里院坑41-3号，报名电话0922123279，0922123279。大家学易经，修行道上可见性。
3: 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间最可怜的就是到处都是私心，什么事情都是想自己好就好，都不去替别人想。大卫公，我们要大大的无私的为公，像今天来做法工的就是大卫公，今天来换杯诵经的

我们能够来为他们服务，是我们自己的荣幸。大卫宫，私心是最可怜的，似乎一直开始。我们本来都在天上界，我们在天上界叫做天道无私啊。我们以前都是没有私心的呢，为什么来到这个世间变成这么多的私心呢？师父都一直在想不通。大卫宫，神来护佑天龙降伏天意识啊！你这样子做，神呢，神佛就来护佑我们，来护佑天龙。护法就会降福，一定给福降下来给你，天龙会降福的。天意师，天意师就是掌控的意思，韩多路叫做师。天意自然会把那个方向盘抓得很准，把福气财宝再给你。这就是师父在86年10月15号那一天叫我过去，叫我跟我的太太元格师娘一起去到师父的面前。我不用排队，我站在最外面等就好，他自然会叫我。众人就分成两边，我们就正在师父的正前方。他拿了这一张纸，写上红色的福德正神，原来就是要告诉我，在30年前就告诉我，你有一天要把这个法传给大家，要把我写给你的，你在有一天，就像今天，把师父写的这个墨宝44个字速速送给所有的善信大德同修跟事业家，所有做事业的，照着这个方法来做，福气具足啊，创业保障，妙道山，德昭天下，善行皆知，可上榜，正心正念，广结善缘，大卫宫。神来护佑，天龙赐福，天意师啊！唯心圣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法门，师父处处留下法宝，样样的开示都是珍贵的。我们感恩师父现在已经成圣成佛去了，但是他没有死，他留下了这么多的法宝，都是他的精神所在。电视一打开，你就可以看到他，随时可以见到他。我们本着师父所留下来的法宝，我们继续向前走，我们要为台湾平安、台湾平安来努力。因为这一块净土是非常的珍贵，这一块净土是会受到很多的魔障的，这是我们的业力，我们不能怪任何人，我们只有从自己来修行起。我们感恩所有正面的、反面的，都一样是我们的亲人，
我们都要一样的平。

等给予祝福，就像师父所开示的，广结善缘呐、我们不能批评任何人，都不可以。你看得很不习惯、很讨厌的人，你也千万不能批评他，这是正确的。这个是正心正念，在这里祝福所有的法师、讲师、同修以及今天的范贝师。今天由圆华法师来主谈，带领的范贝师，感恩范贝师带领着14大莲位诸灵，共同来共修圣法。来接受活菩萨的开示法言的这种滋润修行，最后都是必须回到极乐世界，这是唯一的一条路。祝大家平安、吉祥、健康、如意，阿弥陀佛。

0: 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我是圆德法师，是本州门的非常资深的老姐了。用我的生命，用我的活力，用我的爱心广传。我也欢迎大家回到大安寺来参加学习大专班。那有一个秒步，精华中的精华，所以你才一刚会感到很多的精要隐形力啊，这就是精华。你无忧了，你读书无障碍，你要读到这学校，各行拢缘分。你的缘分在哪里？你只要读顺心顺水，读了以后，你后摆要找男女朋友，哎，这里是不是那里学的？我们的终身伴侣也都可以清清楚楚，所以一定风水让你知一切吉凶祸福，缘分也了然。真欢迎大家来报名，微信正港大班总经来安心哦，来报名，我欢迎你参加。从7月7日到8日7日，很重来三日办呀，好好有这时间，家庭用大行拢给你。欢乐感情好，欢迎来参加我暑期大专班呐、啊！你要去读大学，或者刚毕业也可以，你公司嘛用来报哦。从7月11一直到8月1日，3日半，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哦，好像出家的生活、团体的生活、快乐的生活，来家一同同乐，一穷不苟。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2: 维新圣教于戊戌年举办谢天恩祈安大法会，为期33天。期间，宗主混元禅师每日讲述开示教主王禅老祖天威，启示老祖师尊神道关怀，名扬两界天人之大慈悲心，迈向世界和平。33天的开示编印成册，分上中下卷，恭赞教主王禅老祖天威，请洽义耀出版社。0492723742，按5转义耀出版社。

0: 0492723742，按五转义药出版社。禅机山维新圣教苗栗道场，主持圆义法师。道场于2020年2月9日安座，以易经风水广结善缘，服务大众。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守护苗栗地区和境平安。每年定期举办消灾化解法会及点灯祈福，每周四有为信众问事服务。道场并有开设阳宅风水学及易经心法课程，欢迎大家一同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还可以帮助别人。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苗栗道场。
1: 欢迎光临苗栗道场。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消灾化解功德榜。

那第三个案例就是求子师，林师兄他是从事营建的工程哦，营建工程。那平日工作忙碌，只要一人到场有需要，尤其是在园艺哈或是大型居具要支援方面，他总是毫不犹豫的挺身而出哈。那到场每逢台风天哦，常会有树木倾倒或损坏，那林师兄总是第一时间哦出动机具哦协助扶正树木。让道场尽快恢复整齐庄严。道场后方的哦，一人道场后方有一个七星公园哦，在整理的时候与施工的时候，所需的填土与整地工地工程哦，也都由林师兄来协助完成，甚至连土方材料都出自他本人发心布施哦，真正实践了佛法中所说的无畏施。那林师兄一家与道场因缘。法缘啊，结得很深。他妹妹全家都是已然道场的法工，侄子哦，更是一园艺组的组长，长期的行功立德，不求回报，皆是出于一份对老祖与师父的感恩跟敬意。那这个林师兄他内心的挂念，就是儿子跟媳妇哦，结婚10年了，未能得子。那如果是以跟他同辈来相比哦，难免会有焦虑跟遗憾，所以在妹妹的陪同之下，前往宜兰道场啊，来请示老祖。那我们佛缘禅师曾经开示哈，命中若有自然有，命中若无莫强求。若要大富与大贵，唯从积善以重德。那又开示，论命无命可论，因缘果报；论运无运可论，行功立德；论相无相可论，相由心生。所以我们再来看他们这个夫妻哈。儿子跟媳妇的命卦，啊，儿子的命卦是地风生卦，啊，那子孙福长于七财之下，但是月见也是七财哈。那媳妇她是兑为泽卦，子孙亥水逢岁金子水，哦，月见亥水比合，所以媳妇的子孙很旺，所以还是有机会哈。那我们就单说这两个夫妻啊，如果是。第一个到宜兰道场求红布条，第二个就是到暹罗寺如来园摸500罗汉，然后再恭送观世音菩萨普门品。那这求子嗣的吉凶如何哈？所以卦象火雷四克哦，动初爻变火地金卦。那真求子嗣吉凶，我们也是以子孙为用神。子水子孙是火，逢日见卯木来生，就是有根。那4年有机会哦，所以到暹罗寺事务部请法仪，

就是摸五百罗汉哈，求子的法仪啊。那子孙逢巳火、巳月或巳年哦，都会有机会。那在唯心真教宜兰道场哦，求子时的哦条件，夫妻一定要同来哦，长辈不可以代求。那你的贡品要水果啊、五果，要得到王禅老祖的三个圣杯，而且要有人在那边建杯哈、干杯。那红布条带回去之后，夫妻枕头下各铺一条红布。那怀孕之后，哦，最好是请师父安胎加持。还有还愿的方式，哦，就是你小孩生下之后，一年未生而得子时，红蛋50斤，哦，2年就是100斤了，以此类推。那红有万不管多少，都是以六斗来计算，大斗、大斗、小斗拢会使哈，而且还要去，备油饭红蛋到宜兰道场答谢王禅老祖师尊哈，也可以分批送到暹罗寺啊各分支道场来供养还愿，所以油饭也都要素食哈。那在他们要做那个试管婴儿哈，就是占说如果是到台北市的大安区的某生殖中心来做这个试管，那地天泰动。第三爻变地泽临卦，求占求子时啊，子孙为用神。那四爻元神兄弟动生子孙，又子孙逢月见比合，日见来冲为暗动，所以可以哈，子孙有暗动啊。那所以在甲辰年哈，在台北的生殖中心做试管婴儿，乙巳年卯月则吉日吉时啊，来剖腹生产哦，顺利产下了双胞胎的男巨婴。哦，所以你道长给他那个叫偏名哦，一个是阿发啦，一个是阿财啊。所以讲到发财，咱就知影讲是一对双胞胎哈。所以两位男婴哦，出生的重量一个都有400公克。所以母亲哦，这位母亲哦，在临盆前哦，她那肚子是大到哈，坐卧都没办法哈，很难坐卧难行。但是他说，这个都是甜蜜的负担呐，甘之如饴。那阿公跟阿嬷看到阿孙的哈，人以前俗话说“双手抱双孙，无手通人滚”，所以全家和乐融融哈。这个实例也印证了“积善以重德”，师父所传的妙法及诵经的功德力而圆满这一个求子时的愿望。我这个就是那个阿发跟阿仔双胞胎，啊，很可爱。好。那另外再一个是求天医哈的案例，那宜兰道场有个林师姐，她平日修持精进，对老祖师尊哈十分的虔诚。那在今年哈壬午月的甲子日清晨，她在上班途中不慎自摔，骑摩托自摔哈，造成臀部的挫伤，被紧急送往宜兰某大医院急诊，初步检查之后，医师表示她的脊椎第12节出现塌陷。建议隔日下午立即开刀，哦，所以家人得知到要做到脊椎的手术哦，就会忧心忡忡了。于是啊，隔天就来道场请示老祖师尊了，在这个医院里面开刀的吉凶，所以卦象天山遁卦，那没有动摇。那占脊椎开刀吉凶，以子孙为用神，六爻接近，子孙不限。福藏于父母尘土之下，那子水逢午夜破，又被灰尘尘土所克，所以显示呢，在这个地方这个医院来做这个手术哈，并不是理想的。那再占说，如果是到台北哦，台北某大医院来医治的吉凶卦象，火泽魁卦哦，动二爻、四爻跟六爻。那虽然有子孙动摇来生化。但是酬神、官鬼与忌神、父母皆动，又月令来克子孙，整体来看也不是好的现象啊，所以也不建议他到这一家医院来医治，而且一爻克四爻，哦，这也是不理想的。如果是占说到台大医院来医治的吉凶哈，所以卦得泽三弦，泽三弦卦哈，动初爻跟午爻，那。占到台大医院医治哦，子孙为用神，初爻跟午爻动为父母跟兄弟爻动，那忌神元神同动，持续相生哈。那父母生兄弟，兄弟生子孙为吉，
六应爻生四爻显示人事时机

0: 疗效皆得其一哦，为大吉之象，所以建议他是转到台大医院去医治哦。
1: 一首歌能承载多少思念？一份恩情又该如何永恒流传？维新世界合唱团用最真诚的歌声，怀抱着感恩的心，筹划了这场感恩音乐会，深切追思我们永远的团长。诚挚邀请您在6月21日下午2点来到台中道场7楼养贤堂，地址台中市南屯区文心南路106号。让我们在悠扬乐声中一同感念慧远禅师。活动免费入场，诚挚欢迎您与家人朋友一同莅临领赏。
2: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维新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所以他从在台大医院的医治哦，第一天他还是没有办法下床，到第二天、第三天，哎，他病情就慢慢稳定了，第四天、第五天哦，逐步可以恢复哦，下肢可以下开始有力，到第六天疼痛明显的减轻，那第七天经复健科训练上下楼梯哈，完成骨密度的检查，哦，排除了骨松哦，骨质疏松。那建议补钙，啊，之后七天那就从台大可以顺利出院哈，啊，所以我们一卦象哈，若是在宜兰开刀，他的费用还要花费27万，啊，他一卦象来到台大医院哈，来医治，啊，那台大是改以穿铁衣跟药物治疗的方式，那过程中不仅顺利康复出院哈。甚至连原先预计说他要自费哈购买骨质增生剂，还要花超3万块，这连这笔钱也都没有花费哦，所以最后他还是平安出院，啊，令人欣慰。所以找医院医治要用意求天医服神是非常重要。那再来也是求天医哈，这个案例哈是一个是那个女士哈，她到淡水道场啊来。请示老祖师尊哈、哦。那一天礼拜二下午，我进去淡水道场的时候，就看到一个先那个女士哦，她跪在那个老祖座前哦，那双手合十，那一直跟那个老祖在求，然后一直流泪。然后我就觉得说，看着真的很心酸哦，天下父母心呐、啊。那这一个先生哦，他因为心肌炎送往桃园龟山林口长庚医院的加护病房。并装设叶克膜抢救，情况极为危急啊！所以家属在医疗团队的全力抢救的同时，内心的焦虑与无助哦。此时，就方先生的母亲哈，由某学员来陪同下前往维圣教道场来请法。那他是讲说，他本来是前一天叶克膜已经可以拆除自己可以呼吸哈，结果隔天。又马上又装了叶克膜，啊，所以医院也有跟家属哈说，你们要有心理准备哈，要有最坏的打算啊。那我们依命卦来分析，他命卦震为雷，四爻戌土逢乙巳年哦，四年为绝，所以在身体健康各方面哦都要注意啊。所以我们先占他的身体吉凶啊，哦，四爻用神，所以得损亏。泽水困卦动初爻，四爻跟五爻，哈、哦，四爻七财，寅木化官鬼是我相刑，日界也相刑哦，跟四爻相刑。那子孙虽然动，兄弟也动，但子孙动会去生四爻七财，那七财也会去生官鬼旺，官鬼爻，所以官鬼就很旺哈、哦。那官鬼又午火临月见跟日见旺相，

0: 又灵成蛇，哦，所以有灵界的求度，哦，我们师父有开示，哦，你观鬼要妄相，又灵成蛇，常被视为有灵界的干扰或依物灵求度的真相。所以这种情形在卦象分析中，尤其是遇到身体的疾病，哦，精神困扰、家运不顺等等的问题时，所以特别需要重视。那我们再说，他如果是在林口长庚医院，哦，医治的吉凶，也是以子孙为用神。那得卦是离为火卦，哦，动初爻跟二爻，所以子孙丑土动，又逢月见午火跟日见巳火来生，所以子孙能旺，他就克掉官鬼啊。那虽然忌神父母爻动，但是父母生出月见跟日见，哦，不旺，克不了子孙。那四爻兄弟巳火逢月见午火，日见巳火比合为旺相，所以在桃园龟山林口长庚医院医治是可以的啊。那我们再占说，因为刚才有卦啊，临辰蛇官鬼旺相啊，临辰蛇，那是不是要去拜城隍爷来求化解啊？我们也是以子孙为用神，卦象雷水泄啊，动四爻跟六爻变山水蒙卦。那雷水泄动第四爻跟第六爻，子孙动，子孙动克官鬼，而且子孙又逢月见跟日见为旺相。那四爻七财尘土逢月见午火日见巳火来生，也是旺相啊。所以去拜城隍爷求消灾化解，哦，是可以得到平安的。而且也提醒他哈，今年乙巳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九九法会，哦，也要开始，就请他先报名参加九九法会。超度当家历代祖先，还有这一位方先生心机缘菩萨，哦，病魔冤亲带冤亲债主的大灵位，啊，也建议他在道场点元神灯，并做重病祈福文书，哦，就是修斋祈福吉祥文书。所以他这个方先生的康复历程跟祈福的成效，他在国历的6月17号，哦，来道场请法问卦。哦，一中门祈法仪，哦，诵经回向，并报名参加九九法会，超度祖先及病魔冤亲债主的大灵位，还有到城隍爷，哦，去拜城隍爷求消灾化解。到6月21日，哦，家属就打电话来，哦，报喜，他说这位方先他儿子，哦，已经当日上午已经顺利，哦，拔除夜垢魔，哦，恢复清醒，显现明显的好转迹象。那到6月25日的时候，这一位他儿子已经拔除呼吸管，从加护病房转入普通病房，哈，继续医治。在6月27号，我就可以自行进食，那身体状况逐步的稳定。到国历7月1号就平安出院，哈，结束了住院的疗程。而且目前他已经又回到那个科技公司去上班了，所以家属。全程遵循师父所传妙法，持续修斋祈福、诵经回向，并感恩老祖师尊的加持护佑。家人深刻体会到，在危急的时刻，老祖的加持以祖先的庇佑带来了安定与希望。所以家属见证维新圣教安奉祖先灵位、诵经祈福的法仪，于危难中依教奉行，最终见证病患奇迹康复。深感宗门妙法以祖先庇佑的殊胜力量。那我们求天意，如果是做这个修斋祈福吉祥祈祷文书，啊，我们他适用的对象就是加护病房或是急症患者，啊，这一些都可以来做这个用修斋祈福吉祥祈祷文书。那情况如果较危急的，啊，适用于加护病房患者，啊，当天送完经之后，你就用300寿经来烧化回向。如果情况较不急迫，可以累积到每月的初一或十五，用300寿经烧化回向。这就是那个修斋祈福吉祥文书。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

0: 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1: 扶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好，那第五个案例哈，我们宗主普贤禅师啊，在维新天下是150集中有开示哈，黑网属于行煞啊，会阻断气场流通，导致家运不顺、官司、疾病、婚姻不顺等问题。若在府边有黑网，右边就是府边，黑网所伤的都是女人。若黑网设于左边，影响就是家中的男性。若黑网设于后方，则影响家中的主人啊。那所以在南湾那个产业盛行的时候，许多住家啊都架设黑网，结果哈带来很多家庭的不平安呐。所以师父开示哈，就是把那结七色线、七色带，我就可以破解。那悬挂七彩带与黑网对应处，能有效化解煞气，恢复气场流通，保护家中女性及子女的运势。那这个案例啊，就是她是这个师姐林师姐，她是风水学院的学员哈。因为邻居架设黑网，导致家中小孩婚姻迟滞，于是来宜兰道场请法啊。那时候也是请圆慧法师，那前往他们南投新家，本来是要玉安奉祖先来做准备哈。那他的到现场来看哈，他的房子是庚三甲向哈，八运双金倒向，但是他的房子门是开在龙边，开在三闭目啊，门开三闭目就是来克我们8牌元运图哈。所以还有就是邻居哦，师傅有开示啊，黑网要改善的方法。之前那是自家，那个案例是自家的黑网，我们自己把它拆掉就好。但是邻居的哦，邻居的黑网，我们没办法去帮他拆除哈。所以师傅有开示哈，尺寸建议就是宽度3寸哈，那长度1.4尺或2尺哦，悬挂于窗户、围墙或黑网的交界处。那所以在门开在三闭目来克八白土哦，我们在用意哦，如果是在中宫包。6白靠龙边放一个洞水转煞的吉凶，卦象是地风生哦，动六爻变三风古卦，所以平安吉祥，我们要以子孙为用神。但是三风古它子孙不现卦，无常与七财丑土之下，风月见日见比合，所以旺哈。但是你动了官鬼化兄弟临白虎，这个动官鬼就是邪从。就表示呢，还是不理想哈。那如果说在中宫柜子的前面啊、后面各放一个洞水来化三闭目的煞气，那卦象是火风鼎哦，动第二爻变火山女卦。那子孙为用神，子孙未土，逢月见无火，日见巳火生无为吉呀、啊。但是你还是动到官鬼化兄弟哈，所以。官鬼协从，你动了就百事不顺哈，所以卦象也是不理想。那如果说第三个，我们看啊，中宫柜子哈，靠龙边中宫处，将那个玻璃切开，与后面相通，放一个洞水来化煞，哦，所以卦象是风水换哦，动第五爻变山水蒙卦。那以子孙为用神，月见无火，日见巳火，生于用神子孙爻，而且。元神妄动生子孙，所以是吉哈。所以建议啊，采用这个方法来克制三弊煞气，并将屋外的八白旺气哦拉进屋内。

0: 那如果是祖先这方面哈，这个问题，如果祖先来安放在一楼做丙山任相哈，就坐虎看龙哈，所以所得卦是雷水泄哈，动二爻变雷地狱卦。若占神位安放一楼丙山任相哈，子孙为用神，四爻七财逢月见午火，日见巳火生福，又动子孙回头生。财化子孙笑哈哈，所以卦化雷地狱青龙得位，所以神位安在丙山任相，这个是吉的。所以我们择吉日化黑王之煞及动水摆放之后，家中的唯一的小孩一个男孩，他就开始有了结婚念头。之前这个他那个小孩他也是不婚主义，不结婚的，所以让父母也忧心忡忡哈。那男孩因为在大陆上班所以经过讨论之后决定回台湾来发展，所以家中男孩在他的那个小孩所以回来之后就顺利的订婚也结婚也在110年的11月择吉日吉时也顺利平安产下龙凤胎家庭气氛和谐，其乐融融这就是我们看之前这个房子我们九宫来看就是外面是800所以在600之处放一个动水，将旺气那个拉进来这个就是图所示，它本来是这个柜子是密闭式的就在中间把它挖开，让气前面可以流通这个就是我们安置七色彩带。所以结论人在世间上必然离不开风水，家庭要平安，事业要顺利，身体要健康，皆与风水息息相关所以世间的万物之成住坏空都会受到风水的影响，因此风水是大宇宙虚空生灭的原动力，是人类生存的法宝，是人与人之间相互维系的无形力量更是天下太平的原动力。本文内容是依据为信众大德实际服务案例来做分析探讨，古至今用，找到事情的原点，挖掘出风水上的问题，加以改善。经过改善之后，确实都有很好的效果。虽然在改善环境的布局上，未能真正达到十全十美的境界，但诸如身体欠安、家庭不和谐、事业不顺遂等，在经过风水学上的修正之后，而得到显著的改善，这也是不争的事实，进而更确定了学习易经风水这门学问是何其重要。那维新圣教的易经风水妙法是广利人天的真禅妙道，诚如维新圣教宗主浑元禅师所开示，学习易经就是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进而能帮助他人，这种良性循环使家庭平安，人人安心，进而达到心安的境界，演化至社会平安，最终达到天下太平。所以本研究的五个案例，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维新圣教消灾化解之道在现代家庭中的实际应用与效果，从居家风水的调整到高考圆梦的实现，从求子时到求天医再到婚姻的顺利，每一个案例都展现了易经风水跟宗教三宝在解决家庭问题中的重要作用。那这些实证的经验不仅对信众个人有所启发，也为宗教实践在现代社会中的价值提供了具体的证明。维新圣教三宝不仅是传统文化的传承，更是现代人面对生活挑战、追求家庭圆满的重要资源，以之为依据。那通过风水调整，我们可以改善居住环境的能量；通过易经的占卦，我们可以洞察问题的根源，找到解决之道；通过宗教的法仪，我们可以安定心灵，增强信心与希望。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不仅是一句口号，更是一种生活的实践。当家庭的成员共同学习易经智慧，共同参与风水调整与宗教的修持，不仅能够改善家庭环境与氛围，更能增强家庭成员之间的情感连接与相互理解，促进家庭的和谐与圆满。好，谢谢各位。
1: 好，我们非常谢谢圆昭法师。

0: 这么精辟、详细、精彩的五个案例。他举的这五个案例都是非常不简单的包括求子确实非常困难包括不结婚的叫他结婚也非常困难生病的要把他治好也非常困难房子住不平安的，下面有车道的有煞气的。哦，他会铺这三层，我都没有学了。什么石灰粉啊，什么哦，要木炭粉啊，要什么芦苇草粉啊，哦，这我拢爱甘拜下风啊，确实困难。好，我们现在书要要转定，要把它鼓掌，谢谢书。
1: 是圆德法师，是本宗门的非常资深的老姐了。用我的生命，用我的活力，用我的爱心广传。我也欢迎大家回到大安寺来参加暑期大专班。那有一个秒步，精华中的精华，所以你才一刚会感到很多的精要，隐形力啊，这个是精华，你无忧了。你读书无障碍，你要读到一个学校，各行拢缘分。你的缘分在哪里？你底下读，顺心顺水，读了以后，你后摆要找男女朋友，哎，这里是不是那里学的？我们的终身伴侣也都可以清清楚楚，所以一定风水，让你知一切吉凶祸福，缘分也了然。真欢迎大家来报名，微信正搞大把多钱来安心。来报名，我欢迎你参加。从7月7日到8月7日，很重来三日办呀。好好，有这个时间，家庭用大行拢给你发罗干真好。欢迎来参加我暑期大专班呐、啊！你要去读大学，或者刚毕业也可以。你公司嘛用来报哦。从7月11一直到8月1日，三日办。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哦，好像出家的生活、团体的生活、快乐的生活，大家一同同乐，一穷不苟。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2: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转三，0492723756转3。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听了啊，整个全部，我才想到我们的弟子都有进步这么多，进步很多，所以再继续加油。啊，我就赞叹圆照法师。你接的很好，很好，好，那我接着现在要去吃饭了，我就不再讲嘞，我就不再讲啊。你们多看、多印证、多验证，一定会帮助很多人，帮助需要帮助的人，我很佩服。要不厌其烦的为众生解决问题，不厌其烦的为他们排忧解难，这即是消灾化解的功德田。

0: 啊，我父母，大家，现在我要下去了哈，你们继续这个哈。
1: 恭送师父。
2: 啊，今天圆照法师讲的这五个案例确实很好，啊，也非常殊胜。我们所有的法师都能够像这样子的来发表，那我们的法门是非常有希望的。哦，我们啊，用这么殊胜的法来为社会大众啊来服务，啊，这是非常可贵的。我们的法证明是有用的。
3: 我们请下一位论坛发表人圆冠法师发表。
4: 圆一校长，圆贤处长，圆寂处长，各位法师讲师，我们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5: 好，
4: 我是第二届天剑微信博士班学员湛明珠，圆冠法，圆冠是我的法号。今天要报告的主题是，消灾化劫之道，以阳宅煞方动土为例。今天我的报告大纲是，分成五个部分：第一个前言，第二个文献探讨。第三个就是我们维新圣教消灾化劫之道，第四个就是实际案例的印证，它的分析。我有准备了两个案例要跟大家分享。第一个就是阳宅煞方，它有局部动土的这个案例。第二个案例就是我们的住家的周围，就是它连续动土，跟新盖这个大楼有新宫动土的这个问题，最后做成一个简单的结论。首先，这一个报告呢，就是我们一位师兄他的一个实证的案例，那他把他的素材材料让我准备今天的报告跟大家来做分享，重点就是煞方修造新宫动土对于身体的影响。跟他的运势接下来就谈到煞，什么叫做煞？大家都对于中门的同修们，大家都知道煞。可是呢，未接到我们中门妙法的人，可能部分的人对煞他的意思跟他的影响，并不是那么清楚。接下来就是五黄煞的一个基础理论。然后呢，我用了占卜的案例来探讨这个煞对我们的人的身体它的影响是如何，然后再来谈到这所祭煞的方法，用实证的案例来解析。那这个报告呢，它我研究的这个时间，它第一个案例就是2023年这个动土煞对于我们的影响，对于身体的健康它的实际的一个印证。那第二个案例它的时间比较长，那我观察的结果就是它从2017年开始一直到2022年，那 这个案例呢，它是从化区里面的一个，案例。那这个案例呢，它其实就是阳宅的四周，因为是从化区，那这个案例呢，它是属于三楼的建筑，那周遭都是空地一片。那我们有这个服务的机会的时候，那信众对我们的描述，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去马上的去分析这个案例。那我就这一个案例，其实接到这个案例的时候，其实我就想说，要用什么方式来去呈现，让大家知道说这个是有煞气的影响。好，所以周遭一直都是在动土的情形，然后有盖好一件这个建筑物的时候，又形成一个壁刀煞，这是第二个案例。所以这个案例就是都是动土的一个呈现。然后研究的动机就是我们来探讨动土煞跟这个壁刀煞它的消灾化劫之道跟我们生活到底有些什么关联性。
5: 本段节目由汉章工程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汉章工程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阴盟水电材料行全体员工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阴盟水电材料行全体员工赞助播出。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好，研究的目的，我们的师父混严禅师开示，一切的人事物，它的成就、成住、坏空，都有它的因缘。那么一件事情的发生，也有它的因缘果。那我们现场的法师、讲师们、长官们，对于这个议题，大家都是非常的清楚的哈，因缘果。好，那我这篇报告就是要透过易经风水的理论跟实证案例的分析，让所有的人了解煞的重要性跟消灾化解之道。好，师父跟我们开示，我们常常听到煞，有煞方、煞气、煞掉、煞道。那这个煞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师父常跟我们开示的游离的电流。好比说我们修理一部机器，你没有把插头拔掉，那么可能你就会被电到，或者你去碰到这个游离电，那就会伤到。尤其是三煞，那这三煞就是年度一整年，那这个方位的游离电，所以它的影响是非常大。好，那可能导致说我们有人丁的受伤，事业的失败，甚至会有连续三件这个灾殃或灾祸的发生，或者是性命伤到人的性命。例如我第一个案例，它是在卯年亥卯未的年度，那三煞在西这个地方，那这个年度呢在西这个地方方位，你要动土跟修造就要特别留意。接下来谈到五黄煞，从文献的探讨看到五黄方在新宫跟起建建造房子这个部分，它是属于不可以，就是禁忌的这个方位。因为呢理论就是五黄就是阴阳变化不一。好，那五黄煞在风水的理论来说，它是属于一种无形的一种煞。那依照九星的理论，哀星悬空哀星的理论来说，它所推演出来的流年的方位煞，那九宫或者是九星飞星，它是一到九这个数字，共有九个星，那每一个星都有它的意义。那其中的五叫做五黄，五黄五黄就是我们所说的廉贞，它是属火的。那这个廉贞星代表瘟疫、灾祸跟死亡，种种不吉祥的象征。那按照煞气它影响的时间，那我们师父所传的，它分为有年度的、月令的、日辰的跟时间，那影响的时间不太一样，尤其是年煞，它会影响我们大概有12年的时间，那月大概3年的时间都是属于低的运势或低的不好的影响，那在日的部分大概影响一年的时间，那时的部分大概影响到1到2个月的时间。接下来，因为我这个报告里面会提到有这三个煞，三煞、五黄煞跟壁刀煞，所以我稍微做一个简单的说明。三煞方动土、灾殃、灾祸大概会有三件。那无中生有事情也可能会出现三件，所以这个游离的三煞非常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五黄煞是根据悬空爱心的法则所推算出来煞气的方位，那这个部分是属于方位学。因为我这一个报告呢牵涉到方位学，牵涉到这个时间空间的交汇，所以有择日学、方位学，所以这个五黄煞它应该跟方位学比较有关联性。那壁刀煞是有形象的，有一个形体物体所形成的煞气，所以风水学提到说屋子的后方如果有壁刀来冲，叫做刀，壁刀，刀就是凶，就是有血光的意思。那师父又跟我们开示煞的形式，它的层次大概有两种，大致上的分类是这样子，一种是无形的，一种是有形的。那么无形的属于灵魂世界的煞，
好，那么一个就是有形的。那这个有形的煞属于动土之后所产生的煞。好，那我们就来认识什么叫无形的煞。譬如说，我们去参加丧葬，或者你去安葬典这个典礼，或者捻香回来之后呢，就发现说我们有不一样的现象，就是忽冷忽热或者发抖，等于我们看了西药、中医等等吃药都没有改善的情形，那我们大概可以判断叫做灵魂世界的影响。那么有形的煞大概属于是动土或者你建筑之后所产生的气场的改变，它的问题不是说我们用贴一个符咒啊，或者我们请神来就可以化煞，所以我们是透过重新择日、重新动土来去化解这个动土所影响的这个煞气，让整个动土之后煞气能够化于无形。

0: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1: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

0: 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
2: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3000，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临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0: 禅机山维新圣教大阪道场供奉王禅老祖师尊，每年固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消灾化劫、解冤释结，守护日本地区的平安，并将老祖师尊所传的易经风水妙法借由大阪道场弘扬至世界各地。
1: 各位观众朋友，阿弥陀佛，我是维新圣教大阪道场主任袁佳，欢迎各位观众朋友来到这里参拜王禅老祖，接受我们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妙法。大阪道场的地理位置是在大阪府河内长野市，由市中心坐南海电车到河内长野市车站下车，走路约五分钟的路程。欢迎各位观众朋友来大阪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各位华人同学，阿弥陀佛。水，是人的生命，水是万生万物的生命，水是灵精啊，水是灵魂之精华，水是灵精。当一个人心情很不好的时候，你们可以端一杯水，静静的看里面的水，你会水火既济，看着水。当你心情不好的时候，你可以冷开水喝一杯，或是自来水喝一杯，你心会安下来，这个很妙。我常有时候心很急的时候，赶快水喝一杯，自来水开了就喝。说哎呀，老师，自来水没有卫生啊！我告诉各位，自来水比矿泉水爱卫生，真的。矿泉水呢？以前早期的，在埔里有一个地方，它的矿泉水那个河点拉起来呢，上面都在养猪，上面是养猪，下面在做矿泉水的矿泉水厂。哇！后来我记得他的牌子，以后那牌子我都不敢喝。现在还有呢，早期呢，在阿里山半路那个水在流呢，人家车子开的水桶那么大呢，卸载下来，哎呀，山泉水，他也没有骗人，山泉水，阿里山的公路旁边呢，水一下接下来装进去，拿回去卖。他没有错啊，山泉水啊，不是河流的水啊。但是我绕了两三圈呢，上面一个村庄的那个什么水呢，他还是从那边跑下来，所以喝矿泉水了，没有看到就干净，你看到的话，有时候不敢喝，反正眼不见为净嘛，所以水给人的生命，给人希望。短暂的需求嘞，但是也是一个人生命永恒、永远的生命力的，我们最帮助我们的生命力的一个最大的功德主。那么很多人对于水的应用，用得好的话，发大财。以前我们邱老先生，他对水神的非常的棒。用水神非常的棒，老先生他已经走了。他说："张先生啊，你不要小看水啊，一条鼻子的水能够长远留下来，你就一辈子享用不尽呢。鼻子的水、鼻涕的水在前面呢，一直流进来的话，那我们可以去外面用这个塑胶管水接进来啊，那不是可以吗？"他说："可以呀。"你外面接一条进来的水，你可以放个水缸，水给它常年的

，dot dot dot dot dot dot dot，比如说，这我们的房子，庭院在这里，我们的房子这样来，你可以一个水长脸的去接了长脸，你的水缸对，倒倒倒倒倒倒水了，一条管的水呀，你就花一辈子享用不尽。但是你用自己的马达一直在这打，一直打，没有效，没有办法享用不尽。那么你就用外面牵一条水进来，一条水管的钱，鼻子这么大的水管，你进来咚咚咚咚咚，你生意就会好多很。在龙边，你们回去了，有做生意做不起来的人，你可以外面看哪里牵一条水进来，但是接到你没有办法找到那个，那你会接什么？接自己的自来水。可你从这里的自来水呢？你可以接到这里来，小小的一条水管，哒哒哒哒哒哒，一天，如果水钱，花了20块30块好了，那么你如果你都赚了20002万，应该划得来，是不是？水，你自来水，你是从外面的前沿跑到你的住家，然后再进来，那是有用的。如果你光这边呢，转呢，用途上不是很大。我们一位师兄呢，他原来就开诊所嘛，他开诊所呢，我告诉你这个水比较斜一点，你换个那个水给他每天滴滴滴滴滴滴，滴了2、3天呢，隔壁没有人注意，就。他的那几天的诊所患者就比较多，过几天呢，奇怪，患者怎么比较少了？突然间只少了，去看，原来前面那个水龙头那个水被关掉了，他要打开，又关掉，说明他们，你看，这个医生或人很浪费，你看，这样他姐，他这个是，又把它关掉了，你看，连。这个冤亲债主也会叫他要去珍惜这个水，后来怎么办呢？我说你爸爸把这个抽起来，水龙头装改换锁那个，你给他滴，抽起来给他滴。你看，用这个盆子里面种一些植物，植物把它盖在旁边的，那就好了，滴滴滴，还不错，这有缘的患者呢，他开给人家吃的药，又有效，还有我们师姐，她做花的生意，我们在国光市场花市，她的花呢，过去做没有生意，后来我说，那很简单嘛，你的花市里面，你的位置排的这个单子，你看水往哪里流。你的担子的最外面，比如说你这一个摊子，水这边来，水这边来的话，你摊子无论向这边都不管，你在这边换个水桶，换个水桶，能够换一些花，水桶换着，就把这个气就挡住了嘛。所以他是卖了兰花，送3个孩子到美国去读书，他照常。能够有这个机会送孩子去读书，后来呢，这个人家知道他的秘诀，上面这一摊呢，他还换一个，又把气挡掉了，他又比较差了，所以要做这个起舞的事情自己要不能乱讲，因为有一天人家说，你的花生那么好。哎呀，王老师给我啃几汤水，他头，然后就换他也换一桶水，水气这边就截掉了。问我怎么办？你怎么办？没有办法了吧？在很多事情那趋吉避凶，
比我们家里庭院啊，这水流出去了，你可以要出水口那个地方，你可以提个水桶放着，啊，现在上面加个水，我们的气啊，比如说水从这边来，好，水这样来，这边出口，你要让你的水家里的财运呢，稍微比较不会那么耗财的时候，你可以就换个水桶嘛，换个水桶在那边，那就好了，也不要就不要管它了，不要管它了就没有事。在草屯，我们有一家啊做生意的，啊这是这个餐厅的，啊原来生意也不好，啊那么黄秀玉黄老师呢，啊这个路这样走。餐厅在这边，好，啊，那这路这样下来，餐厅这一间，生意不好啊。那黄老师就告诉他，那么你在这里，在这边有水龙头吧，你下面弄个水桶给他滴滴滴滴滴。那客人来，每次来就洗车的，把他摇来洗车，好，来洗车子，摇来洗车，洗洗就把它倒掉了。又没有再把它卸下去，啊，生意又好像问题来了。再去看，原来那个水桶水被倒掉了，啊，有时候甚至水桶被拿掉了，拿走了。哦，那个很简单嘛，铁桶下面那个孔固力把它水泥口住了，水给咚咚咚咚咚咚，哎，有效哎，啊，这个。趋吉避凶，这我们的法门，我们不求富贵，大富大贵，我们给众生能够带来平安，带来和谐，啊，这家里不要太多的事情，啊，这个家里也能行功立德，好，这是我们大家啊需要认识我们自己的法门，好。啊，再来，不变水怎么办？不变水，不变水呢？你看这个不变水往前面扑过来，这边高，只要河流高，这边低，这是平面图，水从这边来，好啊。这边河水很长，来，叫做瀑面。水的河床比我们高，水的河床比住家高，叫做瀑面水。河床比住家高，地基高，叫做瀑面水。瀑面水快发快败，瀑面水赚了钱，损了身体，伤了身体。不变水，若是不变水，你会做的话，发大财。哦，那怎么做？你在这不变水这个地方呢，一进来的地方呢，你一定要做这一个挡住，这样来。哦，这高度呢？不变水上面你要种植物，种长能力的植物，好，种长能力植物。这高度嘞，你要看你的柱子，你眼睛看得到的这个高度嘞，你这个高度嘞也要把它挡住来。啊，那高度在我们门，如果我们门有这么高，门有这么高，人有7尺的话。最起码你要有3尺半，就会3尺半的高度，就会将这个瀑面水挡掉了。那水这样来，水汽这样来，上面也水汽也能进来，下面水绕过来，瀑面水就能化煞，要化煞。好了，这个要很艺术哦，不然就像棺材。

啊、哦，你可以砌砖都可以嘛。好，叫普遍锤，那就会啊，没福分呐，源远流长，源远流长。好，所以请各位啊，我们这一方面我要记住，凡是看到佛床比地基高，都叫做普遍锤。比地基高，普遍水就有煞，有时候赚的钱会短寿，会夭寿。道场也一样，我看过一个小小道场的景色，前面水神是不错，哎呀，来哗啦哗，财源很多，很有财啊，很有众生的布施，嘿，但是住持，好那些呢都是。奇奇怪怪的病，药也吃无效，念经再念再多经也无效。我说你普遍水进来，好像那个大小道场就是这样。

从湖水来，这个大河就扑面水进来了，啊，进来了，因为那座山渐渐的落下来，好，落下来了，好，那怎么办呢？他这里有天宫炉，有天宫楼，我们做天宫炉的用意，也是接受挑战，天宫炉。你家呢？你前面摆个天宫炉，要来找你的先挑战，妖魔鬼怪先挑战到天宫炉。你能过得来的话，你再讲；你进不来的话，就免谈。啊，但是这个道场有天宫炉，普遍水。啊，这个来好多人，但是都生病，常年连夜的生病，这很难过，真的很可怜。我看那两位老师傅，啊，一个道场只有两位师傅在那边。都是老了，哈哈，他捧起来的恭维的串，他就不变水，他钱很多，嘿，我去那边呢，哎，第一次去拜拜的时候，嘿，老师傅嘞，人家来帮他去换定存，我还没有定存可以换呢，哈，去换定存了，但是身体很不好，我说师傅啊，你这个不变水，有财来，但是身体很不好。好，我说建立能不能你在这里进来的地方，好，进来的地方，你这一个平台，好，这个平台，好，这属于这一类的平台。这边。这个会种花，啊，这写你叫什么经寿？啊，这样来的话，应该你会比较好。好，这这些花，好啊，这个平台，他按照我建立的，他这里做了一个平台哟，和这一样大，信徒来这样进来，信徒来这样进来，坐了，稳下来。老师傅现在身体也蛮不错，原来的。啊、哦，这个要坐飞机都不敢坐，是飞机不敢开，不是他不敢坐飞机，飞机不敢开。有一次、啊，他要坐飞机到美国，结果飞上去了，心脏停了，赶快飞机飞回来，不敢开。哈哈，你看多可怜。好，那改了以后，坐了以后，哎，安定下来了。好多魂，啊，所以魂都要化煞，用环境学和生理学，人的五官功能，哈、啊，还有人体细胞学，啊，种种把它合起来的时候，我们可以创造，好、啊、好的环境，

啊，创造比较和谐的环境。所以普遍水是好，不是坏，要会化煞为乾。至于高度多高，门的1/2，门你有80就40，门70，高度70你就3尺半，安了你啊，很简单。哦，好，再来了，我们这顺水流10+9败，哈，阿弥陀佛，顺水流。

很严重的问题，顺水流。好，一个顺水。好，二铅笔，三斜挥。好，一顺水，二铅笔，三斜挥。顺水流，啊，十家有九败，我看的太多太多了。好，你若是说我们一个房子这样来，我们看这边，好，旁边有一条水沟，往出去叫顺水流。若是或前面还有一家挡住，还有过我们一家挡住了，还。会比较轻，如果没有的话，一直出去吃喝嫖赌瘾以外，没有什么不良嗜好。哦，这才牵着老皮啊，顺着了，顺水推舟，你不走也不行，你一走了，他也顶不住，停不住，好、哦，顺水流。还有，我们有一种现在有的人哈、啊，盖别墅。哇，很漂亮，

好，那谁呢？好，你从这样，小甲水，教会谁让出去？教会谁出去呢？也是顺水流，但是叫做铅笔水，没有主张，被拖了走。好，那么这是两个，好像两个眼睛，你这变成斗鸡眼，难忘我心情。两个水这里来，这里来，我们眼睛哎，我们有视线。啊，你就哎呦，看到这个水呢，你就无形中莫名其妙两个斗鸡眼会在一起，散而不分，啊，也不是中道，人家怎么样你就牵着走，那个顺这个铅笔水，顺水流就从旁边像大河。啊，一条很大的河，好，那旁边有路来，好，这边都是顺水流，这边都顺水流，啊，这边呢是逆水。这边是逆水，好，这边顺水，这边逆水。若是水从这边来，你又换这边好，又这边好。所以我们要找房子呢，啊，你必须要找逆水的方位，好，如果找到顺水的，差不多都比较冷冷清清，你们可以去印证。至于有多远呢？多远呢？差160至100公尺，从河体旁边来到这里60到100公尺，都是会比较差的，都会比较差。好，也是60到100公尺。

子会比较好。好，这叫顺水流，与逆水流。那铅笔水啦，我们在山上最容易见到铅笔水。山上，你很高看的，哇，风景很好，风景很好嘞。那个水沟都往前跑，往前跑，弯弯曲曲，弯弯曲曲。啊，九个点就九带穷，12个点就12带穷，好，100个就点的就100带穷。那么你三个交汇点呢？顺水流三个交汇点呢，那接着铅笔水就是三带穷。你知道我说，哎呦，老师你好厉害哦，不是老师好厉害，这大自然告诉我们，我们是没有去留意，我们大家所忽略，大家疏忽了。顺水流，铅笔水，斜飞水，哈，那个斜飞水哦，很讨厌。还有一次，我去看我们一位信徒，他要去看哦，要去看呢。我说：“哎，你家里顺水流，桃花水。”当我去了，因为我去了，我还提早去，提早90分钟去。去的时候接一个电话，老师，对不起，我要出去了。你不是叫我来吗？我说不去不行。好、哦，不出去不去的话，就会自杀，是不是？对对，你猜得很准。那一定又是桃花嘛，用这个恐吓嘛。我说告诉你，会想死的，会讲要死的都不会死啊，你放心好了。哦，我这有经验，看太多了，看太多了，那么多的信徒常常听这个呢。嘿，你不要管他，我先告诉你，你的水斜飞，再来又出去，

像鞋来又转出去，牵着走。好、哦、我你话、哦、你先，你只卖你都免烦恼啊！你爱概念啊，无概念，因为嘛是安尼。啊，你一定要改，你不改，永远是牵着鼻子走啊！怎么办？我说赶快改，你今天这一通不去没有关系。好，等一下了，又打电话来了。好，啊，打电话来了。我的老师来了，我的师傅来了，说我的家里风水不好了，才会牵着走了。等卡了，等下关掉了。我说你怎么那么牵？好，过了几天呢，我看了，赶快叫他改这样来。门这拿掉了，空空，再转过来，水这边来，你要改向水来。如果水这边，你改这边。改了以后到现在7、8年，啊，让人家够归本位，够就够位，回归本位。那人家有先生了，你不要这样糊里糊涂，业障啊，以后你没办法去接，没办法去还。好，改改嘞，哎，突然间两个都醒起来，两个都醒起来，太醒了，啊，另外那一位也醒了。所以很多问题，这个有时候不知道怎么解。哎，然后鼻舌身，这个前面呢是坤卦，坤六段，坤是足，是属于阴。它阴呢，水出去的泄阴，就这边都会泄阴，而泄阴呢，就是人的生理机能，糊里糊涂。是这么因素来，那么这里乾为卦，乾为天，天为金，啊，这边又是水，金生水，金生水又是泄，又泄阳，泄阴它泄阳，难怪呢，啊，这世间有这么多的糊涂的众生，烦恼的众生。那么你把它改过来了，阴阳左阳右阴，阴阳它本身就对待。

啊，这个是风水能够救众生的法则。所以我们大家眼睛好了，以后你们回去会救很多很多很多的众生，哎，你们以后是神是佛，哎，不得了，是神的不得了的佛，哎，啊，大菩萨，哎，啊，这所以老祖告诉我们，一切法我们都要学，一切法我们知道了，我们跨越一切法，能度一切有缘的众生。好，今天我们课程到这里，阿弥陀佛。

0: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鬼谷先师天德经》。

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圣弟兄，咱请大家合掌，咱的供念为心发起，阴阳日月最中心。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心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咱各位同修啊，各位九九发会大上，各圣众亲三界万灵上顶。咱继续过来讲解《天地经》。天地经呢？这部经，贵国先师所开始。虽然时间传来时间真短，几百年七月七九在天坛所传这部经，但这部经的内容，这部经的法，已经到几啊千亿万年，是宇宙虚空，甲无宇宙虚空。以前呢，这部经本来都存在，只是咱文字上的记载，咱显示无相像的时空因缘，所以天地经之书性，咱唔通甲看到感觉是无相，一部短短的经尔，真简单的经。事实上，这个真简单、真短短的经呢，已经将咱的生命的原点显示个、启示个清清楚楚。所以天地经呢，启示法为易经八卦的伏羲是伏羲地，伊所开始来演化到现在来。伏羲地伊伫世间伫虽然伊所写的、所讲、所开始的八卦先天八卦，但是先天八卦已经就将真理宇宙的真理开始个真正清楚。那么首先呢，咱来为这个经中，甲咱开始，咱来看。南天为其伏羲卦之南方，易乾卦卦象三阳开泰，为其人之首位，其性阳，其德光，其地无边，遍照三千世界，故名顺阳。

0: 夜宿五行白金，哈、哦，积成功，哈、哦，积德自比遍照三千世界，遍照三千世界。首先呢，哈、哦，是南天为基，福气挂是南方。各位，咱常常听到讲南天、南天、南天门的南天，那么究竟南天伫倒位呢？咱以上简单的呢，伫台湾的南方，诶，无量无边空界的天界。好、啊，那么这天界有偌远呢？咱接在佛家的讲呢，有八百八十由旬，啊，八百八十由旬遐呢。但是呢，八百八十由旬呢，这是咱思想空界的距离，咱笑是无可能瞄到的。比月亮搁较远，比月亮太阳搁较远，所以八百八十万，这个叫做啊幽旬的天界，这是为蓝天，对咱罗南看的。但是咱生长在地球的台湾这个所在，咱南方啊八百八十万的幽旬，茫茫未着，讲看未着，所以咱。天地之主比，上天之主比，把咱浓缩缩在咱人的身躯之上，那、就是咱的南方头壳，即是为人，乾为手，乾为手，乾为天为手。啊，咱脚在北方，咱也学过易经的同修拢知啊。哦，乾在南方，乾地离震，顺坎艮坤，坤在北方，乾在南方。南方是顺良，南方是纯粹是智慧之处啊！好，有智慧在咱的脑内面所发生出来的智慧，所以南方在咱的啊福气卦、福气这个卦的南方为乾，也曰乾卦三阳开泰，卦象三阳开泰，为其人之修也，其成用。啊，咱有一句话，人啊，哈、啊，食菜，哈、啊，食好青，哈、啊，食啊，肚脐为盖，哈、啊，食诶面顶为阳，啊，啊，肚脐以下为阴。这点呢，就是咱人太极这点诶所在，阴阳交界之处在肚脐啊。咱人诶身躯上，阴阳交界之处在肚脐，所以咱诶肚脐啦。那是开开只风一吹咧，念咪都寒着。迄个真热时啊，肚仔晒日头，想这时啊，你晒着，咱嘛会掉痧，嘛会掉痧，会憋着。所以各位，咱的肚仔咱爱顾好啊。咱有诶啦，那囡仔也是要大人，咱坐车坐伤远，啊，弯来弯去，弯这边，弯那边，弯那边，弯那边啊，迄都太急。太急，弯来弯去，咱坐车咧，哈、啊，咱会，叫做会去晕着，会戆去。啊，那么预防好戆的方法呢？肚仔咧，你用用啊，甲蹭一撮盐，好、啊，然后咧，啊，你甲个用三帕数个打咧，啊，你坐车你就袂戆着啊。这足好会晕车的人，肚仔用三帕数打，三帕数来这肚仔咧。连黑几粒啊，好加下底下咧，三拍是大咧。你坐车，你那坐车都袂晕，对袂落下头啊？这是啊，叮当咧，咱的阴阳或者物质无基础，咱一个人辛苦的无基础，就是在肚脐之处啊。所以各位，咱肚脐哈，小花那个高富，莫像即卖少年囡仔咧，啊，尤其早囡仔在流行咧。落肚脐。
1: 传吉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院里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十一班，115年5月26日开课，每周二早上9点授课。地址在苗栗县院里镇院坑里院坑41-3号。报名电话0922123279，0922123279。大家学易经，修行道上可见性。

0: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是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1: 哎，到尾啊，身体你就知。老年的囡仔喜欢落肚脐的话，叫伊吼，最起码三八十大嘞。啊，需要啥大嘞？那我说哈，那人金刚座，你嗡呀吽，扑啷呀碰，那啥大嘞？啊，那人较袂感冒，阿爸身体较袂去武汉去。哈哈哈！啊，这是太极。太极不平衡，所以太极就躲在一上为阳，这只阳呢，阳到咱的这个灵手，咱的脑的所在，哈呢，咱的生命就开始哈，父母哈的教育啊，和合啊，三星都有咱的时开始怀孕啊，有心哈，咱怀孕了的第十天啊，十天以来。生命灵魂不下来，十天以后，那个灵魂就有下来啊！啊，灵魂就下来啊！啊，所以这十天来呢，哈、啊，咱若有心者，就一般生理上的变化。十天后呢，啊，为什么开始？吼、哦，有一个呕吐、会吐，原因就是开始有灵魂下来。人家做妈妈的伟大，啊，做妈妈的慈悲心。哈，会当纳受到对啊，各种的艰苦、病痛、艰辛苦症，啊，才会病苦咧。这是啥？咱因为咱灵魂十天开始咧，对，咱的脑啊，咱开始咧，啊，父母已经跟人咧，啊，合二为一的时，啊，十天以后咧，就直接啵啵啵啊，就是这啵啵啵啊，就是啵啵啵嘞。迄个那像咱做化学实验，搭者透明的胶体安尼。那呢，迄个咱所讲的腐团，咱姐姐的腐团都是这里啊。这里，咱的灵魂开始来到伫这个啵啵啊这个所在。啊，咱十天以后呢，因为咱灵魂一直释放化解，咱的。好好法修好神定咧，啊，渐渐咧，甲天地一灵气、正气、人气咧，造成咱这胎盘啦，啊，这个所在咧，咱你们讲者，直高开始演化的天地离尽顺坎乾坤，啊，对头壳啊，这嘴、目睭、耳啊，五脏六腑拢会形成，因为咱的灵魂来到妈妈的母体。那个妈妈的母体的，哈，因为啊，咱有渐渐灵性、灵视、意识，诶，无相像，思想诶，无相像。妈妈呢，诶，灵魂，甲咱的灵魂，哈，啊，是咱做妈妈诶，甲囝诶灵魂呢，哈，魂魄、意识、思想诶，无相像，开始有诶病症，有诶艰辛苦症，有诶爱食甜，有诶食咸，有诶食苦、食咸。我看过咱就信徒，啊，伊咧，伊囡仔生出来，规躯咧，啊，乌神仙咧，啊，一粒乌神仙咧，一粒白白安尼，哼，你这囝是咪病囝的是哪只盐？病囝哪只盐？我系啊，哈，我病完这里吼，甲糟蹋有够功夫，吼，拢爱食咸，爱食盐，我盐啊，规木摕来泡，安尼食，感觉足舒服诶，你看咧。无病囝一粒盐都食袂落，病囝是规面盐沙咧都扑到食入，这是啥？这是囡仔以灵视意识内底色点内底，伊就存在着爱咸嘛，爱咸啊！人有问我老师，按伊伫倒位出事在出事啊？我想一定伫海边啊！

0: 一定是海边啊！哦，海边唔知有食盐、食惯食，即安尼投胎出世，啊，才会当吼、哦、啊，甲来食咸，就安尼开始病囝，3个月拢甲来食盐，生出来囡仔皮肤是有够歹，吼、哦，恁阿爸要注意，恁若投胎去要做妈妈的身躯吼，恁咸莫食，若食阿爸出世，恁的身体皮肤一定足歹，乌嘛嘛，迄乌咧，就像咱装卡就歹晒盐啊。哈、哦，他辛苦嘞，拢无穿即个外衫，安尼拍我拍到规身躯乌金金诶，迄异性。所以咱囡仔啊，若伫腹肚底开始有心，开始搞病囝诶，咱是方信心在顶。啊，咱诶囝囝孙孙，啊，因若开始病囝诶时，上好诶方法，啊，上好诶妙法真理，即是对大才者。咱江中手江中嘛是阴阳啊，阴阳的太极是江中。啊，江中咧，咱手二二多才，倒手二多才，正手啊开咧，啊开咧外面咧，你一心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阿弥陀佛，阿是阿门耶稣耶华圣母玛利亚，啊是什么神的啊？公妈祖婆太祖爷，恁啊拜什么神？你得念什么神的圣号？因为一切神圣之名拢是法，拢是法。所以啊，咱的手咧，你在这里的道在就太极真气、阴阳二气、真气生点，哈、哦，通往天界所在。咱每个人伫妈妈腹肚底，哈、哦，即系干呐，哈、啊，阿无食无啥，拢未枵10个月，这是啥？接受到天地之真气啊，天地之真气。真气，气是真气，哈、哦，气是真气，啊，所以啊，各位天地之妙，啊，在伏羲7000年之前，已经甲咱人清清楚楚的开始，所以乾为天啊，咱南方是咱的脑，三阳开泰，三个阳者放出无量之光明，三阳开泰，啊，为伊人之修为其性阳。咱来头壳阳，啊，肚脐以下脚为阴，肚脐以下脚为阴，肚脐以上为阳。无论是男是女，凡是人就是安尼。那么有人甲问我老师，迄狗啊有阴阳无？啊，狗嘛有阴阳，啊，狗咧，伊个肚脐以上就有生出智慧，肚脐以下咧就无智慧。咱遮真济啊，残障的同胞。小儿麻痹，哈、哦，同胞咧，伊拢对肚脐以下粘回去啊，阿妈粘回去咧，啊，但是伊的性命、伊的灵魂、伊的智慧，永远也是存在。因为咱灵魂存在之所在，就脑的面头前，碰见那些，碰见那些，一搭，要是有一天咱要死、要走的时，会给你爱对遮哭出来，你唔都无对肚脐才阁爬出来啊。你啊，肚脐爬出去咧，免惊爬落，爬对落地角，免惊爬对落地角。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六甲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二班，115年6月7日开课，每周日早上9点授课。地址在台南市六甲区甲东里忠孝街36巷5号。报名电话：0963-201-487。0963-201-487，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咱若对遮咧，即、這个阳窍即点处理的时啊，咱就回归叫做世界的天堂。在民国75年，我认真念佛，南无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马上就即个时间啊，特别4点啊。好，我呢伫处理咧，辛苦谢谢，哈、哦，全部沐浴好了，我就下决心要念佛，看真真正正，好、哦，到时候叫做世界不可能无。

啊，伫小佛堂呢，啊，一心念南无阿弥陀，念真久的时啊，啊，我无去记时间，我无甲去讲一万、两万、三万啦。你若去一万、两万、三万啦，迄就执着，迄就无可能，我得离开啊！啊，一直念南无阿弥陀，南无阿弥陀，念到最后的时啊，啊，念到最后的时，你心内听出那像咧放山之声，轰轰叫，隆隆叫的时。啊，迄个时阵呢，开始无我之存在，但是呢，啊，看到这个叫做有内心呢，看到五指山、五指山，五指山呢，啊，才开始会直直南无。我的时阵啊，一直念南无阿弥陀佛，直直念的，遐看出中寨这个山呢，就要崩开，放出无限的光明，然后一直念的，啊，就崩，这个崩，这个崩，啊，这个就是崩开去。一日一日就是崩溃去的事，相对性的相对相明崩，然后就是最终去，啊，最终到最后的阶段，啊，最后阶段崩到最终去的时啊，连开要开花咁款啊，迄个时阵是上艰苦，上艰苦。迄种呢，迄个时阵呢，人民在底看到这个五指山面顶这个特别崩溃，啊，这个放出无限的光明，但是。我自己家己感觉无路好走，啊，一直感觉这点啊，一点麻麻、小小疼啊，足艰苦安尼啊。啊，到迄时阵呢，咱的思想呢，意识你袂使咧停，你若停呢，啊，落来是走路，惊伊加一个人，四时八节拢穿高衫伫走路伫行。哦，迄个精神问题就来啊哦，啊，所以啊。啊！我迄个时阵，甲你一念头，憋着袂使哩。不管死，不管活，一心念佛，叫做一心念佛，老实念佛。甲迄时阵，你想啥拢无路用啊！叫做阿弥陀。到最后一声，嘣一声时啊，看到家己心内，看这个光明，现开的是中午啊，江中啊，这一个金光闪闪，迄个咧，甲看，那做啥物呢？真实面，甲看原来都是自己，家己自己在掌中，然后就放开，然后开始就跳出来，就对这个，也不得跳出来，跳出来呢，一定在咱的迄个时阵，点点合掌，合掌，一心南无阿弥陀佛，直直念，啊，心念我无念的时啊，看到家己做些人做些哈啦，迄个时阵开始起条件。讲了，假使一讲了无倒来咧，真正四时八节拢穿棉被衫。哦，迄惊呢？啊，过来咧，直直去哩，啊，直去看无我的厝啊，我的厝看袂着啊。啊，过来咧，看袂着啊，地球啊，看袂着台中，看袂着地球，直直拢无去啊。家己进入虚空中，虚空中，家己飘飘浮浮，飘飘浮浮，虽然讲安尼咧，但是目睭跟各个四边看。一望无际，那是银河星系啊！啊，一直一层一层地去地去地去突破一个过程的时，那像一个塑胶网啊，塑胶网啊呢！啊，这未去，这未去，行到一扫，呼，就一空，就都出去了，过去了。啊，去到最后28层天过，才发觉一个光明的世界，一个光明的世界啊！叫做西方极乐世界，西方极乐世界。那么第一层天呢？每下我个咧学到，家己去领领证，证去研究者。第一层天、第二层天、第三层天呢？尤其都是第三层天的时，即是咱蓝天啊，蓝天啊，咱的天空的世界，蓝天的世界。啊，看出一片的光明，啊，一片的庄严，庄严之上啊！那么到西方叫做世界的时，迄、那个光明的世界啊，我就看了真济啊，坐伫啊在行路创啥，那就甲咱世间上共款啊，伫即郊外伫行伫佚佗，有人有咧，四界去涂骹遍地金，金光闪闪闪啊，所以我迄个时阵真欢喜。那到底这是倒一个所在咧？家己现在爱。这就是回归到本来净土的世界，对，
啊，对，嗯哼咧，啊，来一阵好，金光真强，更加呢。

啊，面头前哭诶，啊，就安尼开始咧，现出即阵诶魂诶法相，即个咧，啊，即手是安尼，啊，即七手叫安尼来，即个是接引众生，即是西方光明。你要接引众生，西方光明诶时啊，即毋是开合开空三甲三空，毋是哦，好、哦，不要弄错了嘿，好、哦。这个就是爱圆满，贪嗔痴爱圆满，爱戒定慧爱圆满，精气神爱圆满，天地人爱圆满啊！若是你这人无法度圆满者，啊，你要修行要到西方极乐世界无可能。天爱圆满，思想意识爱圆满，啊，这个呢，啊，地啦，一天一地，地啊，哦，嘛是爱圆满，地是人界，你做人处事你爱圆满。所以各位啊，咱无论现在是当下这个啊道场啊，久久发挥大声，而且呢，咱各位灵魂世界啊，恁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恁嘛是爱圆满啊。咱凡尘呢，子孙咱嘛爱圆满，贪嗔痴爱圆满，呀，啊下去的时啊，在天界，咱灵魂世界，咱过去哪有贪嗔痴的？念头的是，咱爱圆满的是，即是为成就西方极乐世界，咱阿弥陀佛的自性光明的世界，即是咱真真正正的真悟，阿弥陀佛啦、啊。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0: 阿弥陀佛，我是泸州道场住持莲峰法师。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泸州道场位于新北市的泸州的集贤路，更在三重地区泸州结下无数的法缘善缘，在此弘法利生，共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地区辖内和静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仙人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每年定期举办祈安消灾法会，祈求消灾化解天瘟永袭。本道场有开设阳宅风水及易经心法初级班课程，欢迎大家踊跃报名参加，学习易经能保护自己，不伤害别人，然后帮助他人。欢迎大家光临泸州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2: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瘟永袭，天灾永袭。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本维新圣教是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法旨，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恩永息，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各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法旨，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生死天罗经》祈求南天玉皇大帝、33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恩永息，天灾永息。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十方善信大德维新贤士一起来跟着维新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罗禅堂维新圣殿来恭送鬼谷先师天罗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冤释结，天恩永息，天灾永息呀！祝福各位。

坛前啊，受这法师啊讲师啊换辈师，还有来做法工的贤士同修。

以及电视机前的所有善信大德，大家好，阿弥陀佛。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的4月5号，农历是2月18日。今天正好是清明节。我们在维新圣教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2月2日龙抬头，台湾平安祈安消灾大法会，我们恭请了中华民族15615姓氏主领，我们也恭请了中华民族5000年来919位天子帝王，也恭请日本124位天子帝王，以及韩国204位天子帝王。我们更恭请了八方81亿，各81亿6000万天人圣众，由乌鲁木齐、福建、长春、昆明、兰州、海南岛、上海以及北京，我们非常诚心的恭请14连位诸领来到2月2日龙抬头法会，来接受维新弟子诚心的供养、法缘、斋创跟财宝。今天是清明节。在今天早上的2点42分，交节气，交辰月，正式进入三月令。清明节是中华民族5000年来非常重要的一个节日，叫做清明扫墓。中华民族最可贵的就是敬祖，尊敬祖先，这是中华民族非常可贵的文化。这种文化是尊天法旨，是合乎天理的。师父开始。我们人有3条生命，一条就是肉体的生命，一条就是灵魂的生命，还有第三条就是佛的生命。我们人往生了，我们肉体入土为安，或是火葬，那我们一条灵就守着这个尸体，跟随在灵骨的身边。清明扫墓，在灵骨的这些祖灵就得以享受斋串、财宝供养。在家里的神主，祖先牌位，狗妈咖嘛。那是又是另外一条，那属于我们的灵性里面的祖先，跟纳古塔的数量不一样哦。我们怎么扫墓都比噶玛卡玛里面的少，因为祖先牌位里面的祖先有好几百年的，有的上千年的，但是你在扫墓的都没有几代哦。所以清明扫墓这一天，你还要供养家中的祖先牌位。不要以为我已经去扫墓。

0: 都请他们吃了，在家中就不拜哦。我特别在今天为这个事情起卦，我说请祖师爷老祖师尊速现卦，如果在清明节这一天各办一下菜饭供养祖先牌位，我们看嘛的祖灵吉凶如何，得到的雷天大壮之水天虚。这个卦很明确的告诉我们，第一个，你的烦恼你的烦恼会减少化为喜悦，第二个，你的福气大增，你的子孙列世世啊有功名，有功名，你就知道了我们为什么要来维新圣教学习。因为社会上很少人会告诉你正确的理念，电视机前的所有三信大德，只要你看到这个节目，我确实告诉你，你真的有福。今年如果没有没关系，明年开始记得，你不但要扫墓，而且你必须要在祖先的牌位前，你不用很麻烦，你就去买个菜饭来供养，他就很高兴了。当然你如果愿意三星九类，那是更好的。再来我们还有一条灵到佛的世界，这时候你记得哦，要为他报名仙佛寺的水陆法会。仙佛寺的水陆法会就是与佛带着祖先，与佛带着冤亲债主，与佛与神圣护法共修，受到他们的加持。我们要知道师父开始，我们的四大人，我们的祖先带病往生，往生之后病没有消除哦，病没有不见哦，他带着这个病进入痛苦的世界。所以我们水陆法会仙佛寺的法会，你不能不为他报名哦，这是非常实际的，非常合乎天理的。我们知道现代的医学都说遗传因子，你的爸爸有什么癌症，你就会得到那个癌症，你的妈妈有什么精神病，你也会得到那个病，这是合乎遗传因子，也合乎天理的。师父开始，有一位先生他得肺癌，就是他的爸爸往生前得肺癌，他又得到胃癌，就是他的妈妈胃癌往生，两个癌都集中在他身上，这是师父开示的哦。由此可以知道，你不为他单独报名，求神佛加持他，那你不用怕，那个病不走来你家。父母的病不来到你这里，也会来到你儿子、你的女儿身上，这是天理啊。我们今天来到维新圣教，就是要学习这个智慧。我们要保护自己，我们不伤害他人。敬主，感恩祖先，同时也给自己带来福。 福分。今天所诵的《地藏经》，《地藏经》是非常的殊胜。我在好几十年前，我的外祖母有一天生病，在荣总的加护病房，我的阿姨就跟我讲：“你那个仙佛寺啊，你的老师不是很厉害吗？你问他，阿妈现在已经80几了，挂急诊，肚子胀起来，都不吃了。”我说好，我就请示师父，师父就告诉我，你送地藏经给你的阿妈，只要7部就好，一天1部。我真的照做了，第7天他就出院了，非常的殊胜。有一位年轻人，只有20几岁，脚不小心弄断了，当然就开刀嘛，住院。之后，同一个时间大家都好了，他哦，那个骨头就是有一个缝，就是不长。他的家人就来请示老祖，用意就知道了，要送地藏经。我跟他讲，送几部地藏经就可以了。结果真的，那个部数送到了，骨头就开始长了，就健康了。
1: 维新圣教于戊戌年举办谢天恩祈安大法会，为期33天。期间，宗主混元禅师每日讲述开示教主王禅老祖天威，启示老祖师尊神道关怀，名扬两界天人之大慈悲心，迈向世界和平。33天的开示编印成册，分上中下卷，恭赞教主王禅老祖天威，请洽义耀出版社。0492723742，按5转义耀出版社。0492723742，按5转义耀出版社。

地藏经不是社会上所说的一昧经啦，说送那个会有鬼啦，不能在家送啦，妖言惑众。我要告诉电视机所有的善信大德，地藏经是一个非常殊胜的经典，它开头就讲了如是我闻，一时佛在倒立天为母说法，是释迦牟尼佛说法的经典呢。而且继续又讲，这时候无量的活菩萨大菩萨都来集会赞叹释迦牟尼佛能与五浊恶世调伏刚强众生。你看这么多的神佛大菩萨，特别指定大菩萨哦，都来赞叹释迦牟尼佛能与五浊恶世来调伏刚强众生，知苦乐法。知苦乐法这四个字是整个经典的核心教义。知苦告诉我们，人来到世间有三苦、六苦、八苦哦。乐法告诉你离开烦恼的方法，让你能够证涅槃乐。三苦六苦。

你们回去查就知道了讲了什么。再来，地藏经又很明确的告诉我们，只要你瞻礼赞叹礼敬供养彩化地藏菩萨，那你就能够白返三十三天的，白返就是说你可以去三十三天呀，又多回来世间这样来来去去哦，几十百次了，不堕入恶道，绝对不会畜生恶鬼地狱的。这个经典特别提到地藏经，又讲到里面的地狱耶，无间地狱啊。什么叫无间？他说第一个，从白天晚上都在那里受苦是没有停止的哦。第二个又告诉你，在地狱的空间，你一人多人都满空间，这个地狱的空间呢，你一个人也满，无数的人，无数的这些受苦者一样满，不会叫逼的也不会高。第三个，在地狱里面呢，他所受到的这种痛苦哦，就是说什么插棒啦、锯子啦、刀叉啦、虎狼啦、什么鸡吞铁丸啦、壳银铁枝啊，这种最给你心怀器具哦，是无量无数的，没有间断。第四个，无间地狱又告诉我们，它是不分男女、不分老幼的，不分种族的，也不分神鬼哦。你当神呢都一样，你只要犯到了这个错误，犯到了这个业力，一样受到地狱之报。第五条，他告诉我们，你从进入到业力消除这段时间哦，都没有停止哦。地藏经在阎罗王这一篇又讲到，阎罗王说在这个世间哦，充满了鬼王呢，充满了鬼王哦，他到处的看着人到底做好事还是做坏事，你只要做了一点点的好事，即使是毛发像一根头发，皮肤的一根汗毛，这么少的好事，他都会赞叹你，保护你，让你免于受病灾病痛，更保护你不受各种磨难。这阎罗王这样子讲的哦。地藏经在后面的又提到一个非常震撼的话，他说世间做好事的人哦，做好事哦，他在往生的时候，他的神智是昏灭的，他的眼睛是看不到的，他的耳朵是听不到的。这时候，很多的恶道鬼魅就开始来化作你的亲人哦，他会变成你的亲人，变成你最爱的人，给你感应去恶道，

这句话后面讲到，你要修行呢，你要念佛呢，你要供养呢，啊呢，那些鬼魅都没来啊啦。你看，你要诵地藏经，念地藏王菩萨的圣号，你要供养，啊呢，就不会被那个恶道的鬼化作你的亲人来带你去哦。你看，做善事做好事是不能免于灾难的哦。只有修行，只有诵经，只有供养赞叹地藏菩萨，这个是非常好的。最后在地藏经讲到，只要你礼敬赞叹供养彩化地藏王菩萨，你就会得到28种利益。第一种利益就是天龙护念，第一条就是跟你讲啊，天龙护法就跟你护念啊。第二个告诉你，你的善果日增，你的善果一天一天加。第三个，菩提不退，菩提就是你的佛性啊，我们的佛心啊没退。第四个，极胜上因。什么叫做极胜上因？就是会让你迈向神佛境界这个路途前进呢、啊，集合了所有的成圣成佛的因子在里面呢。你看看，礼敬赞叹供养念佛号彩化一点点的善事，你就可以带来无上的法益。我们这里啊，再次的恭请14个莲位诸领今天来共同修行地藏经。我们法贝斯今天的地藏经要念慢一点，让他们都听得很清楚，让诸领共修圣法。祝所有的法师、讲师、法贝斯啊，法工、电视机的前的善尽大德，大家平安吉祥健康，祝大家阿弥陀佛。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0: 法会坛城前所有法师、讲师我们梵呗师还有贤士同修，大家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的4月6号也就是丙午年的2月19日。我们今天法会进行到第18堂。我们一样非常诚心来恭请十四莲位。我们有中华民族15615姓氏主灵。我们也恭请了919位的中华民族的天子帝王，也恭请日本124位天皇，韩国204位的天子帝王，以及8方的各81亿6000万天人圣众，有乌鲁木齐。有福建，有长春，有昆明，有兰州，有海南岛，有上海，有北京，81亿天人圣众来到这里接受大法会的法言斋串财宝供养，有唯心弟子花心来做法工来服务这是非常可贵的。师父常常开示，我们要先做人家的贵人，我们以后才会有贵人。唯心正教的法会都是有他的尊天法旨，他遵照天意要来，以什么样的目的来起坛。这次龙抬头法会就是特别针对着台湾平安，台湾平安也为台湾的人民有尊严。台湾人民好几百年来都生活在次等公民，我们法会是要让台湾的人民跟世界所有的人民并肩屹立于世界之中，同时也为台湾的市农工商百业能够发达，能够用台湾的智慧来贡献所有世界的人类，来让世界的人类因为台湾人的智慧、台湾人的爱心、台湾人讲究诚信，用这么优秀的中华民族都生活在台湾，来用中华民族5000年来优秀民族的精神来服务贡献整个地球人类。台湾的平安就是为了两岸共生共荣，台湾的平安就是为了世界和平而存在于世间。今天正好是农历的2月19日，也就是大慈大悲大菩萨观世音菩萨的圣诞。观世音菩萨是一个非常不可思议的大菩萨，唯心圣教今天能够成立， 维新圣教今天有我们的教主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这位不可思议的大天尊愿意降临台湾与师父合一，天人合一，在这里来转世界和平的法轮。这个最大的功臣就是观世音菩萨。我们要知道台湾祖师他知道要台湾平安，要台湾人民有尊严，要世界能够和平，必须开启南天门。要开启南天门，其中所有的大神，无论是阿弥陀佛、释迦牟尼佛、济公古佛、神龙大帝、东方药师佛、地藏王菩萨、观世音菩萨都到齐了，还有玉皇大帝、瑶池金母，这些非常殊胜的大神都到了，唯独欠王禅老祖。我们这一尊教主阿弥陀佛去请他，他不下来，释迦牟尼佛去请他，他也不下来，连玉皇大帝，这尊玉皇大帝是无法形容的大帝，去请他也不下来。最后台湾祖师就想到啊，成就尊娘了，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去请我们的教主下凡尘。老祖师尊呢，看到观世音菩萨没有第二句话，因为老祖师尊知道他有一世在中国的河北岩石村出生，他的妈妈在一个茅草屋生出他之后，很多的天魔鬼神都要来欺负他，都要来伤害他，唯独观世音菩萨救助他。老祖师尊感念啊，感恩在心。观世音菩萨一开口，他都不敢说不，就马上下来了。观世音菩萨就是这样子一位不可思议的天大的大神。观世音菩萨他传了观世音菩萨普门品，这一部经是非常殊胜的，我们从经文可以看到什么人用什么。

0: 人去督他，他都讲得清清楚楚。这部经也特别提到，只要你遇到了危险，你的船在大风大浪中行驶，你念他的佛号就可以平静。人家把你推落火坑，你供念他的圣号，那个火坑就变成水池，人家用刀要砍你，你念观世音菩萨，那个刀就断了呢。这不是开玩笑的啊。师父开示啊，有一位师姐，她的儿子受到外灵侵入，拿着刀向母亲刺去，她的妈妈念声观世音菩萨就给起来，那个刀哦正好砍在妈妈的手镯上，手镯破了，孩子醒了，这是真的。观世音菩萨所传的那个咒语嗡玛尼贝咪吽，这是不得了的咒语。你要化煞，要净水，要开工，要入宅，要开店，你就念这个咒语，一定能够平安的。这个咒语修行也非常好，我们俗称大明六字真言，你要消灾祈福就是这个咒语，你走到哪里用到哪里，平安到哪里，消灾到哪里。观世音菩萨他非常的不可思议。观世音菩萨，我们有一次师父带我们到日本，有一间佛寺叫做三十三间堂，听这个名字就知道它有33个殿堂，每个殿堂都供奉观世音菩萨，总共有千尊，都是金，都是外面都是金箔的。师父带我们去那边礼拜观世音菩萨，礼拜了一个多小时回来了，晚上被老祖骂，说人家观世音菩萨看你们来啊，他都合掌礼敬，我们维新弟子自己都手害咧害咧，都没给礼敬。老祖告诉师父明天早上再去。哦，那一天早上哦，我都很紧张的了，大家都是合掌一直念观世音菩萨圣号及咒语，总共念了你知道吗，3个多小时，不能喝不能吃不能坐，都站着这样子，老祖师尊才放过我们。由此也可以知道老祖师尊对观世音菩萨的尊敬，那是不可言喻的。我们今天非常高兴欣逢观世音菩萨的圣诞，他所传下来的宝贵的法以及他的大慈大悲，我们非常高兴啊，也啊祈求加持啊14个莲位的所有天人圣众都能成圣成佛往生净土。最后祝福所有在这里的啊同修平安健康吉祥，祝大家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坛城前面的所有法师、讲师，还有各道场的住持、法师、讲师，以及贤士同修各处室主管，还有我们的换贝师大家阿弥陀佛。今天是国历的115年的4月7日，农历是丙午年2月20日，也就是我们法会这个法会第19坛，我们尊天法旨来举办2月2龙抬头的法会。我们的坛城有恭请了14个莲位。我们首先有恭请中华民族1565姓氏祖灵，也恭请了919位中华民族的天子帝王，也恭请日本的124位天皇，以及韩国204位天子帝王，还有特别恭请了八方各81亿6000万天人圣众，由乌鲁木齐、福建、长春、昆明、兰州，还有海南岛、上海、北京，八方81亿。我们恭请14个莲位来这里共修圣法，共同为台湾平安，为台湾的人民有尊严，让台湾的市容工商百业能够发达，进而促成两岸共生共荣，最后达到天下太平、世界和平这个重愿。我们非常诚心的来举办师父所交代下来的重要法会。我们除了龙抬头法会，紧接着我们的水陆大法会就要进行。我们在12号，这个月12号要举行筹备会。水陆大法会是在佛教界里面最顶级的法会，它跟道教的清究是并驾齐驱的。一个道场能够做20几坛，快要30坛的法会，唯独维新圣教的禅机山显佛寺，这个法会非常的重要。我们由它的名字“水陆大法会”就可以知道，它从天上飞的、路上走的、水里游的，一切圆满。水陆大法会，它能够给众生带来了无上的福祉，尤其我们的祖先、我们往生的亲人、我们的冤亲债主、有缘诸灵等，都带来无上的法益。

我们什么法会，不管你参加不参加，但是仙佛寺的水陆法会是不能不参加，因为这个法会举办得非常庄严，非常的圆满，依照古法做得非常周延，我们要珍惜能够参加这个法会。再来就是普桌，我们现在的二月二龙抬头普桌还不够，再来紧接着水陆大法会的普桌正在登记，我们所有的法师、讲师、神职人员，各处是主管，都要跟所有的弟子以及善信大德讲，最好能够参加普桌。普桌它的含义就是供养。普桌，因为我们以前有答应要请人家吃的，你没有做，你以前吃不该吃的，你没有还，你答应供养祖先的护法神将的，你没有做，你就应用这个时段赶快来参加，那你才能够消业哦。师父常常告诉我们，一个法会要成功，第一个要法缘，第二个必须斋串。普桌就是斋串，一个法会你诵经诵得再圆满再好，没有吃饱，那这个法会就失败了。所以普桌是非常的重要，跟诵经换背所诵的经典是一样并驾齐驱的。还有我们的中文还可以画金爪哦，画金纸不是没有用哦，画金纸不是画假的哦，这是非常明确的。画金纸，有一位同修，法会结束之后，生意断了，没有订单，我就问他，你法会有没有供养财宝啊？他说环保啊，我说你惨了啦，赶快忏悔。普桌的殊胜，那更不可言喻。有一位在北部的，住北投，一位女菩萨，也就是媳妇，来为她的婆婆来祈福、来消灾，说她的婆婆突然生病，现在全身都插管，什么鼻胃管、肺管、什么管，昏迷，来求老祖。我用意发现，我说你赶快为你的婆婆报名普桌，供养普桌，来消除她的累世的冤怨。他问我要几座，我说你自己

你知道，他一下开出支票，开出300桌。钱缴完，隔2天，他来电话说，他的婆婆眼睛张开了。再过2天，管全部拔除了。由此可以证明，参加大供养，它是无上的功德力。像今天。

天的二月二龙抬头，81亿6000万呢。你办个普桌来请他们吃，他们会感恩你耶。八十亿六。

啊，所有的主管、住持、法师、同修，我们共同努力。再来，四月的22日是师父的百日。我们为什么会举办两天呢？因为佛教界非常欢喜心，要来为师父做百日，那我们就提前一天21日，用我们中门的法仪来为师父做百日。我们要知道，师父是不用做七的，师父是不用做百日的，但是我们为什么要做？我们为了他的周边的护法神将，他的守护灵来做。他也身教告诉所有的唯心弟子要依法仪，要依法修行。我们的家人往生了，做七不可以神哦，不可以做那个什么清气灵的，不可以两三天做光光的。师父一再强调哦，这样子你会给家庭带来很大的不安跟麻烦。做七有时候我们还有家人，我们还有亲戚长辈，他们反对没关系，我们要圆满。我们不可以跟家人顶嘴，也不可以跟长辈说不是，那没关系，你就自己做，你就按部就班，在七的时候，每一个七都依照我们非常殊胜的圆满法仪，你自己在灵前做就可以了。人家都走光光了，你自己做。我们要讲究圆满，我们不能因为你来唯心圣教修行，修了给人家家族、给爸爸妈妈、兄弟姐妹感觉你怪怪的，你修到够怪呢，你走火入魔了呢，你看你多不值得。我们在一个家庭，在一个家族，你都要讲究圆满。师父一直开示说，六祖坛经所说的色类各有具啊，互不相烦恼，这句话就告诉我们一切讲究圆满。我们的家族要怎么做，你就顺他的意，你就做你的，你也不要批评，也不要不高兴，都充满喜悦。这样子你来唯心圣教就是值得的。再来，我们这一次的法会啊，今天有送一部经典，这部经典是非常特殊的，叫做忏悔灭罪消灾祈福忏文。这部经典它的可贵在哪里？你看这个名字就已经告诉你的非常清楚，你如果不忏悔，根本就没有办法灭罪。你灭罪灭得不清，根本就没有办法消灾。你没有消灾，绝对没有办法祈福，这是一定的。所以这部经典里面讲了38条，我以前就有好好看过，哇，也换了好多条啊！不要以为自己都没有换到，那是非常惭愧的。你看他第一条就写我们起嗔恨心，起嗔恨心
就会跟人家结

0: 愿，再来操作起毒心啦，起毒心呢，它会结怨呢无数。第一个是冤，第二个是怨，哇，这两个就很厉害的了。师父开始，我们所有的人类来到世间，所有的恩跟情，你两三下就忘掉了。如果怨跟怨哦，生生世世都不会忘记哦，你就知道，你跟人家结冤结怨，那带来的时间是非常的长久啊。我们要忏悔，要忏悔，要忏悔才能够灭罪，有灭罪才能够消灾，有消灾最后才能够祈福啊。在这里勉励大家，我们接受师父给我们的教诲，我们继续往前走。师父不在了，我们更要好好的努力。其实师父是在的，只是他换一个境界，你看不到，但是他到，他确实在。我们好好的努力。祝福所有的住持、法师、法师、讲师、同修，各处室主管，啊，我们的换贝师，大家平安、健康、吉祥、幸福又美满。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2: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3: 一首歌能承载多少思念，一份恩情又该如何永恒流传。维新世界合唱团用最真诚的歌声，怀抱着感恩的心，筹划了这场感恩音乐会，深切追思我们永远的团长。诚挚邀请您在6月21日下午2点来到台中道场7楼养贤堂，地址台中市南屯区文心南路106号。让我们在悠扬乐声中一同感念慧远禅师。活动免费入场，诚挚欢迎您与家人朋友一同莅临聆赏。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慧远禅师随缘开示。

0: 月卫星显示，及各位十方善知识，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啊，今天已经是第六堂的天灾永续天伦永续法会。王禅

0: 老祖开示我们，世间都是一个共业重要，共业一多，变成定业，定业有它因缘果报。如庚子年啊，武汉肺炎，这个瘟疫造成有史以来地球人类最大的伤害和竞争，名扬两界的生存问题在竞争。这是共业它的报和应，从这里我们就可以去理解共业要消除共业是不简单的。啊，王禅老祖开示我们，唯心圣教，所有唯心贤士，大家的修行，努力诵经，啊，以经宝来回向，啊，名扬两界的恩怨情仇的解冤释结，啊，加上最重要的就是这和字，所以在这一次的天伦永续、天灾永续，王禅老祖开示要写这个和字。人与人之间要能和平相处，要和睦，要和谐；国与国要和睦，要和平，要和谐。啊，名扬两界啊，要和睦，要和平共处，这样才能够转这个先世的罪业。既然先世罪业发生了，定业难离，只有一个字可以转，就是和。平时我们的心境本得慈悲心啊，各位同修，我们在台湾庚子年武汉肺炎这么严重的，在台湾啊，除了政府的能力和百姓的相互配合以外，就必须要以宗教的修行力量来沟通名扬两界。啊，这个是在转这个业，啊，是在缓这个劫，啊，在化这个劫，所以奉劝我们所有唯心贤士同修，啊，平时我们就要多诵经，啊，我们多诵经是利己、利他，啊，更是化解名扬两界的干戈。这是上圣的心法。
1: 唯 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

0: 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至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1: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浑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浑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浑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浑元禅师的行道功德。

所以王禅老祖慈悲开示，要我们诵经，再诵经，再诵经，经宝的法义来回向，来供养，这是有天机密。虽然台湾小小，地球那么大，啊，地球人口那么多，虽然人都会死，但是要死得其实其所啊，这样人世间在修行，这个怨与恨就可以化解啊。所以王禅老祖啊，教我们要体察民情啊，易卦就是封地观。封地观就是要静观观察啊。第二爻动，动第二爻是大地，它的变迁，大地的变化啊，若是我们以修行的功德来回向啊，给地球所有人类们名扬两界，化解干戈，习战争，这样的话动二爻就会涣散啊，这个疫情就会涣散掉，渐渐的稳下来。所以今天我们深谈已经是第六谈了，每一谈的功德虽然小小，但是仰仗活力啊，我们都把它，把这个经宝2358万部的经宝功德来回向给啊，天地间的瘟神啊，天瘟和人能够解冤释结，还要解冤释结，唯有和，和平的和字，别无他法啊。现在大家的不再造恶业，那是结未来生的善报、善因缘。但是

0: 既然已发生了，我们就有这个因缘修行的时候，我们就要好好以净宝来回向，所以要以众生，要以这个瘟神啊，结缘世界最好的方法是以和为贵，以和来作为我们的大导师啊，作为我们每个人的中心思想。所以大家在朝向和字，世界就会天下一家亲，世界人类即使啊，有的往生了，在灵魂界仍然要以和来相处啊，现象世界还活的人也是要以和来相处。所以我们所有维新贤士同学们啊，大家尽量多诵经来回向啊，祈求天恩永续，世界天恩永续，天灾永续，世界真和平啊！祝福各位。
1: 我是圆德法师，是本宗门的非常资深的老姐了。用我的生命，用我的活力，用我的爱心广传。我也欢迎大家回到大安寺来参加学习大专班。那有一个秒步，精华中的精华，所以你才一缸会感到很多的精要，隐形力啊，这个这精华你无忧了。你读书无障碍，你要读到这学校，各行拢缘分。你的缘分在哪里？你底下读，顺心顺水，材料以后，你后摆要找男女朋友，哎，这是不是那里学员？我们的终身伴侣也都可以清清楚楚，所以一定风水。让你知一切吉凶祸福，缘分已了然。真欢迎大家来报名，微信正搞大班总经来安心哦，来报名，我欢迎你参加。从7月7日到8日7日，总来三日办名，好好有这时间，家庭用大行拢给你欢乐感真好，欢迎来参加我暑期大专班呐、啊。你要去读大学，或者刚毕业也可以，你公差嘛用来报。哦，从7月11日一直到8月1日，三礼拜，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哦，好像出家的生活、团体的生活、快乐的生活，大家一同同乐，一同共苦。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0: 各位唯心圣教、唯心贤士及十方善知识，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感恩天公出巡，也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王禅老祖。台湾祖师啊，及诸佛菩萨圣神的加持灌顶，消灾化解的法会法仪，我们已经进入第七坛啊，第六坛啊，我们所进行的、所祈祷的是人和。人和，人世间的灾难都是从人和而引起的。人没有办法人和啊，用奸诈、狡计来伤害人类的生命和伤人的心的时候，到最后来只有天意来惩罚众生，所以我们谨遵天法旨，本着为国修道、为人类来祈福，而在庚子年的当下，6月19日恭祝观世音菩萨的圣诞及王禅老祖光降娑婆世界台湾净土38周年的华喜之日啊，深寒啊，由唯心贤士同修和会大众来恭送归谷现实天德经及唯心圣教33经，总共数量务必要2350万部的功德。到当下啊，已经有2260多万部，啊，这些经宝的功德天。是在祈祷啊，玉皇大帝、天公、龙天护法、上帝阿拉、诸佛菩萨啊，明我唯心弟子所求，天恩永续，天灾永续。所以在啊，昨天已经进入第六坛圆满和人和，啊，人和的视线就从最近美国卫生部长和日本前首相啊两位啊人上人都一起啊乘专机来到台湾。这个是人和的最高境界的视线，这是天意，也不是凑巧啊！所以我们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王禅老祖的慈悲啊！用这个演化来肯定大家所求，所以。我们这一个祈福的法会啊，是为整个世界、为人类的平安而修啊。由这个疫情的演化来看，我们来分析，这是天意的视线警告人类啊，在人和方面。 要有相当的觉悟、觉醒，否则的话，灾难一直会蔓延。那么在昨天下午深寒之后，天意视线在长吉山天寒，大雨倾盆这个是代表着、表示着龙天护法普降地球这个瘟疫就会慢慢慢慢的降温下来那么我们很感谢各位同修，大家继续要努力，要诵经来为人类来祈福我们也感恩维新圣教幻贝学院严嵩院长所带领的所有诵经法师，身可以供养来做消灾化解上天的慈悲一定会满我维新弟子和会大众的祈祷。那么昨天的天寒，整个大地都充满着这个甘露这个也是在启示着我们甘露满大地满虚空，还胜过火焰满大地，所以这个也在告诉我们，用易卦的卦象来启示、来研究，就是火天大有，已经弄到第四爻。第四爻是人和的人类的最高境界的来相互的交流。月令是申金第四爻动了，这是兄弟台湾中华民国以世界各国的代表来做交流这个是上天在启示着我们，也是王禅老祖的慈悲在启示着我们，王禅老祖的演化演绎绎就是阴阳演化阴阳的原则所以由这两天的国际形势来观看是在警告人类一定要打人和这个第六爻是官鬼是火是官鬼官鬼呢今天月令是申月申酉是六合而且我们第四爻一动动第四爻是月令人和，所以要解除这个未来的疫情，必须要从人和的交互来往才能够化解阴阳两界的干戈及战争这是我们从易的演绎演阳的真禅奥义呢，我们可以理解可以了解我们希望各位维新贤士同修还有八天的时间，大家尽力的把经补齐补满我们的法工义工们你们很辛苦能够为整个地球人类来奉献自己的身口意这无畏的布施 这个是值得大家来给他赞叹啊！我愿呢，各位同学们啊，大家再接再厉，各位法师诵经人、法师们啊，再接再厉，我相信可以满愿。老祖出尊、观世音菩萨、诸佛菩萨会满我众生，大家共同的本愿就是为国求道，为人类来祈福，天恩永续，天灾永续。祝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慧心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2: 尊奉教主王禅老祖师尊圣事，宗主混元禅师指示，推动万人心学计划，鼓励各界参与布持，培育人才，推动易经风水学普传于世间，每个月100元就能成为推动世界和平的心学大使。布持账号：台中商业银行西台中分行0530152800613499，户名：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感恩您的护持。五百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5月5日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义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5转义药出版社。禅机山维新圣教苗栗道场主持元义法师，道场于2020年2月9日安座，以易经风水广结善缘，服务大众。大殿供奉鬼谷仙师王禅老祖大天尊，守护苗栗地区和境平安。每年定期举办消灾化解法会及点灯祈福，每周四有为信众问事服务。道场并有开设阳宅风水学及易经心法课程，欢迎大家一同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还可以帮助别人。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苗栗道场。
3: 欢迎光临苗栗道场。
4: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各位华人同学，阿弥陀佛。水，是人的生命，水是万生万物的生命，水是灵精啊，水是灵魂之精华，水是灵精。当一个人心情很不好的时候，你们可以端一杯水，静静的看里面的水，你会水火既济。看着水，当你心情不好的时候，你可以冷开水喝一杯，或是自来水喝一杯，你心会安下来。这个很妙。我常有时候心很急的时候，赶快水喝一杯，自来水开了就喝。哎呀，老师，自来水没有卫生啊！我告诉各位，自来水比矿泉水爱卫生，真的。矿泉水呢？以前早期的，在埔里有一个地方，它的矿泉水那个河得拉起来呢，上面都在养猪，上面是养猪，下面在做矿泉水的矿泉水厂。后来我记得他那牌子，以后那牌子我都不敢喝。现在还有呢，早期呢，在阿里山半路那个水在流呢，人家车子开的水桶那么大呢，卸载下来，哎呀，山泉水，他也没有骗人，山泉水，阿里山的公路旁边呢，水下接下来装进去，拿回去卖。他没错啊，山泉水啊，不是河流的水啊。但是我只绕了两三圈呢，上面一个村庄，一个村庄的那个上面水呢，他还是从那边跑下来，所以喝矿泉水了，没有看到就干净，你看到的话，有时候不敢喝，反正眼不见为净嘛，所以水给人的生命，给人希望。短暂的需求呢，但是也是一个人生命永恒、永远的生命力的，我们最帮助我们的生命力的一个最大的功德主。那么很多人对于水的应用，用得好的话，发大财。以前我们邱老先生，他对水神的非常的棒。用水神非常的棒，老先生他已经走了。他说：“张先生啊，你不要小看水啊，一条鼻子的水能够长远留下来，你就一辈子享用不尽呢。鼻子的水、鼻涕的水在前面呢，一直流进来的话，那我们可以去外面用这个塑胶管水接进来啊，那不是可以吗？”他说：“可以呀。”你外面接一条进来的水，你可以换个水缸，换个水缸，水给它常年的倒倒倒倒倒倒倒倒倒。比如说，这我们的房子，庭院在这里，我们的房子这样来，你可以一个水常年的去接了常年，你的水缸对倒倒倒倒倒倒水了。一条管的水呀，你就花一辈子享用不尽。但是你用自己的马达一直在这里打，一直打，没有效，没有办法享用不尽。那么你就用外面牵一条水进来，一条水管的钱，鼻子这么大的水管，你进来咚咚咚咚咚，你生意就会好得很。在龙边。你们回去了，有做生意做不起来的人，你可以外面看哪里牵一条水进来，但是接到你没有办法找到那个，那你可以接什么？接自己的自来水，可以你从这里的自来水呢，你可以接到这里来，小小的一条水管，哒哒哒哒哒哒，一天，如果水钱，花了20块30块好了。那么你如果你都赚了2000、2万，应该划得来，是不是？水，你自来水，
你是从外面的前沿跑到你的住家，然后再进来，那是有用的。如果你光这边呢转呢，用途上不是很大。好，我们一位师兄啊，他原来就开诊所嘛，他开诊所呢，好，我告诉啊，你这个是比较斜一点，你换个那个水啊，给他每天滴滴滴滴滴滴，哎，滴了2、3天了，隔壁没有人注意，好，就他的那几天的诊所患者就比较多，哎，过几天呢，奇怪，患者怎么？

比较少了，突然间只少了，去看，原来前面那个水龙头那个水被关掉了，他要打开，要关掉，哦，说明他们，你看这个医生或人很浪费，你看这样子，他这个是又把它关掉了，你看，我连。这个冤亲债主也会叫他要谁要去珍惜这个水 啊！后来怎么办呢？我说你爸爸把这个抽起来，水龙头装改换锁那个，你给他顶着抽起来给他顶。你看用这个盆子面种一些植物，好、哦、植物把它盖在旁边的，那就好了。哎。还不错，啊，这个、有缘的患者呢，他开给人家吃的药，又有效，哎，还有我们师姐，她做花的生意，啊，我们在国光市场花市，她的花呢，过去做没有生意，后来我说，那很简单嘛，啊，你的花市里面，你的位置排的这个担子，你看水往哪里流？你的担子的最外面，比如说你这一个摊子，水这边来，水这边来的话，好，你摊子无论向这边都不管，好，你在这边换个水桶，换个水桶，啊，能够换一些花，水桶换着，就把这个气就挡住了嘛。所以他是卖了兰花，送3个孩子到美国去读书，他照常能够有这个机会送孩子去读书，哈，后来呢，啊，这个人家知道他的秘诀，上面这一摊呢，他还换一个，又把气挡掉了，他又比较差，哈哈，所以要做这个起舞的事情啊，自己要。不能乱讲，因为有一天人家说：“哎，你的花生那么好，哎呀，王老师给我啃几汤水。”哦，他家头，然后就换他也换一桶水，水气这边就截掉了。然后问我怎么办？你怎么办？没有办法了吧？啊，在很多事情哈，那趋吉避凶。比如我们家里庭院，啊，这水流出去了，你可以要出水口那个地方，你可以提个水桶放着，啊，现在上面加个水，我们的气，啊，比如说水从这边来，啊，水这样来，这边出口，你要让你的水家里的财运呢，稍微比较不会那么是。耗材的时候，你可以就换个水桶嘛，换个水桶在那边，那就好了，也不要就不要管它了，不要管它了就没有事。在草屯，我们有一家啊做生意的，啊这是这个餐厅的，啊原来生意也不好，啊那么黄秀玉黄老师呢，啊这个路这样走。餐厅在这边，好，啊，那，这路这样下来，餐厅这一间，生意不好啊，那黄老师就告诉他，那么你在这里，在这边有水龙头吧，你下面弄个水桶给他滴滴，那客人来每次来就洗车的，把他摇来洗车。好，来洗车子，摇来洗车，洗洗就把它倒掉了，又没有再把它卸下去，啊，声音又好像问题来了，再去看，原来那个水桶水被倒掉了，啊，有时候甚至水桶被拿掉了，拿走了，哦，那个很简单嘛，铁桶下面那个孔孤立把它水泥口住了，水给咚咚咚咚咚咚，哎。有效哎，啊，这个趋吉避凶，是我们的法门。我们不求富贵，大富大贵，我们给众生能够带来平安，带来和谐。

啊，这家里不要太多的事情，啊，这个家里也能行功立德，好，这是我们大家啊需要认识我们自己的法门，好。啊，再来，不问水怎么办？不问水，不问水嘞？你看这个不问水往前面扑过来，这边高，像河流，河流高，这边低，这是平面图，水从这边来，好啊。这边河水很长，来，叫做瀑面。水的河床比我们高，水的河床比住家高，叫做瀑面水。河床比住家高，地基高，叫做瀑面水。瀑面水快发快败，瀑面水赚了钱，损了身体。伤了身体，不变水。若是不变水，你会做的话，发大财。哦，那怎么做？你在这不变水这个地方呢？一进来的地方呢，你一定要做这一个挡住，这样来。哦，这高度呢？普遍水上面你要种植物，种长能力的植物，好，种长能力植物。这高度嘞，你要看你的柱子，你眼睛看得到的这个高度嘞，你这个高度嘞也要把它挡住来。啊，那高度在我们门，如果我们门有这么高，门有这么高，人有7尺的话。最起码你要有3尺半，就会3尺半的高度，就会将这个普遍水挡掉了。那水这样来，水汽这样来，上面也水汽也能进来，下面水绕过来，普遍水就能化煞，要化煞。好了，这个要很艺术哦，不然就像棺材哦。你可以砌砖都可以嘛，好，叫普遍水，那就会啊，福运呐，源远流长，源远流长，好，所以请各位啊，我们这一方面我要记住，凡是看到河床比地基高，都叫做普遍水，比地基高。普遍水就有煞，有时候赚的钱会短寿，会夭寿。道场也一样，我看过一个小道场的景色，前面水神是不错，哎呀，来哗啦哗，财源很多，很有财，啊，很有众生的布施，嘿，但是住持，好，那些呢都是奇奇怪怪的病。药也吃无效，念经再念再多经也无效。我说你普遍水进来，好像那个的小道场就是这样。

好，从湖水来，这个大河就扑面水进来了，啊，进来了，因为这座山渐渐的落下来，好，落下来了，好，那怎么办呢？他这里有天宫炉，也有天宫楼。我们做天宫炉的用意，也是接受挑战。天宫炉，你家呢？你前面摆个天宫炉，要来个。

找你的先挑战，妖魔鬼怪先挑战到天宫炉，你能过得来的话，你再讲；你进不来的话，就免谈。啊，但是这个道场有天宫炉，普遍水，啊，这个来好多人，但是都生病，常年连夜都生病，这很难过，真的很可怜。我看那两位老师傅，啊，一个道场只有两位师傅在那边，都是老了。哈哈。他捧起来的恭维的串，他就不变水，啊，钱很多，嘿，我去那边呢，哎，第一次去拜拜的时候，嘿，老师傅嘞，人家来帮他去换定存，我还没有定存可以换呢，哈，去换定，但是身体很不好，我说师傅啊，你这个不变水，有财来，但是身体很不好。好，我说建立能不能你在这里进来的地方，好，进来的地方，你这一个平台，好，这个平台，好，这属于这一类的平台。这边。这个会种花，啊，这写你的什么经寿？啊，这样来的话，应该你会比较好。好，这这些花，好啊，这个平台，他按照我建立的，他这里做了一个平台哟，和这一样大，信徒来这样进来，信徒来这样进来，坐了，稳下来。老师傅现在身体也蛮不错，原来呢。好、哦，这个要坐飞机都不敢坐，是飞机不敢开，不是他不敢坐飞机，飞机不敢开。有一次，他要坐飞机到美国，结果飞上去了，心脏停了，赶快飞机飞回来，不敢开。哈哈，你看多可怜。好，那改了以后，坐了以后，哎，安定下来了。好多魂，啊，所以魂都要化煞，用环境学和生理学，人的五官功能，哈、啊，还有人体细胞学，啊，种种把它合起来的时候，我们可以创造，啊，哎，好多环境，好、啊，创造比较和谐的环境，所以普遍水是好，不是坏。要会化煞为乾，至于高度多高，门的二分之一，门你有80就40，门70，高度70你就3尺半，安了俩，很简单。哦，啊，再来了，我们这顺水流10+9拜，哈，阿弥陀佛，顺水流。

很严重的问题，顺水流。好，一个顺水。好，二，铅笔。三，斜飞。好，一顺水，二铅笔，三斜飞。顺水流，啊，十家有九败，我看的太多太多了。好，你若是说我们一个房子这样来，我们看这边，好，旁边有一条水沟，往出去叫顺水流。若是或前面还有一家挡住，还有过我们一家挡住了，还会比较轻，如果没有的话，一直出去吃喝嫖赌瘾以外，没有什么不良嗜好。哦，这牵着老皮啊，顺着了，顺水推舟，你不走也不行，你一走了，它也顶不住，停不住，好、哦，顺水流。还有，我们有一种现在有的人哈、哦，盖别墅。哇，很漂亮，

好，那谁呢？好，你从这样，小甲水，交给谁让出去？

变成豆鸡眼，南宫我心情，两个随这里来，这里来，我们眼睛哎，我们有视线啊，你就哎呦看到这个水呢，你就无形中莫名其妙两个豆鸡眼会在一起，散而不分，啊，也不是中道，人家怎么样你就牵着走。那个肾这个铅笔水，肾水流就从旁边像大河，好一条很大的河，好，那旁边有路来，好，这边都是顺水流。这边都顺水流，啊，这边呢是逆水，这边是逆水，好，这边顺水，这边逆水，若是水从这边来，你又换这边好，又这边好，所以我们要找房子呢。啊，你必须要找逆水的方位，好，如果找到顺水的，差不多都比较冷冷清清，你们可以去印证。至于有多远呢？多远呢？差160至100公尺，从河体旁边来到这里60到100公尺，都是会比较差的，都会比较差。哦，好，也是60到100公尺会比较好。哦，这叫顺水流与逆水流。那铅笔水呢？我们在山上最容易建设铅笔水。山上，你很高看着，哇，风景很好，风景很好呢。那个水沟都往前跑，往前跑，弯弯曲曲，弯弯曲曲。啊，九个点就九寨穷。12个点是12代穷，好，100个点的是100代穷，那么你3个交汇点呢？顺水流3个交汇点呢？那这个铅笔水就是啊3代穷。你知道我说，哎呦，老师你好厉害哦，不是老师好厉害，这大自然告诉我们，我们是没有去留意，我们大家所忽略，大家疏忽了。顺水流，铅笔水，斜晖水，哈，那个斜晖水哦，很讨厌。还有一次，我去看我们一位信徒，他要去看哦，要去看呢。我说：“哎，你家里顺水流，桃花水。”当我去了，因为我去了，我还提早去，提早90分钟去。去的时候接一个电话，老师，对不起，我要出去了。你不是叫我来吗？我都不去不行，好，不出去不去的话，就会自杀，是不是？对对，你猜得很准，那一定又是桃花嘛，用这个恐吓嘛。我说告诉你，会想死的，会讲要死的都不会死啊，你放心好了。哦，我这有经验，看太多了，看太多了，那么多的信徒常常听这个呢。嘿，你不要管他。我先告诉你，你的水斜飞，再来又出去，哈哈。这样斜来又转出去，牵着走。好，你先，你已经买你都免烦恼啊！你爱改你啊，无改你永远嘛是安尼。啊，你一定要改，你不改永远是牵着鼻子走啊，怎么办？我说赶快改，你今天这一通不去没有关系。好，等一下了，又打电话来了。好，打电话来了。我的老师来了，我的师傅来了，说我的家里风水不好了，才会牵着走了。等下卡了，等下关掉了。我说你怎么那么牵？

好，过了几天呢，好，他看了，赶快叫他改这样来，门这拿掉了，空空，再转过来，水这边来，你要改向水来，如果水这边，你改这边，改了以后到现在7、8年，啊，让人家够归本位，够就够位，回归本位，那人家有先生了，你不要这样糊里糊涂，业障。啊，以后你没办法去接，没办法去还，好改改嘞，哎，突然间，两个都醒起来，两个都醒起来，太醒了，啊，另外那一位也醒了，所以很多问题，这个有时候不知道怎么解，眼老鼻舌身，这个前面呢是坤卦，坤六段。坤是足，是属于阴。它阴的水出去的泄阴，就这边都会泄阴。而泄阴呢，就是人的生理机能，糊里糊涂，是这么因素来。那么这里乾为卦，乾为天，天为金，而这边又是水，金生水。金生水又是泄，又泄阳，泄阴它泄阳，难怪好、哦，这世间有这么多的糊涂的众生，烦恼的众生。那么你把它改过来了，阴阳，左阳右阴，阴阳它本身就对待。啊，这个是风水能够救众生的法则，所以我们大家研究好了，以后你们回去会救很多很多很多的众生哎。你告诉我们一切法，我们都要学一切法，我们知道了，我们跨越一切法，能度一切有缘的众生。好，今天我们课程到这里，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易公利人天。

0: 释迦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怎么称呼？
1: 哦，我叫李义林，
0: 木子李吗？
1: 对，木子李，
0: 李师姐，从我们哪个道场过来服务的？
1: 竹北一心道场。
0: 今天是我们竹北一心道场，我们圆贤法师一起带领大家一起过来。
1: 对，
0: 是，师姐感觉很年轻呢。你今天有上课吗？你毕业了吗？
1: 没有啊，我还在31届，
0: 啊，你是31届的
1: 对，
0: 学员
1: 对。
0: 哦，这样也算是跟宗门结缘，才这几年的时间。今天的法会工作，您的任务在我们的法会天下第一观服务台。

0: 文书组
1: 是在文书组的部分会有哪些法务工作，也让大家来了解一下。
2: 哦，就是介绍，那帮他们拿那个文书，我会有祖先的祭文，或者是冤亲债主的祭文，然后还有那个病魔冤亲债主的祭文，然后还有地基主的祭文，然后祖先地基主还蛮重要的。
1: 为什么会有这么样的提醒？
2: 因为祖先他们心情好，我们也过得很好。
1: 对，就像师父说，祖先其实就是我们的守护神的意思，对不对？
2: 对对对。
1: 那师姐，在您这几年跟宗门结缘当中，有没有什么故事、正道案例可以跟大家分享？或是您是什么样的法缘来到这边？
2: 哦，我是。刚好有朋友的妈妈在这个在维新圣教的宗门里面，然后她就是有带我来报名法会，然后感触还蛮深的，就觉得有灵，
1: 那时候心里有
2: 对
1: 不
2: 啊，
1: 一样的感
2: 对
1: 觉。
2: 对对，就是感受到不一样，然后隔一年就有报名去上。听课这样子，对啊。
1: 就从初级班开始，一路到我们现在31届，这几年当中有没有师父所指示开示的，或者是易经风水宗教对你带来的帮助？
2: 有哎，像有时候我会开那个130台那个电视来看，然后就连我小朋友也会说他要看看130台的电视，然后有时候听师父讲。就会突然心开意解，然后就是帮，就是自己得到帮助很多啊。然后再就是念经，念经自己的心也比较平静，然后事情也比较顺，对啊。
1: 在原本家庭里面就有你们的宗教信仰吗？
2: 有，我们是妈祖娘娘的，对。
1: 那在其实师父呢也都一直跟我们说，我们要诵经。那诵经回向，诵经这个部分原本也是您的习惯吗？
2: 没有，我原本诵经只有初一十五，然后已经好一段时间没有念经了。然后进到宗门之后，刚念经的时候，我就跟老师说：“哦，那也太神奇了吧！神奇到我觉得真的那个改变，就刚念完经，然后每天写文书这样子，就会觉得，哦，真的太神奇了。
1: 具体来说，怎么说？
2: 具体来说，假设在工作方面，你就会觉得它变得更顺。然后在家庭方面也更和谐，然后念经也可以顺便回向给祖先，然后祖先他们也可以跟我们一起修，所以我觉得很不错。
1: 这也是师姐特别感受到的。其实每次我到了法会现场，看到义工同修呢，在法会当中忙进忙出，我也非常感恩，因为你们也是为了我们的祖先，我们家祖先在服务，
2: 啊。
1: 非常谢谢你们大家这
2: 我
1: 样
2: 会
1: 子。
2: 大家一起努力这样子，谢谢。
1: 师父也提醒我们说，我们可以来一起做一日义工、一日法工，来将这样的一个福德回向给我们的祖先们。
2: 对对对对。
1: 太好了！那因为竹北一心道场，我觉得那边的风景真的是非常优美，要请师姐来跟大家来介绍，我们要怎么过去道场呢？
2: 导航那个竹北凤冈路。
1: 凤冈路。
2: 几段的？我
1: 几
2: 这，
1: 段？
2: 我看一下，
1: 没关系。
2: 竹北一心道场这样子，哈，
1: 路很好找嘛，
2: 我导航还蛮好找的，
1: 蛮好
2: 对
1: 找
2: 对
1: 的，
2: 对
1: 而且很好停车，对不对？
2: 对，对，很好停车，是的。
1: 也欢迎大家一起到竹北一心道场来参香礼拜老祖师尊。今天非常谢谢李师姐，
2: 好，谢谢
1: 谢
2: 师
1: 谢。
2: 姐，拜拜。
1: 我师兄阿弥陀佛，
3: 阿弥陀佛。
1: 怎么称呼？
3: 说名字吗？
1: 是。
3: 哦，叫洪文新。
1: 我们的洪师兄。是从哪个道场过来的？
3: 竹北一心，
1: 也是我们竹北一心道场
3: 对
1: 原
3: 对
1: 先
3: 对，
1: 法师那边的道场的同修们。刚刚我拿了2个饭团来结缘，跟师兄结缘。因为在这一次的法会当中，我们的普桌非常特别，师父指示要准备饭团来做供养，是不是？你知道这件
3: 我
1: 事
3: 不清
1: 吗？
3: 楚，我不清楚。
1: 还没有接上讯息，没有关系。那师兄，您在今天九九法会的。

0: 法务当中是负责哪里？
1: 负责文书
0: 哦，也是在我们的服务台的地方。
1: 啊。对对对。
0: 是，你是我们政企班第几届？
1: 第19届。
0: 19，哦，很资深。
1: 资深。
0: 那当初是怎样的法源，我们来到中门？
1: 当初啊，当初我们是想说，本来是要学那个丧葬礼仪的，啊，我以为只有我们中门有啊，我就进来先报名就先上。
0: 原来是因为洪师兄您原本的工作关系吗？
1: 不是，因为我们以前遇到哈，那个人家办就是白铁的事，我们就这一方面的知识很缺少，那所以我们就会想说，诶，这个中门专门介绍这种生命，哈，有关生命礼仪的事，我们进来学习一下。
0: 有时候我们对于一些礼仪不了解，反而会产生一些恐惧或者是说排斥感。
1: 就是信心不足了。对呀，
0: 但
1: 所以，
0: 是师父有教了很多。
1: 对啊，对啊，对，我们让我们有自信一点，至少不会恐惧啊。
0: 是。
1: 内心不会怕，因为进来中门以后就学习到各方面的知识。正道的知识，对不对？
0: 在这当中有没有特别的故事跟大家分享？
1: 就还好嘞，我们很自然，也没发生什么事啊。要怎么说很那个？有啦，就是我进来以后，但是我进来中门大概2年左右，啊，就生病，生病了，那就请我们师姐啊，因为我们中门就那时候强调，到现在诵经嘛。就请示我家师姐帮我诵经，因为我们就倒在那里，就
0: 是什么原因？
1: 啊，
0: 是什么原因身体不舒服？
1: 那个直肠癌，
0: 直肠癌，
1: 对啊，是初期的了。哎，那医生告诉我说，我们也很震惊啊，也很害怕，啊，那是我，
0: 那也安呢？
1: 嘿，那安呢？所以，就我家师姐是我们宗门，啊，请她念经。啊，回向给我，那师傅教的就是这样子，哎，啊，但是我终于有度过那个难关，哎，
0: 为我们自己来做祈福，
1: 对呀，
0: 对，
1: 是啊，
0: 因为医疗的部分也是交给师傅，但是很多，
1: 因为那生病的时候，我们就躺下了，没办法啊。我家师姐也是我们中门的，
0: 师姐对你很好哎，
1: 是啊，是啊，
0: 夫妻恩爱，
1: 对，就有缘啊，他也进到中门，然后开始帮忙我诵经这样子。
0: 那师姐是您先结缘，还是师姐先结缘？
1: 我先结缘，
0: 然后师兄再带师姐
1: 对
0: 一起
1: 对
0: 来跟老祖结好缘。
1: 对啊，
0: 那师姐今天有过来吗？
1: 没有，
0: 没有，今天顾家里。
1: 我们今天来法工，他家里总是要有人啊。
0: 是，
1: 对啊。
0: 当代表，那在今天的法会法务工作，我们今天大约多少同修过来？
1: 将近40个，
0: 40位同
1: 学。我们搭游览车过来。
0: 是。那在今年的法会当中，其实你应该在每一年的法会义工，您都有回来一起
1: 对啊，
0: 来担任
1: 对啊，
0: 法务。
1: 哎呀，
0: 这中间对您的有没有学到什么，还是说你的心里的体会？
1: 我们就体会，在我们中门就可以很安心了。心啊，师父说的安心心安呢。在我们中门真的不错啊，你可以像我们就平常有空就诵天德经啊，
0: 是，
1: 就真不错啦。那你念了就师父说的心安安心啊，真的是这样。
0: 有时候呢，人呢要经过大风大浪，知道不安心的是什么状况，才可以珍惜到现在平稳的情况。
1: 哦，阿弥陀佛，还好没有经过大风，也没有大浪，我只是平平顺顺的过来。
0: 一路平安，
1: 对啊，对啊，
0: 对
1: 老祖有保佑。
0: 老祖有保佑，真的，就是那个自己的心理感受是很不一样的。
1: 对啊，
0: 对，
1: 哎呀，还好没有大风大浪。
0: 太好了，也祝福师兄。那今天非常谢谢师兄一起在我们的法会现场，我们的服务台天下第一关来跟大家见面。谢谢师兄，
1: 谢谢师姐，
0: 谢谢
1: 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
2: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界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

敬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0: 师姐还没有受过访问，对不对？我们还没认识过。我叫元芳，
1: 我很不会讲话，你不要访问我，访问大那个师姐好了。
0: 好哦，
1: 师姐。
0: 啊，师姐叫什么名字？
1: 我吴雅珍。
0: 吴师姐，我叫元芳，你有看过我吗？耶、yeah, ，终于找到没有看过我的人了。我是师父的小女儿元芳。师姐好，
1: 你好，你好。
0: 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师父只是说呢，借由节目来跟我们的义工同修一起交流，来关心大家一下。师父也有在看节目。
1: 我真的不会讲话，真的我很不会讲话。
0: 那我们跟观众朋友打声招呼就好了。
1: 说
0: 我们
1: 好，
0: 继续播言，好不好？好，谢谢。师姐阿弥陀佛。
2: 好，阿弥陀佛，师姐。
0: 师姐很眼熟。
2: 对啊。
0: 怎么称呼？
2: 我是香菱师姐。
0: 香菱师姐，我记得常常在很多法会当中看到师姐的身影。
2: 对，
0: 今天我们的九九法会当中，您有带着同学们一起来完成怎样的法务工作？
2: 就是我们现在就是在坛城啊，还有香积组的部分啊，都有参与。对，
0: 是。近期呢，我们道场有没有怎样的活动，也可以顺道跟观众朋友讲一下。那我问说，近期师姐有没有什么好事可以跟大家分享？
2: 好事就是因为我本身是经营那个麦味登早午餐，对，所以我觉得来道场之后我很法喜，然后我的生意很好，对，
0: 很好吃，
2: 对仙佛有加持我，对。
0: 我最喜欢吃那个汤种面包。
2: 汤种是吗？丹麦也很好啊，
0: 丹麦也很好，
2: 对，广告一下。
0: 师姐经营我们的早餐店多久了？
2: 两年了，对，两年快两年。
0: 所以这两年的事情，
2: 对，都很顺利啊。对啊，就很多事情，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就是蛮多，遇到蛮多瓶颈的。可是就是因为不断的就是跟着师父修行啊，所以很多事情就迎刃而解了。对啊，所以来道场很好哦。
0: 那你怎么跟老祖沟通？你怎么跟老祖？
2: 我就跟他撒娇啊，就他跟老祖撒娇。撒娇说：“这样我现在遇到什么样的事情啊？对，然后那个不是我跟老祖求，那希望老祖能够帮我，那我会认真修行哦，这样子，对，那过不久就真的很多事情就是这样子迎刃而解了。”对，老祖真的很慈悲。
0: 因为做我们这样的一个餐饮业，有很多繁琐的事情要注意，还有食安等等。
2: 对啊。可是我目前为止还没有遇到什么食安的问题。对啊。
0: 太好了，而且现在那个我们这个早午餐的行业非常夯。我也好喜欢吃哦。
2: 对啊，真的麦味登哈。
0: 在哪里？告诉我们。
2: 在桃园市杨梅区杨新北路269之一号麦味登杨梅杨新北店。
0: 杨梅杨新北店哦。
2: 对。
0: 大家可以 Google 哦，可以看到师姐在那边。
2: 对啊，谢谢师姐。
0: 谢谢师姐，欢迎大家一起来。
2: 好，谢谢你们。好。
0: 师姐刚刚提说，两个宝贝呢也都非常优秀。
2: 对，因为我就是因为可能在常在道，就是我们的道场嘛，所以对，可能仙佛也看到我很认真，所以呢，就是我两个孩子就是考试都很顺利。其实，在105年的时候，就一个考上台电，一个考上桃园炼油厂。对，薪水都还蛮高的。对，然后大儿子现在就是自己买一栋房子，1580万，没有跟我拿钱。对呀，这真的是佛祖仙佛，真的老祖，真的他有拜老祖啊。然后他每天恭诵一部《天德经》，大儿子，对，从来没有间断过哦，在台电那个，对，
0: 好棒哦，老祖师尊护佑，就是我们所求所愿皆满愿。
2: 真的，那现在还有一件事情可以替他求一下，就是他现在单身贵族，还没有结婚。
0: 单身
2: 贵，对，然后呢，他78年次的。
0: 78年次。
2: 181公分，还蛮高蛮帅的，对，还蛮优秀。
0: 对，还没提供。
2: 对啊，希望能够老祖，因为我一直在求，但是不晓得，就是到现在还没有姻缘，还没有出现这样子。
0: 对、啊，那你要讲大声一点，叫他讲大声一点，跟老祖讲。
2: 哦，好。

0: 还好哈，其实他每天应该都有讲吧，我知道。
1: 偷看他的文书。
0: 对对，他都有在念，他真的每天都送，然后他会传来给我说《天德经》完成，那我就跟他讲说你很棒，对，他每一天已经好几年了，对，都
1: 那
0: 没有间断。
1: 我们要等你的好消息喽，等你们家的喜饼
0: 喽。好啊，谢谢师姐，希望也赶快，我也想。
1: 恭喜恭喜，赶快做阿嬷。
0: 不要那么老，不要那么老那么快。好好，
1: 谢
0: 谢师姐，
1: 谢
0: 好，感谢师姐，好，拜拜。
2: 谢谢。
1: 圆贤法师现在接任我们一清大学教务处的处长，他的个人的风格修为都很，我好喜欢哦。
3: 是的，没错，而且我们的法师是超慈悲的，啊，超用心的在带我们，而且在明年的2月7号、8号是我们的周年庆，
1: 是，
3: 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够到场，就是在竹北市光复，凤冈路一段。250巷25-1号，所以请大家都来参拜老师，一定的欢喜哟。
1: 师姐好优秀，把地址背起来。所以我们的周年法会是在我们
3: 明年，就是明年的2月7号、8号，
1: 115年国历，
3: 对，
1: 2月7号跟8号。
3: 嘿，希望大家都来竹北道场、一心道场。
1: 是，
3: 哎，谢谢大家，
1: 谢谢师姐。我们每一个分寺道场都有它的周年法会期时间，
3: 而且很殊胜哦。
1: 也邀请我们观众朋友在各地的道场的话，也一起参与这样的一个盛会。
3: 是的，是的，所以希望大家来。
1: 师姐，让我们观众朋友看看你的脸，邀请大家，谢谢。
4: 禅机山维新圣教新营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26日至2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台南市新营区3民路186巷2-5号，询问电话0928-774-778，0928-774-778。

0: 怎么称呼师兄？
1: 姓黄。
0: 黄师兄是我们正旗班第几届？
1: 29届。
0: 29届是这几年的时间而已。
1: 对呀、啊，嗯。
0: 您是怎么缘分来到中门的？
1: 朋友介绍。
0: 是。
1: 同学。
0: 同学，
1: 嗯、
0: 国小同学，
1: 不是，高中同学，嗯。
0: 那时候是因为对于中门的好奇，还是说
1: 有事情先请教圆贤法师？
0: 是，
1: 因为开店请教圆贤法师，看这个点可以不可以 ？OK 不 OK？ 那圆贤法师说可以，
0: 可以。
1: 好的，一直叫我加入中门。我拖了很多年才加入中门，早知如此哈，应该更早加入。
0: 应该更早，真的。
1: 对。
0: 师兄那时候是问是要开什么店铺呢？
1: 因为我是卖席梦思床垫。
0: 哇，席梦思床垫呢，很厉害。
1: 还好。所以师父更厉害。
0: 所以目前店铺在哪边？您的店在哪里？
1: 在竹北。
0: 竹北的什么路？
1: 嘉丰六路，
0: 二段，
1: 26号，靠近高铁，
0: 那店的名字叫什么？
1: 我取名字，以前是卖原木家具，叫大户家室，大小大，户口名簿的户，人字旁的家，饰品的饰，大户家室，
0: 是
1: 那个。我们那个申请的营业执照叫大户家室，实际上是卖席梦思床垫。
0: 哦，所以我们的招牌找大户家室就可以找到你们，对不对？
1: 现在还是要看席梦思床垫。
0: 席梦思床垫也非常好找，竹北店，我们师兄在这里。
1: 好，谢谢。
0: 那在这几年当中。

0: 师兄有没有就是有正道案例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以前听也听了很多，听老一辈的讲，就是一直后悔太慢加入宗门，因为假如说更早加入宗门的话，你要买房子的话，你就会知道这个房子好不好。那个圆显法师讲，好的房子很不好找，
0: 是，
1: 那就看你有没有那个缘，
0: 是，
1: 有没有修，要修道，那个圆义校长一直上课叫我们学员要多修道，多念佛，
0: 所以其实呢，光买房子这件事情这么大的一个人生大事，我们太晚跟宗门结缘的话会损失。
1: 哦，确实如此，问题要买个房子也不简单，
0: 要买个好房子也不简单，
1: 对对
0: 对，人生能够这样子买一次对的就值得了。
1: 确实如此，确实如此，也谢谢宗门让我们了解更多易经风水还有宗教三个结合，
0: 是，
1: 这是最殊胜的，
0: 是，感恩老祖师尊，感恩师父教了我们这么多的妙法。
1: 那当然非常的感恩，
0: 非常谢谢，
1: 谢谢谢谢
0: 谢谢
1: 谢谢
0: 谢谢大家，
1: 谢谢。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我是圆德法师，是本宗门的非常资深的老姐了。用我的生命，用我的活力，用我的爱心广传，我也欢迎大家回到大安寺来参加铁西大转班。那有一个秒步精华中的精华，所以你想一缸会感到很多的精要隐形力啊，这就是精华，你无忧了，你读书不障碍，你要读到一个学校，每行都缘分。你的缘分在哪里？你底下读顺心顺水，读了以后你后面要找男女朋友，哎，这个是不是那里学员，我们的终身伴侣也都可以清清楚楚，所以一定风水让你知一切吉凶祸福，缘分也了然。真欢迎大家来报名，微信正港大班总经来安心哦，来报名，我欢迎你参加。从7月7日到8日7日，很重来三日办呀，好好有这个时间，家庭用大行拢给你发落感情好。欢迎来参加我暑期大专班呐、啊！你要去读大学，或者刚毕业也可以，你公司嘛用来报哦。从7月11日一直到8月1日，三礼拜，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哦，好像出家的生活、团体的生活、快乐的生活，来家一同同乐，一穷不苟。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0: 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

0: 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财，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1: 淡水道场在淡水地区弘法利身，运转天下太平法轮，保护淡水地区和境平安。每周二下午有提供信众问事服务，道场也有开设初级班及正级班的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学妙法，开启智慧，保护自己，进而帮助他人。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道场地址：新北市淡水区学府路30号地下1楼，靠近淡水捷运站，步行5分钟，交通很便利。电话：02-8631-7377。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消灾化解功德榜。

那第三个案例就是求子师，林师兄他是从事营建的工程哈，营建工程。那平日工作忙碌，只要一人到场有需要，尤其是在园艺哈或是大型居具要支援方面，他总是毫不犹豫的挺身而出哈。那到场每逢台风天常会有树木倾倒或损坏，那林师兄总是第一时间出动机具协助扶正树木。让道场尽快恢复整齐庄严。道场后方的哦，宜兰道场后方有一个七星公园在整理的时候与施工的时候，所需的填土与整地工地工程也都由林师兄来协助完成，甚至连土方材料都出自他本人发心布施真正实践了佛法中所说的无畏施。那林师兄一家与道场因缘。法缘结得很深，他妹妹全家都是宜兰道场的法工，侄子更是园艺组的组长，长期的行功立德，不求回报，皆是出于一份对老祖与师父的感恩跟敬意。那这个林师兄他内心的挂念就是儿子跟媳妇结婚10年未能得子，那如果是以跟他同辈来相比难免会有焦虑跟遗憾，所以在妹妹的陪同之下，前往宜兰道场来请示老祖。那我们佛缘禅师曾经开示命中若有自然有，命中若无莫强求。若要大富与大贵，唯从积善以重德。那又开示，论命无命可论，因缘果报；论运无运可论，行功立德；论相无相可论，相由心生。

所以我们再来看他们这个夫妻哈、啊，儿子跟媳妇的命卦啊，儿子的命卦是地风生卦，啊，那子孙福长与七财之下，但是月见也是七财哈、啊。那媳妇她是兑为者卦，子孙亥水逢岁金子水哈、啊，月见亥水比合，所以媳妇的子孙很旺，所以还是有机会哈、啊。那我们就单说这两个夫妻啊，如果是第一个到宜兰道场求红布条，第二个就是到仙国寺如来园摸500罗汉，然后再恭送观世音菩萨普门品，那这求子嗣的吉凶如何啊？所以卦象火雷四克哦，动初爻变火地进卦。那真求子嗣吉凶，我们也是以子孙为用神。子孙是火，逢日见卯木来生，就是有根。那四年有机会、哦、所以到仙国寺事务部请法仪，就是摸500罗汉、哦、求子的法仪、哦、那子孙逢是火四月或四年、哦、都会有机会。那在唯心真教宜兰道场、哦、求子时的、哦、条件，夫妻一定要同来、哦、长辈不可以代求。那你的贡品要、哦、水果、哦、五果，要得到王禅老祖的三个圣杯，而且要有人在那边建杯哈，干杯。那红布一条带回去之后，夫妻枕头下各铺一条红布。那怀孕之后，哦，最好是请师父安胎加持。还有还愿的方式，哦，就是你小孩生下之后，一年未生而得子时，红蛋50斤，哦，2年就是100斤哦，以此类推。那红有万不管多少，都是以六斗来计算，大斗、大道、小道拢会算哈，而且还要去。被油饭红蛋到宜兰道场答谢王禅老祖师尊、哦、也可以分批送到仙佛寺、哦、各分支道场来供养还愿、哦、所以油饭也都要素食、哦、那在他们要做那个试管婴儿、哦、就是占说如果是到台北市的大安区的某生殖中心 来做这个试管，那地天泰动第三爻变地泽临卦，求占求子时啊、哦，子孙为用神。那四爻元神兄弟动生子孙，又子孙逢月见比合，日见来冲为暗动，所以可以哈、哦，子孙有暗动啊、哦。那所以在甲辰年哈、哦，在台北的生殖中心做试管婴儿，乙巳年卯月则吉日吉时啊、哦，来剖腹生产哦，顺利。产下了双胞胎的男巨婴、哦、所以你道场给他那个叫片名、哦、一个是阿发啦，一个是阿宅啊。所以讲到发财，那阿宅公是一对双胞胎、哦、所以两位男婴、哦、出生的重量一个都有400公克，所以母亲、哦、这位母亲、哦、在临盆前、哦、她的肚子是大到、哦、坐卧都没办法、哦、很难坐卧难行。但是他说，这个都是甜蜜的负担呐，甘之如饴。那阿公跟阿嬷看到阿孙的哈，人以前俗话说“双手抱双孙，无手通人滚”，所以全家和乐融融哈。这个实例也印证了积善与重德，师父所传的妙法及诵经的功德力而圆满这一个求子时的愿望。我、哦、这个就是那个阿婆跟阿仔双胞胎啊，很可爱。好。那另外再一个是求天衣的案例。那宜兰道场有个林师姐，她平日修持精进，对老祖师尊十分的虔诚。那在今年壬午月的甲子日清晨，她在上班途中不慎自摔，骑摩托自摔造成臀部的挫伤，被紧急送往宜兰某大医院急诊，初步检查之后，医师表示她的脊椎第12节出现塌陷，建议隔日下午立即开刀、哦、所以家人得知到要做到 脊椎的手术、哦、就会忧心忡忡、啊、于是、哦、隔天就来道场请示老祖师尊、哦、在这个医院里面开刀的吉凶。所以卦象天山动卦，那没有动摇。那真脊椎开刀吉凶，以子孙为用神，六爻接近子孙不限，福藏于父母尘土之下。那子水逢午夜破，
又被灰神

0: 诚如所刻，所以显示哦，在这个地方这个医院来做这个手术哦，并不是理想的。那再再说，如果是到台北哦，台北某大医院来医治的吉凶卦象，火泽魁卦哦，动二爻、四爻跟六爻。那虽然有子孙动动爻来生化，但是仇神、官鬼与忌神、父母皆动，又月令来克子孙，整体来看也不是好的现象啊，所以也不建议他到这一家医院来医治，而且应爻克四爻，哦，这也是不理想的。如果是占说到台大医院来医治的吉凶哈，所以卦得泽三贤，泽三贤卦哈，动初爻跟五爻，那占到台大医院医治哈，子孙为用神。初爻跟五爻动，为父母跟兄弟爻动，那忌神元神同动，持续相生哈。那父母生兄弟，兄弟生子孙为吉。六应爻生四爻，显示人事、时机、疗效皆得其宜哈，为大吉之象，所以建议他是转到台大医院去医治哈。
1: 一首歌能承载多少思念？一份恩情又该如何永恒流传？维新世界合唱团用最真诚的歌声，怀抱着感恩的心，筹划了这场感恩音乐会，深切追思我们永远的团长。诚挚邀请您在6月21日下午2点来到台中道场7楼养贤堂，地址台中市南屯区文心南路106号。让我们在悠扬乐声中一同感念慧远禅师。活动免费入场，诚挚欢迎您与家人朋友一同莅临聆赏。
2: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所以他从在台大医院的医治哈，第一天他还是没有办法下床，到第二天、第三天，哎，他病情就慢慢稳定了。第四天、第五天，哦，逐步可以恢复哈，下肢可以下开始有力。到第六天，疼痛明显的减轻。那第七天，经复健科训练上下楼梯哈，完成骨密度的检查，哦，排除了骨松啊，骨质疏松，那建议补钙啊，之后七天那就从台大可以顺利出院哈。啊，所以我们一卦象哈，若是在宜兰开刀，他的费用还要花费27万。啊，他一卦象来到台大医院哈，来医治，啊，那台大是改以穿铁衣跟药物治疗的方式。那过程中不仅顺利康复出院哈，甚至连原先预计说他要自费哈购买骨质增生剂。还要花超3万块，这连这笔钱也都没有花费哦，所以最后他还是平安出院，哦，令人欣慰。所以找医院医治，要用意求天医服神是非常重要。那再来也是求天医啊，这个案例哈，是一个是那个女士哈，她到淡水道场啊来，请示老祖师尊哈。那一天礼拜二下午，我进去淡水道场的时候，就看到一个那个女士哦，她跪在那个老祖座前哦，那双手合十，那一直跟那个老祖在求，然后一直流泪，然后我就觉得说，看着真的很心酸哦，天下父母心呐。那这一个先生哦，他因为心肌炎送往桃园龟山林口长庚医院的加护病房，并装设叶克膜抢救，情况极为危急啊。所以家属在医疗团队的全力抢救的同时，内心的焦虑与无助，此时就方先生

0: 的母亲哈，由某学员来陪同下前往唯识圣教道场来请法。那他是讲说，他本来是前一天叶克膜已经可以拆除自己，可以呼吸哈，结果隔天又马上又装了叶克膜。所以医院也有跟家属哈说，你们要有心理准备哈，要有最坏的打算。那我们依命卦来分析，他命卦震为雷，四爻戌土逢乙巳年，哦，四年为绝，所以在身体健康各方面，哦，都要注意啊。所以我们先占他的身体吉凶啊，哦，四爻为用神，所以泽水困卦动初爻，四爻跟五爻，哦，四爻七财，乙木化官鬼是我相刑，日界也相刑哦，跟四爻相刑。那子孙虽然动，兄弟也动，但子孙动会去生四爻七财，那七财也会去生官鬼旺，官鬼爻，所以官鬼就很旺哈。那官鬼又午火临月见跟日见旺相，又临辰蛇，哦，所以有临界的求度哈。我们师父有开示哦，你官鬼爻旺相又临辰蛇，常被视为有临界的干扰或异物灵求度的真相，所以这种情形在卦象分析中，尤其是遇到身体的疾病、哦精神困扰、家运不顺等等的问题时，所以特别需要重视。那我们再说，他如果是在林口长庚医院哈、哦、医治的吉凶，也是以子孙为用神，那得卦是离为火卦哦动初爻跟二爻，所以子孙丑土动。又逢月见午火跟日见巳火来生，所以子孙能旺，他就克掉官鬼哈。那虽然忌神父母爻动，但是父母生出月见跟日见哈不旺，克不了子孙。那四爻兄弟巳火逢月见午火日见巳火比合为旺相，所以在桃园龟山林口长庚医院医治是可以的哈。那我们再占说，因为刚才有卦哈，临辰蛇官鬼旺相哈，临辰蛇，那是不是？要去拜城隍爷来求化解，啊，我们也是以子孙为用神，卦象雷水泄，哈，动四爻跟六爻，变山水蒙卦。那雷水泄动第四爻跟第六爻，子孙动克官鬼，而且子孙又逢月见跟日见为旺相。那四爻七财尘土逢月见午火日见巳火来生，也是旺相啊。所以去拜城隍爷求。消灾化解，哦，是可以得到平安的，而且也提醒他哈，叮咛乙巳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九九法会，哦，也要开始，就请他先报名参加九九法会，超度当家历代祖先，还有这一位方先生心机阎菩萨，哦，病魔冤亲债主的大灵位，啊，也建议他在道场点元神灯，并做重病祈福文书哈。就是消灾祈福吉祥文书，所以他这个方先生的康复历程跟祈福的成效，他在国历的6月17号哈来道场请法问卦啊，依宗门祈福法仪啊诵经回向，并报名参加九九法会超度祖先及病魔冤亲债主的大灵位，还有到城隍爷啊去拜城隍爷求消灾化解。到6月21日，哦，家属就打电话来，哦，报喜，他说这位方先他儿子，哦，已经当日上午已经顺利，哦，拔除夜隔膜，哦，恢复清醒，显现明显的好转迹象。那到6月25的时候，这位他儿子已经拔除呼吸管，从加护病房转入普通病房，哦，继续医治。在6月27号，我就可以自行进食。那身体状况逐步的稳定，到国历7月1号就平安出院哈，结束了住院的疗程，而且目前他已经又回到那个科技公司去上班了，所以家属全程遵循师父所传妙法，持续消灾祈福、诵经回向啊，并感恩老祖师尊的加持护佑，家人深刻体会到，在危急的时刻，老祖的加持。以祖先的庇佑带来了安定与希望，所以家属见证唯心圣教安奉祖先灵位诵经祈福的法仪，于危难中依教奉行，最终见证病患奇迹康复。 深感宗门妙法与祖先庇佑的殊胜力量。那我们求天意，如果是做这个修斋祈福吉祥祈祷文书，我们适用的对象就是加护病房或是急症患者，这一些都可以来做这个用修斋祈福吉祥祈祷文书。那情况如果较危急的，适用于加护病房患者，当天送完经之后，你就用300寿经来烧化回向。如果情况较不急迫，可以累积到每月的初一或十五，用300寿经烧化回向。这就是那个修斋祈福吉祥文书。
1: 禅寂山维新圣教普里道场将在国历115年7月12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为国泰民安祈福，为家宅平安消灾，为身心清净转化业力。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修善愿，同证菩提。道场地址在南投县埔里镇北门里中山路2段289号5楼至2，询问电话04929041060492904106。
2: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3: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好，那第五个案例哈，我们宗主普贤禅师啊，在维新天下是150集中有开示哈，黑网属于行煞啊，会阻断气场流通，导致家运不顺、官司、疾病、婚姻不顺等问题。若在府边有黑网，右边就是府边，黑网所伤的都是女人。若黑网设于左边，影响就是家中的男性。若黑网设于后方，则影响家中的主人呐、啊。那所以在南湾那个产业盛行的时候，许多住家啊都架设黑网，结果哈、啊、带来很多家庭的不平安呐、啊。所以师父开示哈、啊，就是、啊、把它结七色线、七色带，我就可以破解。那悬挂七彩带与黑网对应处，能有效化解煞气，恢复气场流通。保护家中女性及子女的运势。那这个案例、啊、就是她是这个师姐林师姐，她是风水学院的学员、啊、因为邻居架设黑网，导致家中小孩婚姻迟滞，于是来宜兰道场请法、啊、那时候也是请圆慧法师那前往他们南投新家，本来是要预安奉祖先来做准备、啊、那她的到现场来看、啊、她的房子是庚申甲向八运双金倒向，但是他的房子门是开在龙边，开在三壁目啊，门开三壁目就是来克我们八白元运图、啊、所以还有就是邻居哦、啊，师傅有开示、啊、黑网要改善的方法。之前那是自家那个案例是自家的黑网，我们自己把它拆掉就好，但是邻居的哦、啊，邻居的黑网我们没办法去帮他拆除、啊、所以。师傅开示尺寸建议就是宽度3寸，那长度1.4尺或2尺，悬挂于窗户、围墙或黑网的交界处。那所以在门开在三壁目来刻八白图，我们在用意，如果是在中宫包八六白，靠龙边放一个洞水转煞的吉凶，卦象是地风生，洞六爻。变三风古卦，所以平安吉祥，我们要以子孙为用神。但是三风古它子孙不现卦，无常与七财丑土之下，风月见日见比合，虽旺但是你动了官鬼化兄弟临白虎。

锅里切开，与后面相通，放一个洞水来化煞。哦，所以卦象是风水换哦，动地无爻变山水蒙卦。那以子孙为用神，月见无火，日见巳火，生于用神子孙爻，而且元神旺动生子孙，所以是吉哈。所以建议啊，采用这个方法来克制三弊煞气，并将屋外的八白旺气哦拉进屋内。那如果是祖先这方面哈，这个问题，如果祖先来安放在一楼做丙山任相哈，就坐虎看龙哈，所以所得卦是雷水泄哈，动二爻变雷地狱卦。若占神位安放一楼丙山任相哦，子孙为用神，四爻七财逢月见无火，日见巳火生福，又动子孙回头生，财化子孙笑哈哈。哦，所以卦化雷地狱青龙得位。哦，所以神位安在哦丙山任相哦，这个是吉的。所以我们择吉日化黑网之煞及洞水摆放之后，家中的唯一的小孩哈，一个男孩，他就开始有了结婚念头。之前这个他那个小孩啊，他也是不婚主义，不结婚的，所以让父母也忧心忡忡哈。那男孩因为在大陆上班哦，所以经过讨论之后，决定回台湾来发展。所以家中男孩啊，这他的那个小孩哈，所以回来之后就顺利的订婚，也结婚哈，也在110年的11月哈，则吉日吉时。也顺利平安产下龙凤胎，家庭气氛和谐，其乐融融。这就是我们看之前这个房子，我们九宫来看，就是外面是800，所以在600之处放一个洞水，将旺气那个拉进来。这个就是图所示，它本来是这个柜子是密闭式的，就在中间把它挖开，让气前面可以流通，这个就是我们安置七色彩带。所以结论，人在世间上必然离不开风水，家庭要平安，事业要顺利，身体要健康，皆与风水息息相关。所以世间的万物之成住坏空都会受到风水的影响，因此风水是大宇宙虚空生灭的原动力，是人类生存的法宝，是人与人之间相互维系的无形力量，更是天下太平的原动力。本文内容是依据为信众大德实际服务案例来做分析探讨，古至今用，找到事情的原点，挖掘出风水上的问题加以改善，经过改善之后确实都有很好的效果。虽然在改善环境的布局上未能真正达到十全十美的境界，但诸如身体欠安、家庭不和谐、事业不顺遂等，在经过风水学上的修正之后而得到显著的改善，这也是不争的事实，进而更确定了学习易经风水这门学问是何其重要。那维新圣教的易经风水妙法是广利人天的真禅妙道，诚如维新圣教宗主浑元禅师所开示，学习易经就是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进而能帮助他人，这种良性循环使家庭平安，人人安心，进而达到心安的境界，演化至社会平安，最终达到天下太平。所以本研究的五个案例，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维新圣教消灾化解之道在现代家庭中的实际应用与效果，从居家风水的调整到高考圆梦的实现，从求子时到求天意，再到婚姻的顺利，每一个案例都展现了易经、风水跟宗教三宝在解决家庭问题中的重要作用。那这些实证的经验不仅对信众个人有所启发，也为宗教实践在现代社会中的价值提供了具体的证明。维新圣教三宝不仅是传统文化的传承，更是现代人面对生活挑战、追求家庭圆满的重要资源以智慧依据。那通过风水调整，我们可以改善居住环境的能量，通过易经的占卦，我们可以洞察问题的根源，找到解决之道，通过宗教的法仪，我们可以安定心灵，增强信心与希望。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不仅是一句口号，更是一种

0: 生活的实践。当家庭的成员共同学习《易经》智慧，共同参与风水调整与宗教的修持，不仅能够改善家庭环境与氛围，更能增强家庭成员之间的情感连接与相互理解，促进家庭的和谐与圆满。好，谢谢各位。
1: 好，我们非常谢谢圆昭法师这么精辟、详细、精彩的五个案例。他举的这五个案例都是非常不简单的包括求子确实非常困难包括不结婚的叫他结婚也非常困难生病的要把他治好也非常困难房子住不平安的，下面有车道的有煞气的，哦，他会铺这三层，我都没有学了，什么石灰粉啊，什么哦，要木炭粉啦，要什么？芦苇草粉啦，哦，这我拢爱甘拜下风啊，确实困难。好，我们现在书要要转进，要把它鼓掌，谢谢书。
2: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荫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财，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闲事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聆听了，整个全部，我才想到我们的弟子都有进步这么多，进步很多，所以再继续加油。啊，我就赞叹圆照法师，你接的很好，很好。好，那我接着现在要去吃饭了，我就不再讲了，我就不再讲啊。你们多看、多印证、多验证，一定会帮助很多人。帮助需要帮助的人，我都很佩服。要不厌其烦的为众生解决问题，不厌其烦的为他们排忧解难，这个即是消灾化解的功德天。啊，我祝福

0: 大家，现在我要下去了哈，你们继续这个哈。
1: 恭送师父。
2: 啊，今天圆照法师讲的这五个案例确实很好，啊，也非常殊胜。我们所有的法师都能够像这样子的来发表，那我们的法门是非常有希望的。哦，我们啊，用这么殊胜的法来为社会大众啊来服务，啊，这是非常可贵的。我们的法证明是有用的。
3: 我们请下一位论坛发表人圆冠法师发表。
4: 圆一校长，圆贤处长，圆寂处长，各位法师讲师，我们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好，我是第二届天见微信博士班学员湛明珠，圆冠法，圆冠是我的法号。今天要报告的主题是，消灾化劫之道，以阳宅煞方动土为例。今天我的报告大纲是，分成五个部分：第一个前言，第二个文献探讨。第三个就是我们维新圣教消灾化劫之道，第四个就是实际案例的印证，它的分析。我有准备了两个案例要跟大家分享。第一个就是阳宅煞方，它有局部动土的这个案例。第二个案例就是我们的住家的周围，就是它连续动土啊，跟新盖这个大楼有新宫动土的这个问题啊，最后做成一个简单的结论。首先这一个报告呢，就是我们一位师兄他的一个实证的案例啊，那他把他的素材材料让我准备今天的报告跟大家来做分享，重点就是煞方修造新宫动土啊，对于身体的影响。跟他的运势这接下来就谈到煞，什么叫做煞？大家都对于中门的同修们，大家都知道煞。可是呢，未接到我们中门妙法的人，可能部分的人对于煞它的意思跟它的影响，并不是那么清楚啊。接下来就是五黄煞的一个基础理论。然后呢，我用了占卜的案例来探讨这个煞对我们的人的身体它的影响是如何，然后再来谈到这所忌煞的方法，用实证的案例来解析。那这个报告呢，我研究的这个时间，它第一个案例就是2023年，这个动土煞对于我们的影响，对于身体的健康，它的实际的一个印证。那第二个案例，它的时间比较长，那我观察的结果就是，它从2017年开始，一直到2022年。那这个案例呢，它是从化区里面的一个案例。那这个案例呢，它其实就是阳宅的四周，因为是从化区。那这个案例呢，它是属于三楼的建筑，那周遭都是空地一片。那我们有这个服务的机会的时候，那信众对我们的描述，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去马上的去分析这个案例。那我就这一个案例，其实接到这个案例的时候，其实我就想说，要用什么方式来去呈现，让大家知道说这个是有煞气的影响。所以周遭一直都是在动土的情形，然后有盖好一件这个建筑物的时候，又形成一个壁刀煞，这是第二个案例。所以这个案例就是都是动土的一个呈现。然后研究的动机就是我们来探讨动土煞跟这个壁刀煞，它的消灾化劫之道跟我们生活到底有些什么关联性。
5: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6: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好，研究的目的，我们的师父混严禅师开示，一切的人事物，它的成就、成住、坏空，都有它的因缘。那么一件事情的发生，也有它的因缘果。那我们现场的法师、讲师们、长官们，对于这个议题，大家都是非常的清楚的哈，因缘果。好，那我这篇报告就是要透过易经风水的理论跟实证案例的分析，让所有的人了解煞的重要性跟消灾化解之道。好，师父跟我们开示，我们常常听到煞，有煞方、煞气、煞掉、煞道。那这个煞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师父常跟我们开示的游离的电流。好比说我们修理一部机器，你没有把插头拔掉，那么可能你就会被电到，或者你去碰到这个游离电，那就会伤到。尤其是三煞，那这三煞就是年度一整年，那这个方位的游离电，所以它的影响是非常大。好，那可能导致说我们有人丁的受伤、事业的失败，甚至会有连续三件这个灾殃或灾祸的发生，或者是性命伤到人的性命。例如，我第一个案例，它是在卯年，亥卯未的年度，那三煞在西这个地方，那这个年度呢，在西这个地方方位，你要动土跟修造就要特别留意。接下来谈到五黄煞。从文献的探讨看到，五黄方在新宫跟起建建造房子这个部分，它是属于不可以，就是禁忌的这个方位。因为呢，理论就是五黄就是阴阳变化不一。好，那五黄煞在风水的理论来说，它是属于一种无形的一种煞。那依照九星的理论，哀心悬空哀心的理论来说，它所推演出来的流年的方位煞，那九宫或者是九星飞星，它是一到九这个数字，共有九个星，那每一个星都有它的意义。那其中的五叫做五黄，五黄就是我们所说的廉贞，它是属火的。那这个廉贞星代表瘟疫、灾祸跟死亡，种种不吉祥的象征。那按照煞气它影响的时间，那我们师父所传的，它分为有年度的、月令的、日辰的跟时间，那影响的时间不太一样，尤其是年煞，它会影响我们大概有12年的时间，那月大概3年的时间都是属于低的运势或低的不好的影响。那在日的部分

大概影响一年的时间，那十的部分大概影响到一到两个月的时间。接下来，因为我这个报告里面会提到有这三个煞，三煞、五黄煞跟碧刀煞，所以我稍微做一个简单的说明。三煞方动土、灾殃、灾祸大概会有三件，那无中生有事情也可能会出现三件，所以这个游离的三煞非常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五黄煞是根据悬空爱心的法则所推算出来煞气的方位，那这个部分是属于方位学，因为我这一个报告呢牵涉到方位学，牵涉到这个时间空间的交汇，所以有择日学、方位学，所以这个五黄煞它应该跟方位学比较有关联性。那碧刀煞是有形象的，有一个形体物体所形成的煞气，所以风水学提到说屋子的后方如果有碧刀来冲，叫做刀，碧刀，刀就是凶，就是有血光的意思。那师父又跟我们开示煞的形式，它的层次大概有两种，大致上的分类是这样子，一种是无形的，一种是有形的。那么无形的属于灵魂世界的煞，好，那么一个就是有形的。那这个有形的煞属于动土之后所产生的煞。好，那我们就来认识什么叫无形的煞。譬如说我们去参加丧葬，或者你去安葬这个典礼，或者捻香回来之后呢，就发现说我们有不一样的现象，就是忽冷忽热或者发抖，等于我们看了西药中医等等吃药都没有改善的情形，那我们大概可以判断叫做灵魂世界的影响。那么有形的煞大概属于是动土或者你建筑之后所产生的气场的改变，它的问题不是说我们用贴一个符咒啊，或者我们请神来就可以化煞，所以我们是透过重新择日、重新动土来去化解这个动土所影响的这个煞气，让整个动土之后煞气能够化于无形，

0: 维新圣教于戊戌年举办谢天恩祈安大法会，为期33天，期间宗主混元禅师每日讲述开示教主王禅老祖天威，启示老祖师尊神道关怀，名扬两界天人之大慈悲心，迈向世界和平。33天的开示编印成册，分上中下卷，恭赞教主王禅老祖天威，请洽义耀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耀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耀出版社。
1: 开天40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40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我是圆德法师，是本宗门的非常资深的老姐了。用我的生命，用我的活力，用我的爱心广传。我也欢迎大家回到大安寺来参加学习大专班。那有一个秒步，精华中的精华，所以你才一刚会感到很多的精要隐形力啊，这个是精华你无忧了。你读书无障碍，你要读到一个学校，各行拢缘分。你的缘分在哪里？你底下读，顺心顺水，材料以后，你后摆要找男女朋友，哎，这是不是那里学员？我们的终身伴侣也都可以清清楚楚，所以一定风水，让你知一切吉凶祸福，缘分也了然。真欢迎大家来报名，微信正港大班总经来安心。哦，来报名，我欢迎你参加。从7月7日到8月7日，很重来三日办名，好好有这个时间，家庭用大行拢给你欢乐感情好，欢迎来参加我暑期大专班呐、啊。你要去读大学或者刚毕业也可以，你公司嘛用来报。哦，从7月11日一直到8月1日，三日办。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哦、好像出家的生活、团体的生活、快乐的生活，来家一同同乐，一穷不苟。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0: 台湾是座美丽的宝岛，多样的山水地貌造就了众多的山水胜景，而这片山川大地富含着许多风土人情。师父混元禅师告诉我们，风水是依托地理而衍生，不同的地理环境孕育着不同的气运。
2: 那前好像有一只那条的黄豆蛋，那是江湖的犀牛，犀牛黄豆蛋，黄豆蛋去。哦，一个哩，你若看石头白胎，那搭附近都有地理啊。
0: 大地风水系列 DVD 每套10片，20集。透过混元禅师的角度看山河大地的巧妙，以最亲近的语言让大众了解大地的奥妙。详情速洽04-2475-7769。

0: 阿弥陀佛，我是泸州道场住持莲峰法师，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泸州道场位于新北市的泸州的集贤路，更在三重地区泸州结下无数的法缘善人，在此弘法利生，共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地区辖内和静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仙人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每年定期举办祈安消灾法会，祈求消灾化解天瘟永袭。本道场有开设阳宅风水及易经心法初级班课程，欢迎大家踊跃报名参加，学习易经能保护自己，不伤害别人，然后帮助他人。欢迎大家光临泸州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2: 您现在请收看《维新世界》，仙佛在我家。

0: 各位维新电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仙佛在我家》，我是洪玉江。禅机山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以易经、风水、宗教三者融合为一的智慧心法，在台湾这块宝岛土地上行道至今已经有40多年的时间。那在这一段时间以来，师父以易经、风水教育还有社会服务广结善缘，所以因此呢，在维新圣教的大家庭里面有好多好多丰富精彩的人生故事。那我们今天带您来到的是维新圣教的三重道场，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林采妍林师姐，来跟大家分享她的学修经验，然后进入了这个大家庭这个环境所有的见闻，还有她个人的这些心得，让我们一起来欢迎林师姐。
1: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安心道场25届的学员，对，那相对的，我在三重道场，我是翻倍班的学员，
0: 是，
1: 对，那我进宗门其实也蛮长一段日子，
0: 哇，很高兴，很高兴，所以我们观众朋友们呢，今天呢就是要来参与这个林师姐。您在这个维新圣教这个宗门里面，我相信在这一段参与的时间以来，应该有很多很多不同的这些见闻，然后从您的视角呢，来跟我们大家一起聊一聊在这里面学修的情况，这样。
1: 最主要是我其实我蛮感恩的啦，我蛮感恩就是这个有这么好的因缘，然后进宗门。其实我进宗门，其实我完全没有想过说，想要来接触。那我是因为我们8届的我算学姐，
0: 然后
1: 我们对我们8届的一个师姐，其实她跟我现在是很好的朋友。那我是因为她，然后认识了我们安心道场的法师。那时候是因为就是工作上的关系，那我必须有事情就是要去找法师，可是法师一直很忙，我想说奇怪，法师到底在忙什么？然后我们那个8届的师姐呢，就跟我说，哦，你去某某地方去找法师，他在那边开新课。那我就好奇啦，我想说，哎，来去听听。

0: 你看，法师到底在开什么课？
1: 讲什么？
0: 对，到底在讲什么？
1: 对，
0: 开什么课？
1: 对，
0: 所以我就好奇的去了。那天去上完课，其实那时候听完课的时候，我还是，就是听无啦，
1: 有听没有懂？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还个做眼睛的，现在听的拢还不是很了解。
0: 对，嘿，就是完全都是听不懂。那要离开的时候，我就想说，哎，过去跟法师去打个招呼。
1: 对。
0: 那法师就笑笑的对着我说：“爱来哈。”他就这样跟我讲，叫我要再来。那我就很顺着他，就说：“好好好，我一定会来，我一定来，我一定来。”就这样子，这个因缘就结上了。嗯，对。所以我觉得说，真的是，老祖在牵引。
1: 是，就是很自然，
0: 对对对，
1: 很滑顺这样子哈，进来。
0: 对，所以说我就是觉得说，哎，这个因缘蛮特别的，因为我据我所知，我就是同修，他们就是可能是借由人家特意的引导，
1: 对
0: 对，那我是那种不经意的，对，就跳进了我们宗门了。
1: 对对，因为其实这个很不容易，真的。
0: 对啊，所以我觉得说
1: 每一条路都很不容易。
0: 所以我说觉得说真的很感恩有这个机会。那进宗门说也十几年了，
1: 是，
0: 对，对。那进来以后，其实像我们就是每年就是我们那个祭祖，好祭祖，
1: 元旦一月一日，
0: 对，那时候都会跟着法师去做布置，啊，去做法工，
1: 现场的布置，
0: 对对对。那个氛围让我觉得非常的愉悦，非常开心。大家就是做的
1: 很重劳力的嘞。
0: 对，但是那个感觉就是，感觉大家一起去为这个地方，就是帮我们的那个坛城布置成从无到有。其实这么好几年了，那从我那时候是初级，算是初级班的时候，那时候就一直有在参与，对，然后一直到就到去年。就可能去年因缘比较不具足，所以去年就失去了这个机会可以去协助帮忙。对。但是我记得有一年，那一年我去帮忙的时候，那因为我本身我是做我的工作比较繁忙，好，我是算是做业务的，所以我的电话可能就是随时有可能都会响。那我去帮忙做法工的时候，我就刚好电话来，我就拿着电话。
1: 两边兼顾了，
0: 对对，一只手在做，一只手拿着，结果我就听到后面传来一个声音说：“哎，我给你倒 table。”我转身一看，是师父，吓到我了。他就很慈悲的笑笑的跟我说：“啊，你辛苦啊，我给你推了，我给你推了。”就是要帮我拿电话。其实我那时候很感动，因为跟师父的近距离接触其实我不多，那次的感觉就觉得非常的师父怎么这么慈悲，而且他是就是带着俏皮的那种，让我觉得没有压力，
1: 对
0: 对，然后让我觉得没有距离，
1: 对
0: 对，所以那是我对师父第一个印象，然后也让我觉得说哇，这么好的师父应该要好好跟着，那是我很深的感受。
1: 对，
0: 然后我就逢师兄师姐，我就拿这件事情来叙说，然后就很开心的说，我终于跟师父有近距离的接触了。对，那时候真的是很开心。我本身我对做法工这件事情，我算是算蛮热衷的，可是我的时间比较不允许。那只要有机会，我有可以多余的时间跟公司请假也可以的情况下，我都很愿意去当法工。其实我做法工还有一个小小的秘密，
1: 小小的秘密，
0: 对对对，
1: 是什么？
0: 跟大家分享。我每次只要去做法工，我刚好提到我做的是业务工作，
1: 对
0: 对。那我每次只要去当法工，我的电话就会响，然后我的生意就上门了。我就常常说，老祖真的对我很好，他知道说我花我愿意就是用这个花我的时间，然后来做法工这件事情。其实我每次去做法工，我都很开心。那去做完法工，我回来，老祖都会回馈我，对，所以让我觉得说好神奇哦。
1: 对
0: 对，那。

0: 曾经我有跟其他师姐分享过，她说：“哎，对耶，我也发现，你好像每次在当法工的时候，你就有个电话来，然后你回去就开，嘿嘿嘿，阿姨就接等我，阿姨很开心的就开始做完法工。”我说：“对，因为我回去就有钱赚了，
1: yeah,
0: 对，然后我就很开心。那当然在在我们做水陆法会，那很我们会在不同的位置上。”就是像有一年我们是在做那个就是画那个三宝师的，
1: 是的，
0: 对，画三宝师其实它是一个非常出众的工作，
1: 是，
0: 可是在那个当下，就是我们在这个整个做的过程中，我看到大家都是充满了欢喜，然后就有没有听到有人含泪，
1: 对，
0: 然后就是因为那个都很重，然后必须要很多人一起，然后去做，就是分类啊，怎么去，然后弄成一大包的，
1: 对，
0: 然后就这样子一个过程中，然后再运到易经大学，然后去做烧化，
1: 对，
0: 其实这个搬运的工作其实它是非常出众，只要有做过这个职务的法工都知道。其实这个工作真的是很辛苦，而且我们是从就是说，并不是因为每次去当法工的时候，并不是遇到的都是相同的人，会有不同的人，然后认识更多不同的师兄姐。那其实我觉得那个感觉就像一个大家庭，然后大家融合在一起，然后同心协力，然后去完成一件事情。
1: 阿姐啊，姐嘛，哎，足久无看嘞。
0: 对，去到那边就是虚
1: 大节日哈，来又看到你了。
0: 啊，对，最开心的就是看到某个人说，哎，好久不见了，那种感觉，就觉得好像也是来见见大哥大姐啊，或者是老朋友啊，
1: 对，
0: 那种感觉真的很棒，然后觉得说心里就很踏实。那其实就是在这个部分的话，是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感受。
1: 是，
0: 我觉得说就是这个一个大家庭里面，对，不像说像很多地方，像我曾经有参与过其他地方的，就是那种感觉就是比较没有那么的温馨跟热络。对，那我觉得说这是进我心中进宗门里面，这是最大的感受。
1: 是，
0: 觉得多了好多的兄弟姐妹。
1: 是，
0: 对，
1: 是。
0: 其实像我本身家里，我家里本身是拿香拜拜的，从小到大，我们就是有拜菩萨、拜祖先，但是我们的父母并没有告知我们哦，为什么要这么做？对，那时候就只懂得人家说的两香对拜，就是可能祖先然后做地，什么人做祭，阿兰都爱拜拜。
1: 对，
0: 我们不懂什么叫做祭，真的完全不懂，只听而已。那时候只有听，那一直到进了
1: 跟着爸妈做，
0: 对，就是爸妈叫我们怎么做，我们
1: 就
0: 怎么做。
1: 爸妈就家里面的老师啊，
0: 对，
1: 真的爱穿纱，
0: 算是
1: 爱做纱，
0: 算是我们在怎么讲？如果说是启蒙老师，就是所有的事情都是由父母开始，对。那就是因为家里是拿香拜拜，所以对香这个东西不陌生，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要拜，
1: 对，
0: 真的不知道。那进了宗门以后，其实就是在法师在上课的时候，甚至师父在就是在授课的时候，也有提到所有的拜祖先，
1: 更进一步了。
0: 对，那也常告诉我们说，其实祖先就是我们的守护神。
1: 对，
0: 那时候我不懂什么叫守护神。
1: 对。毫无概念啊，
0: 对，
1: 可以这样讲，
0: 就觉得什么是守护神？为什么说祖先是我们的守护神？我只懂得说我可能我是从这个祖先以前多久以前来到这个世，然后一直传到这边我出生在这个时候，
1: 对，
0: 那我不懂说祖先的合意是什么。那一直到就是法师也有跟我们在课堂上也有大概就是跟我们解说过。那我知道说，其实拜祖先不仅是饮水思源，还有就是一种尊重，还有祖先真的是我们的守护神。
1: 对，
0: 就是我们会尊重我们的祖先，祖先相对的就是会来守护我们。
2: 五百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任隐年。

五月五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义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药出版社。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振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

0: 想在易经风水的这个学习里面，您可以跟我们大家来分享一下实际的一些运用吗？不管是在您自己的身上，在您自己的住家里面，还是说你提供亲朋好友一些帮忙，这个过程大概是什么样子？
1: 我讲一下我自己切身的感受。
0: 好，
1: 其实我们在学易经，然后里面有提到所谓的命卦，好，那就是自己本身的部分。那我本身，我从以前，就是从我年轻的时候，我不管怎么样，只要是我赚了钱，很快就是右手出，右手进，左手出，对，就是非常的
0: 持不住，就对了，
1: 对，持不住。那其实我自己也觉得很纳闷，我说为什么会这样？而且就是那种无形中，你可能就是好不容易身上存了一点钱，然后因为某些情形，你必须把这个钱拿去花掉了。
0: 对 对, 对。
1: 所以我算是月光族。对，我那时候都常笑说我是月光族，
0: 有一段时间就是这样子。
1: 对对对，很长时间，然后甚至会莫名的，就是会，反正就是你明知道说这个人开口，可能他有急需要，你明知道说你今天这个钱借出去了，你应该也收不回来，对，但是你还是会借他，就是自己也知道，就还是会借他。那等那时候我开始就是我们法师在教那个易经的部分的时候，有讲到就是讲到命卦的部分，那讲到我就发现了，我本身我是兄弟持世，对，那兄弟持世就是属于比较紧，就是欠人家比较多，欠男卡贼，等于说讲的直白叫做劫财。其实我才开始知道说，我的答案就慢慢的浮现出来了，我就知道说，哦，原来是这样子，
0: 终于了解自己，
1: 对。但是了解自己并不代表无解，
0: 对
1: 对。那曾经在也是在老师的课堂上，然后有讲到，就是你既然是劫财，你的财就要劫在对的地方，反正你钱就守不住嘛，对不对？你守不住，那你何不把这个钱拿去做捐献啊？你可以捐到觉得值得的地方，或者你觉得你在能力范围内，那你去做这个捐款，那很神奇，真的很神奇。当我开始做捐款的部分，我每个月每个月的捐，那当然不是说马上就看得到什么情况，慢慢的，我慢慢的会有一点钱存下来了，对。然后遇到那种来跟我开口借钱的人也变少了，对，甚至我不再像是以前一样就是个月光族。我觉得说，你要说法师这样的教法，他让我觉得对我来讲真的是帮助甚多，对。因为以前我真的觉得说自己不知道为什么是这个

0: 那当我知道了，那又得到了一个解答，还有得到一个方法的时候，我到现在，其实我到目前为止，我已经以前啦，以前我是也有负债啦，然后也有卡债啦，那因为这样子慢慢的翻转了，然后到现在我已经开始自己会有一点存款，嗯，然后当然我自己也开始可有能力去购置那个不动产，嗯，对，所以让我觉得说进中门，其实我觉得我是真的是最大的受益者，因为很多事情让我觉得很不可思议，就是觉得说法师的一个无意的一个方式，然后让我获益良多，嗯，这是我最大的感受。所以相对的，我觉得说对中门，我不晓得我能给予什么样的回报，我只能说我尽可能可以的能力范围内，我可以尽量做就尽量做，这是我对自己最大的期许。那当然相对的，我觉得最开心的还是那一件事，还是那句话，就是我得到更多的兄弟姐妹，因为大家就是感情就是很好。那你说兄弟姐妹会吵架，难免的，哪一个家庭不吵架，但是大家很快就过了，那种感觉就让我觉得说对我们来讲，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修行，就是我们在修行的一个道场，是我们大家都在修自己的内心。就像师父曾经说过，凡事唯心，就是看自己的心，以自己的心，心里最初的那一个出发点，然后面对所有事情。对，这就是让我觉得最多受益的感受。嗯，对。
1: 我相信会借有很多的成就感，
0: 对，
1: 让我们更快的找到自己。
0: 对，真的。真的是让我很快速的就去找到自己的方向，
1: 对，
0: 然后也知道自己该怎么做。其实，以前的迷茫，其实慢慢的就是，拨云见日，其实是这样子。对，那当然现在还在学习当中。对，我也还在
1: 学不完，24年是吧？
0: 真的，
1: 北京大学的这个学程。
0: 对，其实真的是学不完啊。对，但是我希望将来还可以继续一直跟着老祖，虽然说师父永远在我们心里。
1: 是的，
0: 对，
1: 是的，
0: 对，
1: 我相信
0: 想念他就可以看看电视台，然后可以看看师父他的一些给我们的一些法宝，
1: 对，
0: 然后让我们去好好的为这样子再去做一个更在我们生活中可以更多的运用。对。
1: 我相信，当然就是师父圆寂，是终须一别，但是呢，在我们整个法轮长转持续到永远，这个是要大家一起齐心来努力的。那师父的温度呢，仍在。师父的这个我觉得就是他就是都还在，我相信很多很多的同修都有这个感觉。
0: 嗯，
1: 对。那我们只要让自己分内该做的事情能够还是非常的圆满。扎扎实实，踏实的去做的时候，我相信还是会有很多很多未来我们没有办法想象到的可能在等我们。
0: 对，
1: 那在今天的《仙佛在我家》的节目里面呢，其实是很棒的一个机会，就是让观众朋友们还有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这个沉淀一下，然后来聊一聊心事这样子哈。
0: 谢谢。
1: 易经跟风水还有宗教的学习，我们都非常鼓励大家能够到维新圣教的分寺道场，大家能够实际的踏入这个课堂当中，您就是一个最清楚的了解，而不是听任何其他的这些讲话。
0: 对，
1: 我相信这个实际的了解是最重要的、最明白的。那师姐有没有在这个节目有限时间里面，我们最后尾声来分享一句话，或者是您自己觉得很重要的事情，来鼓励大家，让他们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推动力。
0: 其实就是在学习当中，并不是代表说你一定要到哪边去学习。好，但是我觉得你有一个处所、一个地方让你去做一个学习的时候，你会更有动力。所以我也欢迎大家可以跟我们一样一起来学习。对，
1: 维新圣教三重道场，还有我们北部的大安寺啦，还有土城爱心道场啦，甚至在宜兰这边宜兰道场，都是一个很好很好的学习园地。
0: 我们道场非常的多，
1: 50座分寺。

0: 场。
1: 对对，一定有适合你可以去的地方。
0: 是的，是的，就是迈开那一大步。
1: 对，
0: 就开始找寻这样子。谢谢您，谢谢，
1: 谢谢，
0: 阿弥陀佛，陀佛，谢谢师姐，
1: 谢谢。
0: 今天我们也非常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的参与，在师姐的分享里面，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天。
2: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临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阿弥陀佛，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大凡寺住持元朝。大凡寺位于新竹县琼林乡水坑村的小山坡上，占地3000多坪的寺庙宗教事业用地，是政府立案的合法寺庙。大殿正前方有一平案土星，山形如卧佛，每年逢四月桐花开时，常可见猪龙献瑞朝拜。宗主开示，这是回龙故祖的三莲花宝地，也是上天赐给我们修行的三元不败的好地理。元朝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身，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新竹地区辖内平安。大凡寺一楼设有三元金銮殿，供奉玉皇大帝、三官大帝及红军老祖；二楼是维新圣殿，供奉药师佛、观世音菩萨、王禅老祖、八卦祖师及中华三祖圣尊。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来大凡寺参拜，与神佛印心。大凡寺每年皆举办

0: 暨周年祈安法会，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名扬两界同关照，护佑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大凡寺目前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踊跃报名学习易经风水妙法，福慧增长，得到平安与幸福。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3: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啊，本维新圣教是世界信心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啊，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啊，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华子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啊，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啊，祈求南天玉皇大帝、三十三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温永息，天灾永息。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维新贤士一起来跟着维新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佛禅堂维新圣殿

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星，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厌世劫，天恩永续，天灾永续啊！祝福各位。

啊，所以你用很强烈的教育方法，不如用开花的、哦，开花了就是得天怪，得天怪，得天怪，这样他就跟他跟孩子一起啊、哦、广学，所以才有啊、增广天王，增加见地、见识、学习啊、精进啊。啊，天地皮，你就是要有前段的这个卦象，你才不会阴阳不交。啊，你阴阳不交了，原因呢？一般人众生来到世间以后，只重表面，没有重实质的心和法，所以会天地不交嘛。那么如何让天地地天泰为交泰呢？那么办法就是不要虚伪啊、哦！你不虚伪，接下来呢，第三千卦非常的重要啊！若是一个人一直共高，天地皮共高就天地皮卦，你就不要共高。不要虚伪啊！第三千，接下来呢？哦，那戊公高啊，就在谦虚，你不要共高的时候，那接下来呢？而且走了水啊，走了水呢？就是戊攀援

误判的人啊，你判的人非常麻烦的事情。尤其呢，做的水你不要判人，天地皮也就是判人啊，所以这四种的四个卦象，它是整个的我们人生的一位导师。好了，我们依照这个天地的法则作为日常生活，你一定这一生不会白走。而尤其走的随卦要随顺因缘啊，所以老祖给我们八句真言：来者不拒，去者不留，顺其自然，不可勉强，有缘则度，有得则助，皆顺天理，事事如意。这个就是折雷水卦的最高境界啊，所以要秉证四物啊，四个不要触犯了这四个原则，有如八戒啊，猪八戒的八戒这样的啊，猪八戒除八戒这八正道的反面，好，正见，你不要邪见，正。

0: 正确的思维，哈，按正确的说话赠予，好，那么你给人希望嘛，啊，不要啊这个造口业，啊，那正业，正业要正确的工作嘛，好，那么接下来正念、正命。啊，正精进，啊，正定，这是八戒就八正道的另外反面。那么事物，你不要换了这四种的缺点，啊，昨天怪，退道，你不要退道，啊，天地皮。不要虚伪，啊，也不要去断了各种的缘分，啊，那接下来第三千，你不要功高，若是功高的话一无是处，啊，那着了水就需要攀缘，随顺因缘，所以最近以来，我们。社会各界修行的人很多，啊，很多嘞，啊，就因为我们维新圣教，现在在国际上，啊，有一点点的奉献给社会大众了，所以一些修行道上的朋友啊，啊，就常常会打电话来，啊，要求我们。师父呢，你帮我安排你们师父，我要跟他论道，哈，那问了怎么办？我没有时间，就告诉他随缘就好了。啊，有缘，随顺因缘。啊，那不要勉强，但是不要说啊，我要去论道，结果忘了自己的精进。所以我们在世间上。有四佛法门来到世间以后，天上人间啊，四个法则，尤其我们成人以后，你这个四个法则啊，必须要了解。所以我鼓励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好，那。再讲下去，我们才能够把这个内涵呢啊内容解释了能更清楚。好，那么参玄学道，学道道哦，刚才有人说要不能论道，道可道非常道，道无道可论，法。本来就具足八万四千个法门，门门通心门，通到心灵。
1: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六十四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2: 易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0: 所以我们参玄学到了，一展赤龙，赤龙呢是什么意思呢？龙就是我们的本性，我们的活性、佛性，参玄学道就是要学易用易经，用易经一展赤龙，就是我们的妄念。当一个人身体转化到成人的阶段，精力充沛，精力充沛的，那我们很多糊涂事就会来。那若是你有学到的话，无论哪一个法门、哪一个宗教都非常好，都是为众生而设立的教义。无论你进哪一个法门，都是参玄，玄不是神神秘秘，不是这个意思，玄就是了解到因果律是为玄，人与人之间的缘分也是玄。所以参玄学道，学道和就学佛，学佛好多人啊，大家修行我在学佛，学佛，佛的基本是什么？断除贪嗔痴，贪嗔嗔念痴念。所以你要学佛，你要断除贪嗔痴嘛，结果没有断除贪嗔痴，很容易动怒讲话没有智慧那什么东西贪得不完，还在自称我在学佛。释迦牟尼佛他为什么放弃自己国王继承的机会呢？那就是贪，要把它断掉。所以把贪断掉了，那我们要学释迦牟尼佛，他有那么多的名利、名和利、财富结果他把它断掉了，放下了，还找到自己的生命和天上有约，所以出家了七天七夜的反省忏悔，然后菩提树下开悟他的灵魂回到金刚界世界的在天上界的，很高兴大家齐聚一堂就是我不想回来世间，世间太苦了，世间的人很都苦，苦不完了，生老病死轮回那么多苦，不下来了。那所有如来啊，说你有一年可以在世间上投胎在国王家所以你放下这个国王的名利，好，那么你就舍弃你的贪念了啦。所以回去赶快再回到世间，告诉众生天上界我们的灵魂是不生不灭的我们的灵性在天上界，世间的身体会有毁坏灭的一天这所以释迦牟尼佛他又好了，就再回来了嘛，就履行他的诚信。所以各位同修，我们也一样我们来世间上是接世间的很多的妙法，老祖才要我们多诵经多诵经，把真言真理借我们的口、我们耳朵转的意念你往念就回向给你心中的祖先你的列祖列宗、多生父母等等所以这个都是当你悟了 当你悟的时候，你就斩掉一切烦恼嘛。所以一斩赤龙，赤龙就是烦恼，赤龙就是我们血液循环特别的快。血液循环它会人年轻气壮嘛，像我们到现在年纪了，哎，身体的血液循环好就比较没有那么好了，精力体力就没有那么好了。所以年轻人为什么啊，在历劫以来5000年前的第一场啊，中华三族神龙炎帝啊、轩辕皇帝和90蚩尤帝的第一场战争啊，到现在来，你看有多少年了、哦？5000多年还在战争，都利用年轻人。啊，那10-20岁，啊，要在打仗，这真是很可怜的中华三族哎，才会演化出我们现在坛城上15615姓氏，列祖列宗，啊的圣座，我们15615姓，王禅老祖，啊，肩负天命，以每年两坛的大法会，啊，包括每年元旦1月1日在林口大体育馆汇集36000众呢，好、啊，在林口大体育馆共同祭祖，来超度我们的祖灵啊！哦，所以这个呢，我们都是有约的，都是诚信履行诚信的、啊。所以今天王禅老祖培养我们各位讲师，是要将真理啊转为啊普及、普传给你们多生有缘的啊亲朋好友。所以在台湾各地，新的年度，我们落实到各乡镇去啊开班。啊，来会友，会你们多生的亲友，啊，有缘的天上界的菩萨、如来来世间上，我们依法来会友。所以我们学道，你要学道，你研究易经，大家学易经，修行道上可见性嘛。所以你学易经，用易经以后，你才能够。哦、一斩赤龙啊，赤龙就是我们的妄念烦恼贪嗔痴三毒啊、哦、是就是一斩赤龙斩掉烦恼啊，造诣功夫修道的功夫啦、啊、一超直上啊。
1: 禅寂山维新圣教普里道场将在国历115年7月12日举办中年祈安消灾法会，为国泰民安祈福，为家宅平安消灾，为身心清净转化业力，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修善愿，同证菩提。道场地址在南投县普里镇北门里中山路2段289号5楼之2，询问电话0492904106，0492904106。

所以大家学易经，坐人处处苦安心。你要先安心，你修道就是要修心安，要先安心，你安心才能心安嘛。所以大家学易经，鼓励大家学易经，尤其我们现在鼓励儿童学易经，开始就还没14岁、16岁以前，就读就学易经，练易经，就把内在的智慧啊，几千万年来的智慧，本来所藏的智慧就开发出来，不要等到14岁、16岁以后要再来学嘞。有的呢，已经走上一些邪径来了，啊，你再把它搬回来，还是人生的遗憾的地方嘛。所以我们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啊所办易经大学和啊这儿童学易经，尤其儿童学易经的基础是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最伟大的工程。所以儿童学易经在台湾现在国小儿童啊，就有167万个小朋友都接触过易经。所以在去年今年都已经升上国中了啊，国中结业典礼的时候啊，就非常平安的。不然过去的国中要毕业，因为孩子在国中的时间啊最容易冲动，糊涂事最多，所以要结业的时候学校都请当地警察预防，结果这两年都没有派警察来学校预防。而且啊，这3年来儿童学易经推广之后，上了国中，国中是孩子最冲动的时候，破坏性、叛逆性啊，没有礼貌等等都是过程。但是去年今年以后发现了孩子有礼貌啊，懂事，叛逆性少，破坏性又少哦，所以我们正到了儿童学易经啊，是我们中华文化复兴最伟大的工程啊，需要工程师。我们所有的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的在座啊法师讲师们，你们是中华文化复兴大工程的工程师哎，哦，所以各位，我们贤士同修，各位讲师法师，我也勉励我们书信班啊，新的年度开始，继续在招收第4期的书信班，积极培养，希望有更多的文化复兴的大工程师，等于是菩萨啊，文化的大菩萨、真人、大神都普降在世间。各位的心就是菩萨，就是大神啊，就是真人，我们要自我开发出来嘛。所以大家学易经，修行道上可见性啊。好，那么经中所开示的啊，朝一功夫啊，一操逐日啊，逐日进入心田，进入我们的心田，一操逐日，那只有学易经一条路，学道一条路哦。所以各位贤士同修啦，我们都是非常有缘有福气的。好，勉励各位
再接再厉的，哈、啊，依照自己的本念，依照自己在天上世界与父母、多生父母啊，你的啊天上界的啊有缘的亲人等等呢，履行你们的诚信。好，那再来啊，无日痴痴行礼呀、啊，在我们修行的人，你不要认为说啊，我修这个没有什么，你听一句真言，你都搞啊，大家学一经。

做人处事可安心。依照这一句真言你去做，我相信呢，啊，你可以一超诸上，啊，超凡入圣，啊，这是我们成立维新圣教，啊，未来21世纪人类世界和平的灯塔，维新圣教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融合儒释道百家思想文化大熔炉，是世界和平的灯塔。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今天六月十三日星期六，农历四月二十八日戊午日，正冲生肖属鼠之人，月见日凶，三煞在北方。明天六月十四日星期日，农历四月二十九日己未日，正冲生肖属牛之人，小作可用次吉，即中宫修造动土。三煞在西方。后天六月十五日星期一，农历五月初一庚申日，正冲生肖属虎之人，只宜安葬。三煞在南方。

0: 阿弥陀佛，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大凡寺住持元朝。大凡寺位于新竹县琼林乡水坑村的小山坡上，占地3000多坪的寺庙宗教事业用地，是政府立案的合法寺庙。大殿正前方有一平案土星，山形如卧佛，每年逢四月桐花开时，常可见猪龙献瑞朝拜。宗主开示，这是回龙故祖的三莲花宝地，也是上天赐给我们修行的三元不败的好地理。元朝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身，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新竹地区辖内平安。大凡寺一楼设有三元金銮殿，供奉玉皇大帝、三官大帝及红军老祖。二楼是维新圣殿，供奉药师佛、观世音菩萨、王禅老祖、八卦祖师及中华三祖圣尊。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来大凡寺参拜与神佛印心。大凡寺每年皆举办药师佛暨周年祈安法会，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名扬两界同关照，护佑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大凡寺目前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踊跃报名学习易经风水妙法，福慧增长，得到平安与幸福。
1: 维新电视台。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天理难分明，
0: 若有真圣鬼谷子，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
1: 南无无量寿妙智
0: 胜王禅。各位维新正教大凡士啊，我们的学员同修代表，
2: 这些必须为未来团结部下他们下他部下一般远而运他为妄下失运修求啊，任何一个生肖，化为马戏玉正华丽。啊，曾经那一句企业家，啊，做事业做得非常好，啊，我觉得今年的百人日志了。啊，我去啊，公司去啊看，去啊拜访。我看看我哎，你这个事干啥？多红气候呢？第七月，再过一年多，八月你就衰运啊。假如你的事业有红气的人，所以先生假如你有红气的人，不要随便动。我的安好，安利他的一个名师，他过了两年多，五节一年，台中市二节信徒这样的，我去一马去。那时候我画了他的脸像，他就差了一大截，很疲惫。我忽然，你最近是靠我演了，不听。他刚才说，你就三天不喊，就三天不别穿裤呀。哦，我不要讲，你温度那是低温了，穿低温来呀。啊，你气温是红加好加，啊，肺温呢，你要注意啊。你车，你开车，油门一打，一直打打卡，高速公路，打前方，过过就海底啊。
0: 哦，你现在都伫海底啊？迄时阵呢，一听我咧讲，一杯酒。捧着果汁，砰！就落去涂骹。啊，我迄个感觉时阵，感觉足罪过诶。我啊，歹势，实咧，我甲你讲者，互你安尼歹势。伊讲，事实伊就是活在海底默默受啊。啊，毋知哪会向往，甲民国，咱个。2004年开始就栽落啊！我以前在哪里就失温去啊？啊，温无永远的恒温。那么咱若要知啊，趋吉避凶，一定爱学习。悬空审视悬空学，诶，悬空爱心啊，爱心的觉，咱会当转为为安。即使无讲继续发，嘛是怎冻掉了啊？啊，我甲讲，你迄间办公厅。啊，你的 温，旺温已经走去后边去啊，旺温啊，旺运，上山下水走去旺，走去后边去啊。所以一个唯一办法，你后边，你个登高了水桶，好暗光上少的就好啊。啊，一条一两百块诶，啊免两千块，啊你水桶等咧，啊水价高万万，安尼就好啊。上山下水，水里龙神上山，后边爱有水；山上龙神下水，头前爱有山。无山啊，有一个建筑物。啊，别人的厝蛮要紧，啊，你这就是水里龙神上山。

上山，啊，去上山下水，啊，水里龙王上山，孙宅，好，孙丁，啊，就是先拜。而后觉，先拜而后觉，水里龙神上山，山上龙神下水，啊，先觉而后拜，啊，那个耶都应着，先拜而后觉。人若拜，精神就歹，身体就歹，百病就到位。啊，所以水里龙王上山，一个破解法。啊，咱就用哦，水耕，八运，啊，八运。背文水土水少男啊，用着九桶水九指火之水生八百，那就是趋吉避凶。

0: 好像冥冥中跟老祖结结缘，啊，朋友呢，啊，不知道什么代志，上几十趟的塑胶桶去工厂，或者用用了一两年啊。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

0: 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1: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04927237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伊只我紧诶，只作案呢，囥伊办公厅后壁，好只水神较接过，啊伊就等于，啊就就先甲做拜拜也好，啊拜也好，过几天呢？台湾有某一家银行，啊，主动去找伊，啊，找伊咧吼，啊，都要甲纾困，啊，伊只转危为安呐、啊，稳下来啊，啊，稳下来后，再、啊、去生活室找我，我师傅啊。谢谢老祖的妙法，啊，到了水桶，救到伊的公司，救到伊的事业，啊，所以这是法无定法，

即个月咱时时爱记哩，华无定华啊，华无定华啊，在这里扭转乌运啊，这用悬空哀星。

可以解为悬空哀心啊。回顾咱的叔公唐子那个李祖义啊，台北唐荣公司，一公司的经营价几乎两百多点，那个因缘呢，都拄啊神父，当时谢东明时期的秘书，啊，甲李老师熟识，啊，伊找李老师，李老师甲讲，你这个啊工厂。水里龙神上山，啊，就是钢枪，啊，这边水里龙神上山，干嘛呀？后边做些七星池。

0: 啊，台北长荣，后壁做着七星石，把这锥形水里龙从上山做七星石诶，啊，可以会当当元夺运，啊，做那个紧紧做好了，公司全稳定了。稳定了，第二年、第三年，啊，都一直发起来啊！啊，这就是水的用法，啊，物象，无绝对的物象，你爱知影，这是歪，化物定化，九星运行。啊，那像咱有就伊啊，咱的一个案例，一个信徒啊，伊咧啊，爱心八九一哦。做卯山有相啊，那么一二三四五六七九，一二三四啊，都是这个坤方一个词，坤方一个词。啊，那先生甲讲，你这里坐东向西，两边才爱做一颗锥子，做一颗锥咧可以发财。伊就开真侪钱，头前先做一颗锥。做的呢，生意才好做，但是到年底结算起来，倒了，伊就感觉足奇怪，啊，就来求老祖，甲指点是问题是倒位，啊，我占卦。啊，都多伫伊胃方有煞气，有水。我才问讲，你这个叫做公司，这什么向？用坐东向西。那么你伫坤方，啊，是不是有水滴？伊讲有胃一块滴，胃一块滴。我阿力呼吸，视力低，这个位是视力目，视力目克中宫，克八百运，啊，你这爱注意。你有文书上的问题，所以造成你了钱乌龙蛇道。啊，伊人家讲都一当五西坤有水，当属属木，啊，坤是属土，木克土。木克土，啊，为我所用，我你贪心，啊，你贪心，心怀不轨。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新营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26日至27日 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

0: 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台南市新营区三民路186-2-5号，询问电话0928-774-778，0928-774-778。
1: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啊，所以你今日会拄到安尼，迄你的因果业报，问我要安怎啦？同修，你看这要安怎？啊？要安怎？假设我这业主啦，换你做先生。啊！我甲讲，莫死看个西汤，这句话足土的啊！啊，我事业都要败啊，看个迄个水啊！哦，所以闹闹掉，哎，闹了一捆要创啊，吞土净灰。吞土啦，都吞起来，草啊静静安就好啊。哦，我等下都足受气的。阿妈伊个遐员工，啊，伊那员工讲，头家，迄底下是你叫人做诶，你来麻烦。我头家。吃亏无通吃亏，我找你尔啦，有够冤枉诶！火烧山累着狗，哈，哈哈，啊，到尾哈，啊，存存存掉，才好稳定呀。这就是树立，这温是上加树立，树立文书上动手脚。啊，这会大条啊！啊，所以咱讲看风水学，你爱看玄风爱星，哦，你嘛爱爱星爱神圣克中宫，嘛爱星象星，所到之处。啊，象星呐，水、怒冲，也是来气，来靠中宫八百运，现在八运，啊，靠八百运，好、啊，迄只是大条的，这都是咱玄空爱心正当轮替的法则。现在政党轮替，少兰入中做司令、做执政，啊，旁边有八个方位，有天龙八部，八部，八部呢，啊，有歹，有好诶，那你执政？为如何让这个歹的对你不利的转危为安？哦，这都爱看这

你领导智慧啊啦，啊，所以咱这么叫我八部，嘛是根据玄空哀星三年九运，中宫立吉，啊，其他八个方位，啊，拢是有吉有凶，啊，这是咱学。

0: 经营事业，甲风水学啊的八宫的生克，拢是息息相关呐、啊。啊，那所以坐东向西，这样是后边有敌。后面有敌的时候，就三壁，三壁木来扩中宫，扩中宫那就是拆迁，啊，你拆迁呢？禄存星，啊，这个文曲星，所以文曲星，你讲有好诶，嘛有歹诶。啊，爱合原因，三壁木，迄是战争，迄个火寒冲、寒沙、寒打、寒墙，一些些，但是用唔到时阵呢，反而不好。啊，所以咱做东向西的。会出工厂，会出后壁，你去做水池啊，啊，迄一定暗暗啊了，你唔知，哦，拆车，你了你嘛唔知，啊，在昆芳，啊，这呢，红用安尼做手，啊，你嘛做唔知，那么。都一大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五，五黄，这水，好、哦、五黄，啊，这是土，五黄，无关系，可以，啊，这个九子方，水，吉，九子火，生中宫。爱生火来生中宫，咱以中宫立即为标准，咱来论伊的星体啊，以前伊五行甲中宫的生克七次生出啊，生出泄啊，坐东向西。这里叫做火平后边，那有敌泄，那就暗下底有水，渐渐去泄，你泄唔知。啊，二黑加有水，四级比合，比合，无妨，好、啊，没有关系。是，啊，这里。一二三四五六，六白泄泄，所以八方啊，伊脑水有行啊的气，罗窗啊是客门啊外门啊，伫遮的方位。进出各有不同，那么在正前方、正西边有水是大吉，八百当元夺运，当元夺运，啊，所以咱这是水神的用法，啊，听有无？
1: 是圆德法师，是本宗门的非常资深的老姐了。用我的生命，用我的活力，用我的爱心广传。我也欢迎大家回到大安寺来参加学习大专班。那有一个秒步，精华中的精华，所以你想一缸会感到很多的精要，隐形力啊，这个精华，你无忧了。 你读书无障碍，你要读到一个

0: 然后大行拢缘分。你的缘分在哪里？你底下读顺心顺水，材料也好。你后摆要找男女朋友，哎，这是不是那里学的？我们的终身伴侣也都可以清清楚楚，所以一定风水，让你知一切吉凶祸福，缘分也了然。真欢迎大家来报名，微信正搞大把东西来安心哦，来报名，我欢迎你参加。从7月7日到8月7日，很重来三日办呀。好好，有这个时间，家亲用大行拢给你欢乐感情好，欢迎来参加我暑期大专班呐、啊。你要去读大学或者刚毕业也可以，你公司嘛用来报哦。从7月11日一直到8月1日，三礼拜，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哦，好像出家的生活、团体的生活、快乐的生活。大家一同同乐，一同共苦，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啊，记起来，回去好好记。阿伯，恁大家拢是足够的先生诶。哦，杨公啊，伊真侪名师培养出来的名师，造福社会。我也希望老祖培养咱诶，咱拢会当造福社会。啊，造福人世间，啊，就是玉帝仙、陆地仙，天下欢喜行玉帝仙，迄毋是丑八怪哦，迄咪螃蟹的欢喜行哦，啊，这纵轴、横轴拢会通，哦，这就是咱学道学好了。啊，阿拉嘛通，阿拉嘛顺，哎，啊，这个我跟你讲，这里呢，我已经道破天机密啊，哦，百家因为妙法离不开我都想共家的原则，好，那么相对咱一间厝，哈。比如一间厝，咱个分九宫，咱一八一入中宫，九一，二、三、四、五、六。七，把你做有三卯相，有三卯相，把你的八九八九一二三四五六六入中，六七。八六七八九一二三五，把你室内列排水族箱，室内摆水族箱呢，你爱用爱心。来生，啊，爱心二黑可以用，好、啊、可以排，啊，六七色蟹，蟹气七次多口熟。

啊，七六七八啊，这然后三B 兄和平做事相当和平啊，室内你家不用做水族箱，白的是三 B 是凶啊，一白还可以啊，五黄可以，六七八九一二三四，象星头前未使咧五岁，啊，迄视力。啊，迄个会拄着乌龙蛇刀，啊，这就是瓦法。曾经，我过信徒，啊，伊公司，啊，去啊咧，我爱心算个，哎，你公司中有着插头哦？恰济，老师你也知道，我迄个水，你的水族箱给你偷摕个。我老师哪可能做水族箱会给他偷摕钱？哦，你着，迄个位，三臂方，爱心写三臂方，三臂方是贼星。啊，所以你自己下水箱安慰你的红龙真水，但是你的破底直直的钱直直叫伊，啊，这问我要安怎？红龙用袂歹，迄阵卖一尾车二十万呢。我用别人啊，啊，迄卡水你出来底无适合排水族箱，啊，那么迄头家甲讲，不过我真爱看水族箱呢，我咧好啊，啊，你如果肯，你都有闲靠时间，逐天甲来上去买红龙多啊，迄个时阵，啊，这是一十年前啊，啊，红龙介绍真好，啊，拢咧销红龙，啊，这红龙咧会发财，结果伊摆起哩咧，了钱了到七三六撇，啊，那是安怎？先空爱心，三臂方，三臂方，就是贼星啊！啊，这讲师傅啊，足奇怪，我的仓库，当当门家里会开开，啊开开内底物件呢，啊都占几项啊，占几项啊，啊所以这就是讲，先讲爱心会发生的问题，啊有呢，内心通外鬼。

0: 我讲你伫厝内底会三秘方，啊，这内神通偌贵？哦，迄先生才跳起来，啊，才准。啊，准你都了，刚才了一半呀。
1: 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振。

啊，所以咱社会上真济人唔知，啊叫哦排队足好诶，啊事实上你也袂晓排，会死惨。台中中部某一个调查站，伊主任好真袂顺，啊都换伊个法官。啊，介绍我啊，你去找张老师，啊，看的问题伫倒位。结果，啊，来找我，我才去伊的办公厅。我哎，你伫开水族馆了，我人都朋友拢要送我，办公厅内底。哦，到处都水族箱，啊，饲一挂真水的进口的鱼啊，迄就是多是非，是是非非，啊，多考验，多灾难，往你的血压开始会暴病，还抓到哦，老师你也知影。我血压已经真崩啊，崩啊！不管是都一两百，伫崩壁，因为是啥？前功水族箱水落落叫前功啊，所以咱的声音啊，声音真重要啊，音波。上六六六，现在这六六六最歹注意啊！好，前功在前方，高血压。啊，男主人。前功对功支气管会病少女哈那个离功啊，离宫呢？啊，这是上眼睛啊，上脑部上脑部啊，这是啊，上男生。啊，三男生，哈、啊，这就是嗯、啊，中男的、啊，嗯，啊，中女孩子，哦，就是恁都中女，较敏感。

0: 好啊，一个波一个波哎，啊，你正卦正宫正宫啊，少男。哦，正宫长男了，老师，师傅 L K K 了嘞，啊，正宫会上怎么样？啊？安娜？啊，这正木。肝和胆，好啊，巽宫、巽方，是少女还是长女？
1: 长女，
0: 长女咯，好，伤风感冒。还在呼呼或者恁什么方位哈？好啊，坎宫是中男中女，
1: 中男
0: 呐、啊，会记得吼、哦、啊对，啊肾肾肾病。好，那么，庚宫少男，好，心脏病，好，坤宫。啊，肠病、胃肠啊，恁都在看嘛啦嘞？嘿，恁为着要正道，你出来的可以做个方位啊，可以注意看嘞。啊，然后恁正到有准，你就可以作为记录。啊，咱这师兄，啊，伊对我来讲，啊，我的床位下面不能有灶，一定要困看嘛那嘞。啊，困一两个月以后嘞。好家辛苦，直直上起来，啊药啊吃吃无效，迄就是床位之下是瓦斯炉的灶位，伊的感应，啊尾啊甲讲师傅，你足准的，啊准伊皮肤病从来不听病三年呀、啊，祝福各位。
2: 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体。

0: 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混元禅师法语法宝丛书完整收录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格局法则，第十一至第十二册已出版，浅显易懂的图文内容包含居家灶位、灶台的摆设位置、马桶坐向、厕所门位置等居家风水学奥秘，尽在混元禅师法语第十一至第十二册，请洽询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2: 诸位贤士同修，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长吉山维新圣教仙佛寺仙云分寺道场住持严昌法师。仙云道场有供奉王禅老祖师尊、玉皇大帝、风水雷电四大天王以及中华三祖。仙云道场有问事服务，问事的范围包括疑难杂症以及风水的问题，和阳宅阴宅的问题都可以来问，采电话预约的方式，并没有限于哪一天，大家方便的时间为主。青云道场每年在五月份的时候有周年庆法会，十月份也举办了流年消灾的法会。我们有为信众点太岁灯、光明灯、财神灯，以及平常消灾祈福的灯，为大家祈福。礼拜一到礼拜六晚上都有正期班以及初级班的课程。仙云道场位于台南市仙云区三民路186巷2-5号3楼，电话是0928774778。现邀请各位贤士同修、善信大德常常来礼拜王禅老子增福会。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混元禅师随缘开示。

0: 为唯心圣教，唯心贤士，以各位诸王善知识，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今天庚子年，唯心圣教啊，祈求世界天恩永续，天灾永续的大法会已经进入第八坛。在早上第七坛，我们开示，很高兴呢，人类终于以和为贵，相互的包容，相互的成就。啊，美国啊，卫生部长和日本前首相啊，同时来到台湾啊，以心会友，以心会友，这个友谊啊，让人类点燃一盏希望。尤其对于庚子年的天恩是一大喜事，所以在早上9:01，在台湾的东北方啊，天地震动，地震啊，来相辉映，勉励世界人类终于有这个决心。我们感觉到人类的觉醒啊，是要用行动。尤其庚子年的武汉肺炎，这个疫情蔓延地球196个国家，啊，身为唯心圣教、黄山老祖的门下弟子、佛会大众等，皆以恭送经宝，以宗教的上圣心法经宝啊，2263万的经宝来供养，来回向啊，给地球196个国家的天恩煞神，作为解冤释结。虽然我们的人数在世界人类比例上是很小很少，但是佛法、道法、圣法的真理一即一切，一切即一，若是我们人人能够同时发出以和为贵的心和念，那未来将会更加和乐融融，人类会更加的相互珍惜，这即是大爱。天神有爱，天恩也有爱。天恩煞神的与人类的对立和冲突，虽然我们表面看起来这瘟神来势汹汹， 但是瘟神本身也具足了爱和慈悲，而我们也具足了爱和慈悲。瘟神的爱与慈悲，我们肉眼看不到，而人的爱与慈悲是看得到的。可是人的糊涂啊，往往由于三毒贪嗔痴而造成了爱埋没了啊，那才会造成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冲突一发生，就埋下不可收拾的因果力，生生世世的业力、报复、恶业啊，所以这个是人类最容易忽略了。黄山老祖开示我们，要多诵经啊，多以行动来表示啊，就可以感动瘟神，尤其感动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冲突，会化于无形，化解干戈习战争啊，意愿人心相疼爱，共同祈祷世界的真和平。所以今天啊，早上9:09的大地震的真实意啊，在这里啊，勉励各位同修，大家继续本着啊，天地无我，金刚妙心啊，大爱的精神，我们来共同来祈福，祈祷世界能和平，祈祷世界天伦永续，人世间充满着和乐的人间净土啊！祝福各位。
2: 五百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5月5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义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5转义药出版社。

回行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及各位双善知识。今天是我们祈求世界天文永续，天灾永续，护国习灾大法会已经进入第五天了。这五天来，所有维新贤士的辛苦，法工、义工、诵经法师，事务部各单位的神职人员的合作，大家本着为国修道、为人类来祈福，祈求台湾平安，世界真和平。台湾虽然是小小的一个点，但是我们宇宙虚空虽然大无其外、细无其内，都是由一个点来演化。所以道家开示，一化开天，再化辟地，人力其中，万法生成。万法包括无量劫以来生死灭等等的问题，都示现在天地之间。尤其人的生命更是明显的示现在天地之间。我们的灵性是不生不灭，也不死，会死的是人的躯壳，身体会死，所有世间的名利，世间的一切酸甜苦辣涩，也会随时升起，也是随时会死掉，这是人生的无上哲理呀！若是我们懂了这个哲理，你对人生的看法就会比较的自在。但是世间上的很多生灭的法则都是由因开始，就有果，有果就有报，因果报和应，应在世界各国，应在人世间，这个即是人生的哲学。可是人一旦来到世间上了，大家都是有很好的法缘，在世间相互的成就，相互的调和，所以天主教、基督教十字架就是告诉我们的心是大无其外、细无其内。在中国古德圣人，尤其从鬼谷子他是仲弘嘉，仲弘嘉呢也是死，纵横，这已经在告诉我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都是每个人都扛着十字架，每个人都是活在纵横、纵永恒的十道天心里面。所以人的尊贵你悟了，你就会发现世事无常，你会发现世间的所有一切幻化，都是在提醒我们如何去找到这颗心，十道天心。所以本维新圣教教主黄山老祖所带领我们大家平时就要修心、修口和养灵，修这个心，十道天心十道天心是大无其外耶，细无其内，
大到宇宙虚空那么大，细细到你没有办法用显微镜来看到，而只有我们的每个人的思想、灵性或者体验，这些即是真理，即是大道。所以，我们唯心圣教啊，虽然是世界新兴宗教，但已经将人世间的一切幻化、生老病死，在平时就一一的与各位开示了。唯愿呢，我们所有唯心弟子。

0: 从日常生活中来体验人生。你要体验人生，一定要从爱做出发点，就从心来做出发点。若是没有从心来看待世间的事情的时候，那你要活得很快乐，那是很困难。每天活在烦恼，活在颠倒梦想。所以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就是要我们修心啊，和修口。我们的口所讲出来的话语，是调和人与人之间的调和，给人生命，给人希望，给人幸福，给人有方向。这个是修口，即是王禅老祖教我们唯心弟子们平时的努力啊，做人处事要从修心修口开始，然后才能谈到养灵。灵性是不生不灭，但是每个人的灵性由于有这个身体，有这个口语后啊，常常说话啊，就是不注意啊，给人家产生各种烦恼，颠倒梦想的时候，那人的灵魂啊，就是紧紧张张，心就不安了啊。所以鬼谷先师王禅老祖慈悲开示我们唯心弟子，平时在世间上，你看到很多很多颠倒梦想、烦恼的事情的时候，那我们就要啊冷静的来思考啊，冷静来观察啊，这一些天地之间大宇宙的调和法则是在启示我们什么东西呢？啊，这个有如今年的武汉肺炎啊，就是在启示我们啊，要以和为贵。人与人之间若是不能以和为贵的时候，你会造成很多遗憾的人生。你可以忍一下，你就海阔天空；退后一步，你可以海阔天空。但是人不能够啊，乘着自己的硬性，而不顾其他一切，我行我素，这样人生是很悲哀、很痛苦的人生啊。所以在今年的武汉肺炎是在警告我们人类，就是要以和为贵啊，要警告人类要相互的尊重啊，人生无常啊，你不要去结恶缘，一旦恶缘一结出来的时候，那就要有后果。所以希望各位唯心贤士同修要以悟引悟来领悟啊。
1: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为唯心行事，即各位双善之事。本唯心圣教，教主王禅老祖，从民国71年道教慈航，到现在整整38年。好，王禅老祖道教慈航的目的，是应台湾祖师的慈悲，观世音菩萨慈悲，阿弥陀佛的慈悲，啊，要王禅老祖道教慈航来救度东林的众生，所以王禅老祖才。

下来，但是下来以后，目的在哪里？就是消灾化解。啊，以消灾化解这四个字来作为王禅老祖，啊，再下来度是众生救众生的方向。所以，鬼谷先师王禅老祖，他的智慧是以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和宗教来作为救度众生，啊，黄花里蔚然，以其无所生的上圣心法。那么今年，啊的武汉肺炎蔓延到国际，地球196个国家，啊，这个即是人间的浩劫，这个浩劫啊，这个是无法去衡量究竟有多少的代价，但是这些所发生的问题，都是过去生人与人之间失去了和气、失去和谐而造的恶因啊！这种下恶因之后，必有恶果啊！果一旦发生了，就有不同的报应。那么，庚子年的世界，啊，这个天瘟的报应，啊，即是上天给众生的警告，啊，给人类的提示，希望呢，世界人类啊能够觉悟，能够觉醒，啊，若是不能觉醒，这个天瘟要灭是很困难的。啊，所以我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啊，鼓励所有维新贤士同修，共同啊，大家诵经以经宝啊的功德来回向给瘟神，啊，到目前总共已经有供送了2650多万部了，啊，这些经宝来回向，作为解冤释结啊，给啊天瘟煞神找到一条回家的路啊！这个即是我们身为修行者啊应该有的智慧。所以我平时的鼓励各位同修们，你们大家有时间就诵经。当你烦恼来的时候，就诵经，啊，高兴的时候也诵经，平时心平气和的时候也诵经，这样一来的话，啊，我们的人时时心就安住在和谐的天上界净土，啊，这是无上甚深的微妙真理呀。啊，今天呢，啊，我们已经深谈啊第五天了，啊，第五天的法会呢，我们所祈祷的是将各位所供送的经宝啊2260万部的经宝呢，啊，分别分送供养啊给地球195个国家。啊的瘟神、煞神，作为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的功德本啊，希望各位同学们大家要理解啊，本着欢喜心来做任何一件事情啊，我们绝对是一个幸福的人。若是我们做任何一件有利于社会大众、有人间大爱的表现的时候，那就是我们更加的珍惜人生啊，珍贵人生。希望各位维新贤士同学们啊，大家呢啊，相互的勉励，相互共同啊的来成就啊，尤其。

在庚子年的武汉肺炎蔓延到地球、国际、世界各国也是我们应该修行的方向。所以我们要本着王禅老祖给我们的圣旨，要为国修道，为人类祈福，这个即是我们宗教家的上圣心华，上圣。

祈求世界和平，世界天伦永续的最大目的啊，唯愿家家户户平安，唯愿呢，人人身心健康和谐啊，这即是我们所有当下生啊，当下生最珍贵的人生了啦啊！希望各位同学们啊，大家相互的勉励，共同来成就啊，是天灾永续，天恩永续啊，能够满愿呐 啊, 啊！那今天与各位来啊讨论啊，来研共商研究，共修成就，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各位电视机头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上基山维新圣教神父师屏东道场主任范慈新讲师。屏东道场成立在民国94年旧历8月15日，屏东道场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8号10楼。屏东道场供奉的主神是王禅老祖师尊、中华三祖、风水雷灯四大天王天尊。承着王禅老祖师尊的天命，让伊对咱海内家家户户的平安。屏东道场目前有正基班13届到31届，暗时咧上课接法，礼拜是有初级班上课，提供着咱身心大德一个修行的所在。欢迎咱屏东道场海内有缘的信众大德，前来屏东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印心每年的旧历8月15日举办着咱周年祈安法会，欢迎咱信众来参加屏东道场的祈安法会，嘛会定期举办着拜忏的法会，啊，嘛有7、15上经祈福的法会，为咱地方祈求咱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屏东道场有提供大家点灯、文书的服务，生活中有一挂。疑难杂症，伫个暗时上课的时阵，拢有提供着咱问事的时间。欢迎咱信众大德来屏东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应心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用意人生观》。

是元芳，在每周五晚上的这个时间呢，在电视机前面与大家在空中相见，借由采访的节目来了解更多维新圣教的同修接法之后，不断的自我提升、扩展认知、潜心修行，一起在维新圣教这个大家庭里面，接受老祖师尊的护佑、师父的教导。今天这个单元，我们来到我们维新圣教凤山教室这边来做一个采访。